0: 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1: 哦，
0: 很多很多人都说了，在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1: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0: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1: 嗯，
0: 对。
1: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0: 对，是
1: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哦、我举几个例子哈、哦，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1: 哦？知道啊，
0: 对不对？
1: 哦、
0: 圆山花博馆、
1: 啊，
0: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1: 哦，吓死我！想这个是
0: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1: 嗯，是。
0: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哈、哦，像我们，早上哦、嗯，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哈、哦，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
1: 嗯，
0: 哦，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哦，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哦，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哦、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欸、就是这个意思
1: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呐、
0: 啊？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1: 哦。
0: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欸、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哦，腕力。
0: 阿丘白。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
1: 哦、
0: 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1: 嗯
0: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嗯、是一种称赞、哦、
1: 现在那个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嗯、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嗯、应该会你想象中的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人。
0: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哦、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哦、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1: 亚马逊，
0: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 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耶，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交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啊。哦，奇怪的是，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曲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曲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曲，而红曲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也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曲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就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1: 哦，这个骑士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骑士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骑士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哦，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这个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啊，威力彩事件啦，啊，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哈，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欸，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欸
1: 欸，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啊，就是什么鬼树 道，
0: 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哦，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0: 对，外号叫鬼树道啦，哦，
1: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0: 欸，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1: 哦哦哦，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1: 鬼树道，欸，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1: 哦，
0: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1: 哦，
0: 嘿，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1: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哦，然后你知道他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1: oh,
0: 哦，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1: 都会有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0: 应该是建中那应该也是。
1: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但这个会，
0: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1: 好，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0: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1: 哦，
0: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1: 嗯，
0: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嗯，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1: 嗯，
0: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
1: 盖的，
0: 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哦，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像山寨，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1: 现在还有干妈店，
0: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
0: 了，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
1: 哦 ，OK，嗯，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歌。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哦，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颗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0: 蛋黄酥？
1: 哎，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颗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
0: 爆红。
1: 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哦，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哦，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哦，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哦，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概念，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对，它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哦，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两天一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两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哦，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哦，尤其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了，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哎，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

0: 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在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要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1: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 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 MONSTE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呵呵呵、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
0: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的有这外星人的什么的吗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是林北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那2026年的创刊号，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一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三二一 ，Go！
1: 灯光亮起，演员登场，这是我们熟悉的剧场演出。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剧很不一样，是在街头上演，没有聚光灯，只有路灯，不需要上台，只会穿梭在街角巷尾，连一旁的路人都有可能化身这出剧的角色。他们是浮游艺术共创工作室。
2: 其实我感受到了跟玩游戏是相同。
3: 话说，相逢即是有。
1: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今天的主角是青少年剧团浮游艺术工作室，他们深耕板桥福州一带，学戏剧表演的黄俊霖和欧阳少奇希望运用当地的空间演出福州在地的故事。
4: 因为我是从台南上来嘛，然后欧阳是从澎湖，西营是高雄，然后我们三个就很像是三个弱小的外地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我们就是漂流在福州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成立浮游集团。
1: 当过客成为新的福州人，擅长戏剧的青少年萌生起，是不是可以用戏剧串起更多福州人对地方的认同？这到底要怎么做呢？
5: 在戏剧里面，经常有一个做法是，叫做搜。

0: solo， 就是以一个个人的故事为出发点，那比较常见是在剧场内部去做一个个人的作品。
1: 嗯，
0: 对。那我们在户外里面的话，我们那一次做的实验就是说，那让少奇跟我去一人带一个路线，那其实有点像是走读或导览的感觉，但是我们把一些比较戏剧的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说故事的方式去融入在里面，所以比较像是诶，大家可能一般听走读或导览可能会是介绍说这个地方的文史是什么样，
2: 对，
0: 但其实我们
2: 听故事的感觉，
0: 对对对，听故事，但其实我们在那一次的尝试里面比较是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比较像是说我俊霖在这个福州里面，就是可能在这个街道里面我曾经经历过什么，虽然说他们是听我们说故事嘛，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更强烈的戏剧张力，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后想到一个做法，是我们让观众也成为这个演出的一部分。所以像例如说我们提到说可能路上听到有枪声或是有就是那种危急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请观众就是把他们的手去抱在他们的头上，然后蹲低姿态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跑。
3: 一二三，正面二三，正面，
0: 像这样的方式是比较直接的，用观众他们自己的身体，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场景的感觉，对，然后让在跑动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的那个紧张感啊，跟那个能身体会热热的这样子的感觉，让他们去感受说我们所在讲的那一个可能在一个地方里面生活生存的那种辛苦或是危险，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3: 国家的阿哲的孙子啊，阿北，你姐，这耳朵不行啊，我对你自己讲话。阿北，我是那个国家的阿红。
4: 这是浮游团队在福州最初开始进行的浮游共生计划，由俊霖、少奇带领观众走访福州在地，结合他们自己在福州生活的点滴，让观众感受到巷弄街景、市场的温度和福州的生命力。
0: 只要是戏剧理论里面一直有被一个概念去触动到，就是说让戏剧能够走出剧场，能够去到户外，去到在实际的街区里面、环境里面，然后去做演出。对，所以那个时候说实在话，一开始并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在过去的训练跟学习背景里面没有在这个部分上面的琢磨。福州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嘛，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所做的创作是跟这个地方是息息相关的，那或许也更能够去打动来参与的观众，然后能够让大家在里面也或许带来一些反思，或是对这个社会文化新的眼光、新的探索。
4: 以前是单纯对作品创作的尝试，但现在进化了，加入福州在地元素，说不定能为在地带来更多改变。过去接触过地方创生的佩岑也加入团队，他觉得用戏剧搭配地方创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至少他以前从未见过。
2: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影片的时候，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棒，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在做一些地方创生这件事情，对，但是我比较没有自己亲自去在地做，对，所以那时候看到他们用这种戏剧的方式在做说一些地方故事的事情，其实我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做，所以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我比较擅长去做就是在地的沟通啊，或是串联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后来就用办工作坊这种形式，算是我比较擅长，对，比较擅长的形式，然后去找一些在地的人，我们来分享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听听他们自己在这里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会有
5: 新的东西，
2: 对，新的东西，因为其实大家对这里有不同的想象，那可能是有些人觉得他在这里住得还不错，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想要搬走，接下来就是成为我们之后的养分。
0: 其实那个时候有没有明确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可以做的方向？好像其实也，
2: 其实第三次就对我来说是我的实验，对，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像可以
4: 好多好多次实验，有新的伙伴加入。有新的形式，在戏剧之后

0: 又尝试了工作坊或是营队。浮游团队关注到板桥浮洲有着缓慢朴实的生活节奏，但同时面对年轻人的流失。累积三年的进驻跟实验结果，完成了一出大型定目剧《1030星球饼干大队长》。
1: 故事主角的部分其实是是根据我自己本身自身经验，
0: 嗯，
1: 对，因为福州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就是有讨论出跟归纳出，其实有一些状况，像是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外流啦，就可能不住在当地，然后或者是可能原本他居住的那个环境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可能很多人，因为虽然那边的学区都蛮丰富，但其实有时候他可能对外的交通或是一些地方
0: 没有那么方便，
1: 对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想要离开，或是青年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对。但是我们也发现近期有不少青年愿意回来福州这地方做创业，或是就是做一些发展，他想说诶，那他们的可能心路历程会是怎么样子，所以就有个角色可能就是从海外回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原本对这里的环境不是很喜欢，可是回来因为爷爷过世回来，然后重新认识了这边的人跟土地之后，那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的这样一个概念，就其实蛮像我本身，因为我本身是澎湖人嘛，对，所以你问我说未来要回澎湖发展吗？当然是目前现在当然是没有这样想，因为太不容易了，对。可是我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或是我从不同角度回去看我自己本身家乡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情感或是过去的一些记忆被唤醒，对。那在福州这地方也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人，对，所以就想说利用这些人物然后交织成一个故事。
2: 长大之后到了高中，我接触到了戏剧，演戏时我感受到了跟玩游戏时相同的魔力。当我进入一个角色的状态时，就好像我可以完成我平常完成不了的事。
3: 没办啊，没办，无啦，我是讲你去问你阿姨阿伯，
4: 阿姨啊，
3: 嘿，伊甲恁阿公是乜姐，
4: 乜姐，
3: 嘿，乜姐，反正也知吼，
4: 好
3: 好好，去去去。
0: 以找寻爷爷生活轨迹为目的，感受福州的独特温度。这出戏的观众大多是曾经短暂在福州居住过的年轻人，他们跟着这出剧的主角是一位学戏剧的孙子，在夜晚间穿梭福州重要地标。像刚刚有个阿姨哦，提供了爷爷的线索，这个阿姨的角色原型其实对福州在地人是很熟悉的，是真正存在的当地人。
5: 我以为要不要猜一下1030星球的数字的意思。
6: 1030星球，其实就开始想到这名字很像那个小王子的星球，就想到有个数字，那我想说大概是谁的生日吧。
5: 他其实跟福州有关系
6: 啊，真的、哦、你说这个数字有关系、哦、
5: 对对对对对，
6: 不太知道。
5: 我们是取那个台铁车站的那个、啊、它有一个编号，
6: 有编号，对
5: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当初的设定就是福州虽然在板桥，但是它很像与世隔绝的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当初设定是带大家就是来到这个星球里面去听这些人物的故事。那里面有像是庙博这种大家可能各地都会有的庙里面的庙伯，或是做回收的阿姨。
6: 刚刚讲说饼干大队长这一出表演，这一场戏就是拉的一些景点或是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或安排？因为这个路线应该也是你们设计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挑一些可能福州的大地标
6: 哦，
1: 对，例如说像是火车站，
6: 嗯，
1: 然后或是可能当地就是比较多人会去参拜的庙宇，
6: 嗯，
1: 对，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一方面就是介绍哦福州的这些景点，算景点吗？就是大家可能来会去有兴趣参与的地方，
5: 大家耳熟能详，或是有些历史背景在里面的。
6: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应该其实算是先有路线，然后才去撰写剧本，就是哦有固定的
6: 点，
1: 对，然后跟固定的哪些人可能会出现，然后再去想说，那我们要用什么，就塞那个肉，就是怎么把那个故事塞进去这样子。
7: 哦，每一尊每一尊他们穿的东西都不沙嘎。
0: 欣赏1030星球饼干大队长的观众正在跟剧中角色妙博互动哦。
7: 他的那个金光闪闪哦，是因为他穿的是那个施华洛世奇的那个水晶哦。哎，我是讲真实的，真实的哦，伊是这金金 不只是金光闪闪，还佫贵闪闪，好不好？所以这个好，
0: 我们接着还跟着故事主角经过铁道旁，一边听到火车经过时轰隆隆作响的声音。演员扮演的回收阿姨跟大家娓娓道来爷爷的故事，一边拖着回收车一边聊天。聊天的内容不是剧情安排，而是即兴的自然互动，观众好像也变成了演员。又或者浮游团队就是要让大家体验到这种戏剧跟生活交杂不分的感觉。
8: 搭捷运，
9: 捷运家，搭捷运，捷运家。好、哦，我跟你们说，
8: 骑车
9: 啊，骑车，哦，骑车方便啦。不过哦，以前哦，我们这里哦很不方便，现在盖了这个新站哦，好方便的，去台北书局20分钟就到了。哦，不像以前哦，小红哦，他爸爸哦。那个时候要读书哦，要走到前面很远的地方呢。
8: 是
9: 哦，真的很不方便的，胡说。以前啊，
0: 从明亮的火车站到穿过铁轨桥下，转进住宅区的巷弄。走访福州的过程，我们和主角一行人像是穿越时空。主角竟然和已经过世的爷爷重逢了。

0: 我呢还会跟他讲个故事，跟他说每个人啊都像是一颗星球，有的时候呢星球之间离太远就会觉得有点孤单，有的时候离得太近啊就会不小心撞出火花。所以我就跟他说，星球跟星球之间会发展出一种叫做共同的时间碎片，这样子啊就算这个人不在你身边，你只要想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随时出现。
1: 同学们运用灯光在草坪上创造魔幻的气氛，观众就随意坐在土地上，跟着这个主角一起见到思念的爷爷。就像浮游团队曾经说过，他们觉得福州像一个与世隔绝的星球，明明位处繁荣的板桥，却像是被遗忘的土地，带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段爷孙的故事就是展现板桥福州的现况。浮游艺术共创工作室的同学们是从外地来到福州居住，参与的青年观众则是在成长的阶段中短暂和福州产生交集，最后选择离开。他们都不见得很熟悉福州，不过大家对于居住地的探索还有了解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都有类似的彷徨。观众们看完这出剧非常感动，
2: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有问说，福州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时候我是说就是福州车站一到没有人下车也没有谁上车的一个地方，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原来福州其实还有在这里自己的在地故事，然后像是刚才说的芬陵的庙啊，还有茉莉花，还有烟水跟河堤，然后才了解到福州这里的一些小小的样貌。
3: 所以就会觉得说用把很多地方的故事那透过剧场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然后也蛮好的。
4: 感动的地方其实是人，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来这一部展览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了解这部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这样，然后来这边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是讲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部分，然后也有带到一些未来，就是你要面对一些各个挑战啊，成长会经历多不同的关卡。就是我对福州也不了解，那也透过就是稍微简单的在这边游走啊，也认识一些福州一些小特色，然后也不会知道说哦，原来那边曾经是个茉莉巷。对，就是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

0: 人们跟这个活动，可以让我稍微了解一下对于福州在地的一些资讯。
1: 其实最一开始，同学们只是很单纯的想实验看看这样特殊的戏剧方式能不能成功，真的不用想一个很伟大的理由才开始行动。不过开始之后，行动的少年们也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
2: 一开始我们会想说，那观众来听我们的故事到底要干嘛？对，因为他们可能可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但也有可能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对啊，为什么要了解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地方的环境是怎样子？所以对，所以最后就是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不同观众他们就可以去交换彼此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观众来听我们的故事这件事情就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就我们只是单纯
1: 一个例子那种感觉。
2: 对，一个例子，一个媒介，对，让他们认识或是看到这个他们可能没有曾经来过的地方的一个样貌可能是怎么样子。
1: 浮游团队发展才大概三年，在一出完整的作品之后，俊霖是怎么想的呢？
3: 我蛮好奇的点就是，从俊霖的角度或少奇角度，当然佩成也是，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像刚刚讲，因为我们一直在实验，说不定到现在其实当然也都是实验，实验可以无限无限放大，但是实验通常会有一个也许似有若无的目标嘛，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往哪里改嘛？先从俊霖来聊聊好，就是如果现在这样回推一下，有没有到哪一个点是你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你有特别想要给他更多的价值跟意义，或者是更明确知道说，哦，其实我真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4: 我觉得。真正最想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宅问，
1: 就是还在思考这边。
4: 我觉得，但是很妙的是，其实自己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感受到这件事情是吸引自己的，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自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一语道破。对，那个东西它好像就是隐隐约约的存在，然后会让自己觉得说好像还可以再尝试下一次，好像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也许在下一次我就会再更找到那个东西是什么一些。对，可以再更靠近它多一点。像例如说我们的演出跟福州店家有去合作，那就有很多店家，他们有一些是我们甚至连跟他们讲都还没讲，他们就主动说要提供赞助我们，然后或者说要让观众可以去他们那边，然后免费得到什么东西之类的这种。我发觉到说，当我们跟这个社区跟周围的人去展开联系跟连结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一开始有觉得有点孤独，但后来我们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然后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去建立关系，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大家都彼此愿意互相照顾，对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在一个活动本身或是一个作品演出本身里面可能不会立刻看到的东西，但是它确实就像一个慢慢发酵的一个种子。
2: 虽然我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想做什么就会去做的人，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我其实会在更怎么讲，好像可能是更务实，然后也可能更胆小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会很常需要有人去 push 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可能想做，但因为可能一直没有人 push， 所以我就不敢做。所以还好是因为有俊霖，那时候就是有问我要不要一起做，或是
5: 有强迫吗？
2: 对，也没有强迫，可能一点点吧。但可能就是有人开了这个头，我就会觉得哦，好，那可以跟着一起去做。对，可是到现在，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开始比较敢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一些计划可以跟大家讨论。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就回到地方创生这件事情，会觉得一开始的心态会比较像是，好像是我们想要来为这个社区做点改变，好像我们来帮助这个社区成长。可是做到现在会觉得其实好像更多时候是社区在帮助
5: 给我们的东西，
2: 对，个人回馈成长。 对，好像不就是不单单只是在用一个我们是一个外来者的视野，然后要带这个地方或带着大家一起走，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所以觉得心态的转换。
5: 我觉得今年

0: 年啊，对我们来说就是蛮是一个进修的一年。对，就包含，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有成长，对于团队来说，其实也会有更多的养分。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跟团队一起成长。对，包含也有很多居民说他是看着我们在成长的，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对，
2: 佩岑觉得自己跟一开始啊，就是跟他们认识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吗？
2: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蛮确定要做这件事情的。对，只是我对于演出制作这方面的了解其实没有很足够，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有在想说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2: 感觉有很多很大的变化，也不过三年间。
3: 三年可以做蛮多事。
2: 对对，就是有很多，就像刚刚讲，我有时候听你们的故事，就觉得说那个实验到底是实验作品本身，还是实验那个人啊？就是作品本身好像是试验的一部分嘛，但人说明才是实验最重要的一块。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也不晓得下一次实验之后那个人会长成什么样子。
3: 没错。
2: 对，我觉得这是不断尝试的一个过程。这个由青少年主导的剧团浮游艺术共创工作室，作为实验当中的重要变音，与其说他们在演戏，不如说这群青少年正在不断排练自己，激发自己更多可能。
1: 我自己觉得有伙伴有团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要独立的想要扛下所有的不管是梦想或者是愿景，其实是有一点辛苦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支撑我们团队可以前进的一个中心文化吧，我觉得是就是在小事上中心。对，就是在每一个自己所能够做好的小事上面能够先付诸实行，会逐渐的看到它发芽长大。
0: 我自己其实也是不从小到大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在就刚刚说我们到现在其实都在尝试，所以我觉得不要害怕尝试跟不断去尝试是蛮重要的，做了就知道，在每一次的经验中其实都会有学习跟成长。
3: 当如果你对一件事情还有热忱的时候，其实先不要思考那么多，因为当你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其实自己就会知道了。
2: 感觉大家普遍听起来都还算乐观吧。
0: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的感觉。
2: 记得这一切变化的开始是什么吗？最早最早，仅仅只是想要实验戏剧的形态，结果实验了越来越多次，人或许才是被影响最多的存在。浮游艺术共创工作室说，因为浮舟的建设未来还不是这么确定，有很多的可能性。说不定他们继续在地的艺术耕耘，也会让浮舟有更浓厚的艺文灵魂。谁知道呢？实验早就开始了，只是不晓得实验的结果究竟是什么。
4: 比利三零星球，
5: 饼干大队长，耶！
2: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行动的最初或许不需要极具说服力的理由，可以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对结果有明确的想象。也正是因为不局限结果，我们的行动能带来的改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标准答案。不同人的相遇也是实验哦。你有想做的事情吗？那就找到一群人一起开始吧。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和你分享许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节目呢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在每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故事。周末当然是要放松放松哦，尤其是还在暑假期间，也许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很多爸爸妈妈也会在这个周末带孩子出去走走。但是天气啊实在是多变哦，然后说这个正夏天啊，这个台风，没台风的时候天气好热，要害怕还担心这个热伤害热中暑。如果真的可以出去逛逛这个透透气的话呢，行车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安全咯。

0: 雨时多云偶阵雨，这首歌曲卢广仲所演唱的好音乐。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汉儒文化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个整点的微微。听完好歌曲哦，先进入我们的固定单元心灵小语。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这段话要跟大家说些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在思考什么，决定了你会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你会采取什么行动。重复行动之后，会塑造你的性格、习惯、圈层和人生轨迹。你认同这样的一句话吗？其实人要被改变蛮困难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习惯都是常年养成。那你说你会遇到一件事情马上这个180度大转换吗？那除非这件事情很严重很严重的打醒了你，不然就像他讲的，你是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下来在想什么，决定了你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你会做什么样的行动，而行动会塑造你的习惯跟性格。所以有一句老话不是这样说的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记得这应该是我可能国小或就是一定会学到的话嘛，就说你要跟这个比较正向的好的人在一起啊，这个在一起可能是朋友之间相处。如果你跟这个坏同学在一起啊，你容易就被他带跑带坏了。这样解读是很简单没错，但我觉得它也像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心灵小语的一个延伸哦。你长期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在想什么，你的思考是会被影响的。你想了这么久，想得这么透彻啊，都是慢慢累积的。因为这些长期累积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要改变需要换个地方嘛。现在有个词啊，这个什么跳脱舒适圈呢，我觉得这个词大概在10年前挺夯的。跳脱舒适圈，去一些你没去过的地方，去尝试一些你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你可能一开始会做不好，但是你要去学它，你要去解决问题。现在我觉得跳脱舒适圈这个词已经不是这么的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它也代表着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们现在所擅长的一切事物都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你的工作啊，你的学业啊，因为你都做得好做得对，所以你继续做。但是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习惯，你没有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要挑战的空间，你永远不会学会新的东西。是不是跟这句话也挺像的呢？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如果你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或者是你喜欢新奇事物的人，你就必须不断换地方，换角色，去做一些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事，做一些你还没习惯的事情，从中学得一些技术思维的方法，然后你渐渐又开始上手，你又比也许2个月3个月1年前2年前的你更不一样了，因为你养成了新的习惯，你学会了新的东西。这句话和你分享哦，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在思考什么，决定了你会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重复行动之后，才会塑造你的性格、习惯、圈层和人生轨迹。

这首歌曲 My Ambulance， 也是应该几年前吧，很红的泰剧的主题曲哦。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影视文化啊，也渐渐的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在台湾啊，看这个泰剧的人还真不少，并且它有它的市场。那他们的一些娱乐文化不只是这个演艺哦，就像刚刚讲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的音乐哦，我觉得那个舞台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炸裂。为什么说炸裂哦？其实就网络上搜寻一下，像是泰国、越南、菲律宾，他们所谓的这个在当地的音乐节哦，诶，这个人很多诶，你每次听到什么音乐节，你想到的可能是欧美的，想到是韩国的哦，水炸弹什么之类的。其实在东南亚，他们有他们独特的音乐节的气氛跟舞台效果，他们呢唱真的跳真的，并且在那种户外的大舞台哦，诶，吊钢丝哦，各种华丽的这个呈现方式，并且是那个曲子，虽然例如说越南语啊或者是什么话我是完全听不懂，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现场那个带动那个气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然后台下的这些民众哦，诶，不像台湾是说，诶，你赶快拿手机在拍，没有，诶，他们是拿着就荧光棒疯狂甩疯狂跳，呵呵，超级嗨哦。你不妨去找一下，也许这些国家的歌曲或流行音乐我们也没有那么熟悉，甚至不知道，诶，他们最红的歌手是谁哦，最红的乐团、女团、男团是谁，也许我们没有研究也并不清楚。但是在当地啊，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热门，并且就算听不懂那个语言，你看他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影片哦，你都觉得哇，我整个人都热起来了，都嗨起来了。并且像刚刚讲的这个舞台的演出，甚至他们的舞蹈哦，很多人讲说现在的男团女团是不是都向这个 K-pop 哦，韩国来靠拢哦？我觉得有部分是吧，不管是妆容的风格或者是曲风。但是我觉得我看那些例如说越南的那种户外的音乐节啊，很嗨的那种演唱会，里面有这种男团女团啊，或者是那种一群人大唱大跳的，他们有些舞步跟习惯的一些带动方式跟韩国的文化也不大一样哦，但是他有他独特的风格。嗯，可以说是我自己会觉得蛮新鲜的，因为我们以前不常接触。但也跟大家分享哦，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哦。很多人讲说现在这个韩国影视文化啊、音乐啊、K-pop 输出力道很强哦。确实如此，但是不同国家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并且每个国家都走出自己的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是家庭里面的故事哦。我们家里面哦，应该有不少长者，现在长者可以说是越来越长寿了。有些长者呢，就跟我们同住，有些长者可能在老家自己独自的生活。那面对长辈哦，有一些医疗需求、照顾需求哦，很多做子女的、孙子女的，都会考虑说，诶，现在有没有一些单位、机构啊，一些专业人士可以来协助我们呢？很多人联想到的第一直觉啦，你现在脑中浮现什么？可能是看护，对不对？我们家呢，以前长辈也有请看护，就是我们一般最常看到的那种外籍看护。但其实在台湾的一些产业体系当中，也有别的角色可以来协助我们，并且他也有他的专业，然后还有在实际照顾这些不同的家庭长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故事哦，其实真的很有共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你好，微微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柱。
1: 担任居服员的一些故事，然后所见所闻，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包含也变成了书哦，让大家可以透过阅读的方式来认识了解哦，叫做《居服员来了》哦。其实提到居家照顾服务员呢，我们刚刚说简称叫做居服员嘛，听这个名字，大家可以先联想到说哦，应该是在家里面，就是你自己的家里面，可能来照顾刚刚提到需要照顾的长者。
2: 是，
1: 但是这个词哦，就是如果要做的话，或是你想要成为居服员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流程跟规定的，不是说我今天，微微今天想要转职，就是我突然就说我要来当居服员啊，这样子哦，其实不太一样哦。
2: 是，
1: 想要先问问看云柱，我们刚刚提到，居服员这个工作跟身份哦，你自己在哪一个瞬间会觉得说，哦，我要来做居服员呢？
2: 我当初会踏入这一行，是因为做居服员之前在工厂上班，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来了，订单减少，然后工厂有位同事，他是在做假日兼差的居服员，他知道我以前曾经有照顾过我爸爸的经验，他就提议我说，云柱不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不要试试看？然后刚好那时候工厂附近有大学跟政府协办照顾服务员的补助班课程，我就跟另外四位一样有兴趣的同事去报名考试，然后很幸运的挤进了前30个名额，报上了，就这样子开始上课，之后就转职成为居服员。
1: 刚刚提到说居服员他有点你可以自己选择，有像 part time 这样子吗？
2: 可以，
1: 就是例如说我只做假日，类似这种感觉。
2: 对，可以。居服员我觉得他的好处就是你不用8小时或12小时绑在哪里，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你想要几点开始上班，接哪一些个案，然后太远的个案可能有人就会不方便接，等等等等之类。它是很有弹性的，但如果你想要固定的话，也可以去日照中心啊，或者是安养中心，甚至是在医院做看护都可以。
1: 所以等于说我们要透过这个相关课程的一个考核嘛，获取了这个资格，然后就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工作形态，像刚刚讲到说是兼职的也可以，或者你是全职的，就是在机构里面嘛，受聘于一个机构的那种感觉，
2: 也是可以。
1: 刚提到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但是讲到居服员啊，很多人现在联想到的就是说台湾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长辈越来越多，我觉得就算还没有成为居服员之前，我们应该都体感很明显，就是长辈老人家好多，家里面就很多了。
2: 是，
1: 然后你可能听那种同事聊天或什么的，
2: 会
1: 听到很多真的就是照顾的需求，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嘛，你可能要工作要上班，但是家中有这个老人家，没有办法照顾，因为经济需要嘛，我不可能辞职回家，然后就会要协寻一些管道。所以刚刚提到说居服员具体来说的工作是什么呢？因为听起来也有一个比较弹性的一个安排，所以是说我会跟这个个案约说我服务你的时间是哪一个区间，然后这个区间这个长辈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来协助，这样子吗？
2: 会，通常会请各管师去评核，个案需要哪一些照顾，然后也会问个案他们想要哪一些照顾。然后像我们的话是到个案家去服务的话，通常时间比较短，所以通常个案的身心状况也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就去服务个1小时或2小时 最常遇到就是可能陪他散步啦、
1: 哦、
2: 然后或者是陪他洗澡啦、嗯、因为老人家最常发生就是在浴室跌倒嘛、
1: 嗯，
2: 其实他们自己洗澡是没有问题，可是在浴室起坐那个椅子的瞬间是很危险的、
1: 嗯、
2: 需要人家协助。然后再来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弯腰洗到他的脚底板啊、
1: 嗯、
2: 或者是把手往后面洗到他的后背啊等等、嗯、这些都会由居辅员下去协助。
1: 嗯，诶，这样听起来如果是长辈本身的身心健康状态比较严重的话，就是比较不会请到居辅员来协助这一块咯。
2: 目前的话他们会转向申请外籍看护比较多、
1: 哦、
2: 因为会需要的是24小时的照顾、
1: 嗯、
2: 可是就算是这样的话，因为外籍看护他们周末也会休假、
1: 嗯、
2: 所以个案他们就会在周末的时候申请喘息服务、
1: 嗯、
2: 也就是居辅员可能是喘息服务比较长，一支是2个小时，所以可能就会顾整天，比如说整个早上4小时、
1: 嗯、
2: 或者是到下午的话就是8个小时请4支这样子。
1: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接触到的长辈不见得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病重的那种情况、
2: 欸、
1: 可能还是有一些行动能力亚健康的比较多。
2: 是亚，目前的话是。
1: 嗯，诶，那这一块我觉得有点像是衔接，像我们刚刚提到假设长辈的状态是很严重的那种、嗯、你可能就是直接去机构了，或者像刚刚讲也许是外籍看护要顾整天顾很久。那有一部分是说你还没这么严重，但是你有部分需要、
2: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专业人士来协助你，例如说申请或是各管是要评估嘛，然后去做相关的申请哦。
2: 嗯、
1: 等于说大家在长辈的任何一个阶段也许都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资源。诶，不过因为我们听到说你要去个案的这个家里面嘛，看他们的那个需求可能不太一样，那真的开始去做的做居辅员的时候会跟你想象有落差吗？因为刚提到你们前面是有个课程嘛、嗯、要考核，可能也会告诉你们说你们实际上会遇到什么状态，但是真的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性格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觉得那种落差最大的是什么？
2: 对我来说落差最大的应该是在于我们要上很多课，
1: 嗯，
2: 而毕业之后也还要每年再上20个积分点的课程再进修、
1: 哦嗯、
2: 然后政府不仅是在照顾方面的课程很加强，还有在人文啊性别平等等等等之类的、
1: 嗯、
2: 所以尽管我们学那么多，可是有时候到个案家遇到突发状况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紧张，
1: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
2: 对、
1: 哦、
2: 像是我可能有遇过个案他疑似可能中风了，然后
1: 就突然这样子，
2: 对，很突然在地上、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医护人员，
1: 嗯，
2: 然后他们家也没有检验的器材，是中低收入户这样子、嗯、然后当然我第一时间就是通知督导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样、嗯、可是当下居辅员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手，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嗯、
2: 然后会在脑袋中
1: 一直在想，
2: 对，复习那个 CPR 跟哈姆利克法的急救方式、
1: 嗯、
2: 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会在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拜托求求你让救护车赶快来赶快来，然后当然救护人员他们来也是评估那个个案要赶快送医院、
1: 嗯、
2: 可是在当下是真的觉得很好像没办法帮他做到什么、嗯、不过事后个案当然是很谢谢我们啦，他就很庆幸有请居辅员来他家
1: 可以及时
2: 陪他爸爸，
1: 对
2: 对，就不是他爸爸发作的时候就不会是一个人在家。
1: 嗯，但我觉得那个吓到一定是会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很突然，他本人也很突然，你自己、
2: 欸、
1: 你自己也是很突然，
2: 是
1: 就算我们之前上课啊或什么、嗯、也许也会告诉你说哦，假设遇到紧急突发事件要如何应变，
2: 是，
1: 但是真的在眼前发生的时候要冷静下来并不容易。
2: 对，真的不容易。
1: 嗯，诶，刚刚讲到说上的一些课程啊，所以刚刚提到这个上课会上多久啊，或者是刚刚讲说好像课程的内容也蛮多元的，
2: 包含的还蛮广的、
1: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政府是规定我们要上差不多2个月的课程。
1: 嗯，
2: 那时候我上的课是4月到6月，但是因为遇到疫情升级，所以原本6月要毕业就一路延到10月底这样子。
1: 哦，诶，那时候上课还可以去现场吗？还是视讯这样？
2: 那时候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学科已经上完了、
1: 哦、
2: 可是政府规定术科你一定要在
1: 操作这样，
2: 对，一定要在安养中心下去实习、
1: 嗯、
2: 然后满那个实习的时间，然后实际也是要考试的， 可是因为疫情升级，安养中心没办法开放，
1: 对、哦、对啊，
2: 所以我就一直
1: 等，要等嘛，
2: 对，一直延到政府说 OK 了，可以开放了，然后每个人在安养中心接受快筛，确定阴性才可以进去上课。
1: 嗯，哎，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些课程或像刚刚讲，我们还是有类似像实习嘛，实际面对、嗯。长辈的那个情况，你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啊，嗯，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说，哎，可以，那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居服员，但是那时候心态上是觉得说，哎，我可以做到这一份工作嘛、嗯？因为在此之前，你有讲过说，以前可能是照顾自己长辈的经验，嗯，但现在你是要照顾别的长辈哦，我觉得会不会也觉得有挑战性的地方？
2: 嗯，对我来说，我觉得学长照 2.0 可以加强自己在照顾老人家的知识跟技巧是很棒的。嗯，因为当年我在照顾我爸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长照，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爸。可是真的上课他去做之后发现，哦，原来可以有更有技巧的翻身啊，
1: 有方法，
2: 对，换尿布啊、嗯、然后还有那个管灌喂食等等、嗯、以及那个轮椅啊、嗯、到底怎样协助他可以平安的坐上轮椅、嗯、尤其是从那个汽车坐到轮椅这一关是比较困难的、哦嗯、课程教了很多，嗯，还有就是在应付老人家如果因为实质精神方面他可能忽然发作，比如他谵妄发作、嗯、幻觉发作，比如说像我遇过就是把我当小偷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怎样比较圆融的，然后以不刺激他的方式下去协助他，这样。
1: 嗯，欸，我觉得会学到很实用的技能。
2: 欸，是。
1: 就说虽然刚刚讲说这些事物或内容，你说第一次可能也许啦，我们过往也没有什么医学医疗的背景啊，但是真的来做之后会比较知道方法、嗯、等于说专业的老师会来教，然后你也要通过考核嘛、嗯、总归你要先通过考试你才能真的开始接这个案子。
2: 对，
1: 嗯，那我想这一块过往刚刚讲说上课会遇到其他同学吗？虽然那时候疫情期间
2: 会，但是上学科的时候，遇到学科的时候还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这样子、哦、大家会讨论说为什么我来做这一行啊，将来想要走哪一行、嗯、包括后来到职场的时候有机会遇到同事，有没有也会跟同事讨论，哎，我遇到这个情况，哎、欸，
1: 还、啊、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
2: 对对对，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处理？当然，我们也会请教督导，这样、嗯、都会。
1: 哎，那时候接触到的居服员啊，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或者是年龄啊？你所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通常都跟我差不多，都是基层的人比较多，可能一直以来不是做服务业啊、哦、就可能是在工厂上班啊，
1: 等于说他有以前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经验的人比较多。
2: 对，然后也有照顾的经验、嗯、还有一部分是退休的人
1: 哦，退休的人也会想要来尝试，
2: 对，他们觉得他们就加减做，因为
1: 然后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2: 是、嗯、因为这一行其实他不会规定一天一定要上8个小时，
1: 你就自己决定啊，你想要少一点就少一点，
2: 对，当然薪水会跟着增减这样子、嗯嗯、然后就告诉督导说可能就只能上135啊、嗯、或者是我可能5点钟要接小孩不能接案子啊等等等等，这是很有弹性的。
1: 嗯，这样听起来假设他的生活需求也确实有弹性的需要的话，居服员就是一个蛮适合的选择。
2: 对，蛮适合的。嗯，
1: 然后刚刚讲说长辈也 OK， 所以你会觉得如果做居服员例如说体能或什么样有一些考验或者是门槛吗？
2: 会耶，我做这一行之后我的前辈同事很好，嗯，他是专门只接重症，就是卧床，但是家里可能因为经济的关系没办法请外籍看护的个案、嗯、他会跟我说，我刚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云珠啊，你要先去买护

0: 标，知道吗？
1: 要实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要移位，就是可能把个案从床上移到轮椅啊，再从轮椅移到浴室的沐浴椅，把它洗澡等等之类的，是很伤腰的。然后我就。然后我后来是自己实际下去操作，真的觉得有这个需要
1: 哦，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0: 没有，而且如果你有力气的话，你自己不是不管，当然我们要顾到个案的安全，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所以我就买了哑铃回家开始练，对，然后练深蹲都会。
1: 我觉得真的看到长辈的生活，例如说协助他们，或者像刚刚讲你工作需要，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的健康蛮重要的。
0: 会耶，会更懂得怎么照顾自己哦。但是我不太会跟老人家说太多，尤其是新的个案的话，如果你给他超过的建议，他可能会觉得
1: 很厌烦。这样子，
0: 对，你是来搞啊。
1: 教我的
0: 嘛，对啊，
1: 不开心，
0: 他会觉得我平常拢好好啊，
1: 对啊，
0: 来你来啊，对吧？
1: 导导工，
0: 对啊，我会观察啦。当然，如果真的可能影响他的病情，假设他有三高，的话，我可能就会看情况给予合适的卫教这样子，但平常不会说太多。
1: 也要看刚刚讲说长辈的性格吧，
0: 对
1: 啊，就是他的个性，然后他的需求，他的想法也很重要，
0: 是
1: 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好像出于对他好的立场，但是他可能真的觉得不需要嘛，那你觉得好对他来讲就也许不是这么的重要。
0: 是啊，
1: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继续会邀请到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跟我分享更多故事。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
0: 欸、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许多故事哦。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长者是越来越多，很多人说这个台湾的长照产业啊，或者是需要的这个劳工的人数一定会激增，像我们提到居服员就是其中的一块，这个趋势跟潮流已然形成哦。所以今天透过居服员的分享，大家可以更真切的感受到说，诶，居服员到底实际上工作的场域是什么样子，做的工作是什么，跟长辈的互动，其实有的时候哦，与其说是一份工作，更多时候啊，长辈的一些情感需求，他的生理一些需求，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我们对于老化老去这件事情会有更明确的想象跟方向。在书里面哦，居服员来了里面有好多故事，有些是蛮要什么触目惊心吗，
2: 我这么说
1: 但我觉得里面的故事就是蛮不一样的，嗯，就说当然一定有做一些改写，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片段，就说长辈的一些个性啊，嗯，然后或者是他跟你的一些互动啊，我觉得非常的真实。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学的是一个专业，但是我们对待的是活生生的人，
2: 是
1: 人就有他的性格，
2: 是。
1: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想象，哎，他会怎么稀奇古怪，很难相处之类的。
2: 嗯嗯，
1: 那我觉得。云柱到现在就做居服员，刚刚讲说这些经历啊，有特别选了一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比较让自己印象深刻，或者是说在服务的在协助的当下哦，你觉得对于这一个互动或这个场景是觉得对你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人跟人相处其实都是一个刺激，看到别人，也许你只是来这么一趟哦，也可能之后不会再来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彼此的互动都会影响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
2: 其实是诶，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书里面有提到的六级失智的爷爷
1: 哦。
2: 我最记得就是刚去这个家服务的时候，我都没办法先进行服务，我要先调节他跟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有一点轻微的弱智，
1: 嗯，
2: 每次去都在吵架，我要两边先安抚好，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子哄到二楼去休息了，他们家是透天厝，
1: 嗯，
2: 然后我跟爷爷单独在一楼的时候，我才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按奶爷爷安抚他，他心情比较平稳了，我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服务，
1: 嗯，
2: 但正是因为他们家有这些情况才需要居服员进去协助，
1: 嗯，
2: 他如果什么都好好的，自己也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其实就不需要居服员啦。
1: 嗯，
2: 然后到后来爷爷因着我去，他比较愿意稳定用药，因为儿子叫他吃药，他是不听的。比较稳定用药之后，然后他的精神状况也比较稳定了。
1: 嗯，
2: 因为爷爷他很多都是因为失智引起的各种谵妄啦，幻听幻觉啦，还有那个躁郁啊等等等等的，
1: 嗯，
2: 还有几次他骂一骂会想要拿藤条打他儿子，
1: 嗯，
2: 我还要帮忙把儿子那个藤条就架开，还要偷偷把藤条藏起来，但是又不能藏得太隐秘，因为找不到的话爷爷会生气，然后藏在他一下子看不到但是找又会找得到的地方这样子，他生气又会去想要找他儿子麻烦啊这样子，嗯，
1: 那过程很，我们这样听有些人都觉得说哇那要很有耐心欸
2: 会，其实这是蛮大的挑战，所以照顾这个爷让我学到很多，
1: 嗯，
2: 包括刚刚前面讲说我是小偷的也是他，
1: 嗯，
2: 对啊，那个时候我就会当场把我的包包打开全部倒在桌上，
1: 就说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家的，
2: 我说爷你看没有欸，这里没有你的钱包啊，我陪你去找好不好，他当然会说好啊，
1: 嗯，
2: 那我就陪他去找，陪他翻箱倒柜，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他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了，
1: 哦，又开始注意别的事情，
2: 对，我就陪他回客厅那陪他下象，他喜欢下象棋就陪他下象棋这样子，
1: 嗯，哦，居服员要多才多艺
2: 会，所以我还蛮常请教我的督导跟同事的，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趁下课的时候询问老师，
1: 嗯，
2: 他们的建议都是你就尽量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啊，
2: 然后顺着他去做，尽量不要跟他起冲突。
1: 嗯，我觉得会有像刚刚讲说那个讨论跟交流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等于说因为你在服务这个个案的当下就是一个人，
2: 嗯，
1: 但是你看哦，有假设你的有一些居服员的朋友啊，像刚刚讲督导或同事之类的，嗯，大家都去不同的家庭啊，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 的样子，
2: 是，
1: 然后可以交流一下说哦他遇到那个哦蛮奇怪的，或者是说好像很难处理、嗯、那假设我哪一天也遇到类似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做，真的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挑战。有没有自己觉得自己刚开始在做居服员啊，遇到最受挫的情况嘛？因为不是每一次，嗯嗯，因为你人去了嘛，你不能说我到一半我做不下去我就跑了。你该怎么样，你就是要服务的时间，就是该做的事情就还是得做。但也许你一开始刚认识这个人，或者是刚接触啊，也不熟，还不晓得他是一个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会不会有那种试很多次，感觉都还找不到方法的那种呢？
2: 嗯，我觉得还好欸，可能因为我们去个案家顶多就两个小时、
1: 嗯、
2: 如果个案他今天没有发作到，或是他有一些事情叫你不要来了，或是你今天就做到这片你可以先离开的话、
1: 嗯、
2: 其实我们都会尽量待满那个时间、
1: 嗯、
2: 因为要顾到他的安全
1: 啊、
2: 哦。但对我来说比较受挫的是，我做居服员第一年我遇到两个个案前后过世，冲击很大。虽然我知道做这一行很多时候都是在陪长辈的最后一程，遇到他们就是离开其实是心里有准备的，但是实际上遇到那个冲击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度变得很害怕听到那个 LINE 的通知声音响起来，
1: 就说可能有人又要通知什么事情那种感觉、啊、
2: 对，我很怕会不会是督导又跟我说欸云柱你可能明天哪个个案你不用去了，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情况这样子、
1: 哦、
2: 然后我朋友知道我从小就写日记的习惯、他就跟我建议说你可以把爷爷们的故事写下来啊、做个整理跟总结，说不定就可以这样子过去这样。然后朋友说的很对，我在写的时候我就不会只聚焦在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边、然后可以回想起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相处的回忆。虽然可能是很鸡飞狗跳，比如说他把我当小偷或者他想要追着要打儿子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难得有缘分的陪伴的过程。但一开始要适应那个个案会接连离开这一点对我来说的确不太容易。
1: 刚刚讲到说也许一次服务的时数啦没有很长，但是也是这样慢慢累积嘛、所以说真的、如果那个时间比较久了，你说会不会对这个人更熟悉了、其实也会有一个感情在哦，这个时候就会去看那个某某某要去帮他做什么事情那种感觉但突然某一天不需要了，那感觉很冲击。
2: 会，但这也是这个行业的，因为刚才前面有讲说他很弹性，所以个案的来来去去也很弹性
1: 哦。对啊，
2: 我也是有遇过，就是他可能前三个月很喜欢你啊、不管你做什么协助他都说好啊、可是后面他忽然渐渐就不喜欢你了，会开始觉得为什么你每次打扫我家那个地板都没有拖干净像我就有遇过一个，就是他到最后那个个案会把我掉在他们家地上的头发捡起来、用卫生纸包成一团
1: 然后
2: 放在桌上，
1: 然后证明说你没有扫干净这样
2: 我不晓得，因为他就只是放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个案是135去，所以我是到隔天的隔天才去他家、他就只是指给我看有这一包头发，但是因为只有他们家的人只有我是黑色长直头发，所以绝对就是我、但他也没有叫我要干嘛我就之后就是离开之前会再巡一次地板可是也不可能做到100%、
1: 这样不会会有那种压力很大，
2: 会压力很大、他就各方各面的就觉得你没有做好，所以这个个案我大概做半年我就跟督导说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配合
1: 了，不太适合。
2: 对，然后我也明显的感觉得出来我

0: 去的时候，个案跟家属他们是不开心的
1: 哦，
0: 没有那个相处的愉悦，不能说愉悦，就是那个气氛已经
1: 不
0: 对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彼此就是这样子硬撑下去，
1: 对，硬合作，我们可以换个别人，或者是也许你也会更开心那种感觉。
0: 是啊，然后我有跟我的同事请教，他们也是说。

0: 其实很考验这个心智的磨练。除了那种刚刚讲说技术啦，专业技术层面之外，有的时候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人嘛。
1: 的确，
0: 所以你的职场就是不同的家庭嘛，就是一边还常常换，可能今天去这一家，
1: 是是，
0: 明天又去别家，上午跟下午可能不同家。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提到居服员，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只做居服员这个工作的话，你可能会遇到的不同挑战。其实

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也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哦。我很喜欢这首歌，那种情绪非常的澎湃。我觉得这些话题跟我们的民生生活非常的亲近，像老啊、生病啊，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开心哦，但是似乎是我们人生之路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的。也许不是你本人遇到，但是你的周围、你的长辈、家人可能会遇到。那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我们？好，我们去认识一下周边的一些环境跟条件，其实也很重要哦。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日呢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

中陪伴你，今天也聊到这个很生活化哦，并且也是不同角色职业背后我们所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尤其谈到居家照顾啊或什么，以现在高龄化社会来讲，我们真的是非常普遍一定会遇到，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哦。不要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跟着大专院校的学生到偏乡，到我们的社会各个角落，展现自我的热情，并且呢把这样的服务精神散播出去。那么今天和大家要来分享的这个服务经验，是来自于我们南台湾的发光体呀。我们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同学们自愿组成了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叫做教育理念实践服务队。这个服务队迄今已经迈入了第30个年头了，每一年挺进教育优先区，利用长假期的期间进行教育服务与实践。而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团队的活动，叫做我的左心房正在想的就是你娱乐营。其实有很多的谐音梗哦，也是我们现在大专院校学生很喜欢用的一种方式，那么来拉近和我们小朋友之间的距离。而这样这个长长的呼号的活动名称呢，正呼应着来到了左镇国中的娱乐营队。所以呢，我们在大专院校所设计的大逃杀的紧张刺激的声音活动之下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哇，在一个这个大逃杀的声音当中呢，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开心，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系学会的同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线上呢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长假期有为期4天的活动，在我们的台南市立的这个左镇国中来举行左镇国中的深耕计划，也是我们高雄师大教育理念实践服务队的同学。有两位同学在我们的线上，来，我们请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首先先请我们的怡珍，我猜怡珍是我们的总招，对不对？
1: 对，好，大家好，我是教辅队的队长怡珍。
0: 非常欢迎怡珍。另外呢，线上还有我们的菲亚。
2: 好，大家好，我是教辅队的执秘菲亚。
0: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老大跟老二都到现场了哦。然后欢迎我们两位。我们刚刚呢在这个进行访谈之前听到了一段的大逃杀的这个游戏的片段，同时呢也听到了我们的早操的声音哦。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同学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特别推荐这个大逃杀的游戏的这个声音片段和大家来分享呢？怡珍，
1: 大逃杀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小朋友只是在教室里面就是坐着上课的感觉，就是希望他们也可以透过跑跑跳跳啊游戏式的方式，就是来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互相认识彼此也好。然后想说那段影片就还蛮有活力的，没想到国中生那个年纪还愿意跟我们就是这些哥哥姐姐玩这样子。
0: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哇，国中生不过这个你们现场的大哥姐叫的声音比他们更嗨这样子。好，非常感觉就是在国中的这个阶段当中可以把他们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跟活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的设计哦。那也承接着早操，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左镇国中的教育的这个服务哦。那我就会觉得比较担心的是，事实上国中生很多人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比较难搞，而且呢有很多的情绪上面的问题，要去接这个国中生的这样子营队活动，是不是特别会比较有压力呢？我想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总招今天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团队为什么这么勇敢的在早年，应该是说这是我们的服务计划当中的第8年，对不对？在早年为什么会设定在国中当中，然后来做这样子一个服务呢？来请我们的怡珍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服务团队。
1: 是，就是因为我们教育系本身就是师培的这个以师培的方向为主，那我们以后也会就是担任国中老师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 希望可以透过参加教辅队，然后来累积自己在教育现场的经验。所以我们的目标大部分都是锁定在国中的族群。嗯、
0: 哦，所以你们在那个大学时期，在你申请的时候，你就是选择国中生来服务哦，国中生来教学的这个 part。
1: 应该说我们选择教育系之后才发现它是专门给国中生的
0: 哦，
1: 对，就是宗教的师培生
0: 哦。原来，所以进入宗教的师培生之后呢，有没有感觉他的这个跟我们早期对于当老师，像我觉得当老师要当小学老师才比较这个天真活泼又快乐哦，到宗教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不一样呢？或者在你们学习的这个范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需要去注意的？
1: 学习的部分的话、嗯、因为教育的那些课程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嗯、因为我们也是要学就是幼稚园啊小学生啊他们的一些心理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不一样的还是如果有到现场去真的看过小朋友的状况，才会比较了解这是在课堂上面没有办法学到的。
0: 哦，所以你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其实整个的培训过程里面跟不管是、嗯、这个幼教的或者是小学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历程，但是你们最后会是分发在国中的教学。
1: 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们如果有些课堂练习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中学的部分。
0: 哦，
1: 对，
0: 所以实作操作的话，就是要参加营队活动。
1: 没错，
0: 没错。好，所以那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哦，我们这个服务团队过去就一直是在我们的佐证吗？事实上我看你们这个服务这个教育学系里面的这样子一个教育理念实践服务队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事实上已经是30年的时间了。所以过去不只是走过佐证，对不对？更早期的学长学姐们还走过不同的地方。
1: 没错，就是之前我们服务的范围就是有包含了北高雄啊，然后台南的地区。然后是在8年前，对，然后我们就是到佐证进行服务之后，然后跟校方就是讨论，发现蛮适合就是来进行深耕服务的，因为发现一年好像没有办法真的让这些小朋友们就是对于自己更有信心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课程也是校方蛮喜欢的，他们就有希望我们可能第二年

0: 面再回来办营队这样。
1: 哦，所以一次设计就是8年的一个这个营队的服务计划。那在我们录音之前，燕柔就特别提到跟怡珍提到说，哎，听说这8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了，那今年不会是一个这个泪眼婆娑的一年吗？事实上这样子一个计划会有一个阶段性，然后也有可能继续的延续，对不对？
0: 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但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会把在佐证就是成功的这个经验然后带到其他的学校这样。
1: 嗯哼哼哼，不过这样子的一个8年的一个计划，我们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当中也有一些延续的这个永续发展的一个设计，也希望有一些小队长的一个产出，然后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热忱跟我们的营队当中的教育的理念的精神可以在这边来做延续下去。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针对于这样子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我们等一下再请大家来请我们的怡珍还有我们的菲亚再来分享。不过我觉得要讲到一点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在佐证的8年的期间，势必你在选择的时候，你看不管是偏乡地区有这么多的国中生那么多的所的学校，为什么我们当时是选择佐证国中呢？
0: 当初其实我们就是在台南地区，然后有蛮多的服务据点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是将军国中啊等等的。
1: 对啊，将军区也是很蛮偏远的，然后
0: 是。然后就是在因缘机会之下，然后我们就也发现了佐证国中这个地方。然后当初也是就是原本只有要实行一年的，就是一年换学校，一年换学校这样子的计划。那当初也是就是学校还蛮希望我们继续留下来的，所以才继续选择佐证国中来作为我们生根的对象这样。
1: 所以是不是要请菲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佐证国中这个地方地区性的一个特殊性，还有他们孩子的社经背景的样态。那我们这次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最后这一年呢，那希望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内容跟服务目标呢？
2: 好，那我们会选择在佐证这个地方是因为佐证在台南这个地方是人口比较老化，也是比较严重的地区这样子，就是一些年轻人口就会外移，然后只剩下长辈或者是一些小孩子，所以那边的小孩其实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对，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家庭可能不是这样子，但可能大多数我们听学长姐还有我们自己实际去服务的经验听下来是很多小孩其实他们的家长平时就是比较就是顾他们的事业，就是小孩子就是可能要自己顾自己啊，或者是可能就会去附近的宫庙，对，就会去对，就是会去宫庙，然后就是可能会往外跑，那就是课业可能也都不太顾这样子。对，所以主要是家里的照顾者没有办法很长的去就是看小孩子，他们会会不会是乖乖待在家里，或者是注重在课业上。
1: 对，
2: 大部分是有点像是放生状态。所以我们也就是去到那边，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然后可以建立一个角色的楷模。对，
1: 所以你们这几年下来有发现孩子们有没有人一边去宫庙一边到你们营队来？
2: 是有的，
1: 确实有，对不对？
2: 对，就是可能营队他会出现个一天消失3天，对，或者是需要老师就是协助说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这样子。
1: 对，因为我女儿她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呢，她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她也到了台南这个地方，不过是你刚刚讲的将军区的小学做服务。然后后来过几年之后我问她说，那些孩子现在怎么样，她说那些孩子都跑到宫庙去了。然后我想对呀，因为他们国小的时候还有人陪伴，到了国中的时候如果没有人陪伴的时候，那家里的一个支持又不够，那也许他们比较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必须要跟这些活动当中要做一个平衡就有一些困难了。那 好险我们高师大的同学愿意到国中来做一个陪伴，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小学生的陪伴会比较单纯一些哦。好，那你们在这样子一个地方来做一个陪伴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样的服务的内容，跟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2: 好，那我们今年的这个计划呢，就是我们叫它是 Sonder 计划。
1: 嗯，
2: 对，就是 S-O-N-D-E-R 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希望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嘛，所以我们可以希望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最后一年的这个离别不是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对，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这个计划呢可以用学生的满足初衷还有核心奉献努力跟重新开始，对，这六点来做他们的一个基础。
1: 嗯，
2: 对，那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主角这样子。
1: 嗯，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呢就会用这几个精神方向来做一个包装，然后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来做实践。
2: 对，活动内容就是有分成几个部分。
1: 嗯，
2: 首先是有我们当周策那边的学生叫小伙伴。
1: 嗯，
2: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小伙伴跟我们这些志工哥哥姐姐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熟悉，所以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团康游戏。
1: 啊、uh-huh.
2: 对，就是像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大逃杀的声音，就像是
1: OK
2: 我们会设计一些游戏，
1: 嗯，
2: 然后让小伙伴跟我们这些志工小队服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去认识彼此这样子。
1: 嗯、哼哼
2: 对，那就是为我们未来接下来的四天去做一个熟悉。
1: 嗯哼哼哼，
2: 对，然后也可以让小伙伴们就是透过这些游戏啊，然后去想想看自己在团体中的定位是什么，那就是鼓励他们可以去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1: 啊、哦、
2: 对，也可以让别人，对，可以让他们知道就是跟别人合作一起分工完成这个游戏是很重要的。
1: 哦，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些活动的内容都会用很多有趣的活泼的形式来做包装，做一些团康啦或者是一些课程的设计哦。所以主要也是要陪伴这边的同学小孩子，然后小伙伴们，同时也让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学科性的知识性的摄取。那是不是在行前必须要一些团训的工作，或者是这个一些准备的工作？虽然我们都是教育学系的同学，会不会在实际上面课堂上跟走出教室然后跟孩子们做互动的时候需要许多的一些这个准备的工作呢？这是要请我们的这个一真跟大家来分享。
0: 是，就是之前在课堂上面可能老师大部分都是教怎么设计教案啊、嗯、等等的，但是真的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真的跟小朋友相处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那这次的事前准备工作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当队长这个职位、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才会发现说其实有蛮多需要注意的一些妹妹嘎嘎、
1: 嗯、
0: 像是在出发前就需要先跟佐证的校方讨论今年的营队方向、
1: 嗯、
0: 或是像是我们的课程的规划啊、
1: 嗯、
0: 然后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部分、
1: 嗯、
0: 那有没有佐证的学校希望我们可以带给小朋友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像是他们今年有特别讲到就是关于当地的小朋友有一些那个交往界限比较模糊的问题。
1: 什么叫交往界限模糊？
0: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现在就是可以谈恋爱的年纪啊，那我们可能就是牵牵手啊、
1: 哦、
0: 那之后再怎么样的事情可能学校就不会教，或是也没有时间，或是小朋友可能私底下然后老师们可能也没有发现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因为老师可能在学校就是顾那些学科都已经就是
1: 来不及了，
0: 没有时间了。 对啊、
1: 嗯、
0: 然后就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在营队的当中，
1: 嗯，
0: 那可能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告诉小朋友就是怎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保护自己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对、
0: okay.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的美丽人生课程，就是关于他们未来的一些规划，比如说像我们有设计影剧科啊，然后 餐旅科，然后电机电子，这是大部分的佐证国中的小朋友可能未来会走的一些方向。那我们也是有参考小队长的科系来进行设计这样子。
1: 诶，是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所谓小队长的科系是什么意思？小队长是指？
0: 诶，好，没问题。那小队长就是诶，曾经接受过我们服务的学生，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招募他们回来担任小队长这样子。
1: 嗯，
0: 那以往大部分就是让他们来帮忙协助管理秩序啊，或是让他们来看看，就是以小队长的这个角度参与营队是怎么样的感觉，有点像他们在协助我们办理这个营队这样子。那今年我们就是让他们来协那个新增一个他们的工作，来帮忙带一个关卡，一个美丽人生的关卡。那么美丽人生就会先去收集跟询问小队长他们目前就读的高职或高中的学科学群，然后我们再针对那个学科学群来进行设计教案。那到当地之后，我们就先把小队长们也招募回来，就是参加集训，然后让他们也一起验收课程这样子。
1: 这已经，
0: 然后当天
1: 像这样的小队长有多少位？
0: 现在的话是五位，那累积下来的话，应该也有十几二十位了。
1: 所以有十几，但是我们这一次营队大概五位回来。
0: 对
1: ，OK， 那他们大部分的就是餐饮科跟电子科。
0: 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科系这样子。
1: OK， 就是这个美丽人生的关卡就是由他们来设计了。
0: 诶，由我们来设计，然后我们的一位志工会陪着他们一起带关卡，就是怕会有突发状况，或是因为他们才第一次带，他们不太熟悉，对，然后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就是带小伙伴们体验关卡内容这样子。
1: 欸，不过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由小队长来参与这样子的东西，是我们这一次也是特别应该也不是今年才有的，过去累积下来才有，就一直累积有二十多位的小队长了。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希望有培育出这些小队长？那对这样子的佐证国中应该有特殊的意义存在，对不对？
0: 一开始培训这个小队长，其实是希望他们可以在毕业之后，或是等我们可能到其他学校去服务之后，就是他们可以再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办营队，等等的。但是考量到他们可能，经验没有这么丰富，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是回来可能办理个一天的那种活动，也可能是他们回馈母校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将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1: 而且我觉得再看到小队长回来，你们内心有没有澎湃一下？
0: 很感动。说实在的，因为像今年这些小队长们都是我们看了三年的学生，就是从国二到高一，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很明显的成长。
1: 对啊，这个阶段的变化，你就觉得啊，我的孩子长大了那种感觉。而且他已经
0: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他已经到另外一个学习的历程，然后再回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看到生命的转变哦。那再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学业的发展，或者是他学习的发展，这我想很多的大哥姐应该是觉得看到这几个小队长比看到现场的小孩子还开心。好，所以你们当下有没有这个跟小队长那在相见欢的时候有一些火花呢？
0: 火花的话应该就是在刚开始练习课程结束之后，然后那些小队长们就会跟我们这些他们已经见了大概两三年的大哥哥大姐姐，就是分享他现在在高中或高职就读的状况。
1: 他们现在好不好？
0: 都还不错，感觉他们都是有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发展着。对， 然后就会听他们分享现在学校的状况啊，然后或者是他们对于今年营队的期待，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天哪，自己在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他们对于这个营队的期待跟当年这几年下来啦，他们也大概经历三年了，可是我们高师范大学的同学，教育学系的同学在这边已经八年了，这几年下来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营队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呢？
0: 嗯，这个影响的话，就是如果由他们本人自己讲的话，可能有点太肉麻了，或是有点太操普业这样子。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小朋友身上的变化。
1: 嗯，
0: 像是一开始可能就还很调皮啊，然后就是我们跟他们讲话都不太听的小伙伴，但现在已经是一个可以帮忙管秩序

0: 小队长了，就会觉得真的有看到他们就是不一样改变。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以前就是对读书不太有兴趣，
1: 是，
0: 对，但是后来就会慢慢找到，哎，可能除了读书之外，自己对于哪方面还有一些兴趣或是专长，那未来可能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规划，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帮助到他们的感觉。
1: 我觉得其实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很快速的量化它，但是我觉得有一项是绝对是有的，就是一个陪伴。这个陪伴在偏乡地区是一个最最重要的，有长期的一种稳定的一个安全感跟陪伴的一个支持，他们才能够更稳定的在他们的学习领域当中更专注。我们等一下呢，在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的怡珍跟菲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活动当中，诶，有没有哪些活动是我们的国中同学最喜欢的，那到底我们这些课程设计是不是是他们的最爱呢？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首歌曲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听到的早操的这个歌曲跟我们现在听到也是早操的歌曲，都是我们高师大的同学精心设计的歌词内容哦，每一个歌词都有符合到我们的这个营队活动当中的精神，所以等一下呢，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听这歌词当中所代表的意义。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2: 一起拍拍，叫出来，叫做正常的新风貌。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系学会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度的高师大教育理念实践服务队的活动内容。在我们的佐证国中已经连续这是第八年在这里深耕服务哦。那现场的有我们的菲亚跟我们的这个怡珍，和大家来讲到这八年来在跟我们佐证国中的不管是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的挖钢筋之下呢，我们还产出了有小队长呢。那希望在这边呢，小队长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生根在这里，小小种子发芽长大的一天了。那当然就要看到我们的高师大的同学们在这里的一个服务营队活动当中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活动内容，让我们的孩子们还会继续想要回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的大哥大姐们来做见面了。所以是要请我们的怡珍跟我们菲亚依序跟大家来分享这几天四天的活动内容究竟带给我们的佐证国中的同学们什么样的营队活动呢。来请我们的菲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刚刚讲到大逃杀， 我相信你听到这个大逃杀这几个字国中生一定很熟悉，而且看到他的一个活动的内容就是可以到外面跑跑跳跳的，应该是很开心的。那我们另外在团体的团康活动之外，我们还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知识性的或者是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呢？
1: 好，那我就说一个我们的家政教育。
0: 嗯，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家政教育呢是让他们可以做一些自己动手做爱玉
0: 啊，
1: 对，然后他们也有自己动手做姜饼屋。对，就是想要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就是让自己去实践这些手做的东西，然后还有教给他们一些观念跟，对，就教他们一些观念，那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些学习啊跟我们的生活去做连结。
0: 做姜饼屋跟爱玉，哎，这个两个很跳痛，爱玉好像夏天要吃的，姜饼屋是冬天要吃的，总不能做完爱玉之后

0: 做完姜饼屋之后来配个爱玉吗？
1: 因为我们是分成两天去做这两个东西。
0: OK
1: 对，然后就是因为想说给他们做，不要做一些太复杂的。
0: 嗯，
1: 对，这两个就是还蛮简单的，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动手做。
0: 我觉得那这样的话你们四天是不是都可以很开心的，好像同乐会一样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内容的设计嘛，像刚刚讲到的，你说怡珍有讲到说学校希望给同学们一些这个交友范围的分际的拿捏，这样子的课程内容你们怎么包装它？
1: 我们会有课程名字和一个包装的一个名称，
0: 比方说今年度，
1: 比方说是就叫你别再龟毛吗？我有点记不起来。
2: 哦，是 long time no see， 不再龟毛，叫你别往心里去，这样子。
0: 哎、欸，你们好爱谐音梗哦，你们的团队名称也很谐音梗
2: 哎。没错，
1: 就是融入。
0: 好，那这个这样子的课程内容，你们怎么带他们呢？上起来会不会有点别扭？
1: 不会，我们是用戏剧跟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活动去做穿插。
0: 嗯。
1: 对，我们一开始就会先来一个小戏剧。那比如说，有提到说，比如说，人际依附关系，然后我们就会点到这个观念。那我们就会接下来先带他们介绍一下，说什么是依附关系。那他们已经听完这些知识，然后有接收到了之后，那我们就会先进行一些活动，比如说可能是游戏啊，有可能是学习单之类的。
0: 嗯，
1: 对，就是这样做穿插，就是他们不会一直是在课堂上听讲，他们也可以就是动手做，或者是一些、体验活动、
0: 嗯、
1: 就是有点寓教于乐的感觉。
0: 嗯，好，那你们这些活动当中，哪一个活动是或者哪一个课程是最成功的？
3: 感觉每个都还蛮参与的。
0: 哦，他们好，
3: 因为我们每个课程的形式都不太一样、嗯、像我们的学科就是会分成小队，然后去外面闯关，然后就是可能会带国文、英文、数学等等的关卡。但像国家宝藏，我们就会变成比较像是小队来进行对抗的比赛制度，可能第二小队跟第六小队的同关碰到了，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些竞赛。那我们也会就是透过这个课程来带其他国际化的一些，比如说像冰岛的一些人文地理啊，或者是文化，然后还有纽西兰啊，或者是在最后总观的时候，我们再让他们体验台湾原住民的一些知识跟文化这样子。所以就是好像他们每个都会还蛮用心参与的。
0: 哦，那你们参与的同学、参与的学生啊，我知道他们佐证国中的学生是国一跟国二，
1: 今年还有国三，
0: 今年的国三还可以参加哦。
1: 去年我们是只有国一跟国二，然后国三是因为是会考班，所以学校又不让他们参加。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可能会志工多于我们的学员，所以对，我们就有跟就是校方商量说，可不可以今年也加入国三这样。
0: 嗯嗯嗯。所以他们现在的学生有多少啊？这三个年段加起来，我们参与的学生有多少？
1: 我们参与的学生大概有29、30那边。
0: 啊、
1: 如果还没有加小队长的话。
0: 哦，哇，其实那你们的团队很大的团队到学校哎、欸。你们有多少服务员？
1: 我们28个人。
0: 哦，所以其实已经很足够可以陪伴这些每一个孩子，甚至可以一对一的来做一个陪伴了。好，那所以这些服务活动的内容当中，都是我们在这个一年的一个规划下来，然后来执行，也在不同的一个这个课程内容当中，每一个孩子所喜爱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这个设计，然后也让我们自己的知识性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那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是想要知道是，今年度我们来到了佐证国中，像你们已经是三年的陪伴下来，有些孩子已经是长期性的，那今年你有可能会是最后一年，对不对？那所以在整个的服务过程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难以忘怀的经验，或者是印象深刻的经验在我们心里的点滴，也许的正在挣扎的今年是不是要展开下一个计划，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做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学校的课程设计。那

0: 自己有没有一些心情感受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今年的部分的话，就像刚才有讲到的，就是对于小队长们回来就是帮忙，然后还有这一届的国三的学生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他们真的是我们从大一进去，然后就看着一路长大，就是好像要跟我们一起从左正国中毕业了的感觉。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放学之后就会跟小队长他们聊聊天啊，然后他们就会有讲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PA 课程，那 PA 课程就是由小伙伴们他们平常社团学的东西，比如说像空拍机啊、攀岩啊，然后月陶。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 PA 课程的时间来反过来教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那刚好那个小队长他就是月陶的，月陶社的，然后他在他国二吧，就是我们大一的那一年，就是教我们的志工怎么编这个月陶。对，然后他就对于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就是觉得说诶，没想到我今天居然也有是可以教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对，然后他就还特别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面，他说他对他来说这是国中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揪心，然后也很感动这样子。
0: 所以他现在是高中。
1: 对，现在高中了。
0: 希望他大学的时候可以也有这样子这个服务的热忱，我相信一定会有，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基因在身上了，
1: 真的，
0: 他就可以再回馈，不管是他自己回到我们的左正国中，或者在他学校里面组成这样子的团队回到这里，或到其他偏乡地区去服务，我觉得这个种子已经深刻在他的心中了，这也是跟我们左正国中的同学们长期相处之下才能够拥有的这样子个情谊的联系。我觉得这就是长时间定点的定时定点的服务最大的一个意义跟最大的礼物了哦。好，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小队长们。那我们的菲亚呢？菲亚是不是有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也是四年都在这里吗？
2: 三年，对，
0: 三年，
2: 从大一小队服这样上来。
0: OK， 所以第一次跟国中生这样子的一个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大一，大一对不对？
2: 对的，
0: 大一。那时候其实离国中也才四年的时间，你要去在面对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挣扎？
2: 我觉得很挣扎，也蛮挫败的。对，我一开始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五天，但是我大概三天都在挫败吧。对，因为虽然说只有距离我们国中的时候才四年，但是你现在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大姐姐你要去跟他们开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蛮困难的，而且他们第一次看到你，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就要跟人家搭话。
0: 我就说嘛，
2: 对，
0: 然后你们好有勇气。
2: 就是，然后你就会跟他搭话，然后你觉得就是有点，就是有点被冷落在一旁嘛。就是你跟他搭话，他也不会想理你，或者是你
0: 他可能就会据点你这样子。
2: 对，他会据点你，然后你就觉得哇，那我现在怎么开话题？我好尴尬哦，这样。但你又不得不开话题，因为你要带他五天，对，所以就是前三天都是不太熟悉的状态。
0: 那。为什么五天前三天不熟悉，然后最后两天让你可以支撑下来，这三年都会不断的回到左正国中呢？
2: 因为我们
0: 还是因为偷袭下去了，你以后就是要面对国中生。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会带队，我们会有人去带队带他们闯关啊，或者是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就是坐在他们旁边，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就会可能他们也熟悉我们的，所以他们就更愿意的跟我们讲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问他什么，他对你比较熟悉的，他就会回应你比较多，所以就是一来一往之下就会比较熟悉。对，然后
0: 所以熟悉之后就舍不得，所以每一年都回去了，
2: 就是到最后会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从陌生到变有一点点熟悉，然后到营队结束之后，就是大家都是很舍不得的，就会觉得。
0: 所以这三年下来有过什么样的特殊的经验吗？或难以忘怀的经验？
2: 难以忘怀应该就是今年吧，因为 因为我也是第三年，就是最后一年来，可是我其实前第一年可能是感触最深，但是第二年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幕后的职位，我是总务，就是可能煮煮饭啊，买买食材啊，然后就比较少去接触那些学生，所以我第二年的经验是回忆，如果说是回忆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最后一年了，我才发现这些学生可爱的地方
0: 啊，
2: 对，然后你接下来你明年也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了，所以就会觉得感触更深，然后就更舍不得这样子。
0: 我真的比较难想象啊，因为我都觉得中学生是一个很难搞的一个年纪，这个年段。然后每次说啊，很舍不得的时候，我都会幻想他们是小小朋友这样子，好可爱，会舍不得。所以你们在营队的结束之后都有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是一个像搭起了一个拱桥，对不对？这个仪式感是在做什么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志工都会搭起拱桥，然后让小伙伴们从我们的拱桥当中就是跟这些哥哥姐姐在最后一次的好好的说再见这样子。
0: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要穿越拱桥很尴尬？
1: 应该还好，因为前面的人走然后他们就跟着走而且他们也就是知道每年的营队结束之后都会有这个仪式，而且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是接下来不管是哪一年，我们明年会不会再继续去也不确定，所以他们就是会其实很珍惜每一个可以跟我们相处的时间，他们可能就会留下来跟我们拍拍照啊，或是就是写小卡片给我们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这几年点滴下来，从生疏然后到这个觉得蛮可爱的，到现在已经有舍不得的感觉了。不过这么多年下来，一定有许多的在营队当中，我们大学生有自己的自我的学习，那也有一些营队当中的规划当的技巧的学习，同时呢也有许多自己生命当中的成长哦。所以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些学习服务反思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来，我们怡珍先好吗？
1: 那印象对小朋友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菲亚一样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刚开始都会觉得还蛮陌生的，那我之后真的还要再待在这个地方吗？就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对对对，但是
0: 你也会啊，我以为你这种很依人的感觉的人啊怎么
1: 没有，就是如果自己很依但是那个小朋友们可能还就是有点对你不太熟，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可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啊，或是在回应你的时候就是简单一句知道了这样子，就是也会觉得哈，那他们这么难亲近，我之后还要继续留下来吗这样。不过之后在各种那个带官啊或是带队，他们会突然就是很主动跟你分享事情，比如说今天他们社团或是他们以往这些课程的内容就是平常上课有什么好有趣好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真的变成他们就是的好朋友了吗？
0: 好朋友，
1: 就是，对，比较亲近了。然后今年的话比较深刻的是在就是因为今年是当到队长的身份了，然后就是感觉在不管是学校高师集训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到佐证出队，就是要扮演好一个照顾好大家的角色。那今年还很幸运的刚好遇到了台南的大地震，对
0: 啊，你们那几天有遇到？
1: 对，就而且刚好连震了一个礼拜。对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很庆幸自己身边有一群可以讨论啊或者合作的伙伴这样子，就是我们这群队教大家都会就是去想那面对这个突发状况我们要怎么临机应变，对，然后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一年也成长了蛮多的，
0: 是有好伙伴的一起向前行的感觉哦。这几年从自己是服务员到现在变成队长哦，是不是有一些服务反思呢？
1: 这个反思的话感觉比较像是从照顾一群小朋友变成照顾一群小朋友加一群大朋友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就会觉得不管是办一个活动也好还是做一件事情也好，就是会有很多的小细节 对，嗯，比如说像是如果我们今天要从高师出发到佐证好了，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器材，

0: 等等的，就是有还蛮多需要处理的小细节。那就是在今年
1: 是。
0: 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到这件事情，这样。
1: 所以让自己也成长了非常多，在不管是待人处事上，或者是在规划一件事情要能够完整，我相信都是需要许多人不同的这个协助，不同的合作，然后团把这样子的活动才能够办理起来哦。好，那最后我们要请到菲亚，菲亚跟大家分享自己这几年来的服务学习反思。
2: 那我的服务学习反思，就是。去第一年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活动真的很感动，就是会让人也是有一种魔力，想要让人就是继续热点。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还没有出队，我就说我一定要退队。对
1: 啊，
2: 就是这个样子。
1: 你从要退队到现在很感动哎，
2: 因为我好像从大一的时候还在集训，然后我就开始每天都在倒数，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太大了。对，然后再来是出完队的感动，然后再说大家都相约说，我们明年还要再一起出一次营队这样子。对，然后这之中应该觉得最感动的是，从一开始不觉得只去一年会带给那边的小孩，只去五天会带给那边的小孩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是感触，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听到小伙伴们就是自己问我们说，那你们明年还会来吗？这样子。对，或者是我们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会写一些小卡片给我们，
1: 是，
2: 然后上面他就会写说什么真的很感谢你们就是这几天的陪伴啊什么的，
1: 是，
2: 然后可能也会有少数人说他们以后也想要像大哥哥大姐姐们这样子，就是回来服务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原来这个服务学习是真的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双向回馈吗？
1: 是，我觉得他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不管那个点滴是什么，那个种子就是已经撒下去了。
2: 他们，然后他们可能接收到了之后，他们成长了之后，也可以去回馈他们的母校啊，或者是社会这样子。
1: 所以节目的最后，你们要用这首歌曲苏打绿的《当我们自己一起》的这首歌曲，也是你们社团的营歌，对不对？营队的歌曲，不过你们也都把歌词做一些改编了。
2: 对对，
1: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你们把歌词改编之后，孩子们对于这些歌词不熟悉，他能够融入吗？
0: 我们就是有每个学生都会给他们一本营手册，然后我们这个营手册上面都会印我们的歌词，那就是可能在营期中午的时候，以往的经验是都会放给小伙伴们听这首歌这样子。对，然后在因为我们是在结业式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桥段进行营歌的大合唱，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就是小伙伴们他们自己也在就是泪眼婆娑，然后拿手机起来录影啊然后擦擦眼泪啊然后看看那个歌词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歌声当中，也要谢谢我们两位同学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长假期期间呢和我们的左镇国中的同学们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这营队当中的幸福跟我们未来的期许，也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0: 谢谢。

0: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孙。今天要播出的是《望春风》。伊这出戏，那么向台湾早期音乐家郑武贤先生致敬。郑武贤是一位出身桃园的作曲家，是台湾歌谣之父。出名作品除了《乌鸦花》《望春风》《鸳鸯树》《四季红》之外，也有《满面春风》《翠心花》《春宵吟》等等。这些歌代表着什么款的心情？透过今日的广播剧，你都会当感受到。今嘛，都要带大家来到台北的大稻埕。

在1930年代台北大流行，有真侪少年人真爱去舞厅，伫咧对流行，听着轻快音乐，跳着青春的舞步。今年38岁美玉，介上介好的朋友阿娇，一日暗就小酒来到舞厅，要见一下世面，想要知影为什么大家拢爱来这跳舞。

0: 美玉啊，你那外来跳舞啦，一人坐伫边啊，根本做无聊诶。
1: 袂啦，坐伫遮看大家跳舞，嘛真有意思啊。
0: 哦，我跳到遮忝诶，脚就酸，嘴嘛就呆，我先来啉一杯茶。美玉啊，还是恁兜买诶茶米较好啉，遮诶茶哦，无滋无味，卡输恁滚水咧。啊！你是看啥？看我戆神去啊！哦，你伫看迄个文小喇叭的乐手吼，伊生了足缘投的，敢讲你开这款呢？
1: 无啦，你莫乌白讲，我无伫咧看伊啦。
0: 啊，明明都有，诶，干嘛来去熟悉一下？我陪你来去找伊。
1: 阿娇，卖啦！啊，伊行过，敢若是为咱这边来呢？
0: 安尼上好啊！你哦，好话甲伊开讲，我先来走哦。
1: 阿娇，你来当等我一个人。等我啦！
2: 你好，我是林志恒，是伫只本小喇叭的乐手。
1: 你好，我是你哦。
2: 我拄只伫家己看到你家己一人坐伫只，你是不是身体不爽快啊？
1: 无啦，我只是未晓跳舞啦。
2: 跳舞哦，啊，跳舞其实真简单啊，我会当教你，保证哦，马上就会啊。
1: 卖啦，我今日打到你的脚。
2: 免惊啦，来，手给我。人生吼、哦，就是爱享受，来舞厅啊，就是爱跳舞啊。嗯、
1: 你安尼讲，嘛真有道理。那呢，都麻烦你啊，俊贤老师。
3: 美玉将手交俊贤，野心都予人牵走啊。对迄站开始，美玉不三时，拢咧笑脸只有一面之缘的俊贤，希望也够机会看到伊。

0: B 요 B 요아 B 요가 卖过公司呐。
1: 阿娇，你是不搞假事哦？突然间叫个这么大声，
0: 你是你想啥啦？我好好顾生意，一个人刚刚徛伫遮，人客看到，才袂想要入来买茶米咧。
1: 无啦，我啥物拢无想。
0: 哈、啊，我哟，你是你想查甫人，是毋是苏良迄间熟悉伊啊？
1: 哎、欸，你莫乌白讲啦，我才无伫咧想郑贤哥哥咧。
0: 啊，哥哥，阿姑也无讲啥，是你家己承认的哦。
1: 阿娇，你奈安尼啦，我袂睬你啊啦。
0: 哎、欸，李友，李友，哎、欸，你看，像徛在恁家的店门口啊！
1: 你别来这套啦，我再袂去让你骗去。
0: 人客你好哈，你要买茶米哟？哎、欸，想要买什么茶啊？
2: 头家，我想要买乌龙茶。哎、欸、哎、欸，是你哟、喔，李友小姐。
1: 啊，尊贤哥哥，啊，你哪会来？
2: 来买茶米啊！哦，原来你是伫这间店底过生意哦，哇，咱个真有缘呢。
0: 嘿，对对对，这就是吼、哦、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恁两个慢慢啊讲，我有代志先走哦。
2: 美娇，我感觉哦，家己足好运呢。
1: 安怎讲？
2: 自从迄天伫舞厅讲再会了哦，我就后悔无问你住伫倒位，想袂到今仔日会伫遮拄着你。
1: 其实我，
2: 你安怎？
1: 无啦，你想买什么款的乌龙茶，我给你准备。
2: 拢会用的啦，我信任你的眼光。啊，对啦，你等下够用哈。其实哦，我才来大稻埕不偌久，对这无介绍，你是不是当陪我四个来去行行？
1: 好啊，我带你去淡水河边，你应该无过过船啊吼。
2: 哇，足好诶！啊，你哪知影我想要过船啊，想足久啊。

0: 春风微微啊吹，美玉坐伫小船顶，听俊贤讲起着家己过去的人生。伊是一位孤儿，自细汉生活就真辛苦，好加在拄着愿意教伊分小喇叭的师傅，才让伊有一技之长，会当靠上爱音乐来赚食。
1: 美玉，伫舞厅分小喇叭，只是我暂时的头路，我不可能永远踮伫遐啦。
2: 俊贤哥哥，那呢？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做大家拢熟悉一流的乐手，我要甲上届厉害歌星合作，录受人欢迎的曲盘，让大家吼拢会当透过曲盘听到我奔走的小喇叭。
2: 哇，这么大的梦想，你一定会当实现呢！
1: 美玉，你嘛感觉我做会到？
2: 当然啦、我有伫个舞厅看过你奔小喇叭，看起来足认真呢。敢那你的世界，就只有音乐，害我拢。
1: 害你拢安怎？
2: 让我看个足入迷，只想要坐伫个边啊，好好看你表演。
1: 原来你是我的搞迷哦！啊，多谢你呢！听到这种话哦，我足欢喜的。原来家己有去互注意到。

0: 过去遐尼侪年的拍拼，终生是有代价啊！
1: 你要好好追求家己的梦想，不管遇到啥物困难，拢爱坚持走落去。
0: 好，我一定会加油，希望会当和你继续来支持我。
1: 你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的梦想，永远做你第一号的阿伯。

0: 一天了后，美玉甲俊贤就时常小招出来见面，伫咧闹热的大吊亭四界佚佗。美玉嘛经常到舞厅来探班，用崇拜眼神看到俊贤伫咧扮音乐，但是伊嘛不时伫咧摇。俊贤对伊到底是什么态度？两个人敢算是男女朋友吗？
1: 俊贤哥哥，你今天那种看起来笑眯眯，是不是拄着什么好代志？
2: 美娇，我就是咧等你开嘴问我啊，我等一下播呢。
1: 敢讲是头家给你加薪水，还是你走路捡到钱？
2: 都唔是啦，是我哦，总算得到录曲盘的机会啊。我要来去日本上届专业的录音室，替台湾即马上红的歌星录制下一张曲盘呢。
1: 啊，就好诶，尊贤哥哥，你要出头天啊呢，我就替你欢喜诶。
2: 我哦，明仔载就要来去日本，差不多要一个月才回来哦。
1: 去这么久哦，
2: 美玉，这是我人生上届好的机会呢，而且哦，还可以当赚到一笔钱，所以我即马总算有勇气跟你讲啊。
1: 啊，你要讲什么？
2: 我喜欢你啊。一世人哦，我拢想要跟你做伙。等我对日本回来，我想要去领导提亲。唔知呀，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做你的好红婿？
1: 我当然愿意啊！
2: 啊，我就欢喜的。来，我有物件要送你。
1: 这是音乐阿爸。
2: 对啊，你若想到我的时阵，你就听这个音乐，就好亲像我陪在你的身躯边。
1: 好，我会每天都听这个音乐阿爸。等你回来找我，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0: 孙贤公一个月了就要回来台湾，结果却在日本待了半年，和美国等不到心爱郎君，只等到一张又一张漂洋过海批。孙贤在批里面说，他在日本得到更加好的机会，所以要继续留在那打拼。
1: 美国啊，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阿爸吼、哦、已经替你讲好亲情咧，你要嫁人咯。
2: 阿爸，你是甲谁讲好啊？我哪拢唔知。
1: 哎、欸，就是隔壁行啊，美行头家囝，已经介意你呢。下晡吼，就要拜托媒人婆来讲亲。我想讲，你呢？

0: 你会也无写啊，该个真顶对嘞，都替你答应了。
1: 阿爸，你哪会当安尼啦？这么大的代志，你也无搞新闻过，我无要答应，我不会给伊啦。
0: 嘿，啊，我拢跟人讲好啊，哪会当反悔？美娇，唔管你是不是愿意啦，这门亲事拢已经决定好啊，下个月你就过去因家。
1: 我不会啦，阿爸，我心内已经有人啊，伊是一个笨小喇叭的乐手。现在人在日本赚钱，我说好等他赚大钱回来就要结婚做翁仔某。你看这是他生活的音乐阿爸，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像亲像他在身边陪伴我。我的音乐阿爸，
0: 欸，你真戆呢，一个笨手喇叭会有什么前途？哪有可能赚大钱？阿爸会替你答应婚事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唔通让阿爸失望。
1: 这音乐阿爸奈拢无声，敢讲有啥物无好代志要发生啊？真诶，你伫日本一定爱平安无代志，我会继续等你，绝对袂接受阮阿爸的安排。

0: 进来，大刚都在想你，你敢有在想我？
1: 哎呦，你卖个蛋啊！伊拢两年无寄过来，表示伊袂转来啊啦。
0: 阿娇，你卖甲我讲这款话，我无爱听啦。
1: 你大刚来港口加蛋，阿无看到一只船有伊的身影，我看你大家拢失望转去，心内足唔甘的呢。
0: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点仔都袂艰苦，你免烦恼啦。
1: 哎吼，真正是讲唔听呢，是安怎这么进眉不哦？一定要我把事实讲出来。
0: 什么事实？阿娇，你是不是知影什么？刚刚阵现出代志啊，是受伤还是破病啊？所以才无法度转来。
1: 啊，拢唔是啦，伊话了好好好嘞，啊，今嘛过你公道挂了真快活，伊早就甲你袂记哩啊。
0: 公道，阵现唔是伫东郊，为什么会走去公道？
1: 哦，我就听不听老板讲诶，俊贤哦，实在一个住伫公道的查某囡仔，去年两个人已经结婚啊，即马连囡仔就出事啊，讲
0: 不可能，俊贤不是这款人，我唔相信。
1: 哎呦，你紧清醒啊，卖阁等啊啦！
0: 我都是要等，就算等一世人，我嘛要阁等落去。
2: 可怜李强，就算听到俊贤伫日本娶某生囝的消息，也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坚持等待龙君回来，但是日夜等，明夜等，如今龙已经等十冬了，也是等不到准现，甚至龙等到自己已经破病了。
3: 美娇，吃药了啦。你先别去了，好好倒哩。这碗药啊，吼，多加转好势，腰真烧，等你再啉吼。
0: 好、哦，阿爸，真是累了，都要让你给我照顾。
3: 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我无照顾你，也过有啥物人会照顾你？只是阿爸年岁已经大了，唔知影也过会当伫你的身躯边照顾偌久。你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你的红衫。
0: 阿爸，你莫阁讲遮，我心内只有尊贤。
3: 讲查囝。你真正爱死心啦，俊田已经无得了啦。
0: 阿爸，伊伫日本啦，坐船回来真紧啦。
3: 伊已经死啊啦。顶个月美国伫日本公道，等一个原子弹，炸死十几万人。俊田伫大个所在，炸到拢不见咯。美国啊，阿爸无骗你啦。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无阿多改变。
0: 孙恩，你真正已经无伫个。
3: 你爱放下，阿爸真正无忍心看你安尼，阿爸心内艰苦啊。
0: 阿爸，孙恩哪会当讲走就走？你明明答应过我，讲要跟我斗阵行一世人。哪会当帮我一个人？我嘛无想要我。
3: 美娇啊，你莫安尼啦，阿爸只有你一个心肝宝贝，你爱好好活落去吼。
0: 我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天公伯阿伯安尼对待我，好我拄着一世人同该嫁伊的人，煞用这种方式甲伊带走。我不爱，我真正不爱。为什么做人这么艰苦？为什么要让我爱不到人？

一首《翠心花》会当讲是女主角的心声，所爱错别人，如果因缘关注大轰炸而地命，这是永远的离别。青春嘛，安尼离断散，哎，这真正是人生的悲剧啊！今仔日以《望春风》这出戏，向台湾民谣之父郑武贤先生致敬。多谢你的收听，下一回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台湾是一个挖山靠海美丽首都，有多元的人文历史和多彩多姿丰富的文化，其中咱的音乐更加是珍贵的宝藏。为着要纪念柯照先生为台湾乡土民谣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制作这出以柯照先生经典创作和故事的广播剧《纯情阮彼时》，来向音乐家柯照先生表达敬意。所选的歌曲包括着《风雨夜曲》《南都之夜》《夜半路灯》《如声那响》以及安平对象客丁丁。今天的故事都对古在日本时代来讲起。

在1940年代的日本，有一群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放学了做会讨论一礼拜毕业生欢送会被表演相关的节目。突然间大家发现竟然找不到代表台湾的歌曲弹唱，心里感觉一阵的悲哀。

0: 当然爱留学生决定要唱一首代表伊家己国家的歌曲，来表达对毕业生的祝福。啊，咱是要表演啥？
1: 咱买来唱咱的歌啊。
0: 不过我唔知咱有啥物歌咧。
1: 啊，我嘛唔知呀。哎，陶教授，你是乌音乐的，你敢有啥物想法？
2: 讲来真搞笑，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对一条歌会当代表咱家己国家的民谣。
0: 唉，实在是真稀微啦。每一届小步想厝的时阵，我都特别希望会当听到故乡的音乐，就算是一首短短的歌嘛好。
2: 听你安尼讲，啊，我实在感觉真艰苦。作为一个音乐家，日本的先生也跟我讲音乐的内容和精神，这是生命和生活的延续。台湾应该要发掘家己国家的音乐，这才是咱的根本。
0: 大舅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哦。可能是美丽的故乡在呼唤你哦。
2: 好，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决定用一生的精彩和精神，为咱的国家采集家己的民谣，这是我终身的志愿啊。

这首《新台湾建设歌》是身为战后台湾第一代留学日本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回来国内了后，伊伫咧1946年所创作的，成为当时上界前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后来被改作轻松好听的爱情小调《南岛之夜》，轰动一时。台湾人总算有家己的歌曲通唱。

0: 大大瓜河地，地边土坡地地菜。
1: 买菜买菜哦，葱啊、青菜、高丽菜，加拢有哦。
2: 来来来，伊上青的海产拢伫遮哦。
1: 太太太太，会买一碗酸甘甜无？
3: 先生小姐五早，大家好，我是音乐家大叔蔡多多指教。一礼拜六吼，来台南的恩平戏院听歌看表演哦，来给我们捧场多谢啦。
1: 听讲伊对日本转来的，
2: 你看白西装、白长裤、西装头，吼吼，有够怕啦！
1: 伊哦，要咧日本上红的东宝歌舞团做歌手表演，咱拜六来听看卖好不？
2: 好啊，来个捧场。
3: 拜托，拜托各位乡亲哦，来给我们捧场哦，多谢，多谢。
4: 大少，我来你第一只宣传哦。
3: 哇，杨哥啊，哎呦，你哪有闲来看我？
4: 啊，你不是四界给人拜托，哪有人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有啥人会晓唱？等下来介绍给你，你要全部拢记录起来。
3: 是啊，这阵啊吼，我已经吐遍规台湾，听到不少的歌曲。杨哥啊，你讲什么新发现？
4: 有喏。最近哦，听到一首《树啊香啊气》，哦，听讲唱这首歌的人哦，人伫乡村，名叫做丹达，我就是专工来这报给你知。
3: 哦，杨哥啊，真正多谢你呢。
4: 我讲你哦，实在是一个真认真打拼、对音乐阁有理想的少年人。啊，不过你安尼，敢有时间交女朋友？无安尼啦，我的姐姐有一个查某囝。我介绍给恁两个人熟悉，你感觉安怎？
3: 啊，哎呦，安尼奈何意思隔番？
4: 三不兄弟，我敢介绍给你哦，就是因为对你有信心啊。
3: 嗯，好啦，哎呦，多谢杨哥看得起我，希望哦，小姐袂对我失望。
4: 哈哈哈，好，就安尼讲好听，恁两个人的红线哦，就我来。

1948年，经过着杨三郎先生的介绍，柯九先生认识了郑淑华小姐。初见两个人以微信来往，日后淑华小姐时常坐车去台南探望着柯九先生。夜半路顶，都是因为当时两个人谈恋爱，未当时常见面，当结思念，真情流露之下，创作出伫咧寒冷大雾的暗暝，一位痴情的男子孤单伫路顶陪伴之下，静静伫咧等待着心爱的人，寂寞的心情。

0: 小华，小华，我在家啦。
1: 大舅，歹势，让你等真久。
0: 我你等我一下哦，我想要来去便所，你稍等我一下。
1: 这个大舅哪会这么古锥？想要方便，会使生气啊。

0: 哦，天生啊！哎呦，我要确定你到的时间，而且吼、哦，足久无看到你，真思念你。上期待的吼、哦，就是什么要紧看你一面。
1: 啊，我嘛是真思念你。
0: 嘛是什么？
1: 讨厌啦！你明明都听到。
0: 小华，哇，今天天气真寒，你穿安尼

0: 暗到。
1: 对啊，这么寒的天气，啊你一直站在外面等哦，万一来感冒要怎样？你是靠做音乐、唱歌为生的，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千万唔通为着要来接我，影响到你的身体。
0: 你若是烦恼我吼，淑华，你敢愿意嫁给我？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
1: 今仔日唔是要佚佗，哪会突然间求婚？我一点仔心理准备拢无呢。
0: 淑华，我是真心真意的介意你，希望你会当考虑。
1: 大丈，我愿意。
0: 真是的，我要结婚啦！我要结婚啦！

0: 结婚了后的柯九先生来到台北打拼伊的音乐事业，而且伫咧正兴广播电台主持节目。这个阶段伫创作上冒新合作机会。根据了解，作词人林天来先生本来想要请出名的作曲甲编曲家林礼涵为所写的词来谱曲，不过林礼涵迄个时阵真无闲，因此都将歌词交予柯九，请柯九来谱曲，才出现后来真正有名的歌曲《芦声那乡》。
1: 先生是啦，这是正兴广播电台，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2: 我是林礼涵的朋友林天来，请问他有在公司吗？
1: 有，请你稍等一下。礼涵，有人找你哦。
3: 哎，天来啊，你来啊、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大舅。
4: 林先生你好。
2: 大舅你好，我是林天来。
3: 哎，天来啊，真抱歉哦，我马上要赶去美军俱乐部开会，啊！你赶要谱曲的歌词吼，我想讲吼，得介绍大姐来帮你作曲。啊，大姐吼是会向弹琴、会向唱歌、也会向作曲的专才音乐家。啊，交好伊哦，保证你绝对放心啦。
2: 好好好，我相信你，大姐先生。啊，你看，这是我新写的歌词《芦声那乡》。
4: 这歌词吼。写了让人心头酸啊！台湾的子孙男儿为着生活爱离开故乡出外打拼，可怜的女朋友不得已爱甲爱人来分开。
2: 是啊，这首歌词特别的所在，就是用台湾女性的角度所写的，就算是安慰着台湾可怜失意人不得已的心情啊。
4: 天来先生，从此教我见面就这么信任我，为着你的信任。甲世间可怜爱人分开的不甘，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甲这条芦声那向写好。

在1950六零年代，柯九先生那经营唱片公司，作曲、编曲、主持电台节目、唱歌、演出。

0: 多方面的发展，虽然社会大环境不是真好，但是伊的事业甲家庭，亲像是透中岛的日头同款，充满着能量甲活力，认真打拼过生活，囡仔们一个接一个出世。
1: 大舅老师，啊，你这么缘投，又够有才情，身躯边这么多水查某囡仔学生。啊，哪会拢不听过你伫外口乌白来咧？
2: 吼、哦，我逐工目睭白金吼，就看着可爱查某囝咧叫阿爸阿爸，哪有心思去外口乌白来？
3: 阿爸阿爸，
2: 吼、哦，你看工人难搞啦，哎，乖查囝，来接阿爸下班吼、哦。
3: 嗯，
2: 阿爸吼、哦，带你甲妈妈来去食饭，食饱身体够好用，囡仔紧大汉，好嘛，快来当个拼事业吧。
0: 1957年后，因为塑胶工业的快速发展，33吨的唱片变成是新的技术。杜琪邦的亚洲唱片公司大量制作翻唱着日语歌曲，作为当时流行歌，开创了台语歌曲的新时代，变成了唱片界带头的公司。都算是安尼，柯九先生又愿坚持本土创作。几多位当年来合作的战友各奔前程，踏上各地的音乐之路。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的教会，格勒里风台环绕台湾，北部连续三天下大雨，三重埔甲大稻埕做大水，和柯九先生经营的大王唱片损失真惨重。
4: 啊，落大雨，涂骹淹大水安尼，咱紧要来去厝顶。
5: 好啊好啊，咱工厂伫淡水河这边的沙田埔，头家厝住伫淡水河这边大稻埕，应该嘛是做大水啊，一声惨啊啦！头家娘唔知安怎啊！
4: 啊，唱片拢淹水啊，头家损失有够重，一声害了了啊！
6: 秋华，你家囡仔有要紧无？
5: 哦，跑掉掉啦，大舅，你紧找一个地方放咧。做大水啊！莫讲管唱片啊啦！
6: 淑华，我对不起你，咱的生活拢无啊！
5: 唱片无啊就无啊啦，只要你伫咧，咱规家伙啊拢伫咧啊，一定有办法东山再起的。一家伙啊安全上重要。
6: 淑华，多谢你。
5: 啊好好，本来就是爱互相照顾啊，而且你做的代志是对台湾有帮助的，只要咱肯做，肯打拼。天公伯啊，一定会帮咱渡过难关的。
6: 好，人咧做，天咧看，咱袂认输的。
0: 风灾了后的柯九先生，甲伊牵手说话，并无放弃因对音乐的理想。规家伙啊，同心协力，伫咧1965年期间，再度成立大王唱片，更加拍拼开班上课，利用巡回演出。广播电台甲卖唱片，到达培养了一批听众，时常发表着台湾乡土歌谣，带动大众的流行，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真大影响。
3: 妈妈，你回来啊？你敢袂忝？这么寒的天气，你摸这么重的唱片去散会，你赶紧休困一下啦。
7: 袂寒。一直走路哪会寒？啊，恁做了安怎？
3: 妹妹吃唱片啊，啊，我就把唱片包起来，大家做会装箱，明仔载就一趟提起家呗啊。
7: 真乖，真乖，妈妈的乖早囝。妈妈今仔日要把唱片包了，啊，暗顿都要麻烦你跟妹妹煮，等爸爸来回来，恁就先吃，唔免等妈妈。
3: 袂当啦。一家人爱做伙食饭，安尼食起来才会胖。
7: 好好好，安尼妈妈都爱卡手较紧嘞，我的宝贝才袂等伤久。
3: 亲像阿爸讲的，人同个重要是食好饱，才有开来去赚钱。
0: 柯九这世人辛苦为着台湾的音乐打拼，是一位真正关心人民。爱护乡土的音乐家，伊完成了当初时在日本的心愿。在1979年，纪念柯九先生作曲30周年。

0: 发表会面顶，也是柯秋先生最后一场公开音乐会。
1: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音乐会。这条安平对唱曲虽然写的是一位安平的女子，跟荷兰医生发生的爱情故事，

为台湾民谣尽心尽力，歌曲就是历史，歌曲就是思想。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护和支持，多谢。说来，我就为大家来演唱这条《安平对象曲》。

听完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和柯九先生的故事，大家是不是很感动呢？柯九先生和他的牵手早嫁作为台湾音乐的守护者，就算是环境上界艰苦的时阵，犹原无放弃传承台湾乡土歌曲，和更加多人熟悉、学习、解读台湾民谣。这些歌曲帮助了时代人民在咧困境当中找出家己理想甲希望。今仔日以纯情阮迄时广播剧，甲大家做伙怀念这位台湾乡土民谣有真大贡献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嘛要表达对于上界观的敬意。真希望听众朋友介意阮制作的节目，最后来听柯九先生这首《纯情阮迄时》，我是中顺，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回空中再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主持人新民老师呢，他今天呢又有任务了齁，到这个做这个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齁，又到其他的县市去游览了齁。那今天我在代班呢，也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齁，他是凯撒卫浴齁，凯撒卫浴的副总齁，黄荣仁先生齁。那他其实呢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齁，他同时其实也是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的这个创会的理事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这个居住的角度的部分齁，从去切入，那我们后面的话会带一些这个跟稻盛和夫这个协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稻盛和夫大家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知道，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日航，把这个日航这家公司齁，从这个转亏为盈齁，那他有他的一个矜持的这个哲学齁，也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创办了这个矜持公司齁，他当时可能就是300万的日元，然后28个员工齁，然后他可以创造就是说60年不亏损的这样一个企业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哲学齁，确实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独到之处齁。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特别邀请到这个凯撒的副总齁，那也是从这个卫浴的这个角度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都跟房地产的内容相关齁。那可能我们从一间的这个卫浴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齁。那其实从这个居住的价值的部分来讲话呢，其实卫浴来讲话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那我所以这边先跟听众朋友先开场齁，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凯撒的副总齁。那请副总也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这样子。
1: 各位听众齁，那我们的主持人范老师齁，大家好。我是凯撒卫浴的黄荣仁，英文名字是 Ren， 很高兴今天被受邀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
0: 对啊，副总齁，就是说因为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们齁，可能就是说在房地产的这一方面的面向齁，大家就是说找房子啦，看房子啦，那都会从什么一般的客厅啦，然后房间啦，卫浴啦，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品质、居住的品质来讲的话，其实卫浴的角色其实越来越重要了齁。那大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新屋的话，可能建设公司他已经帮你配备好了齁。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帮客人去选择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装修改建的时候来讲话呢，会去调整他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那其实现在这个卫浴跟以前来讲的话齁，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1: 谢谢范老师齁。其实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齁。那我就着重点来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齁。就是其实卫浴现在已经不只是设备了，而是我们现在居住价值的最后一里路。那因为我们凯撒其实以前的很多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凯撒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卖陶器啊，卖设备啊，制造商啊。
0: 是。
1: 而且这几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冷冰冰的建材是没有温度的，唯有它要走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这个空间，那成为我们洗涤我们人们一天的一个上班的劳累或生活疲惫的空间。它不是要，其实不是真的在使用设备而已它是具有一些灵魂就是让我们有在疲惫的空间里面去 release。 所以我们从单一个卖卫浴的产品，现在转变提供为 卫浴生活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是专注在硬体，而是用心的思考。例如，当一位父亲下班洗澡，当一位母亲为孩子淋浴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呢？这对人的关怀，正是我们凯撒在研发、贩售产品还有服务产品的一个对凯撒一个最大转变的一个思考跟逻辑的哲学。
0: 哦，对啊，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副总一讲这个齁，就觉得说诶，这个卫浴这部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它有它这些非常专业的面向齁，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一般的居家来讲的话，我们居家的品质其实每天一定会用到。每天一定会用到啊，所以其实就所谓的环境卫生来讲的话，然后跟我们的健康其实息息相关哈。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卫浴来讲的话呢，其实慢慢的也趋向我们其实越来越一些高级的这个部分哦。那从以前能用则已，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一些恒温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更好的这种舒服的享受齁，感觉上就是说卫浴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好像就是好像就是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居家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最后一题理路啦，那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件事情齁。那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品质的，包括设计的部分来讲的话，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齁，其实也应该是互相的一些竞争齁，特别就是说已经欧美的这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那副总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般的居家者齁，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建商就会挑你们的产品去做布置。那可是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可能要改建房子，他在装修的时候他会考量到哪一个部分呢？
1: 是的，哦，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切身的齁，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前我自己也交个房子齁，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切中我们所有听众跟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疑问齁。其实刚刚范老师有讲到齁，就是我们决定居住的品质的细节，其实是所有交屋之后的客人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表面上看得好好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台风过后或风雨过后，你都不知道它盖的品质如何。尤其我们对建筑是外行的听众们，所以对凯撒卫浴来讲，其实是一栋房子交屋后，客厅或许是给亲友相聚的，可是它绝对卫浴一定是留给自己最真实每天使用的私密处。所以我们刚刚范老师有讲说，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或者我们的凯撒卫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在我们认为回到家，刚刚有讲说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卫浴整个空间当中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是 relax 的，是享受的，是无缺的，而且是安全的。所以那我们每天唯一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的时候，面对这个自我的时刻就在卫浴空间。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也是 CP 值越高越好齁，比起那种奢华的设计，更渴望的就是凯撒卫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安心与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些齁很现代的一些科技的产物，其实我们也都是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的研发单位，甚至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领导跟主管，第一个就是会问说你 AI 了没有，就是说我们也一直看到流行的科技的进步当中，我们也借由 AI 的这种工具创造一些产品的一些新的价值，比如说温水洗净的功能，很温柔抗菌的功能，带来我们家人在卫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健康守候。而且我们因为了解了 AI， 了解了 AI 工具，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科技，让我们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冷冰冰的变成一个加分项，而是未来住宅里面能够真正安住我们疲惫身心的一个基本配备。
0: 对啊，这样子来讲话，一般的消费者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齁，可是在装修的房子的时候来讲话，诶，就可以去特别去为自己去着想齁。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建商的立场也好，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话，以中古屋部分也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古屋的交易，那他可能靠的可能就是房仲业啊，房仲业他去介绍了。那像一般房仲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观察居住的我们讲说它的格局到底如何啦，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可能卫浴的部分来讲话，可能房仲人员可能就不太会特别去介绍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房仲的在这个既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讲话呢，可能可以就是在把这个卫浴的部分可能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啦，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挑选卫浴等等的，然后给告知一些客户的话呢，甚至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客人他就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齁，那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有更好的这种规划齁，规划的部分来讲话，那提供给消费者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是副总觉得在这个卫浴的这种专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房仲业者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介绍或者说是规划一个未来齁，就好比就刚刚提到了像公司在设计方面来讲的话，都已经引进这个 AI 的这部分齁，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就是说把一个画面齁变成这个什么 3D 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环境齁，用视觉想象就可以先达到这方面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房仲人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 sense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成交案件应该也会有不少的一个加分齁，也是提升他们的专业。
1: 是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的问法齁。其实如果现场有建商或房仲朋友在听，甚至都是我们的客人，甚至设计师的朋友也是我们凯撒卫浴的一个直接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客人齁。所以我给建商跟房仲还有设计师们一个我个人对卫浴的观察齁，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暂时放下单价与成本的数字迷失，等于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客户，直接客户，我们的客户，我们共同的客户，那最主要他是享受那个 CP 值，那个 CP 值不是贵就有用齁，或者是非常科技就有用，是说在了解顾客的需求，主要需求跟主要成员之下，我们先暂时放下这些单价与成本齁，试着用心去感受这些的消费者他要的居家的价值是什么。当我们一个家庭在规划卫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就是真的是一二十年在使用的，尤其是你要想到一二十年有一些你想到可以变化的东西，你就要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的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便宜绝对不等于高 CP 值。
0: 对，
1: 追求便宜的就是有便宜的市场的做法。可是他们相对的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可能要整修、要换修，或者付更多要维修的一些费用。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就是，真正的高 CP 值，当屋主进入了住了三年、五年后，依然觉得在卫浴里面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每天想去使用它，进去就感到幸福的感觉。而待看中屋的时候，一间被用心对待的温暖的卫浴空间，最能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人心，这才是我们一般顾客在住宅真正的价值感。所以高 CP 值是最重要的关键，而不是追求便宜。
0: 对啊，我刚刚觉得就是副总所讲的这个一个理念，也就是 CP 值的部分，然后一个好的产品要能够让客户用到非常持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心的地方齁。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用心的之处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在很微小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待会呢我们再请这个凯撒卫浴的副总来跟各位 位继续的闲聊，
1: 谢谢
0: 接下来的节目。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齁。那聊一下，就是说跟我们居家相关的，就是最密切我们是每天都需要用到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齁。那也是一个我们居家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品质以及 CP 值齁，不管在建商在设计的时候呢，规划的时候，或者是在房仲在介绍这个卫浴的部分，它怎么样让这个 CP 值一个房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呈现，从这个最后一里路然后去呈现出它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观齁。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陶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广告的的间段的时候来讲话，稍微小聊到了一些，就是说陶瓷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齁。它可以变成是高科技的产品齁。那但是因为它的特性来讲的话，其实也很容易清洗，然后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材料齁。然后像是这个稻盛和夫他创办的这个金瓷这个公司来讲话呢，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陶瓷的部分齁。然后那在我相信就是凯撒在这个卫浴这部分来讲话呢，在应用这个陶瓷的部分，刚刚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也听到副总就是说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AI 的透过 AI,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科技的这部分都已经在应用在这个卫浴的部分齁，有时候就红外线啊，或者说是怎么一些这个部分。那在整体的这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齁，有这在这个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个怎么样去导入推广。
2: 好的，谢谢我们范老师。其实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有因果关系，甚至蛮选的齁。就是说当我在凯撒卫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管理哲学，好像我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有看过。事实上凯撒这个40年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棒的公司，而且是不断在求新求变，而且在求进步。所以有一些的管理智慧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而且是跟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他这个三家500大企业是非常有磨合之处，所以我对稻盛和夫的哲学就一直在钻研齁。尤其刚刚范老师讲的，其实稻盛和夫的金瓷企业里面就在讲陶瓷这件事，他从一般的电视晶体的这个陶瓷做到现在半导体的精密陶瓷，这也是我们凯撒卫浴可以学的之路齁。所以包括他的哲学，他的产品，其实是我非常好奇，也是很多稻米很多的经营者很好奇的，为什么卫浴，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公司为什么要学哲学这件事。其实我慢慢把这三年也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发觉一个隐形的冠军，或者是一个传统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其实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如果没有灵魂，就只是一个会赚钱获利的机器而已。如果我们只推动企业的转型，只导入 AI 的智慧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的深刻的发觉，其实在导入过程当中，我的团队一定会跨越一些的障碍跟困难难关的。而且不是每一天面对的是冰冷的 KPI 、或是 OKR, 而是我们常讲的，在我们的董事长或我们总经理常讲的一个经营哲学里面，以人为本，也不谋而合，跟稻盛和夫所常说的敬天爱人跟利他之心。所以我希望凯撒不仅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解决客户的居住烦恼， 这一份是我们凯撒会议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一直支持不断的往前进，唯一稻盛和夫可以相来呼应，致力成为我们是凯撒威域是一个永续幸福企业的最大动力。
1: 对，我觉得其实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特别真的是在刚刚副总所提到的这个经营管理这部分，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可以说是它一种它的独特的技术那特别就是说像是它有这个所谓的阿米巴的这样子，等于说阿米巴其实像是一个变形虫一样那但是它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来讲的话呢，其实就等于说把整个公司的部分把它切割成很小很小的这种单位让每一个单位都觉得就是说它有个人的一个负责任部分

0: 其实像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像以前我在做房仲，好，包括就是说我像现在在出版的时候来讲话呢，也有很多是做用外包的这个部分，我都发现就是说，哎，其实这种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的部分，其实很蛮像的。那我也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专栏的文章，就特别讲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齁。那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企业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那它都可以就是说为它自己负责。哦，那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很大的机器哈，每一个螺丝钉，它就有各自负责的部分。但是常常来讲的话，可能 A 就要等 B， 然后 B 就要等 C 等等的，就是互相会卡关。但如果说是把它拆成，就是说各自负责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有自己我会可以定自己的个人的 KPI。哦，其实就像是房仲来讲话，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房仲人员，他们就自己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哦，那像我这边出版来讲话，也用这个阿米巴的经营策略来讲话，去提供给就是说像是我的外包，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外包也可以变成了一个从个人只是在接案，然后他也可以变成公司。公司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就甚至就是变成策略的策略交织的这样一个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哲学当中齁，那也是就是副总所推动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大的企业里面齁，大的企业里面来讲话，怎么样去弹性去运用啊？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房仲也好啦，或者说我们小的外包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是可能很有弹性的。可是如果说一个大企业来讲的话呢，哎，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落实呢？
1: 好，谢谢范老师哈。刚才范老师那一段话激起我一个我自己学哲学的一个灵魂哈。其实我学，因为我应该稍微介绍我自己，因为我学西方管理哲学大概也20几年、因为我是气管博士，
0: 是，
1: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我学了20几年，我一直没有觉得很通透的运用在企业里面。那刚好碰到稻盛和夫，这是属于东方的管理智慧的哲学，又跟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管理的逻辑，跟讲的白话文一点，就是很直接的管理。刚刚范老师又讲到一个阿米巴的哲学，其实是在稻盛和夫很重要的一个实学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部门就是利益，这个我们以前西方叫做这个利润中心制。
0: 对，
1: 就是这个，就是我学西方哲学之后跟东方哲学之后可以融入，把这些有效的有直接的地方可以导入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以我们在讲阿米巴的哲学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刚有讲到，我们把它划分到我们的外包商、我们的总部的各部门，我们就有所谓的损益平衡。每一个人在用人用到刀口上，用成本用到刀口上，甚至我们要把它产出最大的利益化。因为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利，才能造福我们员工跟社会的福利。所以在阿米扎的精神，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稻盛和夫的哲学，经营十二条的经营哲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六项精进的哲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阿米巴哲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会计七原则，在稻盛和夫也有讲到会计七原则，也是我们落地到我们企业里面很务实，到不是只有讲那种所谓的我们空泛而只有理论上的哲学而已，是很实际上用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一部分在阿米巴的经营哲学写得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阿米巴的经营哲学，我们运用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游，包括我们的员工，是会给各位更大的动力之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透明的沟通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哲学，还有一个报表，所以会创造更多伙伴知道因为你的努力，那哪个家庭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当员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仔，而且这个很持续能够参与经营的伙伴，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创业家或经营者的话，那就变成当者的责任。所以会变成主动会去思考我们如何把这个 整体卫浴或是卫浴管家，还有把我们的产品很真的高 CP 值的提供给我们顾客，把家圆满掉。哦，这就是阿米妈最终的一个精神，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外包商、每一个老板、小老板、我们的工班，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主管，变成是一个经营者的伙伴。
0: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阿米巴的哲学来讲话，也是觉得他最到地的地方齁，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它是让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说我不是在替别人打工，我不是在替别人赚钱，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的这个 KPI， 那我要如何让我创造应该是说我要如何把我的投入的部分然后变成最有效益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当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大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管理者整个的协调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让每一个人个体呢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外，其实整体也达到了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去聊到，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哇，为什么那个稻盛和夫可以从当年那个这个濒临破产的日航这部分，他好像大概在三年的时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齁，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空公司齁。那这个这算是这一个很经典齁，那我也觉得这是这一场仗也是让这个稻盛和夫打响了他这个名气齁。大家对于就是稻盛和夫这个人哇，就觉得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把用这一套这个部分来讲话，等于说以德服人，或者说是以他的这个观念来讲话，以他的管理哲学去服众，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打拼啊。那这部分来讲话，那个其实副总其实对于就是说像是不管是你本身的公司内部也好，对于可能像是房仲或者房地产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来讲话，那这方面可以怎么样去发挥呢？
1: 好的，好，因为刚刚那个范老师有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讲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前因先讲清楚，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讲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的灵魂提升他的心性，拓展他的经营，讲白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格局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而且是有很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改变自己。那实学，我们讲稻盛和夫讲的实学，就是像阿米巴哲学，坊间很多人在教阿米巴哲学这件事，我们称为实学，它是来印证我们哲学到底这个条路走得对不对。因为你讲了很空泛的哲学，结果做出来的企业是不赚钱的，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的员工也会失去信心。所以哲学跟实学这两条路在稻盛和夫的这个企业里面是同时并行的
0: ，
1: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哲学让我们的实学能走得更远，实学来验证我们的哲学是方向是对的，那刚刚有讲到我们在房仲业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智慧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家其实都很厉害，自己有自己的 know how， 因为人家说市场是考验你到底你的哲学你的经营策略对不对，你留下来的房仲业就是对的，所以在管理哲学实际上没有对与错，只是你怎么让它更精进，而且让你的所有的员工，不管是一个员工、五个员工、一百个员工、一千个、一万个员工里面，大家同在读一本目标的哲学，那就是各位公司的哲学。那稻盛和夫也在讲这件事，他所有的从十个、二十个的员工到现在已经上万个员工，甚至快要到十万个员工，其实他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所以房仲业很重要，就是管理哲学当中你要充满，因为我认为房仲业也是一个服务业
0: ，
1: 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产业，从一砖一瓦会创造每一个 地方每个环节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温度的存在的过程，所以每个环节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交汇，而且是跟稻盛和夫讲的这个哲学利他跟敬天爱人跟长期的主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把它拉回到稻盛哲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比如说凯撒有董事长管理哲学，我们总经理有管理哲学，我们把它弄成一本书，供所有员工来读这本书，那那一本书就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人类生活最便利、最舒适、最温暖的卫浴空间。哦，所以这个我会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变成我们卖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创造我们所有的家庭可以安身立命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想想他存了这一桶金也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怎么来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珍惜这一桶金，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家庭的这个卫浴空间把它舒适的创造出来。所以稻盛和夫常讲的利他的心态来问自己，做企业你有没有利他敬天爱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到底是为客户去解决所居住的问题吗，还是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是无可取代的。
0: 哇，我觉得就是说副总的这一段话齁，真的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品味消化一下齁。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之后有论坛的讯息。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啊，那介绍了这个等于说是凯撒的经营管理哲学他等于说也是承继了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非常落实的。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管理的所谓的哲学跟实学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化那确实在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包括

0: 个董事长跟他们总经理这部分来讲的话，长期的这个对于这个推动跟落实的部分哈，等于说建立的属于这个凯撒的这个管理经营哲学齁，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齁。所以其实刚好就是在下周六齁，也刚好就是说会有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的一个论坛齁，它是一个世界文化论坛的部分齁。那这方面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副总齁也是极力在推动的齁。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管是建筑业者啊，然后房产业者跟房仲这部分来讲话，对于这个哲学来讲话，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些多活用的部分齁，特别就是说是这个哲学的部分要怎么样去把它落实成实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来讲话其实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值得大家去一起去研讨跟学习的齁。
1: 谢谢范老师。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一次也不仅在讲凯撒卫浴的这些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外，我今天也很开心的来有机会来讲我们稻盛和夫的这个论坛哈。那这一次的论坛刚好我是协会的，我们理事长受任于我做总召，所以也花了一点心力哈，在我们下班或者假日的时候花很多的心力在筹备这件事。那也让所有听众，邀请所有听众今年8月22号就是下礼拜六。就希望把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现在还来不及报名没关系，私下可以到现场齁，当天到现场来找我齁，我们也是在这边齁隆重的邀请所有的听众。那我要讲的是，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我们在办世界论坛的第三届，也是第三年。
0: 哇，已经第三届了。
1: 第三届。所以这次的主题是提升心性拓展经营齁，刚刚在节目上讲了很多稻盛的哲学的一些案例跟故事跟哲学的内容。但确实人家说如果你听一百遍不如去执行一遍齁，这一次我郑重为什么要邀请各位来的原因就是说，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在企业家他实现了这些稻盛哲学之后的真实故事真实案例，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他有失败案例转化成一个他的这个未来成功的经验。所以不论是建商房仲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一律都有邀请，若任何的产业也欢迎，尤其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创业者，我们的董总还有我们的高管还有我们的领导者，甚至我们也邀请学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的教授包括世新大学我们的中华大学还有实践大学的老师，我们都有邀请。那我们希望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参加822的稻盛和夫的哲学，找回你出发创业的初心，经营管理的初心。
0: 哇，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其实还有点懵懂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刚刚听到了就是说这个论坛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的分享，他们怎么样去落实这个的内容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直接的去理解，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哲学齁。那刚刚听到就是说副总提到就是说如果来不及报名的话还可以直接到现场就去参与齁。那到时候的活动的地点跟时间会是在哪里呢？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我有准备就是说也事后
0: 好像其实现在也好像也是可以就是说直接上网，目前的话其实Google 这个稻盛和夫的现在是 FB 或者是这方面还有一些的表单可以去直接报名嘛。
1: 对，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打这几个字的官网FB 都可以找寻我们报名的连结，甚至这些时间地点都有写。我们是8月22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
0: 8点半蛮早的但是其实就是刚好是礼拜六啦，其实也是对休假的第一天。
1: 对，在华南银行的总行在这个信义区，来欢迎所有听众，真的是共襄盛举。我们目前是也没有多少座位。

0: 位了齁，希望能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会到场会有400个人的座位齁，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来给自己加油加电的机会。
1: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场域。那华南那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总行的那个空间其实非常大的哈，话呢可以是整听到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然后去分享他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实际上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难得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那特别是对于不管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真正是好像房仲也好，或者说是房产业者，其实一般人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其实也都可以到场去观摩哈。
0: 好，其实谢谢范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场你会聆听到一些重点哈，我这个方向也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论坛准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理念。我们会在现场讲齁，比如说我们的稻盛和夫的讲的经营者的心性很重要。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员工跟顾客带到哪里，把产品带到哪里。所以经营者心性我们会在论坛里面会一一的来研讨。还有先提升领导者的心智，企业才有办法去真正拓展齁，就是我们的主题，提升心性拓展经营。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在上市上柜被要求以前的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已经转化到 ESG 的治理了，所以在哲学里面的实务里面，我们会讲到 ESG 的治理哈。所以到稻盛，我们的稻盛哲学的78项原则，有讲到一些跟我们 ESG 有关的企业转型、AI 服务，还有利他，还有社会福利、员工福利，还有组织变革、敬天爱人的这些系统，就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有效的凝聚员工的共识。第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讲者的视野，我们有邀请日本的讲者、新加坡的讲者、马来西亚的讲者，还有我们台湾本地的有实施稻盛和夫的讲者，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一，那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观，除了我们协会的张文哲理事长，他融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企业代表之外，他有具有一些他自己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他如何让所有的企业家实践与职前行的经营理念，让我们有办法在企业家的实战交流，保证能让各位所有的听众到场有国际的这个哲学的视野跟实务的经验。最后一个就是会呼吁所有的企业家创办人要记得你创业的本心跟初心，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始点就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做任何企业经营，还有我们的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关系利益者，所以这一场的论坛当中其实我们是扩大举办，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我们高管，还有有兴趣的稻民们，你们报名之外我们有现场都有精美的稻盛的一些这个有关的赠品跟书籍会送给大家，所以也邀请大家，那我们中午也会提供中餐、下午茶等等，让大家真的一同来提升心性，拓展经营。
1: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齁。刚刚副总提到的这个内容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有这么多人就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分享齁。这不是就是说好像一般就是说随随便便然后一般的那种课程讲座而已齁，而是这真的是这个企业这个论坛齁，这世界性的这些企业论坛齁，那针对这样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如何去传承，如何去落实齁。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还有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呢，特别是那种不管是大公司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要能够去融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拥有向心力，其实你都是要不断的要去建立这种所谓的文化， 然后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推广落实的话呢，诶，可以成为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共同语言。哦，但可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时候呢，诶，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来讲的话，在共同的一个观

0: 的一个观念哈，如果大家共同来去提升的时候来讲话呢，哎、欸，这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善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哦，以及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很难得的一个论坛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可以实际去参与，我觉得会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哦。
1: 嗯，没错，保证，因为我们办了三届，非常有经验的。
0: 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就想说，哦，像是副总这样在推广这个稻盛和夫，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前可能开始，协会从第一年到现在来讲的话，哈，哎，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其实也是逐步的慢慢的啊，那中间的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有哈，
1: 有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甘之如饴，而且是我们所有东西在讲的人哈，其实收获最大的感觉好像利他，最后是收获是自己。所以我们讲说成为自己与他人生命中的天使，也在讲这个事情，感觉我们在做利他跟敬天爱人，事实上也会利到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
0: 嗯，就是感觉上就是说，诶，对啊，如果说我们要先付出之后才会有收获，也是好像某个那个一些那个商业团体的一个 slogan 齁，真实真的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先付出然后最后才会有收获齁，那这个好像感觉上也是稻盛和夫这个管理哲学经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人性的部分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落实的部分哈。
1: 对，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很多企业家，其实最后的本心就是为什么他会创立这个企业，事实上就是在造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顾客。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再讲凯撒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现在在精进我们的产品，包括现在内政部也在推广整体卫浴，就是同层排水的整体卫浴的结构，我们也如火如荼的接到订单之外，我们的产品也都正式要上市了哈。所以未来在整体卫浴或者是凯撒卫浴的focus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产品或是一些策略是跟高龄化、跟房地产、跟整体卫浴有关，哈、哦，让我们的整体卫浴的这种同层排水，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我们改善我们的施工厕所的速度跟时间，甚至让我们在维修上不会有上下楼层的困扰。这就是整体卫浴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说，真正有。产品在创新是对着人的需求还有未来的法规是一起脉动进步的。那在凯撒哲学当中，我想也要真正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跟凯撒哲学里面是有很多同工异曲的 match 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人们生活留下了什么。哦，那我们亲手盖一栋每一栋的房子，装修每一间的卫浴，都讲到说这个家庭是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哦，期盼我们每一位的房地产的从业们同朋友们，能带着一个利他之心呢、啊，把这个土地，把我们所要的这个温馨的家庭哈、哦，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0: OK， 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齁，从一个卫浴的部分去讲到了这个居住的品质环境等等的，再去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哲学，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丰富的齁。那相信就是说8月22号礼拜六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世界论坛齁，我相信是更精彩的，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的齁。那节目的时间的关系齁，我们如果说以后的话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副总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管理哲学。那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在每一年呢都会有所谓的优良工程金安奖。那么一见你我都很快乐平安行的金安奖的一个工程现场呢，我们要让大家呢现场直击，今天的内容很精彩之外，我们要在工程界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奖项来让大家认识，就是我们的优良工程金安奖，而且他已经第十九届，也就是已经第十九年了。那么今年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一口气拿上七大项、七大奖哦，而且呢，包含有工程类的优等，包含了佳作，还有最难的人员类的甲等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之外呢，当然呢，除了这个工程界的指标，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这一举拿下七个金安奖，真的很厉害。厉害地方到底在哪里？而为什么大家呢会想要去应该争取这个所谓的优良工程金安奖哦。好，但是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郭建文科长，让他从制度面、科技面到人才面，全方位的让大家了解所谓的公共工程安全性。所以我们赶快也让科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百忙之中我们就是抓着科长以这个紧咬不放啊，齁，一定要让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很好奇哦，就说为什么每一个工程案件哦，尤其是大型的哦，都一定会去想要争取所谓的在工程界的一个金安奖，它代表的是一种荣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OK， 好。那因为其实工程界，我们就公共工程的部分，大家都会去争取这一个有关奖项啊。对，那我现在先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国土署本身它前身为营建署，它整个是负责推动整个市区道路啦、下水道，还有一些代办一些我们一些中央部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建筑工程。那而且近年来，政府也在广推一些社会住宅。那这个我们社会住宅也陆续承办的这一块部分有关它的专案管理的工作。那目前就整个国土署这边社宅部分有大概预有总共有大概80件左右。对对对对对。那因为这次我们获奖可以其实说可以做蛮全面性的啦，除了我刚刚前面所说到的建筑道路下水道外，有关属于民间工程的这个部分的社宅我们也有一件获奖。那当然主持人当然有提到说有关人员的部分我们也有延续了去年的一些佳绩，那今年也是有一人获奖，那其实就展现我们整个长期在推动职安文化的内化，还有我们整个施工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接下来就是我大概会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些奖项，其实是落实在整个我们平常的一些工作项目呢。是可以有三大面向，其实就是第一个针对源头管理。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公安是好像是施工厂商，大家在路上就在马路边或者什么看，这好像是工人的事情。但是我们是觉得是说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有从源头，也就是在设计阶段的时候，就要求设计厂商要做一些风险评估。所以风险评估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个施工难度很高的一个建筑物，那在发包以前，也就是还未尚未施工以前，就会透过一个风险评估，把一些相关危害的因子把它排除或降低。这个大概是第一个面向。对对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当然是我们也会展现我们就是国土署这边高层一层长官他的督导，还有前员的参与的一个目标啦。要譬如说像我们署长或者是我们的分署长都非常重视公安。那当然是说他们都会不定期的到工地，他就视察啦，那鼓励分署的同仁，那也要求第一线同仁要除了你专业知识以外，那也要取得相关的证照。这样的话就是你在做这项业务，你能够提升你相关职安的职能。那其实这种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决心，这是我想是一个关键啦。那其实最后的话也是导入一些智慧科技啦，因为大家 近年所得奖的工程，大家几乎有其他部分的话，大家都几乎导入相关的 AI 的监控，
1: 对，
2: 那甚至一些人脸辨识的一些进场的管理，
1: 嗯，
2: 啊，或者是用建筑资讯模型，就是统称我们现在简语叫做BIM， 来模拟一些施工的动线。那其实这些讲到，其实它缘由就是用一些科技的一些来辅助一些我们的人力的部分，哦，让一些盲点可以减少，那整个安全性就会自然就会大幅的提升啊，大概是做这样的说明。
1: 嗯，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科长哦，这个以他的专业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他所介绍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亮眼的奖项之外，
2: 嗯，
1: 还有哦靠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力量去做到，当然有很多的一个面向，不过换民众的角度来看，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说工地危不危险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可是问题是真的发生了危险的时候一点关系都一定都会有，哪怕是那么一小点点，大家就会开始纷纷的找出问题的答案，就是没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完蛋了，这就是公安的问题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让这个科长也让我们的民众有改观，我觉得哦一定要让民众有一个公安的危机意识。
2: 嗯，没错，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安工一个建地，哪怕是我们今天公交机关在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视，然后民众为什么他们都对于这个还是一知半解，甚至都是到出了问题都会认为说这就是公安的问题，可是很多都是没有互相的了解。所以今天也趁这个机会哦，让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络上的朋友了解，就是说其实它关系很密切，因为工地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不是只是影响当地施工的工人哦，包含我们周边的，
2: 嗯，
1: 对不对？会包含了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公安的思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哦，对啊，其实政府在推公共工程，它其实是一个指标性啊，然后它希望是说，哎，我们既然我们公家单位公共工程都已经落实在工地的安全卫生的管理。那希望说不是只有公共工程而已，那当然还有一些民间工程。
1: 对，
2: 那民间工程的话，其实希望是说整个不管在有关灾害的部，就是有关一些因为职业灾害所产生的一些灾害的部分，希望大家整个目标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整个发生的频率啦。那当然是希望说由政府去做带头来推这个部分。那希望在民间部分，哎，大家看到说，哎，我们公共工程，哎，我们重视的是什么？那大家有一个起头一个作用，希望民间工程也大家也一起去努力，然后都希望说能够降低一些职业灾害，这叫做工地的部分，它职业灾害能够尽量的能够有效的去做降低，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出发点也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方向。
1: 嗯，
2: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第一个保护工人，然后扩大就是保护到我们的社会大众，
2: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就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嘛，对不对？
2: 对对，
1: 而不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推给我，我推给你，那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情就发生了，
2: 嗯，
1: 对不对？
2: 没错。
1: 那当然呢，既然这么的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跟大家分享，说讲到金安奖，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到底凭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奖项它可能是非常的具有专业度，可是你知道吗，今天常常在讲说我不入没有踏进这一行，你可能都不了解原来这个的重要性，为什么人家一直想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就很像我们讲的一个荣耀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讲，就是说这个金安奖到底凭的这个类型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奖是这么难拿，然后这么多人一直想要去争取的。
2: 好，其实金安奖哦，它其实是劳动部所举办的，那它其实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工程界最高的安全卫生的奖项，它是属于中央部会它在办理的。那平衡的部分除了中央部会办理的工程以外，也包含地方政府的一些公共工程。那整个其实评分项目的话，其实有分七大项、51细项啦，然后还加上其他的9个细项，总共有60个细项。其实可能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啦。其实我大概会朝比较3个面向去，大概就我们评选的项目去做个简要的说明。其实回国到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有关风险评估的循环。其实也就是说，你在针对一个工程的一个案子的话，也就是从在计划 计划执行以及查核行动，
1: 嗯，
2: 这整个一个循环的面向。啊，它其实公共营造业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作业，
1: 对，
2: 对，有没有先行它分析的一个风险？好，比如说你在发包以前有没有把一些你可能未来要在施工阶段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有些危害性会比较高的部分，哦，你有没有先把它盘点出来？
1: 嗯，
2: 然后接下来有没有提出针对这些高风险的一些危险的状况，有没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对策？
1: 嗯，
2: 而且对策出来以后，你有没有落实到一些相关该工地的时候一个检查的一些对策？而且对策是不是有效？哦，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做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那针对有没有回归到下个计划？你做了这个整个回避整个检讨了以后，你有没有回归到下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管闭环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啊。
1: 嗯，
2: 这个部分大概其实应该大家讲，嗯，我不晓得大家这样子会不会讲，譬如说你出门出去，在马路上走路，你可能预计到说，可能我今天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好？哦，你也预期说，我是不是要在家休息？哦，这是一个类似有点像一个风险的管理，说，评估到你今天出门，你身体状况不好，是不是要在家休息？或者是说，你也许下个阶段你可能非出门不可，可是你是不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你是不是有一些因应的措施？类似这样一个事前的一个盘点调查，
1: 嗯，
2: 作为你未来可能在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避免因为产生什么样的灾害的时候，你有一些像后续的相关因应的措施，大概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2: 那另外还有一个治安制度的落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施工厂商的书面文件，哦，他打好准备得很好，但是现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对，
2: 因此就所以就说，对，没有错。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厂商，就说，你说的，哦，譬如你提出的东西跟你做到的，哦，要一致性。
1: 嗯，
2: 哦，这个部分就是在计划的考核的之后落实度的部分，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其实，目前在评分的部分，其实大家，其实几年下来，大家评分，大家也会去观摩其他案子的一些执行概况，就是说大家会比来比去啊，或者抄来抄，也不是说抄来抄去，就是说，观摩大家做得好的地方，我们也会拿进来。可是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时代，有一些创新的作为或科技化的应用，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2: 那除了一些刚讲的，除了一些基本功以外，而且现在要拿到金安奖，你必须要做到，真的，大家是比到真的是有点对，可能要是说别人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没有做到的，这些会跟其他案子大家都在参选会有差异性的的一些对比就会出来，你就会提高你获奖的获到肯定的一个情形。
1: 嗯，
2: 那譬如说针对一些近年来的一些高气温啊，你有没有设置一些全自动的洒水降温系统？那你有没有提供一些优于法规的一些相关的休息区？这些都是一个加分的决胜的一个关键。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这个科长所说的，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为什么我们国土署特别强调就是在设计阶段第一个就要想到安全？你有没有发现科长也常常在叮咛上面的，我们的总工也是，好，一直到这上面的这个署长，他们在做这个公安风险的时候占80%，你有没有觉得都是在施工之前？我后来才慢慢有跟过一次，我才知道，天哪，my god，跟我想的好难哦。对，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在设计，如果他们就是在教育我们的，在同时哦，他都会讲到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先把这些公安的问题先考量进去，不管是动线高度吊装，后面要补就真的很难。是真的是这样吗？
2: 是啊，没有，其实这个在劳动部他所颁定的一个我想一个法规，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第5条，它其实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以前，你就是要做一个，譬如说像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引入一些风险评估等等之类的。他比如说治安法的第5条里面，他扣了说，你在规划设计阶段你是要开始实施风险评估。
1: 对，
2: 那至于你在工程施工的时候发现一个职业灾害，其实就是回归到他第5条讲的，就是源头管理。就营造工程的部分，它就是在设计阶段，你要把后面施工你可能

0: 遇到了任何的一些可能一些危害，你要去做降低。而你当中你盘点出来你去做降低的时候，你就是要采取相对应的应应的措施，譬如说你要编列你就是要设计相关的应应的设备，采取怎样的机械器具等等之类的，然后编列所对应的相关的费用等，发包施工了以后，施工厂商就会按照你所当初所盘点的东西来做，来落实你整个施工的整个流程，那其实就会降低整个职业灾害的发生的几率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法规上的，就治安法的部分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规定。当然因治安法的修正，当然今年在劳动部的部分，它今年也有针对治安法的这边就修正，再跟对相关所第五条的部分再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要求，比较更细致的部分。对，这样说嘛。
1: 真的，如果所以刚刚的这个，如果科长没有说的话，我们还搞不清楚，还一问十不知啊，不是三不知而已。对，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讲完了以后，我相信大家就一对于这个公安哦，就知道特别重要，对不对？好，不管是在风险评估这一环，或者是在职安的落实度，甚至在我们在创新，在结合 AI 这些基本功要扎好啦，简单来讲，应该是这样，对吧？像这个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哈，听说啊，这个大楼因为听到了食品跟药物放在一起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我想这个一般人大概认为说哪会呀、把它分成隔类就好，不是哦，哈、这里面还有包含了培养细菌哦，好、这个如果是念临床的都知道。好，这座大楼非常的高，层层都是关卡，科长，这也是我们做的，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你知道这个现在还拿得到奖，搞，我怎么说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一栋大楼我进去过，
0: 好、
1: 我同学在里面在做实验员，那个真的是那个没有那个没哎，真的是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啊！哎呀，讲到这个得奖的工程，尤其是这座大楼，你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呢，如果他规划的好的话，你会觉得说，这里面人才济济之外呀、这个里面有跟我们牵扯的很多都跟我们的生活上是有相关，跟健康有相关，跟人有相关、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到底听起来那么厉害，到底它厉害在哪里，还有这个工程为什么是我们呢、人家想说那为什么不一定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人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其实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其实大家看这工程名称就实验大楼，
1: 对，
0: 其实实验它其实就内部的一些不管是结构体啦、管线啊、设备，它都有一定的要求哦，那等级可能跟一般我们住宅的
1: 哦
0: 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工程是坐落到台北的南港的山坡地，那本身的它的地形的部分的高低差啦，再加上它的基地出入口因此有相当的窄小，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做工程的话会考虑到一些重机械的进出，而且因为地形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度了，那因此是说在发包施工的阶段，我们是施工团队本身要主动的一些拓宽一些动线啊，调整一些车道的坡度哦，能够让大型机具哦你在进出的时候有相当的安全。那除此之外呢，它早期在我们在做规划在水平内支撑系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在实际施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干扰，这个后来经过从检讨了以后，我们是改采了另外一种施工方法，比如说地锚外的一些支撑的一些工法，那这样子的话大身体负提升的一些开挖区域，它视野一个通透性哦，你想想看，那里面的视野通透，那本身大家的那些视野就是会很清楚，那缩短了一些我们在做一些很危险的一些动作，和通常这所谓危险的动作就是高风险作业这个部分，就会稍微缩短一个你的一个降低的一个风险，那整个施工过程安全性它就会提高很多。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哦，其实我刚刚讲到有一个导入 BIM 系统，其实就是说这个BIM 的模拟，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要盖大楼以前，然后先模拟说我要怎么盖，就有点像你在电脑模拟盖一次，然后在电脑上发现说哪些管线哪些结构体会有些碰撞到，所以碰撞到的时候可能互相有冲突，那在设计规划阶段那个部分就先行解决，当然病的部分也可以导入在施工阶段，因为 整栋大楼它不管在结构体啦，或者是在设备管线等等。

0: 一天之内进入大空区的施工厂商、分包厂商非常多。
1: 嗯，
0: 那大家去协调说，哎，哪些该做，哪些该是要 hold 得住，我先慢一点事做。而这个协调动作就要看说，哎，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过类似一点病导入病的模拟，
1: 嗯，
0: 来解决一些施工界面的一些困扰。那另外我们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也应用了一些走动性的管理，
1: 嗯，
0: 也就是说走动管理就是，哎，随时要有人巡视工地的状况。
1: 哦，这要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人力也这重要哦。
0: 对对对，没错。那走动式管理它可以提升说，哎，哪些工人哦，他有什么譬如有些大家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不允许说工人在工地就是喝酒，
1: 或者，
0: 这个部分
1: 抽烟啊，
0: 就抽烟这绝对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部分会造成整个就以自己工人本身的话，他会精神不济，
1: 嗯，
0: 会造成这个工人会造成受伤，甚至有一些造成严重的职业灾害，这个都是我们相当要去做一个避免的一个动作了。那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防灾的设计，还有特殊的支撑工法。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导入一些最科技化的一些防护网，
1: 哦，
0: 把所有的风险哦都控制住，然后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保持每个人能够平安的下班，哦，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对，这是一个，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很，这是我们一个最工地最的希望大家来这边上工上班。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哦，就是请教一下科长，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实验室那一栋嘛，啊，因为它里面那个，
0: 嗯，
1: 尤其是你知道一个机电调节管线调节，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都跟线路跟电有相关的，
0: 对，
1: 然后你怎么去维护那个空间，好，然后去做一些规划。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反正机电系统就是靠机电嘛，然后那个就拉线，人家讲管线就是管线，拉线就拉线啊，这个是什么？可是在我看这样的一个团队来讲，好像不是这样分工，哎，对不对？
0: 对，其实哈，在这个时间实验栋的这边，实验室这一栋的施工哈，其实就像主持人所讲的，有大量的一些高阶设备，还有密集的一些管线，
1: 嗯，
0: 哦，这些界面，那包含机电协调，它的难度非常高。那因此，它施工团队就一个 leader， 好，哦，运用刚刚我讲的建筑资讯模型，也就是并这个进行全区的一个整合，
1: 嗯，
0: 那事先模拟哦，譬如说每个，譬如说机电啊、管线，好，
1: 嗯
0: 哦，模拟它在施工的时候它的一些界面冲突，然后优化它整个布线的路线，也就是说，哎，谁该先进场试做，谁先hold 得住，先慢一点，啊，这个作为也可以将作为未来，好，哦，除了完工了以后，这个并所建置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好，哦，譬如说你相关的管线的大小、尺寸、材质等等之类，或包含设备的型号，
1: 嗯，
0: 或者设备的厂商，哦，这个东西会都在施工阶段都已经汇进并的系统里了。未来完工了以后，它维护的部分，我，哦，这个也可以作为维护的一个基本资料。
1: 哦，
0: 因此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导入BIM的模型这一块的部分，其实是不管在从规划设计、施工，在维护管理的部分，哦，这是整套的一个流程。这个部分的话，导入BIM的部分，我相信，目前其实大家都用这套系统来做处理的。
1: 嗯，
0: 对对对对，不是只有在施工阶段而已，
1: 哦，
0: 它在后面的维护，在前端的设计阶段，到后面我完工的维护管理，借由这套系统的话，我会简就是有点，我资讯就是非常直行，非常及时性的取得，
1: 嗯，
0: 这方面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1: 哇，真的，而且呢非常的专业哦。不过倒是可以帮民众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开始既然这么重视这些议题，也重视了，就是强调了刚刚讲到的一个复杂性跟风险性的增加，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多元，然后更多的提前盘点嘛，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在 AI 的监控会不会是让工人会觉得被监视或者是压力变大？
0: 哎，
1: 这他们这常常真的耶，这个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他们的问题真的很多耶。
0: 其实也不会啦，因为从 AI 来说，它其实只是它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工区的话，它是有它的一定有危险性，
1: 当然，
0: 那当然是不允许一般民众进去，这是第一个。
1: 当然
0: 第二个，进去的人你要把管控说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工区里面进去，今天上工到底有谁进去，
1: 嗯，
0: 对，
1: 这个很重
0: 要，有没有准时下班，
1: 啊，
0: 不要留在里面没有出来，那反而是出

0: 出大问题，说什么什么新到下班时间了，还有人就是进去十个，出来只有九个，到底一个人跑去哪里？那我们就是很担心。对这个东西，我相信那也是保护劳工的一个安全，也不是说好像说哎监视，好像就是说哎看。要时时刻刻的管控你的行踪，不是这个意思啦。当然是希望说人员的管控的部分，人员的管制去做一个比较到位的一个做法，对，大概是这样子。
1: 而且呢，我跟大家讲 ，AI 它是提醒，不是在监视，要记得那个是帮你多一层的这个保护工作。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说不要误会人家，我们只是帮你多一双眼睛看而已。
0: 对，
1: 你可能快掉下去，哎，Hello， 甚至哦，有时候在讲到说，哎呀，会不会这样子哦？这个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隐私。我常在讲说。你干嘛怕人家看啊？又没什么事情，怕什么怕？对呀，你又没有做亏心事，怕什么？怕啥？他们就说：“哎，也是啊。”我说：“对呀，本来就是这样子，很单纯嘛，不要去想太多。”我觉得我们就是想太多，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会变得更复杂化，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所以呢，今天我刚刚那个借由哦，这个我们科长呢陪伴大家哦，解释的这么的清楚，相信大家呢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哇，真的叫做哈、哦，原来拿奖真的是一叫。真功夫啊，不是靠运气啊，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先让郭建文科长呢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奇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奇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奇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奇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奇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奇山城啊，是我们今年2026奇游茂林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对，那它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哎，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
1: 齁。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齁、那这个活动呢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嗯，
2: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收藏，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齁。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 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哦，跟大家说。

0: 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7号跟8号的路线。
1: 哦，
0: 那
1: 是，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哦，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9号、10号跟11号。
1: 嗯，
0: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一样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哈，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好，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2天1夜啦，或者是3天2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哈，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3条、6条、9条跟11条的路线，好，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的部分啦，哈。那只要是收集完11条啦，哈，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啦，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齁。

0: 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串珠式的一个制作，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染啊、拓印啊，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拓印。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然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然后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好，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然后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然后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再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2晚3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3: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会难过哈。我们都
3: 真的吗？
1: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 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1: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3: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里面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3: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1: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3: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1: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3: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时是吃东西的时、
1: 嗯、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3: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1: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3: 哦，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1: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啊、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3: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

0: 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1: 嗯，这个让大家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

0: 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1: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三周哦， 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0: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1: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0: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0: 北关币
1: 哦哈，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潜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1: 哇，大家有听到诶、哎、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0: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哎，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

0: 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1: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有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芝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手作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要来聊到一个搞不好是近几年很多人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知道台湾人最喜欢去出国去的国家是哪里吗？没有错，就是日本哦。就这几年呢，出国去出发去日本的不论是观光客啊，或者是留学，或者是有的人是想要去打工度假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可是呢除了观光之外啦，像是留学啊，像是去那边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打工。

0: 就有时候会有一些签证上的限制。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日本的职场是不是跟台湾职场文化差很多？就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好像又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先去体验的这个管道，让我去去认识日本的职场之后，才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尝试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哦，那他是目前在国立联合大学是在语言中心教日文，那除了教书之外呢，现在也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武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武秀珠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本职场体验的分享。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嘛，它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比如说打工度假或者是直接去就职，它好像是蛮不一样的嘛。就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它都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体验到底是体验什么呢？
1: 是这样子，我职场体验这个部分哦，其实是透过一个职场在日本的温泉旅馆里面做一个文化交流跟语言的学习，让学员不是只有观光，而是真正可以在走进日本的社会，体验日本人的工作的态度跟生活的文化。那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完全像旅游的方式，它就是完全进入这个职场，实际去了解日本人他的在这个工作方面，在这个对客人的礼仪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0: 老师您现在都还在教书吗？为什么会跑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其实我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教日文嘛，那因为在教的时候很多我的学生包含中高年级的，因为我也有到社区大学各地方去也是在教授这些日文啊，他们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都会讲一些日文简单的对话甚至招呼，都觉得学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要实际去了解，
0: 想要实际的对话。
1: 对，那他们也经常去日本旅行旅游，那他但是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受到说，只是一个像简单的一个对话，那实际上好像跟日本人实际上真的要沟通，好像要深入的沟通或深入的了解并没有说想象这么简单。
0: 是因为像是我也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玩的啦，就到了当地最多的对话就是什么我要袋子啊，或者是请问哪里怎么走啊，像这种很简单就是旅游日语嘛。所以要跟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除了工作或者是长期的留学之外，
1: 是的，
0: 好像其实其他的管道会比较少，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如果说透过这个职场体验的话，他会更深入的告诉他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几点几分，然后他也会问你家庭的状况，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他会讲到更多更多的一些深入的一些对话，
0: 是，
1: 然后让对方让自己在本身学习日文或者不懂的日文当中，他会感受到那种亲切，然后会觉得日本人的那个态度跟我们台湾人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0: 而且这个活动真的还蛮特别的，就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像这样子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实际做一个职场体验跟交流嘛。那老师您本身有在日本工作或者是留学过吗？
1: 我是过去我高中毕业我就到日本读书，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0: 哇，就待得非常非常久。
1: 对对对，所以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所以也了解到说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认识日本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好像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有旅游，实际上你真的要深入，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生活跟文化的时候，你会渐渐的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日本人这真的是一个
0: 什么样子的国家。
1: 对对对，
0: 老师是有发现说台湾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您刚才说台湾人比较是对于文化的了解不足吗？
1: 对，但是大家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不足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同样的过去以前日本也在这边，我们有深受以前的教育啊，怎么，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嗯、那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吃东西是很清爽的，然后对待跟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就是礼貌，
0: 嗯哼嗯，
1: 然后在礼仪文化上面你会感觉到会尊重，
0: 是
1: 会有一种彼此的尊重。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大概就是觉得说日本人会喜欢我们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
0: 嗯，
1: 可是我们台湾就会比较，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很比较直接一点。
0: 嗯，
1: 那有时候直接，有时候也好，也有不好。但是，嗯，那有时候要看情况。那有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会就圈圈叉叉啊。但是台湾人会觉得说日本人礼仪过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礼仪还是很重要的。
0: 老师，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哦，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整个文化，或者是整个国民平均的个性差很多的地方？
1: 嗯，有，尤其是他们对人的讲话是不直接的。
0: 嗯嗯，
1: 有时候你可能在他的肢体上面，你就会知道说，诶，他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异。像我们台湾人的话，就很直接的就跟你，诶，就是这样，对不起，就是不可以的。
0: 是。
1: 那日本人他会讲说，哦，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
0: 就是他会先委婉的。
1: 对。这个是很，大家都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ちょっと。可是很多台湾人认为ちょっと是什么，你的意思后面是什么。
0: 是。
1: 可是有时候日本人不需要你的意会到后面是什么。
0: 嗯。
1: 其实那大概就是告诉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什么的。
0: 这是他们所谓读空气的文化吗？
1: 对。但是实际上如果说要用读空气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尊重。
0: 是。
1: 有时候可能人与人之间，现在人为什么会有一些容易受伤啦，心容易应该是
0: 玻璃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说你太直接了，你可能对有些人可能他很容易有一些自卑，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日本人我觉得他比较特色一点，我觉得保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0: 嗯嗯，而且讲到今天的这个职场体验啊，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日本跟台湾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您想要办这样的交流活动的一个初衷吗？
1: 对，最大的初衷也是刚刚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可以让这些学员们，参加者的学员们能够实际去了解日本人实际上的一个他们生活上的运作。
0: 是。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吴老师聊到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日本职场体验嘛。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要强调的是体验这两个字哦。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去日本的，无论是去温泉旅馆啊，去饭店啊，去这些地方，现在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会是打工度假啦，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台湾申请日本打工度假的年龄限制是30岁，然后现在好像改成可以两次，对，一生可以申请两次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职场体验跟我刚才提到的它是需要签证的打工度假，它的差别是什么？
1: 打工度假它是要有一个合法的签证，也就是说在台湾一定要有申请这个打工度假。那它这个呢是以工作的内容等同于你实际在工作，有付薪水，
0: 有劳务报酬。
1: 对，有劳务报酬。那我们这个职场体验的部分它是完全不是。那我们的签证是用观光签证，那这个观光签证就是文化交流签证。
0: 嗯，
1: 那这个签证里面我们的时间也不能到90天，也就是说最短30天，最长50天。那这个的时间是因为我们有跟日本那边有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入管局他们这个是属于纯粹不能有劳务，甚至零用金都不可以的，
0: 是任何名义都不行，
1: 都不行。那很多人都会说，诶，我在 哪里哪里好像在某某在那个地方就会拿到什么零用金啊，10000块20000块日币那一种，那个是属于劳务，那种稍微不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就是一个
0: 违法的地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可能会被逐出境。
1: 对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形成这个活动呢需要付费的，那因为有付费

0: 这个活动呢，所以我们就是形成做一个像寄宿家庭的方式。那寄宿家庭的方式，实际上真的工作一定要做到那种劳务的工作吗？并不是，它只是协助性的做房屋工作或厨房的一个工作而已。那这个是需要做调整的以外，它不是固定。那可能有时候饭店的社长啦，老板娘、女将，他们会因为知道你是体验，他会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一点一点的，就是就是旅馆的所经营的一些工作，让你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子。
1: 嗯，所以说与其他是一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可能去当地帮忙或者是帮忙工作，比较像是说哦，我很难得可以去支援，可以去看到实际看到比如说温泉旅馆的整个运作啊，还有交流等等，所以他是一个体验的活动嘛。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说我实际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其实会做到的劳务并不是比例占得太大嘛。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到底是会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实际去体验呢？
0: 嗯，他大概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个 team 里面做房务，那跟着他们那个 team 然后一起做，然后再过来厨房的话，顶上就是因为他们有洗碗机，
1: 是
0: 啊，洗碗机当他们一定要冲洗这些那些一些比如说那些菜啊，那些油脂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日文稍微 OK 的话，就是要在就是那个餐厅那个地方就跟客人做一些接触跟对话。嗯，那有的是因为有看到台湾团有旅行团或台湾人的话，那他希望说去帮助这些台湾支援这些台湾客的人呢，告知他说旅馆的一些有些规则，或者是说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1: 嗯，好的，那所以今天就会跟吴老师来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职场体验嘛。不过呢，我们到底实际上的体验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到底日本跟台湾的职场又有什么样子很详细的、很深入的差异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聊到一个还蛮特别的活动，是实际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当下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哦。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他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然后现在也在联合大学教日文的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3: 大家好，我是吴秀珠，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日本职场体验。
12: 是，那我们今天呢跟老师聊到这个职场的体验嘛，其实前面有稍微了解过一下，就这个体验呢，它跟打工度假就是需要签证的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这一段要来跟老师聊聊，就是关于这个职场体验它的工作的整个内容，或者是说我会在的环境会是哪里嘛？那其实看到老师的一些介绍，就会知道说，这个体验主要去的都是温泉旅馆。那为什么老师会跟这样子的温泉旅馆去接洽到，让他们是，我居然是愿意收一些台湾人来这边做体验的？
13: 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认识了一些是我的学长姐，他就是在做这个协会的一个 team， 那他是跟各地的日本温泉，然后有做了一些交流，
12: 是温泉旅馆的一个团体吗？
13: 对对对，那当然我的学长姐以前是大学跟我的研究所的同学，所以这都是日本人，那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那他们是都是在做一些国内的观光团，还有一些服务跟温泉旅馆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后来形成了一个协会一个单位，那我就成立我就变成台湾代表的一个顾问，然后再做成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也是在这一个旅馆里面当中也了解到说他很愿意想跟台湾人做一个交流，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客很多，还有自由行的台湾人也很多啊，因为他们重点就是说他们不太会讲中文，英文也比较弱，所以他们 对这两件事他们就非常的遗憾，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希望透过我们的单位然后去了解说可不可以安排跟台湾人的一个认识，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像寄宿家庭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像温泉旅馆就是说在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或是不太了解的，然后透过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让他们能够去回到台湾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12: 嗯，听起来他们算是蛮喜欢台湾人的吗？
13: 对，我相信从疫情过后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台湾，应该是说从3.11开始吧。
12: 嗯，
13: 那时候他们就突然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认真，也很为自己在做努力，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台湾人的原因也是最主要是认为我们很善良，然后愿意努力，然后愿意为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一个路，这个是日本人对我们以前给就是说以前对我们台湾人的看法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12: 嗯，因为其实刚才听老师的分享就会觉得说其实很难得，假设我今天经营一间旅馆，我可能宁愿会去再招多一点的员工，也不会说我干脆就开放我的就是职场的后场啊，让一些外国人进来帮忙。就您觉得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一些旅馆他们是很愿意去让这一些比如说您所介绍这些台湾人啊实际进到这里面来呢？
13: 对，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齁，他们真的不是在那里面就说帮这些工作去做这个，实际上这一定要跟他们就是
12: 一定劳力的
13: 劳力的工作。那他们是一定是因为本身你体验者的人本身他没有专业。
12: 嗯，
13: 那您各位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服务业来讲他要求的比较高，
12: 他们有特地训练过这样。
13: 对对对，他们不可能说来一个短暂的30天到50天然后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跟各位讲他们找外籍的外劳都很多，那他们都是由外劳去做这些工作。那相对的像我们经营这么多年，他们常都跟我说老师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印尼菲律宾然后孟加拉印度他们请的外劳好多人都可以跟他们用英文沟通，那他们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跟我们台湾的外劳是不一样的，
12: 是
13: 这个，然后这也是他们多了一个对外劳的一个认识。那相对的他们工作都是外劳在做的时候，从多外劳都知道我们都是来体验的，然后相对的外劳来协助这些体验者一起然后帮他们去做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人做一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
12: 交流。嗯，那所以说如果完全不会日文，就是我可能只会只会こんにちは只会ありがとう
13: 对
12: 的话，我也可以参加吗？
13: 当然，因为我们有提多不会日文的也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参加，一定会有一个不会日文和一个会日文的一起共同的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2: 嗯，所以说听起来算是一个蛮安心可以去参加的整个体验吗？
13: 对对，它不是，我们通常不是说一间旅馆10几位20位不是，那我们大概一间旅馆大概是2位，基本上一定是2位，除非1位的话我们会问他说你一个人可以吗？那他就说，有的人他就说，老师我会要求他，老师我要一个人。有的人他觉得说，我可以一个人没有问题。那我们通常都是2个，一定要搭配一个不会讲，一个会讲。那我们的年龄层不是只有完全中高年级，因为刚也介绍过我是大学的老师，那我通常会推荐要求就是说跟学生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那里。

0: 去了解一下日本的社会面，
1: 是，
0: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大学学生还有中高一起搭配的研游，
1: 嗯，所以说也有这样子是轻盈一起去那边体验的概念，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也让长辈长者中高年级的他也多了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1: 嗯，对，所以说参加这个职场体验的整个活动啊，诶，老师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除了是刚才讲到有一些是您的学生或是一些比较年轻人之外啊，这一些比较偏中高年级的这些人啊，我很好奇说他们都是比如说退休族吗？还是有一些其实是还在工作的？
0: 嗯，其实有两种，一种现在年龄层慢慢就是下降，
1: 嗯，
0: 那下降的原因都是大家都是提早退休，很多，
1: 哦，
0: 那提早退休的大概最多的都是老师，都是国中国小高中的老师，大家都提早退休，他们都很乐于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另外一种就是大概就是30岁左右的年龄层，那他们要转职要转业的时候，那因为他们有下个目标，
1: 嗯，
0: 那下个目标就是他有可能他有累积了一点，他想要开咖啡厅，他想要做民宿，他甚至想要转换到想到一个日商公司工作，那他就会有一个中间的空窗期，然后他就会在找下一个目标之前，他想要去实际去
1: 体验看看，
0: 对，然后他想要改变他的一些思维，可能过去那个视，就是说对一些国际观的一个视野，然后他想在那边去待一段时间之后融入台湾的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跟生活面，
1: 嗯，
0: 所以很多像回来的学员们，有的他们真的就不一样哦，有的因为回来之后他就是到了，有的到家和屋工作，到日商公司上班啊，有的他学会了一些在日本的一套前菜一些料理，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己在开便当店的，到处都有，还有做设计的，然后因为他看到的大自然景点，那每天都在那里，然后沉醉的那个感觉，所以设计师他就会有一些融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面。
1: 嗯，其实啊，我觉得这几年尤其在疫情之后啦，感觉想要出国，无论是打工度假，无论是留学游学，或是甚至直接去那边可能就职的人，我觉得算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例子啊，它是第一个可能需要签证啊，第二个有一些是年龄限制，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体力上啊也有差别嘛，那我就反过来很好奇说，很多参加您的这样子体验活动的中高年龄层，他们是以前就有想过要出国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到了可能自己的事业到一段落的时候，就觉得诶，我想要参加看看这样子，想要出国去生活看看的想法呢？
0: 会参加的一半哦，基本上是实现梦想，
1: 是
0: 因为他们以前年轻曾经想去日本读书的，有曾经想去日本工作的，那后来因为种种的因素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那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可以想说，我又可以回到我过去想要实现我的梦想，很多多半的一半的是这样，哦，那另外一层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目前的生活他想要突破，
1: 嗯，想有一些改变，
0: 对，他想要一些改变，想要一些突破，那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觉得一直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些
1: 体验到不同的环境去，
0: 对，然后他透过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要说做一些改变的一些生活跟或者是工作的关系，
1: 嗯嗯嗯，是。那我好奇说参加过这个体验的年龄层，诶，老师您有遇过最高年纪的是多少？
0: 我遇过最高的大概刘孟德刘大哥，
1: 是，
0: 他已经 参加第二次，他明年还要参加第三次。
1: 哇，那他今年几岁？
0: 已经七十，应该我都是靠成说他八十，其实应该是七七七八左右了。
1: 哇，非常的，已经算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真的是
0: 高龄了，
1: 安养天年了啦。
0: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是在

0: 各地方当时网红，
1: 是
0: 网红银发族的网红。我大概这样讲，刘孟德刘大哥，或者在我的脸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讯息。
1: 嗯，那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去？
0: 应该是72、73。
1: 那个时候您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大概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的？
0: 其实，他是在疫情前就来参加，2018、19的时候，
1: 那很早了耶。
0: 早期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70出头左右。
1: 是，
0: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是最主要是他也去过日本留学，来就游学，他有去语文学校去读书，
1: 是比较短暂的那种。
0: 对，然后他也到开南大学去读硕士，英日系的硕士。然后呢，他读完之后，他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他觉得我好像就像在日本，好像就是那些简单的绘画，实际上真正在沟通好像
1: 没有到那么深入的感觉。
0: 对，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深入，然后那学校又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念研究所，可是对他来讲，70几岁的人，他再继续念下去，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也没有什么，那他觉得在学校学的有限。那实际上他最终重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发挥他想要去表达的能力，还有就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跟人家日本人相处。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我脸看到我脸书，而是他是透过一个老师的介绍，然后他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很兴奋，然后打电话给我。那时候他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参加。那时候我有点愣了一下，70几岁，我有点，那时候我还在评估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评估了之后，我们说可以，但是可能我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是，毕竟70岁可能会担心说，不管是体力或是健康上都有一点可能需要照顾这样子。
0: 对，因为最重要不是他的年龄，因为他有那个听力的问题，他听力有那个障碍，就是说，所以听力的问题，我们会怕影响到说，可能在沟通上面，可能在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所以后来也排除了那个听力的障碍。那因为他也有戴一些耳机，然后后来我们也跟日本做这样子的一个
1: 沟通，
0: 日本人是说，也很愿意，然后他觉得说可以呀、他们是拿来体验，但也没有说实际上去做那种劳务的工作。然后大家看到年纪这么大，大家都很
1: 就会帮忙，
0: 对对对，都很赞叹他，也有跟他一样的年龄也一起工作，就觉得就是有一点互相的珍惜对方这样子。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活动啊，它并不是说我可能几岁某一个年龄层才可以，它是算是不限年龄层的，就是你的身体还健康还有体力，然后你也愿意去有实现这个梦想的愿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来参与看看哦。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咯。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它是可以到日本当地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的职场文化还有生活的方式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3: 好，大家好，我是吴秀珠。
12: 是的，那刚才我们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嘛，那也讲到说其实您遇过的几位学生就年纪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讲算是蛮大的，但他还是算是蛮成功的去体验完，而且还是想要再去第二次嘛。那基本上您这个体验都是会去温泉旅馆吗？
13: 对，我们大概就是温泉旅馆。我们不可能会在其他的职场上面，因为温泉旅馆第一个是最安全，
12: 是
13: 最舒适。那主要温泉旅馆的附近的景点，它是最舒服的，
12: 都是大自然比较多。
13: 对，然后可以早上晚上或休息时间就可以去那里漫游，然后做一些散步的运动。
12: 老师，您之前在日本有去实际的在这种比较偏旅宿业工作过，或者是您有去了解过吗？
13: 有了解过，但是没有去那里工作过。因为我本身是在东京
12: 哦，
13: 所以我住在都会区地方，
12: 是上班族这样。
13: 对对对，像上班族一样在那个地方比较多。那曾经有做在温泉旅馆去做一些像旅游的这样子跟旅行的一个guide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很多去了很多地方。
12: 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一般的那种 hotel 饭店跟温泉旅馆这两个

0: 个地方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1: 哦，当然不一样。嗯 ，hotel 是属于住宿的，但是它没有温泉，它就是标榜你在这里去当地的旅游，
0: 可以睡觉，
1: 就睡觉，然后可以那个。那温泉的不一样就是，早期日本在温泉来讲，它是属于疗养性的，它是来治疗身体的。所以到后期呢，就是温泉旅馆来讲，就是舒压。它是可以让上班族的这些人可以到泡温泉，
0: 可以放松，
1: 可以放松。对，所以温泉旅馆他们的历史早期已经好几百年了，是可能都快要1000年的历史了。那后来因为过去以前医疗不没有很发达，所以他们的温泉的水质又很好，所以很多都是做那个就是用疗养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泡温泉长期居住，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病有病的人有病状的人就会在那里恢复。所以很多我们学院去回来基本上30天回来之后皮肤光滑的白嫩
0: 因为泡过温泉了
1: 对，然后最重要是水质很好，因为他们三餐喝水都是喝温泉水，所以他们也学员们也跟我们说，哎，老师里面的人都长得气质很好，
0: 白白嫩嫩的，
1: 对，然后身体非常的健康，有的活到90多岁100岁，看起来那个身体还是很硬朗。
0: 哇，那这样子啊，温泉旅馆它整个环境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在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基本上这有他们的一定的底蕴，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就是说他们的温泉旅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礁溪温泉啊故关温泉那样子像有一点商业化这样子，他们还是有保有他们过去以前传统留下来的就是温泉旅馆一波二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料理。那这个一波二十，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讲怀石料理，怀石料理。可是这个怀石料理大家都误解，以为这个就是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怀石料理里面当中呢，这是取自于当地的食材。然后这个当地的食材里面，其实我们以前吃饭的叫做药食。药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怀石料理就是里面，就是你不仅在泡温泉以外，你在吃饭当中这些的料里面，其实是对身体
0: 是有健康的，
1: 对，有帮助的。
0: 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啊，其实去温泉旅馆的整个体验也算是蛮完整的去体会日本的这个文化，对不对？
1: 对，它不仅体会日本的文化以外，你可以实际去了解他们在温泉当地的人是如何在泡温泉，如何生活，如何取自于当地的食材，再透过这个食材怎么样去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仅疗养以外，然后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学习到他们真正日本传统的文化。
0: 是，那所以说啊，到了这个职场体验当中啊，其实我觉得选在温泉旅馆是一个还蛮适合的选择啦，因为它就是代表了整个日本的不管是他们的文化啊、核心还有像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おもてなし，就是那个接客之道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我就很好奇说，当然啦，如果说是比较中高年级过去这样子体验，那他们应该大部分都有在台湾先自己有自己在职场工作过嘛，就如果说我这样子去体验啊，老师您觉得说在其中会体会到什么样子，在职场上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啊？
1: 大概就是觉得他们的礼仪
0: 也是礼仪的部分
1: 礼仪的部分然后一般很多台湾人都会去旅行，或者是国内旅行也好，国外旅行，他就觉得说我 check in 然后行李怎么样，可是在日本就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温泉旅馆他们有分洋式跟和式。那如果你去住和式的话，你会发现你进来的时候 check in 进去你会没有看到床，但是你要去吃晚餐，下去吃个餐食，上来的时候回到房间你会看到那个床都铺好了。
0: 这个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 他们床已经帮我们铺好了。那其实很多体验的学员说，诶，老师，我下午5点到7点我会有铺床。我说哦，我知道你要铺床。他说好特别哦，那个铺床要铺那个合适的床，他们客人在吃饭的2个小时内要铺好几个床跟他们一起铺这样子。我说那你铺，他说哇，那个铺床铺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吃完饭就可以睡觉。
0: 是，
1: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学员在铺床当中，他们也说，老师我好压抑哦，我真的很赞叹日本人的他们的整洁度。我说怎么会赞叹用这两个字呢？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整理那个房间。他们日本人竟然把那个房间房那个床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恢复到原本的位置，把棉被盖好，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0: 哦，
1: 不像那种像那种我们一般人觉得啊，待会你还会整理整个，就像一下有的会像像那个大，
0: 就完全没有折棉被，完全没有折，
1: 对，完全就像那种像大爆炸一样这样子。然后他同学就是学员们很感动的，就是说既然他们可以做到要离开的时候可以把房间的床被
0: 这么干净，
1: 还桌子甚至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0: 嗯，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体会到了，诶，原来日本人的这种，我记得他们是很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这个也是融入在他们整个生活当中的耶。
1: 是的，所以同学就跟我说，老师，其实我们在铺床当中，因为有好几组都是这样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轻松很多，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只是说不会像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通常体验的人都是要整理一些垃圾桶啊什么，他们就会发现连垃圾里面都
0: 很干净。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几次学员都会来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真的不可思议，然后都会来跟我们说这样子。他说，老师真的我们学到了一件事，原来日本人不是只有礼仪以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真的是不麻烦人家，
0: 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做得好好的感觉。
1: 对，然后但是他只跟我说，老师我们旅馆还是要去整理，不能说因为他弄好了我们就不
0: 弄，一定会啦。
1: 对对对，这个是在日本他们要求的比较高。
0: 嗯，那其实啊在这个体验当中，除了会去感受到日本跟台湾的当然在文化性在整个人的个性上有一些差别之外，就我其实想要问说，我觉得台湾跟日本还是某些方面还蛮相似的啦。那如果说要讲台湾跟日本的整个文化上，他们学员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是觉得，诶，居然是日本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很相似的地方呢？
1: 嗯，应该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吃的东西。
0: 吃的东西。
1: 嗯，可能在某些可能他突然觉得说，诶，那个番茄我们都讲 tomato 啊，
0: 是，
1: 然后在吃的一些在可能家里常用的一些在台语的一些外来语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哦，怎么会有一些很亲切
0: 一样的发音。
1: 还有他们在温泉旅馆里面那个礼仪，可能有些年纪大的人会接触到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某某的地方他们的习惯跟我们台湾的习惯是有类似。
0: 嗯，所以说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诶，我真的可能超级不习惯那边的文化差异，就是搞不好会遇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是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
0: 是，
1: 因为家庭背景有关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或许他过去的阿公阿嬷可能有受过一些
0: 日本的教育吗？
1: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有些学员曾经就讲过，我小时候是受过阿公的或是谁谁的影响，然后我会讲了一些日文我其实没有学过。
0: 嗯，
1: 然后我常常听到阿公阿嬷都会讲日本怎么样，所以我这次来参加我是想实际
0: 体验看看
1: 体验看
0: 当
1: 时阿嬷怎么讲的，哎，阿公阿嬷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
0: 哇，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没想到在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吴秀珠老师，您在已经办了十几年，十二年吗？
1: 十二年了，
0: 十二年的这个日本职场体验。

0: 体验的活动啦。那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心动，很想要参加看看。那之后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就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老师来稍微的说明一下，这整个从报名开始然后再到实际上出发，你们会有哪些流程呢？
1: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

0: 的就是见面，
1: 实体见面，
0: 实体见面，然后聊，大概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知道说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内容，您是不是可以合适？我们要做一个 double 的一个确认，然后可以的话，有意愿参加，那我们会做第二个stamp， 就是第二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求你写一下履历表，然后我们要经过这个履历表当中要做一个审核，那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我们才做一个缴费的动作。那接下来收到了这些的通知，也手续这些都完成之后呢，那要到实际出发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给很多家的旅馆看您个人的履历，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跟条件。那各家的旅馆呢，他也要去评估他们所选的条件
1: 有没有能力照顾一个人，这样。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独立性，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这个他们还有一点，日本人就是在选择性的时候，他通常都比较怎么讲，都要等待。你不可能说你这次报名下个月隔两个
1: 就收到通知了，
0: 就通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也是他们的民主性，这样子。等到我们后面收到了旅馆的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行前说明会。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些线上的行前说明会以外，我们还会安排就是订机票，然后可能时间的流程这样。然后到机场的时候，由我这边来送你们到机场。
1: 是，
0: 然后因为那边有接送，那边会有安排，所以我一定要拍照，然后或者是那边的联络，所以那边我送你们之后，那边他们会有一个接机。等到接机完了之后，后续这些服务都跟我们都有在跟我都有密切的联系。
1: 是，
0: 万一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比如说不适应啦，或者是在可能这个地方或什么环境啊，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沟通，然后跟这边的雇主呢，就是说他们的旅馆的社长呢，或者是他们安排的人呢，可以做一些
1: 接洽，
0: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不是一次就 OK 的。
1: 是，
0: 然后当然这个，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讲过，其实面试很重要，那就是看你个人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你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日本人那边协会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块。
1: 是，好的。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像是脸书，你可以搜寻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就会有吴老师的相关资讯。那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如果说你是想要去那种可能有劳务报酬的这种呢，叫做打工度假，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些就职的签证嘛，就针对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呢？
0: 对，因为我收到了很多认为说我这个职场体验可以有劳务的
1: 赚钱。
0: 对那我说跟各位讲，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提供劳务的，那我们这是需要做合法而且要安全。那毕竟我们有遵守日本的政府的规定，虽然是观光签证，但是不容许有那个
1: 劳务上工作上的这个
0: 或者薪水或者是零用金，任何的只要有金钱交易的这个都不行。对，
1: 是。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意愿想要去日本就是工作，就是有拿薪水的那种工作的话，也是要找到合法的公司啊，然后合法的签证，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那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他们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等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今天也很感谢吴秀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谢谢老师。
0: 谢谢蓝田，谢谢。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吴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咯。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哈。哦，最近呢，前一阵子看这个新闻啊，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感触啊，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啊，哈，这个马先生有疑似失智的这个症状。听了有一点点觉得蛮感慨的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马先生他真的是人蛮好的齁，我个人小题是蛮爱他的啦齁。那不管说他在从政以内呢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他的个人为人呢齁，他在工作处事上面真的是也蛮谨慎蛮认真的。但是呢退休后没有多久齁，就发现有这样的失智状况。其实呢这个不是只有在单一个人的情况会发生齁，很多就是常常在上班都是在用脑的啦，还是用脑过度的，一旦退休过后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失智的情况发生。曾经呢我有分享过，我一个数学老师嘛，退休朋友，数学老师退休五十几岁齁，不到三年呢他就有这个失智的症状，三年而已耶齁。那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呢就非常的就是觉得说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为什么？因为他老公呢齁，一退休就在家里，然后呢也很少出去跟人家就是聚会，然后老婆也上班，那变成他讲话的对象就很少。

0: 那结果呢，3年之后呢，她老公有一天呢，就会变得很反常，就是，要叫什么东西叫不出来，然后有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口很久也没有进去，然后那老婆他老婆就发觉说，这个有情况有点怪怪的哈，于是就带他去做检测，就发现了他已经有这个中度哦，不是轻度哦，中度失智哈，也就是说，在他这退休的3年期间，他其实就有一些失智的症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察觉得到哈，这一点大家真的一定要认真的重视哈。我们今天请来我们的这个专家哈，也就是呢，我们台湾呢有拿到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授权奖牌，也是我们的优秀的老师、教师、教授，我们的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失智这个问题。我们欢迎俊杰老师。
1: 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
0: 是，
1: 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俊杰老师，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失智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呢？
1: 有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其实我在前年，我大概每一年都会上台大去演讲啊。大概前年我去演讲的时候，我也是讲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那前年的话，全台湾哦有三十万重度失智的人口，
0: 三十万。
1: 然后去年我去讲的时候，去讲的时候，你知道增加多少吗？
0: 增加多少？
1: 变成是35万。
0: 哇！
1: 一年里面增加了5万重度失智的人。那我要讲的是说，这35万不是代表35万个人而已，是35万个家庭，35万个家庭必须要照顾这些重症的失智患者。
0: 哦，我说真的，照顾中风的，跟照顾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麻的好了，
1: 是
0: 跟照顾失智的，你要去想是完全不同思路哦，
1: 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中风的人你看他可能躺在那边，他不会乱跑啊，他不会有思绪的那种动作行为啊，
0: 对。
1: 可是你一旦失智的话，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测。
0: 对，
1: 就我常讲林业庭的爸爸。
0: 哦，对，
1: 林业庭爸爸，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哦，
0: 没错，他的学历非
1: 常
0: 高，
1: 非
0: 常
1: 厉害，非常厉害的优秀的一个人哦。那你看，一样退休之后没多久，也是一样失智。
0: 对，
1: 那失智呢，有一天跑出去了，然后结果就变得冰冷的遗体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乐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再来是什么？像台大之前的一个院长，就是我们林芳玉医师，院长。你看林芳玉也是非常优秀，他也当过我们卫生署长哦，他也当过三大医学中心的院长哦，
0: 对，
1: 结果也是失智了。
0: 他
1: 所以我们讲的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包括刚刚讲的马总统，
0: 你
1: 看这么多的医疗团队，他们在照顾一个前总统，我想他们一定花了很多的心力跟苦心吧。
0: 当然，
1: 那不会说是不会照顾他任何方面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一样避免不了这个失智的问题发生，所以任何的一个族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失智。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说马前总统啊、林芳玉啊，然后林业庭的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就像像我们那个以前的如果在听那个 radio 的 radio 都知道说谁那个李济准，
0: 对，
1: 他也是失智，
0: 然
1: 后那个杨小平，对不
0: 对？
1: 其实他们都是这些，你看年纪到一定程度就失智了。那我最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些长辈在做演讲的时候，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全身都照顾，现在因为医学也发达了，然后再来大家对保健的观念其实都非常的好。那经常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都会去运动，会健身，然后会做很多这种心理的这种身心灵的课程。
0: 对，
1: 然后甚至呢，他们会去吃很多保健食品来养生。可是他怎么样？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怎么我们的关节啦、皮肤啦、心肝脾肺肾啦、眼睛啦都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地方没有照顾到，就是什么？
0: 脑，
1: 就是脑。
0: 因为可是俊杰老师，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真的我们现在你要摄取到综合维他命非常多，你要摄取到什么叶黄素、什么 顾肝的啦，顾肾的啦，顾什么都有，但你顾脑的东西就是少啊。
1: 没错，这也是今天俊杰老师来这边的最重要的目的啦。嗯，我刚我在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看哦，你脑部没有照顾啊，哦，
0: 嗯，
1: 一旦我们失智的话，其实我们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哦，各个可以害得像还得让你家里洗谁？
0: 对，
1: 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太好了，你照顾你，他将都要照顾八到十年的时间，你知道吗？
0: 没错，
1: 这八到十年，哎，你都不知道呢。你就是我们今天都真的重度失智，什么都不记得，你也不记得你爱的人，也不记得爱你的人。
0: 魂魄离体，你知道不？
1: 对，
0: 不记得心，不记得魂。
1: 那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小孩，你这些要照顾你的人真的是很辛苦，而且你再怎么被照顾你也不知道，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这样想想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们讲的你心肝脾胃肾照顾好之外，其实脑部很重要，
0: 没错，
1: 哦，要照顾好。
0: 好，那我们刚刚俊老师有讲到哈，脑部很重要，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的脑部。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跟俊老师请教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脑部。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真的要照顾好，对不对哈？因为脑部没有照顾好，你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造成失智的话，伤心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因为你自己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甚至于你可能会拿着你的粪便到处玩都有可能，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照顾你的家人就非常的辛苦，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种日托。哦、就是老人家的幼稚园、
1: 哦、嗯，没错，
0: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开宾士的啊，带保姆的啊、嗯、然后呢直接就跟他的佣人直接就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些什么高学历有财力的，然后呢退休之后然后就逐渐失智了，所以我可以讲说失智这种算是一种有能力的病吗？
1: 你刚刚讲的是有能力的，很多没有能力的。
0: 对。
1: 你没有能力的话更可怜，日照了怎么可能对不对，放在家里面然后等到回来照就全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跑出去了一堆。
0: 我前阵子有看一个新闻哦，俊杰老师。
1: 对。
0: 就是有一个人他把他爸爸关在阳台。

0: 是，
1: 然后锁在那个阳台上面用铁链，然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钱嘛，大家就问他说：“啊，你那天你不好哈、嗯，你还跟你爸爸关呢，就是阳台啊，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他在吼叫嘛，对不对？”嗯、
0: 对，
1: 他说：“我一个做工的人，我有妻儿，有小孩要养，那我爸爸我也没有办法去送到中心去照顾，对不对？”嗯、
0: 对，
1: 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在家里照顾他，他可能会咬人，他可能会乱跑，那他可能会做出很多出轨的事情，
0: 脱序的
1: 事情、嗯、那我该怎么办？那政府你要介入来帮忙吗？也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有房子嘛，也没有办法算低收啊。
0: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啊，久病无孝子啊。
1: 对，
0: 真的，这个是、哦、各位长辈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一定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全身每一个地方，包含我们的脑部，
1: 嗯，
0: 真的特别重要，把它照顾好。像我们在中和也发生一个事情，
1: 嗯、
0: 哦，就是老兵啊，这种老兵他退伍了嘛，
1: 嗯，
0: 然后在家里，结果把自己老婆杀掉了，因为他也是失智了，他觉得他老婆是共匪
1: 啊，
0: 然后就把他老婆杀掉了，
1: 哇！
0: 然后在日本呢，发生什么？发生失智的爷爷，
1: 嗯，
0: 把孙女杀掉了，为什么？因为失智的前期的时候齁，都会怀疑东怀疑西，
1: 对，
0: 怀疑说啊自己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然后被偷了怎么样，结果他把自己的孙女哦当作是小偷，
1: 哇，
0: 然后就认为他是小偷来偷他的东西，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这种脱序的行为，说我们刚刚真的不能怪那一个做工的那个先生齁，就是说实在他也很辛苦，
1: 嗯，
0: 他也担心他爸爸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跑出去不见了，
1: 对，
0: 所以很难啊，真的是两难啊。但是
1: 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关在阳台？他说因为他是趴在家里，他如果弄火还是说弄热水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说会把那个东西给砸坏。啊，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也真的是很心痛。
0: 是真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像俊良老师，我知道你们是专门在做这一部脑部分的研究，对不
0: 对,
1: 對, 對，我们知道我们的脑部呢其实很多东西营养素是送不进去的，这是一点。
0: 是的、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脑部会有这种套蛋白的出现，就是你像之前讲的脑部自残的毒物。
0: 对，就是类淀粉蛋白。
1: 对，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这种蛋白质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怎么出现的？是老了就一定会有吗？
0: 其实我们的套蛋白，这种类淀粉蛋白啊，是每天都在出现的。
1: 嗯。
0: 那只是量大跟量少，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清除掉这些类淀粉蛋白，
1: 每天都会出现。
0: 那出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开始我们已经有前期的阿兹海默症，
1: 嗯哼，
0: 这个时候它出现的量会急剧增加，增加之后很快哦，如果我们的没有去清除它的时候，很快在半年内就会变成重度的阿兹海默症，重度的失智。
1: 所以从其实如果快速一点的话，
0: 是，
1: 我们从轻度失智然后到重度失智只需要半年。
0: 只需要半年，真的半年。哦、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把它停止、哦、让它脑神经能够恢复比较正常，或者说我们能够让脑神经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机制，
1: 嗯，
0: 然后没有去清除这些类淀粉蛋白，它大概半年时间就会变成重度失智。
1: 那我们要怎么去清除它呢？
0: 哦、对，这个我跟大家讲啦、哦、现在当然你说哎，俊老师一定会有药出来吧、哦、
1: 嗯，
0: 好，我跟大家讲，有，现在目前有两支药在去年哦，
1: 嗯，
0: 2025年才出来，还卫福部才通过的，一个叫做乐益宝，一个叫做新智乐，
1: 嗯，
0: 他们都是可以针对阿兹海默症治疗的新药，
1: 嗯哼哼、
0: 哦、那就是针对这些初期失智的人哦去吃，但是重点只有 30% 有效。那有效是怎么有效？有效呢是减缓它变成就从轻度变成重度的时间，把它拉长半年、嗯、甚至一年。那其实只有拉长哦，
1: 还是会发生，
0: 到最后还是会失智。
1: 哇，
0: 那你看这半年、一年、两年，我跟大家最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1: 嗯、
0: 一年呢要花将近150万的药费，而且健保没有给付。
1: 天哪，
0: 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从自己的钱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在目前我有问过医生啊、
1: 嗯、
0: 到底用这两个药的人多不多，他说真的不多、嗯、非常少、嗯、为什么？因为一般失智的人他就是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嘛、
1: 嗯、哼
0: 哼，啊，这些小朋友你就要拿两三百万出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其实一般来讲都不太愿意，
1: 嗯哼、
0: 哦、那而且重点是不会好， 它只是延缓、嗯、延缓它变成重度失智的时间，
1: 这样就要花多万。对，
0: 所以说、哦、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在五年前哦，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五年前我们就开始在研究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这个是中部的两个名校，
1: 嗯，
0: 我们去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学合作跟技转，我们从孤菌类里面，然后我们去找了非常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的素材，
1: 嗯，
0: 哦，包含大家听得到了，什么姜黄啦，什么白藜芦醇啦，吼，然后这种这种什么牛樟汁啊，吼，这种三铁类啊，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孤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的麦角硫因，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血脑障壁哦，
1: 嗯，
0: 哦，血脑障壁，然后去到我们的脑神经做修补再生保护，哦，因为血脑障壁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机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嗯，
0: 避免这些毒素啦，避免这些病毒细菌侵犯到我们的脑神经，
1: 对，
0: 哦，那麦角硫因它可以跟我们的 OCTN1 结合之后，轻松的通过这个血脑障壁到我们的脑神经去作用，
1: 嗯，
0: 那作用做什么？但是修补再生保护，同时我们做了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到人体实验，它还可以去清除这些毒性物质类淀粉蛋白，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残害我们自己的这种类淀粉蛋白，它会把它给清除掉，
0: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初期我刚开始只在发密症旺盛的时候赶快来补充，
0: 赶快补充，
1: 那不就有逆转的可能吗？
0: 就有逆转或是减缓它形成这种中度跟重度的失智症的问题。
1: 哇，
0: 我要讲更厉害的是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萃取技术，
1: 嗯，
0: 再包含我们做的这些临床的验证，
1: 对，
0: 所以我们获得了中华民国的发明专利，我们的专利名称就直接讲，我们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
1: 哇，我跟你说是有专利，台湾的卫生局这个东西要拿到是非常难哦，
0: 全台湾唯一的一张。
1: 对，
0: 没有第二章了，
1: 没有第二章，所以我们就讲嘛，哈，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是的，
1: 好，来，等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再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有讲到这个麦角硫因，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呢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很陌生啦、啊、但是外面的麦角硫因，诶，我说真的你很冤枉呢。你知道你有什么冤枉吗？因为大家都说他的麦角硫因是五号的，但是专利的证明却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不断帮

0: 人家打广告，然后客人只要听到说啊，麦角流莺很便宜，什么几百块一包，他就拿去买来吃。哎哥，我说真的，这样的麦角流莺有效吗？
1: 我跟大家讲哦，麦角流莺一定就是从一定要从菇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
0: 嗯，
1: 而且呢，市场上面哈，很多人说它有几百，它其实有多。这第二，有可能是骗人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它是大陆货。
0: 哦，
1: 那大陆货现在目前齁，很多从大陆过来都会标榜说，诶，他的麦角流莺啊好像有80几%、90几%，我跟大家讲这都是合成的。
0: 嗯，
1: 而且在台湾的法规是不能当作食品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有一些毒性。
0: 哦，
1: 那吃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
0: 你本来要去驱毒，觉得越吃越毒。
1: 没错，但俊杰老师，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合作的麦角流莺是完全从菇菌类里面去萃取出来的。我们的成分可以高达
0: 7%。
1: 嗯，哦，7% 什么概念？如果你市场上面买到 1% 的麦角流莺的粉末，
0: 嗯，
1: 哦，菇菌类的粉末大概就要2万块钱。那我们 7% 等于是要14万，对不对？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卖啊，我们就怎么样把它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让大家能够吃得起，然后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嗯，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而且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市场上面，我真的跟大家讲啦齁，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又是这30几年都在产官学齁，都在这边教书跟工作的，
0: 嗯，
1: 齁，所以要跟大家讲，真的市场上来路不明的，或者说它的提不出完全证明的，也没有任何大学的这些背书，我跟大家讲，就尽量不要买。
0: 而且重点是，
1: 也没有专利，
0: 全台湾有专利的可以预防及治疗的，也就是只有
1: 我们
0: 这一间，
1: 就是我们家。对，那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大家吃的安心，又能够获得健康，而且还真的对我们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有帮助的，就只有这一个我们的麦角莺。而且麦角莺做过的研究，刚刚讲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
0: 对，
1: 所以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对于癫痫，不管是对于这些失智、失眠，甚至有躁郁、有忧郁的族群，嗯，都可以获得改善。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里面不是那么简单而已齁，我们除了添加麦角流莺，我们还加了一个梨原子齁，嗯，梨的这个梨子。
0: 嗯，
1: 那这个梨子呢有什么帮助？就现在目前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哦，
0: 嗯，
1: 它证实呢梨呢如果在这种轻度的这些就是阿兹海默症的人，他可以发现这些梨的量是非常显著降低的。代表说这些阿兹海默症的族群，它的梨是不断在下降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补充这个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获得更多好的成分，让我们的这些反应，让我们这些脑神经的运行来讲，哦，电子传递来讲，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就可以减少这些阿兹海默症继续恶化下去的问题。
0: 嗯，
1: 哦，那当然，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动物实验有做过，哦，刚刚人体实验也有做过。哦，那除了这个梨之外呢，我们还有加什么？我们还有加非常重要的藻油。
0: 哎，藻油好。
1: 藻油，
0: 嗯
1: ，DHA 量非常高，而且没有任何重金属的问题。嗯，
0: 对。
1: 哦，那还有加 PS， 就是有磷脂质烯氨酸。这个如果说大家家长有在吃，有去买过婴儿奶粉的话，
0: 嗯，
1: 就会知道说婴儿奶粉很多会添加 PS， 就是帮助这些婴儿的脑神经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 PS。
0: 嗯，
1: 哦，磷脂质烯氨酸。那另外我们还有加短磷脂，
0: 嗯，
1: 哦，那还有麦角流莺，还有一个专利的猴头树 A， 哦，这也是我学姐宜兰大学的教授，哦，去做的研究，他发现从猴头菇里面去分离出来猴头树 A， 对我们的脑神经也会有这些帮助，对我们的不管是神经传递，或者是我们这些刚刚讲的修补再生跟保护，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双专利哦，一个是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的这个麦角流莺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专利，另外一个就是猴头树 A， 宜兰大学的教授，我的学姐所做的这一个猴头树 A 的专利，
0: 嗯，
1: 所以是双专利，再加上这些成分，可以让大家避免形成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0: 没错，
1: 那我跟大家讲，真的现在狼真的没有多厉害，人真的没有多厉害，随时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平常多保养。平常多保养，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有办法吃到5公斤的金钱赤琴侧耳， 三公斤的啊，就五公斤的杏鲍菇，三公斤的黄金菇。但是我们一包哦，每一份哦，就是我们两包的这个梨优的麦角榴莹里面，就包含了五公斤的杏鲍菇跟三公斤的黄金菇里面的麦角榴莹。
0: 哇！
1: 对，还有加上两微克的锂元素。
0: 嗯，
1: 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脑神经照顾好。
0: 嗯，
1: 我们讲的预防重于治疗。
0: 对，
1: 哦，不要说今天。真的我们已经开始有这种失智的情形的时候，多包多吃一包，多吃两包都没关系。
0: 对，
1: 哦，那如果前期现在目前我们健康的人更需要去吃，
0: 嗯，
1: 他对于小朋友可以提升他的学习的能力，
0: 对，
1: 哦，这个脑部学习能力，
0: 嗯，
1: 对于青少年但考试的这些帮助会非常的大，哦，所以很多资优班的家长，自由班的学生的家长都来感谢我们。
0: 嗯，
1: 上班族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效率。
0: 嗯，
1: 哦，那当然老人家可以预防失智的问题。
0: 没错，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所以这个产品真的俊德老师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在做的，那希望能够让目前这些失智的人口可以下降下来。
0: 对，因为大家可能呢，你们家人可能没有失智过，你不知道失智的可怕。那其实小提可以跟大家来讲哈，因为我们经常有去做义工嘛，你真的如果说有到这种养老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还没有失能的状况了哈，我们叫做公托，老人公托，你知道吗？好，日照中心，你真的有一些他都是外劳陪伴去，然后去那边就是拼图啦，然后呢叠积木啦什么的，就是真的像老人的公托一样。然后去到那边呢，说真的他就一直会跟你讲说，你想我有吃饭吗？你有头发吃饭吗？啊，每天就会一直问这个问题。对，然后就算他吃饱了，他还是会跟你讲我没吃饭，我没吃饭。哦，有时候真的是吃到撑到肚子大了，他还跟你讲我没吃饭。那有一些呢是真的随便就是脱了裤子就在门口就直接就上大小便了。
1: 对啊，其实最怕什么吃药吃很多次的。
0: 对
1: 哦，就常常说，哎，吃药了没？结果就忘记自己有吃药，
0: 啊，对，
1: 又多吃了一次，
0: 对对，
1: 这才是哦，这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
1: 而且现在
0: 对，肝肾，
1: 现在的老人家真的都是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0: 哎，俊杰老师，我之前有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高血压的人其实他罹患我们的这种失智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哦，对，我这个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只是高血压，嗯，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哈，哦，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有35万，
0: 嗯，
1: 今年可能又增加一点点。
0: 对，
1: 哦，35万重度失智的人口，哦，我们去做他的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调查统计，嗯，发现呢，这些人里面有80%都有心血管的问题。那所以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我们不管，但重点就是我们怀疑，可以有强烈的怀疑，就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他比较容易会形成失智的问题。
0: 嗯，
1: 哦，所以不管今天是有高血压有中风过的，或是有脑部有撞击的，或是血管弹性不好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的，LDL 过高的，这些血脂肪过高的族群，哦，那甚至说我们血管容易有堵塞的问题的，血栓有问题的，这些族群都要特别注意。有，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抽烟的族群。
0: 嗯，
1: 哦，抽烟族群，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哦会有氧化的问题。
0: 对，
1: 哦，那氧化问题之后，就因为尼古丁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嘛。
0: 嗯，
1: 那血管壁就会造成这些血管壁哦去堆积，那堆积完之后，血管的弹性也会减少，甚至会有中风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讲的脑神经都会造成我们的。哦，所以血液管也造成我们脑神经的病变。哦，所以大家记得脑神经的病变跟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0: 那俊彦老师，我问你哈，如果说我现在本身有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再吃我们的这个梨优麦角榴莹，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啊？
1: 不会，
0: 不会。
1: 我会跟大家讲哈，因为俊彦老师在学校教食品营养跟教食品科学哈，已经教了10-20年了。
0: 嗯，
1: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营养学里面讲的是说，为什么我们保健食品？不要去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
0: 嗯，
1: 保健食品是一个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长期去使用它会有一些对身体有帮助，
0: 嗯，
1: 有效果的，这种叫做保健食品，嗯，所以它不会跟药品会有直接立即的什么影响，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担心的话，譬如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中草药有交互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吃药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在吃这个保健食品会更好。
0: 好，
1: 对，
0: 来，我常常讲哈，就 就是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啦、啊、齁。其实呢我常常说保健食品呢真的就是让你呢齁有这个底气，到你真的快要生病的时候，或是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立即的反转，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外来的病毒或是你体内的病毒。那这个梨优麦角硫因其实它的故事真的很多齁。包括在小提自己身上啊，小提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有来跟我回馈分享。那你甚至于你想不到，一个失智五年的阿嬷，哈，他的儿子打电话来很感谢他吃了三个月，他啊这个他的妈妈哈已经认得他儿子，认得他孙子，而且还会炒一道菜给他吃。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甘心没啥不，就平常就是我们常在做这种广播节目，那当然也推广很多的产品，那真的和真心回馈的真的没有多少。梨优麦角硫因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人的真心回馈，尤其是他们觉得他们负担减少了以后，他就觉得真的好的东西不能够被埋没，那这种台湾有专利的东西，而且都有政府可以保证的东西，然后价格也不会说很贵，那这种给老人家去吃真的是非常好。好，那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好，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好，我们这个有专利，然后是可以预防失智或者是治疗失智的这个离右麦角流音到底卖多少钱？俊杰老师，我知道你是专门在做这种身体工程的，那我特别爱跟你聊天，就是因为你都会把东西非常的合理化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不是要花那150万，然后呢去延长他的失智而已。
1: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啦，我们原料成本虽然很贵，而且我们有

0: 专利的哦。
1: 嗯。
0: 哦，而且专利技术、专利萃取技术，还有包含我们有疗效的专利，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哦。
1: 对。
0: 这个我们产品现在目前真的在非常应该讲就穷企业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原料也都是尽量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去提供，所以外面不是我们做的，不是俊杰老师做的话，基本上都找不到这个原料可以添加的。
1: 嗯，
0: 好，那就要讲价格了吗？
1: 对，
0: 我们外面价格一盒最起码都是2000多块、
1: 嗯、
0: 甚至有人20包30包就卖到2980的。
1: 哇。
0: 一盒哦，一盒2980。齁、哦、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齁、哦、现在大家听到齁、哦、听到赚到，就是一盒我们现在就是1190。
1: 1190块。
0: 对 ,1190。
1: 齁、
0: 哦、真的是最便宜的价给大家。
1: 但是如果说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比较长期吃的话，因为你到小铁节目上你都知道小铁喜欢打包嘛，
0: 对，
1: 因为打包有一盒可以体验嘛、哦、那如果我们买两盒的话我们是2380。
0: 2380嘛。
1: 我们就直接零头去掉啦，不是2300啦、
0: 哦、就两千、哦、
1: 就是两千啦。
0: 好啦，两千啦齁、哦、好啦，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啦，就两千反正零头去掉嘛。
1: 对。然
0: 后其他的我们自己工厂来补嘛。
1: 但是、
0: 哦、老板讲，
1: 但是俊杰老师、
0: 嗯、是
1: 我说的是我的节目上的客户听众一定要多一盒来试吃，
0: 是、哦、
1: 也就是说三盒2000元，然后他拿回去他可以开一盒来试吃哦。
0: 是
1: 啊，如果吃不好的话他退回来哦。
0: 哇，三盒2000，是不是三盒嘛？
1: 我们一盒20包嘛，
0: 等一包给大家试用就对了啦。
1: 一盒给
0: 大家试用。天啊！我跟大家今天真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我们现在、嗯、趁现在我们都还是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1: 对，
0: 赶快保养，赶快保养。
1: 嗯，
0: 那俊杰老师俊杰讲，俊杰老师也跟大家讲，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得起吃得到，然后可以照顾大家的健康。今天都这样子的、
1: 嗯
0: 哦、这是我有今天听到的哦，都是赚到了、
1: 嗯
0: 哦、这也是买二送一就对了啦。
1: 对，
0: 买
1: 二
0: 送一，
1: 2000元一盒，等于多少钱？到600多块。
0: 一包一包才30几块，是不是？
1: 对，
0: 一包30出头，一包30块。天啊，这个比那种
1: 比那矿那外面矿泉水
0: 饮料一杯手茶饮还便宜耶、欸、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是真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
1: 嗯、
0: 外面的手茶饮不见得会有帮助。
1: 嗯，
0: 我们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然后小朋友可以吃，
1: 对，
0: 大人也可以吃，
1: 考试冲刺前、
0: 哦、对
1: 对，我这个有阿嬷有打电话来感谢过的，
0: 是，然后老人家也可以吃，
1: 对
0: 对, 对，全家大小都适用、
1: 哦、那我们等于是说2岁以上的儿童就开始补充吗？
0: 可以，2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吃、
1: 嗯、
0: 吃半包。
1: 对。
0: 喔、哦、那另外半包不要冰箱了，
1: 对，
0: 大人把它吃掉就好了。不用那么节省齁、哦、不要那么节省，就大人把它吃掉。
1: 如果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就是说，因为我常就是现在吃安眠药的人非常多嘛。
0: 是的。
1: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安眠药可能怕吃久了以后，
0: 对，
1: 它这个失智的风险变高。
0: 是。
1: 那我可以在晚上睡前也吃一包吗？
0: 可以，就早晚各一包。
1: 就是早晚各一包。
0: 早晚各一包。那我们饭前饭后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它不会对我们的肠胃道有任何的伤害，所以说饭前饭后都可以。
1: 哇，
0: 对，
1: 好像我个人是很喜欢把它加在牛奶里面一起泡，哇，超好喝。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加赋形剂，所谓赋形剂是什么？就是没有需要的东西。
0: 对，就是一些填充物啦。哦、
1: 填充物啦、
0: 嗯，
1: 也没有加糖，也没有加香料。
0: 是的。
1: 但是呢，哈、哦，它入口就是完完全全的真材实料的原材料。
0: 是的。是的，
1: 对哈、哦，所以没有去偷减掉任何一分。然后呢，你吃起来你就可以完全吃到那种菇的味道，然后藻油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还蛮好吃的。我个人是都有时候都倒嘴巴啦，不然就是泡牛奶或者是咖啡里面加一包，哎，真的味道风味都很好哈。那如果今天要订购的话，要趁这个机会咯。来，我们一盒是1190哈，两盒原本是2380元，现在只要是2000元让你带回去两盒以外，我们再多增加一盒让你去试用哦。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哦、大家真的要赶快打电话了、哦、那说真的，今天是真的特别的优惠啦。小提常常在讲、哦、我们保健呢就是保障你之后 的这是生活安全无虞。现在呢，你要活到80岁真的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不错，对不对？齁，那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齁，就拍米啊几缸再困两三点钟嘛。所以平均的寿命都延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80岁还可以脑筋清醒，然后呢一切做事呢都是非常的有逻辑，对不对齁，然后呢都非常的思绪清晰，那时候才叫活得真的健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是一个混乱的记忆，我说真的你自己也不乐于遇见。尤其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遗传学齁，如果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单方面就有这种失智的现象，那你更要吃。俊宇老师，我们如果单方面失智的话，
0: 好，我跟大家讲，如果父母亲有一方有失智基因啊，
1: 对，
0: 大概我们比正常人呢会容易得到失智的风险提高
1: 三倍。
0: 那如果父母亲双方哦，都带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就像虫虫一样，那父母亲都失智了，
1: 对，
0: 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是高出了15倍，
1: 哇，
0: 15倍。
1: 太可怕了齁。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不能开玩笑的齁，真的，我们趁现在大家都还很清楚，头脑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要开始保养了。因为脑神经不能等齁。
1: 真的。
0: 我们真的这个，你只要脑部开始不好使了，觉得东西常常忘记了，东西我常常讲的眼镜戴头上齁，在找眼镜的。好，然后出门常常忘记手机啊、手表啦、电话啦、钥匙啊。
1: 或者是你突然看到一个明星，然后讲不出来他的名字，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打字，结果呢忘记那个字型是什么？
0: 对，
1: 对，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0: 哈。
1: 所以哈，真的来，大家今天真的是哈有买到宝藏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呢哈，这个是有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专利，而且是双专利哦哈，一个是喉头菇 A 的专利，一个是麦角硫因的专利，是有效改善失智以及预防失智的。专利的好东西，没有添加香料，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剂，好的东西让你带回去，三盒只需要2000元，一盒还可以让你开起来，就是让你去试吃体验齁，小朋友也可以吃齁，那这个试吃当然就是要试口感啦，看你觉得说怎么样，如果说你觉得诶可以的话你就留下来，不可以就退回来齁，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现在就留给大家打电话咯，0800-550-123。

0: 好，0800055012 哈，哇，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其实呢，我都有实质的问题，一下子电话轰然进来，就50几个客人，
1: 不是失智的问题，是担心失智，
0: 对，担心失智哈。所以真的，俊杰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失智的话，你说我们小孩子有15倍。
1: 对，15倍的风险，就是比一般正常人高出15倍的风险得到失智症。
0: 哇，
1: 我们讲这基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就是讲雷神索尔为什么他会提前息影齁，就是他39岁就说老子不干了，因为我钱赚够了。不是啦，不是，是因为他真的父母亲都被验出来有失智的基因。
0: 哇，
1: 所以说他第一个担心爸爸妈妈失智，也担心自己失智，也担心他的小孩有一天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是把他洗掉这种吸引的就是这种影片的工作。
0: 影片的工作。
1: 然后开始全新的陪伴家人。全新陪伴家人。但是呢他你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很多的视频。他现在的YouTube 上面就会有了齁，他的很多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都是在教人家怎么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甚至他曾经断食哦，断食整整3天的时间，还是3天还是5天呢，然后就是为了去达到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然后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然后甚至对我们的脑神经是有帮助的，他去做这方面的尝试，这给大家值得大家去看齁，这个都是讲的就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启发的啦齁。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雷神索尔，我们本身这个演员这个演员啦齁。说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爱惜他的家人。
1: 没错。
0: 我只能说他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爱惜自己的家人。因为一旦失智呢你失去的就是你的记忆跟回忆。
1: 没错。
0: 齁，还有你会忘记爱你的人是谁，你爱的人是谁。
1: 是的。
0: 对。那时候就是变一个空壳。我曾经有听说有一个政论节目的。
1: 对，就是我们讲的是淡大的一个前副校长。就王副校长，我不要讲名字齁，就王副校长齁。他在跳楼前一个礼拜还在上政论节目，然后上完政论节目之后隔不到一个礼拜就跳了，那为什么跳呢？他就自己留了遗书，叫智能已失，无法从事教学跟研究的工作，然后就跳下来了。那他跳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我讲过吧，那两支药是在去年才出来嘛，那时候药还没有出来，那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失智有没有药可以治疗？
0: 没有
1: 药可以治疗啊，所以说他为了不要造成家里的困扰，也不要让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所以他就选择这一条路。
0: 其实你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哇，整个起鸡皮疙瘩，
1: 真的
0: 没有尊严的活着，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1: 没错，所以你看，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失智的话，你想你有尊严吗？
0: 没有。
1: 你不知道啊，你今天你整天在做什么根本不知道啊，
0: 知道
1: 然后人家怎么对你的你也不知道啊。
0: 嗯。
1: 你就是真的灵魂不见了，剩下一个。

0: 这一方面失智的改善哦。
1: 对，
0: 像你如果说平常比较焦虑哈、嗯，有这种就是比较焦躁的问题，然后注意力对癫痫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东忘西，那当然的嘛哈。还有就是睡不好，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脉角流音都有帮助。如果你是那种一定要半夜翻来翻去啊，然后整夜都在多梦的那一种人，你更要来吃，因为呢哈，你呢上班就在动脑子，晚上做梦还在动脑子，你一定要让脑子停止一下，让他呢好好的休息、嗯、如果你可以连续个几天都没有梦到任何东西，睡起来一觉清爽的话，我告诉你，其实什么样的生痛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的疼痛呢都会改善很多，
1: 没错，
0: 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一个身体修护的机制。
1: 是的，
0: 对，那我们很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我都会建议你来试试看啊齁，因为呢说真的，我们常常讲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虽然说你现在觉得身体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保留你自己身体自知该有的体力，那我爱欠这个破病搬起来哈，不要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一定有点哩哩啦啦了，然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真的有一天生病起来，你要来治疗就会比大家还要来棘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哈，今天脉角流音呢哈，我们推荐给大家买两盒送一盒，只要3000块，平均一包只要33块哈，只有在小T的节目上才能够遇得到0800-550-123。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让我们带我们现场来分享，谢谢俊杰老师，
1: 谢谢大家。
0: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喽，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0800550123 0800550123齁，全台湾唯一一张齁有发明专利认可可预防及改善我们的失智状况的利优麦角硫因齁。如果家中呢齁有长辈呢开始有点失智的问题，或者说你开始有点忘东忘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赶快来补充齁，包括家里面如果是有在升学的小孩齁，一样都可以吃哦齁，对孕妇也非常的好，全素食齁。我们一盒原价是1190元齁，两盒只要特价给他2000元下去，另外我们会再多送一盒体验齁，让你去试吃看看，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优惠的机会，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那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不能够失去我们的尊严，所以呢我们的记忆力是很重要的，推荐给大家0800550123。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今天网络上朋友看不到我们，因为放假我们是录音的，但是呢你如果下载正声广播公司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了。今天唱一些新鲜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关红艳小姐唱的《讨厌的早晨》。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春姑娘》。说真的，我倒没听过这首歌。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春姑娘》。

春姑娘，在早期大汉民国十几二十年那个时候，这一首流行国语歌曲就是毛毛雨还有蒲草仙子曹王腔。那今天

毛毛雨，这是真的算是很老的歌了。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有点浪漫气氛，夏威夷风味的一首歌，叫做《海恋》，我们请金鹏先生为我们唱。

很累，这首歌我们很少听得到啊。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希望在明天》。

0: 又一首歌是我很少听到的，燕子捎来
1: 喜讯。
0: 哎，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
1: 听听
0: 小曼芳你唱好不好？
1: OK， 好。
0: 燕子捎来喜讯。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今天我们是录音，所以网上的朋友看不见我们，但是你如果下载正声广播公司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声音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跟着感觉走》，吕美欣小姐演唱。

就是青山先生所唱的《忘我》，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歌《敬郎三杯酒》，关宏燕小姐演唱。

又走了爱情，这是董玉静小姐唱的。接着我要来唱一首《钗头凤》，这是在绍兴的陆游和婉儿他们婉如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好，我们来听，由我吴静贤为您唱《钗头凤》。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今天我们是录音的，所以网络上看不到我们，但是你可以下载正声广播公司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好，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所唱的《绿色大地》。

哇，今天听了这么多歌是不是很过瘾啊？我们下面再来听歌，我们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情人的关怀》。

情人的欢怀，咱们方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的歌，她要唱一首《昨夜梦醒时》。

这是青山为我们唱的昨夜梦醒时。接着我想唱一首啊，金凤，还是金凤电影插曲《热烘烘的太阳》，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节目最后我们听一首和尚喝，也是翠翠或者是金凤的插曲《野丫头》。
1: 金凤，
0: 金凤啊，让金鹏和欢欢演唱。

0: 谁。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

0: 请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今天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你合唱节目，谢谢您。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文君小姐唱的谁敢相信你，来听这首歌。

这好像是一首才女歌改编的。何云生身上身上猪肉还有大雁品生，好，选上的歌待会安排啊。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是孙小姐所演唱的《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就是柴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唱一首很难的 Mambo 女人的插曲，前面是我爱恰恰。

0: 和蓝色喝啊，真的唱的是太好了。他的歌很难学，譬如像卡门，我要飞上青天，还有很多他的歌很难唱，没有月亮的晚上。所以我最欣赏的是贺兰，还有很多了，很多我的前辈我都非常欣赏。好，我们来听一首，
1: 这个找不到，
0: 彩在夕阳下，我们请杨艳小姐唱。

0: 赛是杨任是杨任仪小姐所唱的，这边陈胜书你好，何云生，你说没有看到新鹏老师，我刚才给他电话，他因为感冒，嗓子没有好，所以还在请假，谢谢你的欢心哈，叔叔，谢谢，先笑。这我唱是恰恰，小说我爱恰恰啊。林品生，谢谢你。还有何世彤，啊，是我们万华班的班长。我现在礼拜二在万华班校唱，有50个人，现在后面还有8位在排队，所以很热闹的一个。我们都唱还原老歌。何先生，谢谢你啊。胡淑琴，胡淑琴要现在和我会安排。好，现在我们请于美心小姐唱一首。美心要唱什么？
1: 唱这首《爱不要给的太多》。
0: 好，
1: 麻烦你把耳机给我开大一点，我听不太到。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

0: 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交平台。
1: 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们来听一首卢文馨啊，哦，双兰小姐先唱一首《往事使人回味》，我们来听卢文馨小姐唱。

往事使人回味，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呼熟琴小姐先唱一首知道不知道。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知道不知道。

0: 这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知道不知道，林品珍小姐、黄月生小姐先唱一首我要等着你。美琴啊 F 叫
1: F
0: 啊，
1: 同学怎么唱
0: 忘了，为什么你说、这个由我吴姐姐为你唱。

我呀，三寸是由我吴建贤唱的。但是非常谢谢黄瑞信、洪千信、SP Chen、佘三商、林锦霞、徐瑞银徐老师，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郭世祥先生，也要请默默相许这首小不老谱为您海唱默默无言。好，我们来听，这是朋友所演唱的，我请杨燕妮小姐唱默默无言，洪燕孙小姐所演唱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在这非常谢谢双兰、林锦霞、大叶、品珍，你们说这个我要等着你唱的好心不好心啊，因为我最近嗓子是好像有东西在这边很难过。谢谢你们，这又有从来不点歌的朋友今天点了一首歌《北风》，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北风》。

北风，很好听，不容易唱的一首歌啊，是张兰芳小姐所唱的。大雁啊，你在吃我豆腐，开我玩笑，我唱我要拯救你，你说不知道拯救没有。好感人的歌词，打动人心的歌。我这一生拯不到什么人，拯到的是我的听众，是我的粉丝，是我的好朋友，啊，谢谢你，也谢谢，黄月珍，谢谢啊，黄月珍聊天默默无言，刚才唱了，还有杨秀珠，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李时珍小姐再唱一首。韩语曲，我请左文君小姐为你唱韩语曲。

0: 这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韩语曲。
1: 唱什么？
0: 好预兆哈，没
1: 事。
0: 任锦霞小姐要唱一首好预兆。好，我来为您唱哈，好预兆。其实这首歌我根本就会背，但是没有信心，一定要看课本。

好日上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 SP Chan， 你爸爸妈妈都喜欢听一首《忘记你不容易》。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忘记你不容易》。

0: 忘记你不容易，这是淡水河边，好像这首歌海边回来了啊。林锦霞小姐，哦，谢谢你，你哼哼看完牙喝回到家就听我们节目了，谢谢你。说的牙齿啊，很伤很心，因为我们从小的教科书里面并没有教我们怎么样保护牙齿。哦，想想看有没有，没有。所以像我个人，我到三十几岁才开始知道用牙线。真的，我就前一阵子拔了两颗牙，是不是？少了两颗牙，讲话也不清楚了，什么都不好，吃饭也不能吃。为什么？因为没有牙嘛，怎么吃啊？所以现在马上要做也不太可能，要过一阵子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牙齿，一定要用牙线啊，牙线，牙线棒不好，用牙线慢慢学。有些人说，哎呀，牙线好难弄，牙线棒比较好，牙线棒会让你的牙缝。
1: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

0: 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啊！今天已经是第七集了，啊，第七集吴敬贤的《一些人生》。这几十年来，我妈妈和我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有两个人差点自杀，都是被我妈妈救了。第一个，我们在吉隆坡演唱的时候，有个歌星姓蔡，叫蔡小姐。人长得很美，身材很丰满，有点微胖。在夜总会，很多人追她。有一位叫做苍蝇的，每天为这个蔡小姐开酒，起码在他们喜欢喝的酒是白兰地，XO。他从来不手软，追了她一年多，结果。我们回台湾之后，知道他们结婚了。然后，其实我妈妈曾经说过，你要考虑哦。这个苍蝇看起来有点玩忽职业啊，而且又爱喝酒。可是蔡小姐被爱冲昏了头，结婚之后还好。半年以后，这个男的。聪明就常常不回家，还是到夜总会去跳舞去欢乐。后来干脆不回家了。那年刚好我们在又到吉隆坡去演唱。有一天我们在朋友家接到了蔡小姐电话，因为我跟蔡小姐很熟，我们一起唱歌嘛，很熟。接到电话说，苍蝇对我很不好，现在出来走路都不和我一块走，我走左边他就走右边，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保持距离。后来她怀孕了，怀孕了，这个苍蝇更不理她了。那这时候有。我和我妈妈在吉隆坡嘛，在朋友家，就接到了蔡小姐电话说：“吴妈妈，我好后悔啊，我不想活了，我刚才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真的我不要活了。”我妈听了吓住了，赶快叫一位老陈，快到蔡小姐家救人。老陈去了，

妈说门是反锁的，我妈说快点找锁匠啊。结果老陈还算很聪明，就从隔壁的七楼爬到蔡小姐家七楼。救他的时候已经是昏了，昏迷了，送到医院洗胃才救了他一命。人是救过来了，身体就不太好了。后来和聪明呢，我后来他们两个离婚了。这个蔡小姐因为常出来唱歌嘛，有时候到香港唱歌，在香港又认识一个演员，结果也不是好东西。现在和蔡小姐很久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她现在状况如何。另外一位夫妻本来是很恩爱呀，在新加坡跟我还有我新加坡干妈我们都很熟，姓彭。不知道什么状况下，他和一个台湾的女歌星啊联络上了。我听说是女歌星叫小妹拿这个电话号码，拿纸条电话号码给这庞先生，然后他们两个就熟了，就在一起了。这个夫妻跟我们很熟，最后他才知道了，也是要死要活说要带着两个儿女啊去跳河。哎，我妈现在又是难过，赶快找庞先生告诉他，这个女歌星不久就回台湾了，你呀，你为了她家破人亡，你值得吗？还不快点回头。庞先生有个好处，他就是很爱他的一双儿女，终于闹了一段时间和那位歌手分手了，歌手也回台湾了。现在他们很不错，常常用赖呀，我们会问候。这几十年来，有许多陪在我身边的听众，有很多捧我场的人帮助我的，一路走来，我真的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有些可能还在人间，有些已经做火了，我时常想念他们，因为那段时间是我觉得我最快乐最辉煌的时候，而且有很多美好回忆。但是也有一些让我很困扰的听众，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过这些人是喜欢我欣赏我的歌，才会有那些当时我觉得不高兴的举动。这个时候想啊，想起来心中还有点难过，因为我想他们应该都不在了，因为在的话也都快100岁了，如果在他们也不会让我那么孤独的在客厅演唱，毕竟会来捧我的场来看我的，所以我肯定他们都不在了。第一位要说的是一位方先生，从我在台北歌厅演唱的时候就跟我跑场夜吧与舞厅，当时他把我当小妹妹，送我玩具狗啊猫啊什么东西的，我也很喜欢。后来他写信给我表示爱意，哎，我吓住了，开始和他保持距离。他说如果我不和他交朋友，就把玩具啊什么还他。还有这种人，好啊，我就还他啊。从此我的噩梦开始，他每天的核心一两天就一封信，今天可能说我小妹啊你唱得好啊，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个事情，就是家居的生活啊写啊，字很漂亮，像读过书的人。然后今天说我唱得好，明天说我唱得怎么了，人又土又丑，

比如说写他的工作啊，他的饭局啊，我也不理他。我心里想，我不看他的信就好了。可是他在信中常常点唱歌曲，譬如说《几时再回头》，如果不小心唱了，他说我侮辱他，负了他。有时候不巧唱了他信中写的歌，他又像发疯一样的骂我。他写来的信啊，都是歌厅的小妹交给我，有的时候是董玉君或者关鸿雁交给我，哇，真的烦恼，看了生气，不看又不行。他还常打电话到我家，我们家还好装了录音，他厉害哦。可以把一卷录音带讲完，唉，实在是写死自己是可怕。有一天啊，他写信叫我把他，就是他写给我的信还给他，从此不再打搅我。我看了很高兴啊，还好他的信啊，因为我知道他有要人家还东西的这种习惯，我还他小猫小狗的。我当然把他信存起来，我赶快把他的信一堆，请董玉君把他还给了他。可是亲近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又来信，说他吐血，并且用卫生纸包了一点血，放在信中给我。唉，太恶心了！这样的折磨我将近，这多少年吗？将近40年，太惨了。还好，我是 B 型的人，比较看得开，否则气死了也不一定。后来我到白金唱，那个时候他请他朋友吃饭啊，常常他拆我台，我一上台，他而且坐在前面啊，一个圆桌就走了，到我上去走了。还好我有其他听众，马上补上来。后来一阵子他又来信了，又是什么小妹啊，我想你啊，你什么反写的很那个，然后过一阵子又写，你唱的那么老，老太婆还上台唱歌，反正就是骂人就对了。我是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大陆开放，他到大陆。娶了一个太太，在歌厅碰到我，还介绍给我说这是他太太，这下我放心了。没想到不久又来信说，如果我愿意爱他，他就把这个太太给休了。我的天哪，又来了！哎，我在台上唱歌，不敢看他，有的时候眼睛不小心看到他。哇，吓死了！我妈妈生日，还有我生日，听众聚餐，他也来参加一份。大家合照了，他太厉害了，居然把我和他的照片放在一起，放大了，挂在他卧室的墙上，并且照了照片给我看。他的信我存了很多。他很多都是，和朋友吃饭啊，那些照片我都留下来了，因为我预备随时要还他。他其实是一个杂志社的社长，不是粗人，但是做法太让人惊怕。相信他已经走了，否则我在歌厅他还是会来。说到这儿。哎，人走了嘛，也不甚唏嘘。其实他没有错，他有权利喜欢一个人，只是做法太激烈了。其实我现在还有点怀念他。哈，人真奇怪。好，我们来听首歌，《黄叶入秋风》。

其实刚才我说的方先生，他真的没有错，他是一个文人，字写得非常漂亮。现在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位黄老师。从我在正身重庆北路开始，他听我为你歌上节目，就常常到9号车站等我。我看他年纪不小了。是一位体育老师，后来到歌厅听我歌，我当然很感谢了。可是他老是神秘兮兮的，有点怕人，我就没有把他列入我的听众里面。我在歌厅唱歌的时候，知道他坐在哪里，我的眼睛一定避过去，我怕他误会呀。他很不好，他用车子追踪跟踪我的车子，但是都被我甩掉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他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居然在我家，因为我家的向对面是平房，平房的对面有楼房，他就在对面的对面。租了3楼的房子，我家住2楼嘛，居然用望远镜看我家，还炫耀着给听众说，看到我在阳台洗头，真把我气死了。我在客厅找到他，大骂他一顿。后来他经过别人劝说之后，没有多久他搬走了。后来我想。他也不过是想跟我接近嘛，而且也听了我那么多年的歌，也是我电台的听众，不如啊，我就把他当听众、当朋友，不要神秘兮兮的，可能会好一点。这么一想，吃饭啊、宵夜，我就叫听众王大哥邀请他，他好高兴啊。之后。他就跟大伙在一起，也没有做坏的现象了。我这才发觉，

这么一来，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怕他了。今天我想的就是听众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哎，这么几十年，当然有很多事了。这一位很可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听歌。他常常写明信片，正面写我的名字，反过来他写的是梦中人。他记得我姓申，然后记得我在复兴电台有一个节目，他就记得复兴电台，还有歌厅。因为你是用明信片写的，所以很多人都看得见嘛。他里面写的内容，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反正写的乱七八糟。刚开始我不在意。后来我到复兴电台录音，他写来了也是乱写的东西。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有一天被我抓到了，他写了寄信的地址是信义路。好，我已经被冤枉了那么久了，很多人看到我和他有什么暧昧。当天节目完了。录完音以后，我就和制作人李杰星直接到了信义路他的家，按了门铃，门开，一个男人走来开门，看到我先愣一下，然后故作镇定，我就问他，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他说不是啊，我说有没有这个人？他说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是他。我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请他不要再乱写了，破坏别人名誉不好的。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发生问题就去解决。这位呀，也是老师，女老师，是女的。我对他其实很有礼貌，也很客气。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他就有点怕，因为他那眼神啊，常常看着吓人，而且常常送乌龟呀、一些小动物啊到我家，我下楼来拿，叫我放生，好像我做了好多坏事一样的。有的时候。一大早按我家门铃，说要送我竹子叶，还有什么花呀，都是一大早，也常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我已经忘了，反正写的是他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事，就是有点坏意了。有时候他看人的眼神呢，好像坏坏的。有点怕人，我实在烦恼他，但是他是我听众，我又不能怎么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到医生后台，抱了一个2、3岁的小女孩，说要卖给我。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要小孩干嘛？他说你只要给我13万就可以了。因为我听歌花了13万，我说你听歌也是你享受啊，你要在我这儿零存整付啊。他很生气，他说好，你给我记着，咱们走着瞧。我已经忍了好多年了，我也忍无可忍的说，没关系，你放马过来。后来，在歌厅桌上啊，放了很多信，一模一样的信，有些从桃园寄，从台北寄，从什么信义路寄，从什么和平东路寄。有些人看，有些人不看，而且不止一次啊。那因为没有我的嘛，我也没有当回事，有人看了就丢了垃圾桶里面了。

信封内容是引进的一模一样，而且譬如立信的核心每一位都有，不知道里面写什么。后来有一个同事告诉我说，吴姐，这些信里面都是骂你的啊。我才打开看，我一看气疯了，乱写，而且笔迹跟着林老师一模一样。原来他的意思走着瞧，就是写这些乱七八糟破坏我的名誉。后来我就找了律师，律师姓胡，好像当初还蛮有名的。他看了说，嗯，这笔迹一模一样，你看这里都一样。他说要送到美国去验明，我也不疑有他。后来我找了《民生报》的王记者，写了这一则新闻。林老师知道了，我要找律师要告他。他每天啊，在我家门口，早上等我。我家在二楼嘛，我看到他在下面，我就从后面巷子，离开他们很远，就溜掉了。他上核心找我，他说，他说上帝说的，人啊，不能告人。我心里想，你还上帝了？我就说了，你左手拿圣经，右手拿刀，我就是要告你。两个礼拜以后，我到胡律师的公司去，他居然说，美国报告来了，说不是一个人写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收了林老师的钱。这件事就是这样了，我也不想和他熬下去，反正大家都没把这当回事。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歌厅还有很多事情，有好有坏。这位林老师听说已经获释了，到现在我对他没有恨意，只是觉得遇到这种人也是我运气不好。今天拉里拉扎的说了一大堆，还有很多没说的。好，吴敬贤在这儿祝您晚安。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因为晚上嘛，听一首抒情歌好啊。你不要走。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快乐，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

0: 既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XOF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新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诶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啦。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

0: 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1: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就是当作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溪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子。
0: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高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他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1: 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0: 正在如火如荼呢。
1: 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哇，那个真的就极品可以自己去体验
0: 红乌龙，对吧？
1: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那我想除了欣赏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
0: 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基本上3天2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 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

0: 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哦，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哦，走这个龙高步道哦，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1: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哦，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哈，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然后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然后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哈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0: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哦，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拜拜。
1: 拜拜。
2: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3: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4: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底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期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 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1: 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1: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呐、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0: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1: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了，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0: 嗯，是，主持人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1: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0: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1: 对，
0: 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1: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0: 嗯，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1: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0: 哎，真的，
1: 真的，
0: 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1: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诶、 哇塞，
0: 真的很棒
1: 哎，很棒哎！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0: 21、嗯、哦，那个真的是随送随身就是可以带走，
1: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真的，哦、嘿呀、啊，
0: 林小姐说，林小姐。

0: 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他现在在线上，他说可以去看吗？
1: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种谷花连线
0: 哦。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1: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七八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0: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1: 欸，对啊，
0: 他说你还没讲完奖项，
1: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0: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
1: 啊、大
0: 家就知道。
1: 对
0: 呀、
1: 啊，哎、欸，12个月的米、欸，哎，花东的米是
0: 最好吃的。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1: 对、欸，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欸、
0: 对，
1: 包栋哎、欸，还有五星级饭店哎、欸，拜托。
0: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9月
1: 省很大，
0: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1: 哎，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0: 订到9月30号。
1: 对啦，嘿、
0: 哦、
1: 对啦。
0: 所以大家听好。
1: 活动到9月30号，对。
0: 哦，人人有奖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1: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好。
0: 人人都好。
1: 人都有奖，我
0: 有机
1: 会进了。
0: 有机会得大奖啦，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1: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0: 这个
1: 机会。
0: 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诶、欸、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1: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诶，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
0: 嗯，
1: 去，然后庆修院，
0: 嗯，
1: 鲤鱼潭来看鲁夫，
0: 嗯，
1: 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那个纪念馆，诶，哎、欸，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0: 嗯、而且你看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嗯，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还、
0: 哦
1: 欸、不错吃呢。真的，
0: 记好记好，真的。
1: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
0: 嗯，
1: 对啊，
0: 一定要必拍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林场是
0: 猛拉
1: 啊，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0: 啊，险金险金，
1: 对，险定啊，险
0: 哦，对对，
1: 险
0: 定，
1: 然后、
0: 哦、那个真的很好用，
1: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0: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1: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0: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1: 我其实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
0: 嗯、
1: 不输海鱼，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
0: 嗯、
1: 最喜欢买它的喇。它会洗好的拿、嗯、洗好的拿，然后冷冻起来，然后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给我崩家就很好吃
0: 哦。
1: 嘿，真的
0: 不错哎，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
1: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限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我都会买他们家限定。
0: 嗯，
1: 限定，而且要晚上吃，助眠，真的。
0: 哦，所以齁，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1: 限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欸，不是剂量，就是
0: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1: 但是你吃完之后、嗯、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0: 听到了哈，大家那个
1: 我觉得啦，嘿，自己 私人的那个
0: 私对啊
1: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0: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大家都在吃早上。
1: 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

0: 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重，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那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
2: 所以大家要锁定齁，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她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

0: 打，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哎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哦，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百分之百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寿司米啦，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
1: 糙
0: 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嗯，
1: 白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白米，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
0: 因为
1: 是
0: QQ 啊，
1: 哦，
0: 對對對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嗯，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啊！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嗯，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
0: 真的
1: 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是
0: 舅妈，啊，
1: 对，他的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因为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起来，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对啦，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的
0: 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啊，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齁，米八六齁，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3: 你是？
4: 我是超梦丽妈妈。
0: 好久不见。
4: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也好久没有上这个节目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上一次聊什么我都快要忘记了。
4: 对，上次我们聊了什么？
1: 感情吗？欸，
4: 应该不是吧，不要乱说。这集应该不能播吧。
1: 好啦，就是不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啦，最近呢就是 AI 的议题一直很红嘛，对不对？然后呢，而且我觉得用 AI 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经过了可能一年左右，开始也陆陆续续有点心得了嘛。现在其实呢，连很多像是大品牌的广告甚至呢也是用 AI 来做创作的，像那个全差嘛。不管呢就是这个广告啊到底做得如何啦，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近期开始一个很大的，不管是在广告或是在行销业界，或者是说在各行各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模式的转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邀请到这个哇已经把 AI 变成自己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这个超梦丽妈妈来一起聊一聊哦。首先呢，我其实很想要知道是说你自己现在在 AI 的创作上面，你把这个 AI 运用在你工作的哪边呢？
4: 其实我现在因为还蛮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认真的想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应该90%
0: 哦
4: 以上应该都是 AI 工作。
1: 哇塞。
4: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他感觉好像在我的工作的这个比例上还算蛮重的。对。
1: 那 AI 是作为你的 partner 还是你的工具呢？
0: 还是你的员工？
4: 我觉得应该是蛮伙伴的概念，但是因为 AI 的工具大家应该如果有用的话也知道其实还蛮多的。对，然后每个 AI 其实我觉得性格跟就是专长可能也会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也在想说或许其实在不同的就是比方说在不同的工作的使用上好了，他可能也可以选择不同的 AI 去完成，甚至是一起协力完成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常常在教这个我们电台的长辈朋友们嘛，不管是说在短影音上面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啊等等的，然后让大家来玩一玩现在 AI 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嘛。你可以跟我们再分享比如说除了 ChatGPT 除了这个 Gemini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用的 AI 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的
4: 哦？
1: 或者是你自己工作上最常用的小龙虾？
4: 我有曾经有玩龙虾，但是其实我没有这么在那么专业在就是养龙虾这件事情上面。对，但我其实目前啦，我自己我觉得 AI 有点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像比方说像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其实 AI 出来也算好几年，但是这几年但应该说这段时间可能是大家开始比较疯狂用的时间。
1: 对。
4: 对，所以开始大家一开始比方说像去年可能会很多人开始用GPT， 然后后来又用了 Gemini。对，那现在就也蛮多人很疯 Claude。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每种语言模型都有它自己的强项，然后也有它可以去解决不同的就是工作上面的可能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1: 例如勒，比如说 ChatGPT 比较适合做什么样子的内容？
4: 我这样讲应该这样讲好了。比方说因为我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后来因为我有把我自己的创作变成有点像是一个系统化管理，可以比较把它想成是一间我自己的工作工厂，动画工厂的概念。对对对，所以他一开始我在做的起点可能我会先用比方说 Cloud 来做开发。对，但接下去比方假设说这栋房子盖好了，对，然后这个工厂盖好了，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需要去做嘛。
1: 对。
4: 对，如果大家把这件事情想得简单一点的话，对，比方说可能有13间房间，每间房间要解决不同的问题。第一间房间可能是解决角色问题，角色要固定。
1: 对。
4: 对。那角色要固定可能我们就不会选 语言模型，我们可能会选比方说是假设是可能是生图哦，比较固定的软体，对，或是比较固定的模型，或是说可能到时候我们要生影片，可能会选择影片的模型。所以一间这样子的自己的系统工厂，好了，我们就称它为工厂，它可能就要串接不同的语言模型再回来，对，所以可以是说它开发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开发的模型，对，比较像这样，而且我不想太复杂。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因为每一个人专长不一样，你一定要找，
4: 对对对，
1: 你不可能找做那个声音的，然后去做画图，对。那他就不会画啊，或者是他画出来每个人就长不一样，你怎么能够勉强他做这样子的事情？
4: 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把它想成不要太复杂的话，就是说今天其实我觉得所有的 AI 模型应该还是有分专长类的，对，比方说可能是就像刚刚慧君讲的很好，比方说很会画画的，然后有很会出图的模型，对，然后影片有影片的模型，对，然后呢文字有文字的模型，有点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帮他分门别类累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工厂里面去运转。
1: 超群，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家对于 AI 的包容度好像比人还高呢？
3: 应该是说对他还是未知，就像我们在带小朋友一样，小朋友犯了错，你会愿意给他机会让他去尝试，然后呢除非他真的犯了太多错，你才会觉得快要立阿公了这样的感觉。
1: 他好真善美哦。其实我就是想讲，你看老板都要我们什么都会啊，对不对？
4: 我想到我们上次聊什么了，因为你这样子的
3: 十六型人格啊，
4: 没错，因为他这样他的那个个性突然出来
1: 在人家淋雨的时候然后踢人家出去淋雨，
4: 对对对，突然唤起我的记忆，
1: 然后你看就是现场直接挖坑给超群跳，结果他不跳，他太真善美了。好啦，那其实因为开始用 AI 工作之后嘛，我其实自己也有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呢遇到的是说我叫他做好像我自己已经做完了，然后呢或者是说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他给我的东西好像一直跳脱不了他好像是我给他的框框，然后呢有时候我就想说哎，不是啊，你不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很聪明的吗？为什么你好像只在我给你的文具里面转啊绕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觉得在客户面好了，
4: 对，
1: 客户现在也很会用 AI 对不对？
4: 对啊，
1: 他就跟你
4: 说，大家都还蛮厉害的，
1: 这个用 AI 弄一下就好，然后想说啊拎机搞啊利用啊，对不对？有时候啊，那个心里的那种黑暗 murmur 嘛。再来就是呢，我们超群有遇到一个困扰哦，就是他做的这个专访哦，被以为是 AI 专访。
3: 哦，那个是我之前做了一个算是合作案的节目，然后明明就是我去邀来宾来，然后我们也进行了录音，还拍了照片，然后剪辑完之后呢，上传给那个单位听，就听完之后呢，那个单位跟我说，这个是你做的节目吗？还是你找那个什么题材输入进去，让 AI 自己访问访谈，然后做出来的音档呢？
1: 欸，我不得不说，其实现在真的有一些语言模型，它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这么口语化。然后我们就在笑说，可能是那个超群的声音太完美了。
4: 对，我刚刚就这样想啊，因为超群刚刚这样讲话，我就想说，好像也蛮非常的完美。所以我在想，客户可能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好像完美无瑕。
3: 然后他说，你
4: 是
3: 不是
4: AI？
3: 对，是不是 AI 做的？然后你根本就拿了我们的这个预算，但是你没有真的去请来宾来做访谈。
1: 其实我后来想想啊，我请 AI 做这件事情，比我自己做还要慢，花的时间更久啊。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现在如果要去训练一个 AI 去做专访的话，很可能是我要把稿子写完，
4: 对，
1: 然后他再去找两个声音，然后去好像很假又很真的对谈。嗯哼哼，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稿子不用写完，我其实直接进录音室，我就可以开启这个录音了，然后还比较快，对不对？对啊。如果说就是有时候现在就是发展的这个阶段，目前来说啦，我都觉得还目前不会被取代，但未来很难说。那你有没有过比如说觉得以前你做不到，可是有了 AI 之后你突然如有神助？
4: 有，应该是说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我一开始其实是觉得好奇啦，觉得好玩，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创作嘛，如果之前那个有来宾有听的话，就是
1: AI MV，
4: 就有，我有做 AI MV 之前啦，有时候会去比赛之类的。那其实在我自己原本的原生创作，比方说像在正声这边有播过像雪狼男孩之类的，那些是我的原本的人类的创作，对，但透过 AI 其实 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趣，反而不是说他帮我去写新故事。
1: 哦，
4: 对，我还反而是想说我还可以自己把写故事这件事情留在我自己身上。但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其实我后来这段时间做比较多的也不能说琢磨，就是说觉得好玩然后投入，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故事 IP 然后做成各式各样，透过 AI 然后可以去放大或是可以去延展，
1: 嗯，
4: 或是把那个半径扩得更大。对，比方说像雪桥男孩，因为之前有出到第三季嘛，
1: 对
4: 对，所以其实本文本大概是15万字。对，但其实对我来说，他如果没有 AI 的帮忙或是说可能在一个忙碌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下，其实你除非说你今天心血来潮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平常就很忙碌嘛，然后那个文本可能就结束了，它也出版了嘛，然后也有播这样子。对，但后来透过 AI 之后，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好玩，是因为我第一件事情是把我的雪桥男孩变成 RPG 游戏。
1: 哦，对对对
4: 对对对，
1: 超疯狂的。
4: 对，然后我就透过 AI， 但 AI 它没有办法去它可能不一定可以帮我去写新的故事出来，因为那不一定是符合原本我想要做的那个轴线。
1: 对，
4: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透过AI 的跟我一起协力，它可以把我原本的15万字的世界观开始整理，然后里面的40几个角色然后开始做统合。对，那我可以善用 AI 的逻辑力，然后去帮我去思考说，诶，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通常写绘本嘛，所以其实结局是一个最后结束了。
1: 对，
4: 但其实如果要做 RPG 游戏的话，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啦，对，不见得专业，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游戏专家，但我在想对 RPG 游戏应该有很多的
1: 支线任务，
4: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结局，还会遇到各种人，然后还会去打怪啊然后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诶，那我透过 AI 我就可以把原本一个结局，然后我们一起来想象这个世界观，然后把它放大成可能50个结局，甚至更多。对，然后再透过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聊的，比方说哦，有的 AI 它是语言模型，所以比方说我在 RPG 游戏里面，我可以把一些这些角色的一些他的喜好或是他的角色正点喂进去，所以当我在里面跟假设其中一个角色米斯老师聊天，对，然后他就会回应我他在那个学校发生的事情
1: 啊，
4: 类似这样子，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应用啦。那当然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可能是动画啊，或是可能其他的应用。那所以以前可能你需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实现你的 IP 延展，那透过一个 AI 的帮忙，其实我的故事目前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应用去做各式各样的可能这样子。
1: 而且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哦，我们今天要发展成一个游戏的时候，这一个人他就不是只是跳出来讲两句话就没了，欸，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包含他的个性，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因为你可能会靠他去发展支线任务嘛，
4: 没错没错，
1: 他的个性就会出来嘛。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主角，欸，他带有什么样子的技能，然后他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团队结合，
4: 对，或他可能童年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就会很好玩，然后甚至可以延展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就是可能可以去延伸出来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其实当你今天要在做另外一种形式的 IP 开发的时候，就延伸开发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鲜明更完整了，你可以突然再把这个人拿出来再开一个系列之类的吧。
4: 对，可以，比方说你可能就可以再开一个假设是里面的猎人好了，可能他的猎人外传，
1: 前世今生的故事。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觉得 AI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其实几乎比较不是解决马上就是立即性的工作上面要交的报告，或是可能要做的事情，我反而是觉得能不能在既有的这个你已经有一个一的东西，有没有把它变成一到二，或者一到五，甚至一到十？
1: 嗯，
3: 这样听起来，超梦丽妈妈的 AI 蛮聪明的。你这个在训练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挫折感，或者是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呢？
4: 我觉得一定是要付出心力，就像刚刚超群讲的，我觉得也很没有错，就是说其实要很有耐心的去跟他说，毕竟他其实是一个大语言模型，
1: 对，
4: 但他其实对我超梦丽妈妈小红他不一定那么熟悉，
1: 对
4: 对，所以我一定是从零

0: 开始手把手的去跟他讲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甚至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而做。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给 AI 一些情绪价值，对不对？然后或是说可能给他一些，我觉得我一开始的用法，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是，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像真的人类一样这样子的互动感，可能我觉得他的回馈度会高蛮多的，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其实我觉得人也是一样，不管是 AI 还是人，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而做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对
0: 我今天公司赋予我一个任务，或是说今天客户赋予我一个案子，
1: 对，
0: 其实我都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件事的目标是什么。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都会蛮跟 AI 去讲为什么这件事情的来由。对，比较不会突然说哦，你帮我升一份报告，比较不会直接这样子啦。我个人，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用法不一样，因为这可能是比较有效率。
1: 对啊，对，
0: 对，这比较有效率。但我可能会比较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讲说哦，今天这个来由是什么？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未来可能？对，那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方案，或者说在里面，你担任什么角色这样子？
1: 我其实后来哦，有时候也会觉得是说你要给他一个前后文啦，
0: 对，
1: 不然你就突然丢一个问题，你一般人能接受吗？不行啊，
0: 对，其实人都不行。
1: 对，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对
0: 没错
1: 呢？其实我觉得在 AI 越来越蓬勃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去尝试啦，去尝试让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说生活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帮助你，然后把你的不管是工作的程序去优化，或者是说把生活啊也是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动嘛。有些人自己工作很无聊，或者自己上班很无聊，或者自己生活很无聊，有一个人可以对话其实也还蛮好的。好的，那 AI 到底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呢产生什么样子的改变呢？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呢我们就下周呢再邀请我们的超魔力妈妈再一起来 AI再一起聊聊我们 AI 的到底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什么样子更多的改变呢？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神秘秘揣妈醋。
1: 小子买房不怕错，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 One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2: 我是超群，
1: 我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近况。哎、欸，
2: 是，
1: 你知道我昨天呢去看中医，
2: 对，
1: 然后中医把了我的脉说，哇哦。你的脉好像在跟我说查无此人。
2: 蛤，是脉跟人是分离的吗？
1: 就我可能气若游丝这样子。
2: 好可怕哦。
1: 对，可是呢真的是吃了一包药就突然觉得哎、欸、睡饱了。
2: 然后气就跑回来了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哇，今天连开口都觉得不太一样了。
2: 是，所以让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说那个慧俊不同的时期哦，有人吃了那个药。
1: 对，我们录音的时候可是早上8点半欸。
2: 哇，很早。
1: 你看我现在气足足的呢。
2: 是的。
1: 好啦，就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近况啊，聊聊天啦。最近呢其实我在这个社群上面哦有看到有一个抱怨。
2: 嗯哼。
1: 他就说呢家里什么年薪超过200万没有办法申请就学贷款，我就问就学贷款到底是给谁申请的？
2: 有需要读大学付不起学费的人呢？
1: 然后大家就说因为就不是给你申请的、
2: 啊、对啊，他设定那个标准一定是有意义的嘛。
1: 对啊，好啦，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大学的就学贷款哦，然后呢、嗯、来一路聊聊盘点一下，是说我们到底从这个大学然后大学毕业到底30岁有没有机会买房子这件事情。
2: 是，其实很多人哦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都有梦想说未来要买个房。
1: 嗯，
2: 好、啊、但是呢这个现实当中很难达到。
1: 哎、欸、我从来没有想过。哎、欸、
2: 真的吗？
1: 我真的是被你影响之后、
2: 哦、是我。
1: 对，然后我才真的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2: 嗯嗯嗯，
1: 对，然后这个可能性然后再去盘点一下我到底这几年赚了多少钱。
2: 对，然后慢慢的去设那个条件嘛。、啊、没有办法买2000万就买1000万嘛。好，
1: 对，
2: 就是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嗯、我觉得就是会有适合你的房子，当你开始对宇宙下清单的时候，
2: 对，
1: 他就会把东西带给你。
2: 而且天助自助者嘛，再还要有那个政府的帮忙，所以最近大家都可以听到什么诶清安清安 2.0 3.0 政策一路这样推升下来、哦、有没有真的鼓励到这些20几岁甚至到30岁未满的这些人想买房可以实现呢？答案是有的。
1: 哎呦，真的哦。
2: 对，像我们有一个数据来做比较啦、哦、还没有新清安 2.0 就是 2.0 的这个政策的2023年第一季，那个时候呢去买房贷款的20几岁的人大概才2300多件、
1: 哦、
2: 可是呢隔一年哦，隔一年2024年的第一季就窜升到3392件，多了800多件。
1: 嗯，
2: 所以代表有那个鼓舞效果嘛。那随着那个第七波打炒房之后，哎，大家买气锐减，到了这个哎，就是后面的时间点也都还有2000多件，代表说、想买房的也会跟着政策、哦、刚性需求还是会买进来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政策很宽的时候、嗯、的确是会有更多的意愿。
2: 对，
1: 可是你看当政策过了然后开始紧缩的时候，你会发现诶那个数字还是一样啊，就是有个基本的数字在那边。所以就代表说20到30岁现在可能想要成家立业的人还是有的呢。
2: 对，而且你如果去算一下那个存投期款的那个数字跟时间好了，有一些一般大学毕业齁、哦、23岁男生要当兵嘛，也差不多是这个23、24岁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第一份上班族的工作薪水呢大家各有不同齁、哦、基本上都在40万上下，甚至就是越来越高这样子。
1: 对，
2: 如果你省吃俭用加上有小额投资复利的话，存个7年到你30岁的时候大概才100出头万，你说要拿这个100出头万买现在的房子吗？是有点难的，辛苦了、
1: 欸嗯。可是我想要坦白的说、欸，我觉得从23岁到30岁，如果只存了100万，
2: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讲说是他，搞不好有人还要付校清费，
2: 是啊，
1: 也有人还要付房租，
2: 嗯，
1: 所以这的确是说可以存到多少钱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因人而异，
2: 对。
1: 可是你的净收入，你可以算一下吧，
2: 嗯，
1: 如果真的只有到100万，我觉得有点。
2: 你就想你一年薪水40万，然后后面可能有调薪好了，那我们就给他算一个平均数是50万，好，50乘以7，350万。
1: 哎、我会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欸，
2: 哎，哦，
1: 你对于你自己，就是可能22岁的时候，想象你30岁的薪资大概想要到多少？
2: 嗯，我当然会希望说大概有个5万啊，因为我的第一份薪水大概才3万块，

0: 所以我觉得到了五万就是一个阶层。好，然后再下一阶可能就希望可以到十万之类的。对，就是慢慢的调升嘛。对。
1: 对啊，我那时候22岁的时候我就算过大学毕业之后我想要有多少的薪水。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想到啊要活在台北。
0: 对。
1: 最低我可以花一个月25000。如果给我25000的话我可以生存。嗯。然后呢是还可以存1000块起来这样子。
0: 哦，
1: 一个月存1000块超可怜的。
0: 对啊，
1: 可是如果我想要有余裕一点，我想要买衣服，或者是说我今天还想要就是有一些余裕可以存钱，然后去利滚利的话，我大概算过我的期望薪资是希望4万块以上哎、欸。
0: 嗯，
1: 所以大概你看4万乘以12已经快50万哎、欸。
0: 对啊，所以哦，所以那个40万是真的是比较低啦。
1: 对啊。
0: 哦吼，
1: 没有，这是一个期望啦。
0: 是
1: 我那时候30岁的时候，当然就已经希望自己有100万年薪了。
0: 对，好啦，那如果说你自己有努力，然后再加上家里的帮忙，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这些亲安照顾的族群们，优先会想要买在哪里呢？好，我们后来就去给他研究一下，这比如说像2026年的第一季，有大概 6.6% 的身代理者嘛，对不对？这些2000多件，你们都买在哪里呢？
1: 都买在哪儿？
0: 哦，第一名是桃园。
1: 哎、欸，为什么？
0: 好，桃园占了 21%， 台中是 17%， 新北是 15%。哦啊，你说为什么喜欢住在桃园呢？我觉得去了解一下后面的细节之后，你会知道，第一个就是工作嘛，工作地区不管是产业也好或工业啊，各种的工作机会都聚集。第二呢，就是它的房价相对于隔壁的新北跟台北便宜，所以说如果是想要去台北新北工作的人会选择住在桃园这样子。
1: 嗯，其实我自己平常在这个台北嘛，然后我自己看房子现在觉得买得起一点
0: ，
1: 大概也是往桃园的从化区，好像比较相对有机会些。
0: 是，所以说，这几个齁都是所谓首购门槛比较低，然后呢又愿意这个试试看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像桃园或者是刚刚讲到的台中啊、新竹啊，这个整体的，就是说居民的年龄层啊，齁有在往下降，平均年龄的在下降，因为年轻人都往这里聚集嘛。
1: 对啊，
0: 对，那反观台北市呢，就是老化到不行的老化这样子，就是原本的住民留下来，但年轻人都跑到外地去居住这样子。
1: 这我也没办法，台北市我又买不起。
0: 是的，好，所以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年轻的首购族群他们的意愿哦，就是会希望说，哎，至少先求有再求好，好，所以年轻人呢，他们自己的本身财力再加上买那个房子的状况这样子。好，现在的在市场上买房的都是刚性需求啦，就是真的有居住的需求这样子。那他们喜欢买的房型是什么呢？就是4个字说明，叫做宁小勿老。
1: 欸，我自己也是欸。
0: 真的吗？
1: 因为我就很讨厌老房子，还一天到晚要漏水，然后还要修啊。然后其实我后来觉得一个房子大概超过6年之后就开始老化，很多问题，就很像就是你知道到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会开始这里痛那里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6年之后的房子就会开始什么漏水啊，然后呢哪里爆起来啊之类的，墙壁开始潮潮的啊这样子。
0: 是，而且像年轻人比较没有那种什么装修经验，或者是知道管线配路。我说普遍
1: 啊，
0: 有些你会自己修，那真的是好棒棒，
1: 很厉害。
0: 对啊，大家都不会的话，那当然如果是完全新的新房子，我从新开始住起，那这样子的话，哎，就还是一切可以掌握，甚至会想要拎包入住。
1: 对，就是我就是最好连那个装潢都帮我装好，我就是很不喜欢处理这些需要动手 DIY 的东西。
0: 对，那再加上说新的房子呢，诶，它在计算那个不管贷款啦、利率啦，都会比老房子还要优惠嘛。
1: 对
0: 对，你可以贷款的成数高嘛，但利率可能比较低嘛。
1: 但说真的啊，我觉得买中古屋有一个有利的代书真的很重要。
0: 哦，有利的代书。
1: 对，
0: 嗯，可以帮你处理好很多那个鬼事情。
1: 对啊，而且有时候那个银行啊，你知道有关系就没关系。也不是这么说，
0: 如果你很年轻你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因为你如果买预售屋或新房子跟着建商去整批谈贷款的话，那个条件会比较好一点。
1: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随着这个房市瞬息万变，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哦，马上就变，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银行的水位这件事情上，反正就是啦，他想贷给你的时候他就有水位啦，他不想贷的时候就没有水位啦。
0: 真的。好，那最后呢是在我们录音之前几天哦，就是8月11号的时候有举办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的题目叫做超高龄社会下的不动产新课题，人口老化、资产传承与住宅市场转型。这个主题呢主要在讲说现在的人哦，诶，到底买 房子都是买些什么样。有些年轻人真的就是等继承等传承、
1: 啊、
0: 可是如果真的想要买的话呢，就是来说明为什么是一个小宅趋势。从数据上面来看就发现说，近十年来我们全国人口减少了24万人，好，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落在2330万人左右、嗯、可是家户数却增加了129万户、哦、那为什么房子的需求增加但人口在减少啊？好，就是因为很多的单人家户，好，一人一户，一人一户，一人一户嘛。
1: 啊，对啊，对啊，
0: 有别于以前的那种大家庭这样子。好，所以说住宅需求仍存在，房价还盯在那里的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希望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不见得想要跟大家一起住在一起这样子。
1: 没错。
0: 对，那现在目前统计下来，全国每户的平均人数已经降到2.4人。
1: 2.4人，
0: 你看还、
1: 这个点四人是
0: 是平均数字
1: 吗？在肚子里吗？
0: 对，好，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小家庭化就成为现在住宅市场的重要驱动力啦，好，也就是说大家真的很喜欢买小房。那你说诶，缩小坪数就会增加大家购买的意愿，这件事情比较不会出现在新竹县市
1: 哦，因为大家还是会婚会生啊，
0: 对，而且希望有空间让小孩跑跑跳跳啊之类的，
1: 虽然可能就蛮辛苦的。
0: 那最后讲到中南部地区哦，比较辛苦的是中南部地区，他们的房价涨得比薪水还快。
1: 诶，真的哦，我真的买不起台中的房子诶。
0: 对对啊，像特别是像台南，台南前阵子真的是涨到一个飞天，就是因为南科的议题嘛。好，涨到飞了之后呢，诶，现在大家开始投资客不买了之后，诶，又现出原形这样子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人口结构跟产业发展会重塑各地的住宅市场这样子。那我们最后呢就来谈一个人齁、哦、他是本身年薪也不错，然后呢也有一点资产，他就要犹豫说他到底是要买房还是继续呢就是去存款这样子。Oh. 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人呢是一个男生，他的今年30岁。
1: 男生重要吗？
0: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评估的标准吧。Oh. 好，他今年30岁，年薪110万，现在有的资产哦是330万左右，
1: 年薪110万，很厉害耶。
0: 诶，对，然后他现在资产呢330万元，那他都投资在一些股票啦、哦、或债券的一些标的当中这样子。那他最近哦看上一间，因为他是住南部的人，好，那他就看到一间总价大概1000到1100万的房子，然后呢如果真的想买的话呢就要先付250万元的投期款跟相关的费用。
1: 对，
0: 他想说我现在330万拿去付了之后就只剩80万，哎呦，那到底是要买房还是不买房、啊、
1: 所以他就是看上一个中古屋的概念。
0: 嗯，对，然后你要先看说他现在住哪里，他现在其实是跟家人住在一起、oh. 哦，但是他家呢是那种南部透天厝，有一点年纪的透天厝，就开始会漏水啊，齁、啊、掉一些血絮啊，什么壁癌啊，结构老化等等的问题啦。好，再加上说跟家人虽然住不同层楼透天嘛，可是生活习惯不同，好，所以他就想说我好想搬出去哦。
1: 你看现在年轻人想要成家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家人的推力。
1: 对。
0: 对，好啦，所以他就想说他现在住家里虽然每个月要负担3000块钱给家里做生活费。好啊，住在这个环境是不用额外什么开支，可是就是居住品质不好，又要跟家人好、哦、有一些局语嘛，对不对？可是面对高房价又担心说你如果买了啊，这个资金流动性大幅下降，遇到市场波动或突发状况，财务的弹性就会受到影响啦。
1: 的确啊，因为我觉得买房子这件事情就是考验现金流的时候，
0: 是
1: 因为毕竟我们在贷款以前你还是需要有很多的现金 COCO 啊，比如说你看3C家电要不要买、嗯、你装潢需要多少费用，这些通通其实都是有点可能不是在你签约当下你就会想到的现金支出。
0: 是，而且你说他这330万的资产是怎么累积起来的呢？就是他在工作中存钱，存钱拿去买股，然后不断不断的这样子累积起来才有330万，从无到有。他想说如果把250万拿去买房子之后剩下80万，这80万再开始不就等于从零开始的意思吗？好、哦、他就觉得他不想要再经过那个很艰难的那个时期了。
1: 我完全理解，因为我其实自己的方式我也会觉得说我只要东西进到了股市或者是进到什么基金投资那些平台之后，我就有一个铁公鸡心态，我就是不想拿出来用。
0: 对啊。好，所以呢就帮他算一下，假设他1000万元去买房子，支付200万投期款，然后剩下的800万贷款啦、啊，好、哦，30年期 2.5% 的利率情况之下，我们这都是比较宽裂的哦，哈、哦。那本息均摊呢，每个月就要付3.16万。好、哦，那你看他年薪110万的话，除以12个月，每个月大概8万多，你那3万多就不见了。 OK，
1: 还可以啦，
0: 对，
1: 还行啦，
0: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之外还要付装潢、契税、管理费、修缮费、房屋税等等的费用啊，然后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个数字，
1: 当然，
0: 所以他就觉得现在过得很滋润、很舒服，想去玩、想投资、想领配息，就通通有啊。结果我如果为了订一个房子，生活整个压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
1: 我还是等继承好了。
0: 对，好，所以他如果说这个拿2万块去租房，剩下1.6万继续去滚存，然后剩下的钱去游山玩水，搞不好呢，哎，就是可以过得比较舒服，这样、
1: 啊、
0: 各有优缺点。好，所以网友的反应就很两极啦。好，就有人说，如果你现在住得很不开心，那买房就是刚需啊，而且买房可以解决那么多问题，你就买吧。好，这是支持买房的人说的。
1: 啊、说不用钱，果然就是买吧。
0: 但是呢，如果是那个。欸，就是另外一派是告诉他说，其实买房你250万投期款之外，你剩下装潢什么，你80万根本就不够，所以你等于买一间房就是 minus， 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哦，你不是从零开始，你从地板地下室开始，
1: 从负的开始是吗？
0: 对，
1: 不会啦，房子也是有一个价值存在的啊。
0: 是，所以呢，这就变成要在自己的心中去做一个考虑，你到底是想要现在辛苦还是以后辛苦之类的。
1: 我会选择现在辛苦啦，毕竟以后只会更辛苦。
0: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说，诶，现在新青安政策之下，大家真的有比较努力买房子，买在哪里呢？桃园跟新竹或者是台中这样子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开始想要买房子，你会优先从哪里下手哦。好，欢迎到我们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留下5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交平台，生活好光景。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哦，我们再来呢跟大家聊聊呵呵可爱的议题哦，跟猫猫狗狗有关吗？不止哦，我们来盘点一下说现在，你知道我最近呢戴了那个 Apple Watch 之后，对不对？嗯，我每天最重视的、最期待的就是睡觉时间，
1: 看看你今天可以睡多久的时间。
0: 对，然后呢，我到底睡眠的一个晚上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感受一下，说我今天被打了几分，然后被打了几分完之后，我再去对照一下我今天的精神状况到底好不好。
1: 哦，那你觉得他帮你打的分数越高，真的你的精神状况会更好吗？
0: 真的是哦，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们平常睡觉有时候是分说啊，我有没有睡了，有睡了，但是有睡进去吗？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吗？我发现就是当我这个睡到九十几分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隔天起床身心舒畅。对，
1: 这边讲的九十几分是打分数的分，不是睡了几分钟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慧君之前常有时候会分享说，他那个睡觉的分钟数啊，居然才九分钟哎。
0: 那个应该是说深度睡眠的分钟数
1: 哦，是深度睡眠。
0: 我还曾经有零过哎，但一周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两次是零吧，
1: 很浅眠的样子。
0: 对，然后我就受不了，我就去请中医师帮我调理了。然后调理了一周，大概之后就变成。可能一周只会有一次，然后呢会拥有快要到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的天数哦，大概就会多个一两天
1: 哦。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嘛，慢慢的去调整。然后那天那个楼下的诊所的医师哦，在帮我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哇，帮你开药好忙哦，又要补血还要补气，然后又要排掉湿气，
1: 很多状况都需要啦。
0: 对对对，不过其实也是啦，因为说现在大家就是常吹冷气嘛，就会有那种很多你热气其实卡在身体里面出不来，因为没有流汗，或者是又太冷啊，然后所有的热气反而都咕咕咕咕咕咕在你自己身体里面。
1: 对，因为毛细孔它就张不开，然后整个就封锁起来
0: 了。对啊，所以其实反而吹了冷气更不舒服，一时爽，但是呢，就是身体有更多的状况这样子。
1: 对，但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会就是养些小宠物，
0: 对
1: 啊，有些小宠物是来报恩的啊，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可能你很寂寞的时候，或者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它会让你拥抱啊这样子。但有些是来。不知道是不是报仇的，就是你明明就很累想睡觉，还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然后来吵你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报恩跟报仇取决于物种是什么。哦，没错，因为像其实我家以前养了两只狗嘛，对不对？我们家狗狗呢非常非常的规律，它每天早上就是8点出门散步，然后12点的时候周边他可能也会想要出去，可是有时候那个你知道地板很烫啊，
1: 对啊，
0: 可能就遛小圈一点点，然后后来就发现哇，他们根本就已经练透那个铁砂掌，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你知道
1: 哇，是可以练的，
0: 他就只是想出去，但我们通常就是还是会稍微就是帮他遮个伞啊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晚上5点的时候吃饭前他要去散步，
1: 要上厕所之类的吗？
0: 对啊对啊，一天3次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全家吃完饭晚上9点10点吧，会给他一个 bonus 的出门，他就会觉得哦，我今天赚到。不然其实通常大概就是5点他散完步，然后就会回程的时候走得特别急促，准备回来吃饭这样。
1: 对，
0: 所以其实大概平常的这个作息就会是这样，然后晚上睡到非常非常的沉哦，你踢都踢不走哦。因为这狗狗我觉得相对于猫咪来说就不是那么夜行性的动物，可是猫咪不是哦，猫咪是大半夜它精神特好。
1: 对
0: 对，大多数的猫咪啦大半夜精神特好。我曾经呢就是去我朋友家，然后呢大半夜他的猫就这样踩在我的胸口上。

0: 走过去。路这么大，为什么一定要踩在我的胸口上走过去？
1: 可能比较温暖。因为有时候家里不是会放那个宠物摄影机吗？
0: 对啊。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常常那个录下来的画面就是那个猫咪的眼睛，然后就看着那个摄影机，那因为它是用红外线还是用什么感温的去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眼睛的地方特别亮，然后皮亚都黑黑的，就走这边亮亮了，
0: 然后就在家里冲来冲去，冰棒球啊，
1: 对，
0: 这猫咪很奇妙，
1: 对，没错。
0: 可是呢，其实不只是猫咪是这种很夜行性的动物，
1: 对，因为有些呢是所谓的夜行性动物，有的是晨昏型动物，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昏昏沉沉，晚上的时候呢才是它活动的时间。
0: 这真的很猫咪耶。
1: 对啊。我们先来看夜行动物好了。第一个夜行动物就是仓鼠。
0: 哦。
1: 仓鼠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跑滚轮，然后啃咬玩具或磨牙，就这样咔咔咔咔，然后咔咔咔咔，就是在跑那个滚轮的声音。
0: 那其实蛮干扰睡眠的，那真的只能养在客厅。
1: 对，然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很活动，白天是他们睡觉的时间。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去吵他的话，他们还会有起床气。
0: 哦，
1: 所以说不要在那个白天的时候直接去叫他，这样。
0: 所以大家不要互相伤害，就是晚上他吵你，然后白天你吵他，
1: 对，
0: 这样大家都过不好啊。然后他的鼠生又这么短，那他等于说他的一整生都过得很不快乐，欸，
1: 真的。对，所以说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他们就是夜间活动啦，这样子。那第二个夜行性动物呢，叫做刺猬。我没有养过刺猬，
0: 欸，可是我遇过蛮多人养刺猬的，欸，
1: 哦，
0: 而且我有握过，握着
1: ，握着，哈，
0: 不然的，
1: 给碰哎了，捧着，
0: 捧着，就是啊，好了，因为那个刺猬它其实真的就刺刺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通常就是不会放正的在你的手上，因为它就会跑走啊，
1: 嗯，
0: 然后就会通常会把它这样翻过来，
1: 嗯，
0: 然后就握着，
1: 对，
0: 然后就刺刺的在你手上，但其实也没有很刺，还蛮舒服的，然后你就看到它很可爱，翻嘟嘟，可是其实这样子的，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刺猬来说还蛮紧张的，
1: 对，因为它还是喜欢在安静的环境，然后自己一个人，而且因为刺猬非常怕冷，所以最好呢，它的笼子吼，要加一些保暖的区域，让它可以在那个地方窝着，要不然的话，它真的是会蛮不舒服的，
0: 所以它也是一个喜欢在夜间行动的，
1: 是的，是的
0: 的动物。
1: 对，那第三个这个我不认识它，欸，它叫命袋鼯。
0: 哈，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这是鼯鼠吗？鼯鼠
0: 这个台湾人也很多养，
1: 欸，
0: 哎，
1: 真的，哦，
0: 对，很多台湾人都有养哦。然后呢，就是命袋鼯，它也是小小一只，很可爱，然后它还会滑翔，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如说，但我有看过很悲剧的。对，但我们先不讲悲剧，就他可能在家里，对不对？然后就会叫一下他的蜜袋鼯，然后他蜜袋鼯就会滑翔到他手上，
1: 哦，好酷，
0: 所以很可爱。
1: 对，
0: 然后但是养蜜袋鼯也不是很容易啦，
1: 嗯，
0: 对吧，啊？毕竟你看，想说养刺猬、养蜜袋鼯都不是很常见的物种，相对于猫猫狗狗来说，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护理的知识上面，你就要自己主动的去多涉猎一点。
1: 真的，真的。好，那这第四名呢，也是夜行性，也叫大鼠，就是大只老鼠。
0: 我不敢养，
1: 我也不会。
0: 小鼠我还能接受，这仓鼠还能接受，大鼠我有点不敢。
1: 而且最恐怖的是，大鼠他们到了晚上喜欢成群玩耍，攀爬梯子，跑滚轮。
0: 哇塞，而且他们喜欢一群哦。
1: 对啊，所以你看什么叫蛇鼠一窝？没有啦，这是成语啊，哦。
0: 可是听说就是鼠鼠们如果就是放在一起养，还蛮容易会相互
1: 乱咬吗？
0: 残杀的，
1: 咦，
0: 对，所以其实我然后其实前阵子哦，大家有在翠上面讨论，就是大鼠们，比如说他养的比较大只的那个老鼠啊，他们的尾巴就很长，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有毛的尾巴还是无毛的尾巴哦，
1: 诶，
0: 都会卷起来睡。他就是常会把他的尾巴当作
1: 枕头，
0: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尾巴就是沿着自己的心窟卷起来变一圈，这样子
1: 变不会抓，啊，没有啦，
0: 什么不会抓，不是啊。
1: 哦，就是卷起来就对了，欸，很酷，欸，
0: 对啊。然后或者是有的就直接当作自己的那个
1: 小枕头，
0: 枕头这样。
1: 哦，好，再来还有第五名是小鼠。
0: 你这样讲好像那个麦当劳大鼠小鼠。
1: 对，是 mouse 小鼠。
0: 对，
1: 那因为小老鼠它的那个体型比较小，但晚上的活动力很惊人哦，常常在那个笼子里跑来跑去，抓咬东西，发出声音大。如果说你是浅眠的人啊，诶，那你可能就会被它给惊醒，而且因为它很喜欢跟同伴这样吱吱猪猪这样子跑来跑去 玩耍追逐哦，所以那噪音就是更加倍了这样子。
0: 哇、哦、好恐怖哦。你知道讲到这个就想到我爸妈以前就跟我讲说，以前我们家的老家有没有，
1: 嘿，
0: 就是如果说你半夜睡觉醒来想去楼下喝个水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先就是站在楼梯上先把灯打开，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听到一群
1: 跑去躲起来，
0: 对，跑去躲起来，然后之后你再下楼
1: 哦，不然你会不小心踩到，对不对？
0: 天哪，这是什么动画片的情景啊！
1: 因为如果说你不要先把灯打开，你直接走的话，你就可能会踩到软软的，对，
0: 对然后再一阵滋滋滋滋，好像也一样，那就更恐怖哎。
1: 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就是也是在暑假，然后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门。旁边吧，就是好像比较后门的地方。
0: 对，
1: 然后走走走走走，那就听到那个草丛中有那个动静，然后就很恐怖啊！而且他们跑都跑非常快，然后两颗这样子相招西游记，我告诉你，
0: 这样感觉好像什么神奇宝贝大师在路上会遇到一样
1: 抓宝。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鼠嘛，然后前面有讲到猫咪嘛，我原本都以为说猫咪，我们都讲夜猫子，夜猫子，但没想到它们叫做晨昏型的动物。
1: 对，它这个在晚上哦，它是偶尔起来一下下，它不是说晚上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时候。
0: 哦，
1: 那它叫晨昏型，指的就是它白天的时候是最慵懒、最舒服躺在那里的时间点。
0: 哦，
1: 对，那它晚上的时候会希望你起床陪他玩，而且好像有人特别讲说，为什么猫咪它都会叫你起床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给它有一个养成的习惯，就是如果假设啦，你某一天早上七点钟，好，然后你就醒来，然后就主动喂它吃东西，猫咪是有时间记忆的，
0: 对啊，跟狗一样，
1: 也就是说，它以后就记得七点这个时间点叫你，你就会给它东西吃，它已经养成记忆了。
0: 啊，
1: 所以只要你七点的时候没有给它东西吃的话，它就一直在你身上一直在那抓啊抓啊抓。
0: 可是狗狗也会啊，
1: 对，
0: 像我们有一个楼上就是同事嘛，然后一个大哥，他们家狗狗每天五点叫他起床，欸，
1: 哦，
0: 但我们家狗还比较善良，八点。
1: 哦，那就是你第一次让它有印象喂它吃东西的时间是八点。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习惯，
1: 对，
0: 他的作息其实也会跟着你去调整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光那个他已经醒来那么久，然后才能吃饭，也是蛮饿的啊。
1: 没错，
0: 所以我家的狗哦，有时候真的就是他凌晨五点，如果听到我爸爸去上班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不会理我爸的。
1: 哦，他就睡他的。
0: 对，他就会这样起来看一眼，然后跟你 say 个 goodbye 之后，他就继续睡。
1: 哦，
0: 可是直到就是八点的时候。然后呢，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他们都会很兴奋。
1: 嗯，
0: 所以你说狗狗猫猫到底内建的时钟在哪里，我也很想知道。
1: 很酷，还是很看个体啦，齁，
0: 对啊，
1: 每一只猫跟狗不一样。然后再还有另外一个晨昏型动物呢，叫做龙猫。
0: 哦，大家可能这几年比较常看到一点点啦，啊。
1: 对。
0: 它其实很可爱耶，欸。
1: 它长得有点像老鼠耶，欸。
0: 其实就是小的龙猫的长相啦，啊。
1: 对。
0: 然后对啊，它毛茸茸的，所以又叫做龙鼠。
1: 对对对，然后它最活跃的时间是傍晚还有清晨，所以说呢，主人在它睡前或起床之后呢，可以多多跟它们互动。但呢，这些龙猫睡到半夜之后，它们也不会太安静，还是这样爬、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好像会这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足够宽敞的活动空间呢，啊。
0: 毕竟它也不像那个仓鼠这么小啊。如果真的要以体型来看的话，龙猫大概会是。哇，可能要立体来算，它可能大概十只吧，
1: 是，哦，
0: 十只仓鼠的大小，有那么大吗？
1: 因为龙猫大概就是我，就大家一个手掌，手掌大小，
0: 啊，对啦，
1: 手掌到最
0: 大一点，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嗯，
0: 其实蛮大只的。
1: 然后要让它足够跑的空间，可能也不能太小，这样
0: 哇，
1: 不然可能把你家给毁了。
0: 我们刚前面那个千错万错都在讲说，我那一瓶多贵都快买不起了。
1: 嗯，
0: 你看养这些宠物的时候，他们也要生活空间吧？
1: 对啊，对啊。
0: 哇，不敢想啊！所以其实我有听到一个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他看房子的时候就带着宠物去看，尤其是他们家的猫猫狗狗，他养猫猫狗狗，
1: 对，
0: 他就带他家猫跟狗，只要猫跟狗喜欢呢，他就觉得可以选择这个房子。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就是缘分啊。
0: 不是。因为呢，一天24小时里面最常使用的使用者就是你家的猫猫狗狗啊。
1: 诶，这样说也对啦。他会跟这里相处最久，所以要让他觉得有缘分，愿意走进去。
0: 对，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哦，当初在搬的时候，每一个搬的房子 都有经过我们家两只狗狗去检验的。对，
1: 了解。
0: 因为我家是黄色的狗，其实两只都走了嘛，但是有一只黄色的狗呢，它就是会常常在那个鬼月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到一直讲到鬼月，鬼月的时候它可能就走到一半就突然死都不走了，
1: 完全拒绝，
0: 对，就变否拒。然后就想说你不要这样子，我会怕。
1: 对啊，就是他可能在他的频率里面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0: 应该是看得到的啦。嗯，对，但只是一只是麻瓜，一只不是而已，或者是两只都不是麻瓜，他只是不在意。
1: 哦，也是，就是啊，都好朋友啊，这样子。
0: 哦，是哦，哦，你不要来弄我，我也不会去弄你，这样可能会是这样。
1: 哦，或者是希望你家狗狗就是传递讯息给主人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来捣乱我们之类的，
0: 也是有可能的，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太神秘了。
1: 那最后一个成婚型动物呢，叫做豹纹守宫。
0: 哇，这个现在这几年也好多人在养哦。
1: 哇，我很难去养这种，就是 不知道哎，我希望它有温度。手工是没有温度的吧，就是
0: 手工为什么没有温度，你把它晒热它就有温度啦。
1: 好的，但是它醒着的时候喜欢挖洞又喜欢找猎物，但是声音不会太大，所以你的饲养箱把它放在卧室附近是可以，但是因为手工是需要灯养的，就像慧君刚讲的，
0: 要照灯嘛，不然它会冷死。
1: 没错，所以你如果睡觉是不习惯开灯的人，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0: 我觉得我最喜欢看

0: 型的动物，如果你养到这些动物的话，要该怎么跟他们和平共处，不会影响彼此的睡眠呢？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收听我们今天不上班，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共赏触动人心的美丽乐音。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是周华健的女儿歌，有周华健的笑声，在雀跃的气氛当中流露着父亲对女儿的亲切呵护还有期待。那么在流行音乐的素材当中，大部分的歌哦都是描绘男女情爱，但有些歌是有关亲情的，父母和小孩之间的，听起来都很令人感动。而宗庆就曾经看过一位即将告别生命的父亲写给四岁小女儿的一封信，父亲对孩子的爱在字里行间当中表露无遗。
1: 可爱的女儿，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来了。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14岁的时候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喽。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不犯规，爸爸就不算输哦。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的时候，爸爸也在偷偷地看你。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你已经是4岁的大姐姐了，爸爸要拜托你一件事，要你照顾还小睡爷爷、奶奶和妈妈。
0: 这个动人的故事让我想起多年前一位资深音乐人钮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歌声当中同样展现出为人父者对儿女深切的爱与期待。

刘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写的是每一位当爸爸的心情跟期待。在每一位父亲的心里，孩子永远是心肝宝贝。有一首台语经典，不也叫做《心肝宝贝》，他是这样唱的：“喂。”

金花，钟庆唱的不是那么的好听哦，凤飞飞唱的才是最好听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作曲者是罗大佑。在1990年，罗大佑为了替凤飞飞量身打造这首歌曲，特别和凤飞飞见面。正题都还没进入，喜获麟儿的他就聊起了初为人母的甘苦谈，而这也成为罗大佑写曲的创作灵感。再加上李坤城的词，一首描述母亲对孩子无限疼惜、盼望还有爱怜的歌就诞生了。

李坤城作词的《心瓜宝贝》，哼给孩子听，不必说什么爱语，父母满满的浓情就已经在歌里面了。而李坤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境遇，其实让很多人都替他心疼。他的儿子在一次放学途中车祸身亡，却被冠上闯红灯的罪名。李坤城他自己本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四处的奔走为儿子洗刷冤屈。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见识到了官僚体系同流合污的包庇行为，内心充满着怨恨。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托梦给他，要他回到文化工作的行列，打开心房，用音乐还有文学来关心社会，启发孩子的心灵，这才是他最敬爱的父亲。李坤城决定听儿子的话，化悲愤为力量，在儿子忌日的周年时，完成了《秋天的孩子》这张专辑，继续做个让儿子敬爱的父亲。在专辑当中，《秋天的孩子》这首歌曲是由朱约信作曲，李坤城作词的，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的爱与思念。这首歌曲它有分国台语两种版本，总请觉得朱约信的台语演唱版本《秋天的囡仔》最能够打动人心。

李坤城走出失去爱子的悲情，用音乐来纪念一个早逝的生命。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西洋歌坛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的身上。 Eric Clapton 他老来得子，50几岁才生个儿子，但是造化弄人，年仅4岁的儿子坠楼身亡。在伤痛之余，他就写下了 Tears in Heaven 来纪念他。这首歌曲听了之后，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悲伤。他甚至想跟着他的儿子到天堂去，想象他们可以在天堂相遇。但是 Eric Clapton 他最后还是告诉了自己要坚强，因为他现在不属于天堂。

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 Eric Clapton 缓缓的歌声，不疾不徐，散发着淡淡的悲伤。我想曾经历经丧子之痛的人，想必会更了解其中的辛酸。这是父子间的感人情谊，那母女间呢？奇遇的女人与小孩就是其中的代表。歌词上写说，一个小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跟我一样需要爱，一样的脆弱，跟我一样害怕孤独和寂寞。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妈妈的心声吧。而特别的是，这首歌曲由奇遇和他的女儿李杰合唱。他的女儿稚嫩但是充满灵气的歌声，和奇遇的歌声营造出了暖暖的感觉。

这首《女人与小孩》，简单的吉他拨弦配合齐豫的轻吟浅唱，显得格外的温馨动人。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父母的辛劳和无私的奉献，从自己当了父母的那一刻才更深刻地体会到。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而著名的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他就有一首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 他描写母亲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照顾他的故事，充满着母爱的光辉。歌词当中他就回忆起说，他在小时候他家里很贫穷，买不起外套，他的母亲就用别人不要的花穗布为他缝制带有许多颜色的外套。而当他把外套穿到学校去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他，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说，人只有志穷才是真正的贫穷。他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穿上他身上的那件外套，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爱心，那是没有一件昂贵的衣服可以比得上的。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掌声跳平台。
5: 欢迎收听《三三来迟》，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6: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5: 哎，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诶，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6: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它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5: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0: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1: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our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our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0: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1: 哦，你就在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0: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our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Tap Study of Breaks，
0: 正确吗？
1: OK， 正确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0: 合理
1: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呢，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our Strong？
0: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他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 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1: 哇哦。
0: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1: 就是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0: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1: 哇，很猛欸，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0: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1: 听国外的饶舌开始？
0: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马吉弟弟。
1: OK。
0: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1: 哦，是黑眼豆豆。
0: 对对，就是那个蹦蹦蹦那个。
1: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0: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1: 哦，有，我靠那句。
0: 对对，
1: 哦，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诶，可是你是87年次。
0: 对，
1: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0: 出来了吧？我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1: 但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0: 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哦。
0: 对，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

0: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1: 嗯哼，
0: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0: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1: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嗯、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0: 啊，没有，真的蛮强的。来，你继续。
1: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0: 哦，
1: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0: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1: 哦，对啊。
0: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1: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诶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0: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1: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0: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找你的话、
1: 啊、
0: 就想说诶光是谁
1: 哦
0: 啊，
1: 有道理。
0: 诶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嗯、
1: 对。
0: 好，这节目中不要说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0: 可以透露是
1: 谁，不然还会是什么？
0: 对、啊，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1: 啊、哦，好，
0: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哦，十二分，我等下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1: 好，
0: 等我一下。好，那 First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1: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
0: 嗯、
1: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0: 适合自己的，
1: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很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他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0: 嗯，
1: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0: 对，
1: 然后另外一首其实跟周旭他姐 feature 的。
0: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1: 啊 ，Ronnie， 我不知
0: 道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对？
1: 对，我等一下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0: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哎，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1: 对啊，对啊，
0: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1: 没错，没错，就是他。
0: 好可爱哦！有时候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1: 对。
0: 哦
1: 对
0: 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1: 唱歌比周旭好听
0: 啊！真的没有啦，
1: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0: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1: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了。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0: 嗯、okay ，
1: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0: 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1: 嗯，
0: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1: 对啊，
0: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是亲人说，哎、欸、你过来
1: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0: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1: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
0: 对，
1: 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嗯、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0: 嗯嗯，
1: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0: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
1: 当然
0: 了，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1: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0: 哦 ，Break Free，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呢，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1: 我刚确认一下，
0: 好，我们现在
1: 跟姐确认。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 而且我是跟周旭共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诶，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诶，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of Breaks
1: 哦，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 ，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哦，好可爱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会吃很久。
0: 嗯嗯，
1: 然后、
0: okay.
1: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0: 哦，
1: 台味比较重。
0: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这。

0: 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1: 嗯，
0: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1: 哦，
0: 这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1: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嗯、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0: 嗯，
1: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它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0: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它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
1: 曲吗？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嗯、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
0: 嗯、
1: 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lo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1: 哦、oh. ，
0: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暗暗的，我觉得、欸、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
0: 嗯。
1: 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0: 嗯，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1: 对啊，
0: 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1: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契机不一样，
0: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1: 思考好了
0: 再去做，
1: 对啊，
0: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1: 环节错了，
0: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1: 欸，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0: 我自己想的。
1: 哦，
0: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
1: 嗯、
0: 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
1: 嗯、
0: 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
1: 嗯、
0: 的呈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1: 嗯，
0: 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1: 哦。
0: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他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1: 嗯，
0: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这样子
1: 哦。懂了，
0: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1: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 Deck 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
1: 嗯、
0: 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
1: 哦、
0: 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欸，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1: oh, okay.
0: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

0: 然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也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
1: 哦、
0: ，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嗯、？That's my shit 吗？是那是 That's my shit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嗯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嗯。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突然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0: 嗯，
1: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嗯、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1: 嗯、
0: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非常非常实验、
1: 嗯、
0: 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1: 嗯、
0: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很敬佩啊、
1: 嗯、
0: 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嗯、然后 Full Strong 其实你是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0: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1: 对，
0: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 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1: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0: 嗯嗯，对，我们
1: 两首单曲。
0: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1: 嗯，
0: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1: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0: 嗯，
1: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0: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啊。
1: Frost Strong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1: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燕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嗯
1: ，Dick 我蛮熟的，因为 Dick 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两三次了。
0: 嗯，
1: 然后Ender 不用说 ，Ender 就是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0: 对啊，很赞。
1: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0: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他我们在同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然后他负责合音、
1: 嗯、
0: 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1: 嗯，确实，
0: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 样
1: 那个 Sully Soul 嘛，
0: 嗯，
1: 他是
0: 野潮的成员
1: 哦， oh.
0: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1: 他算是主唱吗？
0: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耶，他是主唱之一啦。
1: 哦、oh. ，
0: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1: 那有一个叫做
0: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1: 哦，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0: 嗯，
1: 散步拆庙，
0: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1: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0: 他是饶舌歌手，
1: 饶舌歌手
0: 他制作人，然后他也会放歌，
1: 嗯、
0: 对、
1: 哦，
0: 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
1: 啊、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0: 嗯、
1: 我想说哎、欸，这是什么曲风、
0: 嗯、
1: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
0: 嗯、
1: 你就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 我自己是觉得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

0: 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桃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三十二岁
1: 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帮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有，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但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1: 是
0: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还有烈酒还有一些啤酒，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十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蛮高的。
0: 是哦。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是。像我们桃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0: 很多，
1: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就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0: 哦，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1: 哎、欸，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我不是进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六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0: 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1: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诶，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它外面的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对，然后甚至会灼伤。对，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然后再来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0: 精油
1: 来做调香，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0: 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1: 是
0: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1: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哎，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0: 对。
1: 那他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他再把它做脱臭。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哦，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那再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那就是纯精油。然后再就你可以看标示。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对，就是百分之百。没有添加其他的。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0: 哦，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部分。
1: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0: 对，
1: 对，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 但是他又油到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对。
0: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再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1: 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推大墨数的、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诶，我在澳洲买那个几罐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我用了4年，用了5年，我都用不完。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然后再来就是变质，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2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对，其实这是我们的策略。
0: 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1: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 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
0: 嗯嗯，
1: 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0: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個。
1: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嗯，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0: 瓶子很烂，
1: 你们瓶子好烂，
0: 嗯，
1: 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
0: 嗯，
1: 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
0: 嗯嗯，
1: 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0: 策略方面，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1: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
0: 嗯、
1: 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
0: 嗯，
1: 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1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
0: 嗯，
1: 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0: 哦、
1: 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
0: 嗯，
1: 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0: 哦，對，没有要量产、
1: 我们没有卖肥皂、嗯、也没有卖那些、嗯、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0: 对，
1: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2个月、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
0: 嗯，
1: 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0: 一年，
1: 对，
0: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嗯、就是放在高温下、
0: 嗯、
1: 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
0: 嗯，
1: 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0: 嗯，
1: 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嗯，
1: 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
0: 嗯，
1: 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
0: 哦，
1: 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上面的，对，所以我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
0: 哦，
1: 使用后，对，
0: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
1: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哦，是，
1: 但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
0: 嗯，
1: 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了、
0: 啊。嗯，
1: 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0: 花莲，嗯，
1: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
0: 嗯，
1: 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嗯，可是分两地，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呢？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0: 其实还好，
1: 对，其实差异不大、
0: 嗯。
1: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
0: 嗯
1: 欸、花莲还蛮快乐的、嗯，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好。
0: 哦，
1: 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
0: 嗯，
1: 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
0: 嗯，
1: 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欸、跑来这边，
1: 对，说哦，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哎、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
0: 哦。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哎、欸，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是、
0: 嗯，
1: 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2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
0: 嗯，
1: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0: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1: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0: 兴趣吗？
1: 对，
0: 嗯，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1: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
0: 嗯，
1: 所以惯性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其实我到农会去看，哇，
0: 嗯、
1: 那肥料有够贵的，
0: 嗯，
1: 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0: 对，
1: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0: 有点害怕吗？
1: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嗯。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
0: 嗯，
1: 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
0: 嗯，
1: 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
0: 嗯，
1: 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
0: 嗯，
1: 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 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变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就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0: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嘛？
1: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是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0: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1: 对，
0: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1: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
0: 哦，
1: 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我们人有手，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对，就是纯粹就撒
0: 好就放在那边而已，
1: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对，
0: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生恒昌合作吗？
1: 对，
0: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是他们生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重新进入循环。
0: 对，
1: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0: 对，
1: 厨余把它倒掉。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0: 对，
1: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
0: 哦，
1: 对，
0: 算是很幸运的。
1: 我们很幸运啊，因为他们量够大。
0: 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0: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1: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好，所以对，基本上他们的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0: 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1: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Eleven， 就是他们的加盟主。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然后还有卡玛，就其实卡玛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
0: 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渣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对，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0: 是哦，
1: 对，那很危险，所以我们
0: 其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1: 很重，然后会有些很臭，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这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完全不除草，我们家是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那所谓不除草，不是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蔓草。
0: 对，
1: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0: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1: 大家说很好种，
0: 是，
1: 但其实大家在台湾不好种。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 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0: 哦，对，
1: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
0: 嗯，
1: 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0: 它就会来了吗？
1: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诶，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巴拉巴拉巴拉这样。

0: 这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哈。嗯，然后一般我们怎么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
1: 嗯，
0: 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药杀不死。
1: 哦，
0: 对，
1: 他们基因已经，
0: 哎，它已经突变了。嗯，而且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嗯，哦，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它什么都吃。
1: 哦，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0: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
1: 嗯，
0: 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1: 太多了吧？
0: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哎，嗯欸，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
1: 嗯，
0: 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1: 哇。
0: 对，
1: 哇，很多哎，欸，
0: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嗯，因为它不仅吃，它还大便，
1: 嗯，
0: 啊，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
1: 嗯，
0: 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1: 这样就整个地又要重新整理，这样
0: 子是的，
1: 哦，
0: 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
1: 嗯，
0: 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1: 哦，是哦，
0: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会有击毙的效果，但就是你要撒很多，
1: 嗯，
0: 但至少我们发现，哎，欸，有它怕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1: 天哪，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0: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嗯，
0: 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
1: 哦，嗯，
0: 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
1: 嗯，
0: 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
1: 嗯，
0: 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1: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0: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
1: 哦，
0: 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欸，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
1: 嗯，
0: 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1: 哦，是哦，
0: 对，嗯，很奇怪，是猫会
1: 是附近的像野猫，
0: 哎，欸，附近野猫会去，嗯，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
1: 嗯，
0: 还有一些爬虫类，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
1: 嗯，
0: 哎，欸，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火蚁，
1: 嗯，
0: 对，非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嗯，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
1: 嗯，
0: 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哎，欸，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欸，壳都是空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
1: 哦，
0: 在我们的
1: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0: 对，嗯，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哦，嗯，然后到后来发现，欸，蚁丘变少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
1: 嗯，
0: 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1: 哎，欸，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欸，
0: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1: 对，就是，
0: 对，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嗯，
1: 对于红火蚁，
0: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
1: 嗯，
0: 区公所会过来喷药，
1: 嗯，
0: 喷完药插一根旗子，
1: 嗯，
0: 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1: 哦，换个地方，
0: 对，然后拓得更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
1: 嗯，
0: 但液态氮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欸，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
1: 嗯，
0: 然后蚂蚁就开始涌出来
1: 了，对，
0: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
1: 嗯，
0: 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1: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
0: 啊？比较短，
1: 哦，反而比较短，
0: 因为毕竟它是有机质，
1: 嗯，
0: 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
1: 嗯，
0: 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
1: 嗯，
0: 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
1: 哦，
0: 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1: 好像小小的，
0: 就是，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
1: 会有声音哦。
0: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
1: 哦，
0: 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1: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0: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它的卵，
1: 嗯，
0: 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嗯，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然后有分两派，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性。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友善农作的，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他们身体都很快乐。对，他们教我很多。没错。
1: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呢？
0: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我们才会去提炼。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那分别要念吗？
1: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0: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然后再来就是文旦。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1: 栀子花蛮特别的。
0: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好辛苦，对，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1: 花也不好种
0: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1: 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0: 对。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满山片也都是。对，但它。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讲到跟石虎有

0: 关系的话题哦。那石虎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啦，可能在比如说电视的新闻啊节目上，那有些人可能会知道他应该是现在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也或许呢看过他的照片，但是呢也却不一定是很了解他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老师。那美丁老师呢在台湾的石虎保育方面、哦、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还有很多的推广。那我们今天就跟老师一起来认识石虎吧。那首先我们先请美丁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
0: 是，那老师在这个石虎保育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就是有看到您的很多在这个保育的努力上啊，有很多的推广跟很多的新闻嘛。那首先呢先请老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就是目前协会有在做哪一些工作呢？
1: 其实协会算是一个做的工作蛮多面向的一个 NGO 啊。那一般的协会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倡议型的，那有一些是可能就是比较学术或是研究相关的。
0: 是，
1: 那石虎因为呢它面临到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工作的项目，其实不管是学术研究或者是议题的倡议，那甚至比如说一些农业推广，那栖地保育，这些其实都是有在做的。那尤其是当中其实蛮大一个部分是跟社区比较相关的，社区的保育的部分是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推动的。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一般民众的教育推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0: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石虎感觉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说过，就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野生动物嘛。那老师您觉得说现在一般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程度大概停留在什么样子的阶段呢？
1: 坦白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的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都还是比较浅层的，可能知道台湾有这个物种，然后知道它是保育类，然后濒临绝种，但是其实对于它的生态习性可能多数人还是不是那么了解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关心猫科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的，它相对来说会认识多一些些，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少数一点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像对协会，我们石虎保育协会或是对石虎非常支持的人的话，常常会看我们脸书的，可能就会对石虎认识会更加深入这样子。
0: 像是之前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台北动物园嘛，就有几只石虎出生，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命名的活动就还蛮多人关注的，就感觉大家应该是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去认识石虎好像是比较多的吧。
1: 对，就是通常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是因为比较互动吧，
0: 是，
1: 然后呢所以大家会比较会去了解，但是基本上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像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进一步更去认识石虎更多的相关资讯。不管怎样，就是至少在台湾多数的民众应该都是知道台湾有石虎。
0: 所以说啊，其实应该今天在比如说收音机前面在听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会听过石虎，或者是说就是可能看过石虎的照片啊影片，但的确啦真正去认识它的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先来跟美丁老师来聊聊，就是能不能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石虎，就比如说他现在在台湾可能主要生活在哪里呀，生活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有现在族群上大概的状况呢？
1: 石虎呢其实目前是台湾唯一剩下的野生猫科动物，过去早期其实有云豹，那云豹现在目前在台湾已经宣称是绝种了，所以就野生的猫科就剩下石虎而已。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石虎会这么受到重视的原因。那它在台湾因为居住的环境比较在浅山，也就是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小山啊小聚落的地方，然后人为活动相对来说会稍微多一点点，比我们所知道的什么国家公园啊保护区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是有更多人为活动的。所以呢相形之下石虎其实面临到的威胁也就更加的 多，然后呢也

0: 会更加的严重。那目前只有在苗栗、台中、南投是有比较稳定的族群。那更北边一点，比如说新竹是这两三年开始，哎，发现有一些从苗栗的过去的个扩散出去的个体。那像比如说彰化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发现，哎，有些地区彰化有些地区好像也有几乎到十户。那更南部一点，比如说像云林或者是台南、嘉义这些地方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零星的，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十年下来可能就是一两笔一两笔记录这样子。
1: 是，
0: 所以相对之下的话，石虎其实在台湾目前的族群状况其实并不乐观。那数量上我记得2017年那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报告，评估了一下数量大概是400多只到600多只。对，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
1: 是，然后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石虎现在在台湾的数量是还蛮少的，所以可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老实说是在浅山嘛，所以说感觉还有蛮多可能它的生活的地方啊，或是它觅食的地方是不是还蛮容易跟人类活动的区域重叠的、
0: 对，因为它住在浅山，所以其实它跟人类的重叠度蛮高，也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哎，你大家想象的就是乡下地方，就是我们说乡下的外婆家或外公家好了，
1: 是，
0: 就是那种很早期的那种印象的那些地方，其实基本上就是石虎会去生存的地方。然后呢，所以其实也可以想得出来，就是那些地方其实会有很多的农垦行为。
1: 是，
0: 然后呢，这些农垦行为如果假设有使用农药或是除草剂，对于石虎或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就会有影响。那同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活动，包括比如说有人打猎，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人的养的猫狗弃养，然后造成的一些犬猫的问题，其实都会对石虎有蛮多影响的。
1: 那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前阵子还是很久之前啊，虽然说这个新闻不是在台湾啊，就是在韩国嘛，好像有人把石虎当成流浪猫，就是误以为是猫咪，就很好奇说这个石虎啊，因为它的体型跟一般的家猫还蛮相似的嘛，那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普通可以看到的家猫整个外形啊，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呢？
0: 你刚好提到一个重点，它的体型跟猫其实真的是差不多大小。
1: 是，
0: 然后呢，它身上的花纹也跟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所谓的虎斑猫其实有一点相似，也就是你如果对于花纹其实没有那么注意的话，你会一眼闪过去会觉得，哎，那只好像是猫，对，就是虎斑猫这样。但是其实不是哦，石虎跟虎斑猫其实还是有几个特点是可以辨别出来的。那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一个，就是从正面来看，就是它的额头、眼窝到额头会有两条白色的条纹，就是延伸上去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从后面，也就是你如果从后脑勺看过去的话，会看到它的耳朵两边就各有一块白色的那个斑块，那这是在一般的虎斑猫上面是没有。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像身体的侧面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斑点状的，小小斑块状的。可是虎斑猫呢，它其实斑点排列起来很整齐，你会觉得远远看过去很像条纹的，因为它很整齐，所以远远看过去是条纹的，所以才会叫做虎斑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特征，就是石虎的尾巴相对来说是比较粗一点，然后比较蓬一点，不像猫咪的尾巴通常就是细细的这样，然后比较长这样子。所以有几个特点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出来，不过是需要就是近距离一点看到，然后或是有点经验的人才比较能够分辨的出来。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野外看到石虎的身影，其实也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但就是有机会遇到的话啦。那不过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石虎的一些比如说在各地可能分布的数量，就像老师讲的嘛，它可能都已经数量都还蛮少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啊，石虎它其实不是台湾特有种的这个野生动物嘛，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必须去保育它？意思就是说它在生态系上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老师，
0: 对，虽然石虎并不是台湾的特有种，但是呢

0: 它在台湾的浅山生态系里面来说，角色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生态系其实它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上到下它是呈现一个尖尖的那个金字塔状的，
1: 是
0: 那上面的最上面顶层的话就是掠食者，然后呢在下面的话呢就是消费者，然后呢就是最下面就是生产者啊，比如说草啊植物啊这些。好，那食物呢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吃一些鼠类啊鸟类啊甚至一些昆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上面的消费者，不像鸟类就是一级消费者，比较初级的消费者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金字塔可以看得出来，本来这样子的比较顶层的掠食者数量就是少的，那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如果这些掠食者不见的话，那整个生态系就会垮掉，因为呢你上面的没有办法从上往下去控制这整个生态系的这个食物链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它之所以会被大家重视是这个原因。那这无关乎它是不是特有种，那特有种当然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它如果消失了就没有了。但是在台湾来说的话，浅山生态系里面，石虎其实它所占的位置反而是因为它的食性，然后它在生态系里面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1: 是，所以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就是靠着这一些不管是掠食者或者是可能在比较下面的生物们，他们是有一个自然的循环，它也可以维持到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嘛。所以说并不是它不是特有种我们就不用保育它，就它是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种生物哦。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讲到说了石虎嘛，它的这个生活范围其实有蛮多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马路啊，或者是有些人住的地方附近就会有嘛。就虽然刚才也有稍微提一点啦，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石虎它现在是第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嘛，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存危机让他们可能被归类为这样子的保育类呢？
0: 其实石虎被列为保育类，就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少，
1: 是。
0: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临到的威胁相对来说是很多的，然后而且是相对来说是很难解决的。
1: 嗯，
0: 那举例来说它住在浅山，所以呢我们只要在浅山里面的各种的开发就会造成它的栖地被破坏，然后呢或者是破碎化，也就是你一大片自然环境你可能有开一块，那你一开始你会觉得没什么，但是当你不断的一块一块开下去之后，它的栖地虽然还是有部分是保留下来的，可是它的栖地就不完整，所以它就破碎化了。那对于一个石虎这种活动范围很大的动物来说，它要从一个自然环境到另外一个已经被破坏过然后到另外一个自然环境，它必须要经过一些被开发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路沙，道路其实就是切割了自然环境。
1: 嗯，
0: 那所以当石虎要过马路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撞死。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栖地开发然后呢还有道路开发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话是我们可能比较常常不会去关注到的是农药的问题，因为呢对于石虎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住在林子里面的，它其实是会去利用一些农垦地的，包括什么果园啊或者是水稻田啊甚至槟榔园，这些人类开垦的一些地啊其实它都会去利用。那它去那边利用当然最主要一个是它需要移动它会经过，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它需要去里面觅食。
1: 是，
0: 那比如说想象一下稻田里面其实如果你不用农药的话，里面其实是会有鼠类啊会有昆虫啊会有鸟类，那对石虎来说就是很好的猎物。可是一旦你使用农药了之后的话，这些猎物可能直接就是死亡，然后让石虎没有猎物可以去捕食。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话就是猎物其实吃进去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但是那些毒素就累积在它身体里面，所以呢对石虎来说它不断的吃到这样子健康状况有问题的猎物，那这些毒素也会累积在它自己的身上。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难观察到，但是呢按照我们就是对

0: 对于一个自然环境或者是农垦地的了解，我们可以理解出来，石虎会受到这样子的很大的影响。好，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其实过去早期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最早认识到石虎受到威胁，也就是非法猎捕的问题。那
1: 是。
0: 非法猎捕呢，现在我们台湾都知道，就是只有原住民有狩猎的这样子的许可，一般民众其实是不能够狩猎的。但是呢，过去早期其实在，就是很多乡下的民众，他们其实就是靠山吃山嘛，所以他们就会去猎捕很多野生动物。
1: 还
0: 所以
1: 有
0: 其
1: 生
0: 实
1: 产的时候。
0: 在，对，所以在早期，就是我刚开始做食虎研究的时候，这部分的问题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那这几年，这10年，其实大家有在呼吁，然后甚至禁用那个捕兽夹，就是那个夹子。所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比较减少了，但是这些威胁还是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好，那另外一个是这两年，也不叫不是这两年了，应该是算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游荡犬猫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引起的一些争议或者是对峙其实不少哦。如果有在关心台湾的动物议题的人，可能都会知道。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很难想象说，诶，石虎一只野生动物怎么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想象一下，游荡犬，狗啊，就是狗，它其实本来在台湾就不是原生种，它本来就不该在野外的。所以一旦它们在野外发生了，然后呢存在了之后呢，对于原生的物种，其实本来就是会有很大的冲击。那即使是石虎这样子的掠食者，但它体型其实并不大。比如说，狗通常体型都比石虎大很多，而尤其是如果是一群狗的话，对石虎威胁就更大。然后再加上流浪猫狗，它们其实也会有带有疾病，然后呢也会抢石虎的食物，所以它们造成的问题其实算蛮严重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对于石虎或者是对于猫狗没有，它们之间的互动没有那么了解的状况之下，就有点难想象这样子。
1: 刚好老师讲到游荡犬猫的这个问题呀、啊，就是最近看到还蛮多人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很多的讨论啦，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啦，就是毕竟家猫啊，然后还有这些狗，它们原本就是宠物嘛，是应该要养在室内的，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主人，他们可能弃养这些猫狗，所以说才会造成后面有这些自然生态上的破坏。所以说啦，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刚才讲的，无论是游荡犬猫的问题，或者是像最前面讲的，可能路杀啊、自然开发，就有蛮多事情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关于农作物这件事哦。就我刚刚有提到嘛，石虎其实生活的离人类的距离，其实应该比我们想象中算还蛮近的。那刚才老师说，农业的活动跟石虎的生存有关系嘛？就您讲到的是跟农药啊，或者是他们是用了一些药物的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嘛？这个是不是其实本身并不是说，我农夫在这边耕作这件事情不好，而是不同的可能耕作的方式，对于环境啊，或者是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不太一样呢？
0: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先解释一下的是，石虎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普遍分布的物种，所以它其实适应很强，它可以在深山，它也可以在高海拔，它也可以在农垦地，甚至可以在沼泽区，它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栖地里面生存，只要有它可以觅食的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呢，由此也可以知道，农垦地其实对石虎来说也是可以栖息的环境。那最早，也就是几百年前，台湾的民众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过去我们叫做福尔摩沙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过去应该是相对来说山林其实没有在开垦的状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石虎应该都是生存在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呢，一旦开始有人类之后，就开始开垦了。可是呢，因为人类的开垦对石虎来说，它还是可以跑出来觅食，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开垦的地其实是有它的食物的，所以它还是会利用。所以开垦这件事情对食物本身并不是影响，并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影响。 它虽然有一些干扰，比如说因为开垦，所以人在上面活动，白天石虎可能就不太能够出来，它必须要避开这个时段。也或者比如说有一些人类的一些干扰行为，导致石虎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呢就利用这块栖地少一点。可是相较之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提供石虎很多食物的来源，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林地里面的食物的密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高的，反而是农地或者是一些草生地，它因为鼠类的密度相对来说高，然后种类也多，所以其实反而它算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类似像食物聚集点，
1: 把
0: 就是
1: 费
0: 石
1: 吗？
0: 虎能到这个地方来，对，它就可以在这边就是比较容易可以抓到猎物。但是它确实会有一些其他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有人活动，然后呢，所以呢，对石虎会有影响。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农作那个部分，就反而是一个，因为农地虽然没有影响，可是当你使用农药或除草剂之后，它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进到石虎的身体里面去，然后影响它的健康。
1: 所以美丁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所谓的，当这个农药或者是老鼠当中吃到的一些化学的药物，它会跟着食物链一路的向上传递。那石虎它是算是掠食者嘛，所以说呢，当我们使用农药、使用这些化学的作物，然后来种植农作的时候呢，它的确哦，就是会摄取到这一些对于他们的族群、对于身体健康有害的东西，所以说才会变成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石虎友善农作，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哦。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美丁老师。那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就稍微认识了一下，石虎它是什么样子的生物，然后在生态链当中，为什么石虎这么的重要哦？那如果说大家听完之后，对于石虎有更多的好奇，或者是你想要看看，石虎可爱的模样，那推荐大家除了可以到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官网去做了解之外，如果是在台北的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目前也有几只是正在照养还有展出的，就是被收容还有救伤的小石虎，那他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就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现场去看看咯。好，那我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但是呢，我们下礼拜还有要跟美婷老师一起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石虎友善农作。那么就下周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然后控台上是 Manson。 但是我们今天呢，人生咖啡馆很高兴邀请到知名的，曾经是知名的国际集团的高阶主管退休了，但是也是我们正声乐龄广播班第七期的学员，那 Sherry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地图。那欢迎 Sherry。
2: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herry。
0: 好，因为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常会希望自己用一句话

0: 来形容自己，那我们自己会怎么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满意自己吗？如果说我们画一张属于自己的人生地图，那在这个人生地图上到底有哪些重要的资讯？然后我们回顾人生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轨迹，一定有一些在你人生地图上的关键字，或者是说你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 Sherry 聊一聊属于他的人生地图。好，那我要问一下 Sherry， 就说在你的人生地图里头有哪些关键字你想到的，就是他转换了你的人生。你是学什么的？
1: 我在大学里面是主修化学的。
0: 啊，你是学化学的？
1: 对，所以后来做了行销业务的工作，就是非常的不搭嘎，所以就是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点。
0: 嗯，
1: 对。
0: 但为什么会学化学然后变成做行销？它一定有一个过程。
1: OK， 我应该这样讲，因为你刚刚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0: 用一句话，
1: 你的人生地图，你的人生地图应该是怎么样？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我的经验啦，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命的设计师。
0: 这句话很棒。
1: 对、OK， 好。所以呢，你想要怎么设计呢？那你的那个人生地图上面呢，就应该会按照你想的要就是呈现出来。
0: 是。
1: 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出彩。
0: 嗯。
1: 那出彩的时候呢，你就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勇敢，或者是要改进。
0: 嗯。
1: 然后让那张地图上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嗯。
1: 对，那这个很重要。那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原来学的是化学。
0: 嗯。
1: 那为什么后来又改做不同的一些
0: 行销方面之类的？
1: 对，那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开始讲好了。
0: 嗯，
1: 大学虽然是读的是化学，那毕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出国去读个书吧。
0: 嗯，
1: 后来想想说，因为我是国中的第一届学生，但是因为我没有去念国中，
0: 嗯，
1: 我念了就是还不错的一个私立学校，那三年下来呢，就觉得哇，这个花家里面的钱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私立学校的教育还是蛮好的。
0: 嗯，
1: 然后高中就想说，那不要再花家里面那么多钱，就念了公立学校。结果公立学校的制度跟我在初中的时候的那种管理啊、学风啊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适应不良。
0: 嗯，
1: 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国中的时候毕业我会的，好像我现在也会。我不会的，我虽然念了三年的高中，我还是不会。
0: 啊，很多人都这样啊。
1: 我不晓得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后来那大学就考得不是很理想的，
0: 嗯，
1: 那也是念了私立学校。后来想说啊，那个初中念私立，高中念公立，然后大学又念私立，
0: 嗯，
1: 那花了家里很多钱，所以毕业之后我先来做个事吧，
0: 嗯，
1: 先赚一些留学基金也好。
0: 嗯，
1: 那没想到在这个公司一做就做13年。那为什么会做13年呢？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就去这家本土的公司做了厂长的秘书。
0: 嗯，
1: 啊，两年之后呢，那这家公司很幸运的就被国际公司给收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改成就是本土跟外商公司的合资公司。那你知道外商公司的话呢，你的语言能力要稍微好一点嘛。
0: 对，没错。
1: 那因为我们当时在工厂，所以不是很多人可以用英文沟通的。
0: 对。
1: 那还不错，我是还可以沟通的啦。所以呢，我就很快就从厂长的秘书的位置就调到品管部门去做品管或者是生管，就是 QA， 做生管。
0: 嗯，
1: 然后又做了一年多，那总公司要成立一个工业清洁用品部门。
0: 嗯，所以原来那个厂也是做
1: 消费品，
0: 消费品，
1: 家庭消费品，
0: 嗯，
1: 譬如说香皂啦，
0: 嗯，
1: 然后洗衣粉啊，洗洁精啊，洗碗巾啊，嗯，
0: 还是跟化学有点关系。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总公司来加入这个工业清洁剂的部门。
0: 嗯，
1: 那因为要做行销，要做业务，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天哪，我自己学化学，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呢，又花了半年的时间，非常努力的跟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努力的学习。那但是因为在公司里面呢，哎，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而且业务，
0: 化工方面
1: 业务人员又比较多，所以呢，就要聊了题，跟那些业务人员去做，去把干净。
0: 嗯，
1: 所以呢，那我的酒量还算不错，所以就 跟那些业务人员就是玩闹的非常非常好，
0: 嗯，
1: 那也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或者跟他们去拜访客户，然后后来我在跟正规行销的同事在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说哇好奇怪啊，你虽然不是 marketing 的 background，
0: 嗯，
1: 可是呢你讲了很多的 insight 或者是什么东西，嗯，就是哎非常有条理，而且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0: 嗯，
1: 也刺激到了他们如何在做一些更好的行销计划，更接近客户。
0: 对，
1: 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的训练，在经过半年之后呢，就我也很可以大声的说我是一个行销人。
0: 好，
1: 对，
0: 我后来发现啊，很多朋友来我们我有很多素人朋友来过，但每个人都后来都在产业上都有很好的成就，嗯，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学跟最后的都不太一样。对，嗯，啊，包括 Manson 有事嘛，对不对？好，点头吧。好啦，我们今天呢访问 Sherry， 但是我们也请我们的来宾选了你几首歌。
1: Uh-huh，
0: 那第一首歌你选的是，
1: 嗯，Celine Dion 跟 Andrea Bocelli 唱那个他们演唱的就是 The Prey。
0: 嗯，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
1: 因为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的母亲跟父亲是1949年来到台湾的。
0: 嗯，
1: 那我母亲就在讲，就说她从小就是个基督徒，可是我们那时候对基督徒没有什么概念，
0: 嗯，
1: 那只是觉得这个基督徒好像有点奇怪，因为隔壁的邻居妈妈或者是什么都会说啊，那个主日要去去教会做礼拜呀，啊，或什么，
0: 哦，主日学啊，
1: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嗯。可是我妈好像从来都没有去过，因为我们家有六兄弟姐妹嘛，我觉得我妈每天洗衣服、烧饭、照顾小朋友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嗯。
1: 但是每天晚上呢，要睡觉的时候呢，我妈就会唱一首很短很短的歌。啊，就譬如说像他就唱一个什么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然后圣经上有告诉我我是爱你的，
0: 嗯，
1: 好，那我
0: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上的疗愈或解放吧，
1: 应该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只要他就睡觉咯这样子，然后就躺在床上，嗯，好像睡不着，然后他就会这样，他唱这一条歌，我们大概听到第二句，然后就哦就睡觉了，就觉得这是一个晚安曲。
0: 好，
1: 对，
0: 所以你选了这首歌，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这首歌其实还蛮棒的，因为它是获得了1999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
1: 嗯，
0: 那其实它里面的歌词应用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因为比如说他有说到，当我们迷失困惑的时候，帮助我们有智慧，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益跟希望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 The Prayer。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呢，遇到了这个化工，就是消费性商品的部分，那终于转到了行销的这个领域嘛。然后呢，你的人生地图第二个关键字是什么？
1: 第二个关键字啊，我觉得是继续的学习。因为我在第一家公司做了13年，那13年之后呢，我就在想说，我好像应该可以换一个公司来做做看，因为呢，一直做这种工业产品的，那是不是我喜欢的呢？好像也没那么喜欢。那刚好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也有一家美商公司要在台湾成立分公司，他们要找一个教育训练经理，那我觉得你蛮适合的，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好，那就去面试啦。就没想到哇，跟香港的 CEO 谈了一下，大概半个钟头就谈完了，他就说就是你了，后面的人我就不谈了。
0: 我说这种待遇，
1: 就是很幸运的这样。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就是两天，因为是礼拜二去面试的嘛。那礼拜四他的那个就是offer 就是就发给我了。就想说我都还没有跟原来的公司
0: 辞职吗？
1: 辞职，然后也不知道要上任的日期是什么。然后终于鼓起勇气去跟我们那时候，因为是外商合资公司嘛，那就跟我们的总经理一个德国人，然后就跟他讲说，老板，我想要换个工作。然后呢，这家公司呢，我只谈了两天，他就给我新的工作这样。那我想换一个跑道也不错。他就说，什么样的工作啊？什么的，就问了一下。最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去
0: 啊，
1: 因为呢，我们的产品是用在家庭清洁，譬如说洗碗啊、洗衣服啊、洗地板啊，或者是在医院啊、工厂里面洗那些制服啊、然后毛巾啊这些。那但是你现在新去的这个公司呢，又是你们最女生最喜欢的，然后呢，是要把你的脸要洗干净的。
0: 化妆品之类的吗？
1: 对，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美美的啊。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好，你就去吧。”我说：“啊，那这样子我要多久？”那个他就说：“按照公司的那个话，一个月。如果你可以跟对方谈一个月以后再去，那就一个月以后。那如果他需要两个礼拜，我也可以特别通融，因为不知道这个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0: 啊。
1: 那既然别人看上你，那就去吧。”所以我就在
0: 你碰到贵人，
1: 我碰到贵人，所以而且我碰到的贵人都是

0: 外国人。
1: 哦，是哦。
0: OK， 好，所以就七月中面试嘛，然后我八月一号就到新公司去上班了。
1: 嗯，好。
0: 对。那那时候的公司是在建国北路，我们公司的楼上呢就是也是很有名的家用品公司 P&G 保洁。
1: 嗯，
0: 对。那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这家公司真的好有趣哦。它虽然是做彩妆保养品的公司，
1: 嗯，
0: 但是呢公司没有一个人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1: 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当时的老板是台湾第一个女生，然后做这个行业的，因为以前的老板大部分
1: 都是
0: 承袭日制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几乎都是男生，但是他女生。然后呢，其他的，譬如说，另外一个品牌的品牌经理呢，他是学广告的，
1: 嗯，
0: 他也不是做化妆品有经验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做男性品牌的呢，他是一家百货公司的楼管，
1: 嗯，
0: 然后他就来做男性的，我想说哇。这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做公关的，
1: 嗯，
0: 他是从杂志还是报社的编辑，
1: 嗯，
0: 类似
1: 我想到了，因为我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出来社会工作的那个年代，嗯，但那个年代刚开始台湾正在开始发展很多，嗯，商业的模式，
0: 1999，
1: 要把它讲出来
0: 了，1999，
1: 好。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很重视，尤其是外商很重视 marketing， 但他们其实真的比较没有在重视产品这一块。我觉得很诚实的说，所以我一进到不同的行业都是发现这种问题，嗯，所以我可以理解。我记得我应该有交手过，跟你们的公司交手过。后来你们产品经理都是 marketing 出来的，我想说哦，产品经理都是 marketing 出来的，好怪哦。因为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嘛，我想说，哎，这家外商，因为我想说
0: 很特殊，
1: 很特殊。但不止你们，其实那一年代进来台湾的很多外商都是这个模式，因为在国外其实 marketing 占得很重要。那台湾因为早期是生产为导向，
0: 对，
1: 我们先来再听一首歌好了，因为你选了两首歌，然后你选了第二首歌，我非常讶异，我想诶怎么会选这首歌啊？雪莉姐跟我差不多，我叫你雪莉姐，
0: 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谢谢。
1: 对对对，我已经六十加了嘛，他比我大一点了哈，所以他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吓到。你选的歌是
0: 我在65岁的时候就退休了，
1: 嗯。
0: 那我觉得退休的需要长期的规划，所以5年前就应该60岁就要开始规划。
1: 嗯，
0: 那退休到现在呢也好多年了。
1: 嗯，
0: 那我刚在人生地图上面就有一个句子，就是说继续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在这几年中退休几年中间呢，我学了很多很多的，譬如说我有去国外参加乐龄的游学啊，
1: 嗯，
0: 然后又去学打那个爵士鼓。然后非洲鼓，
1: 我也打爵士鼓，
0: 还有木箱鼓，然后最近又在打皮克球，
1: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选这首歌吗？啊，
0: 我就觉得，就是说虽然这几年我是有点退，就不应该讲说有一点，几乎是完全退休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学习了很多的东西，我都觉得我现在不是一个高龄的老人，我是。可以说我是72变变成一个27岁的女生，我也觉得我可以。
1: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歌了吗？蔡依林的这首
0: 看我72变
1: 啊，看我72变。好，我们等一下回来。

0: 经典。
1: 好，我们刚刚说人生很好玩，其实很多路不是你原来设定好的。其实我们也是嘛，我那天看到你们因为他们乐龄结业了嘛，哈，乐龄广播班结业了，诶，下一期如果要报名赶快哦，因为我不晓得来得及来，八月的时候，八月中
2: 啊，八月中，
1: 对对对，赶快来报名。好，报名方式麻烦请看一下正声广播的那个脸书粉丝，
2: 真的很好玩。而且大家我们这一期有五个同学，
1: 嗯，
2: 然后每个人都是各方的精英，
1: 嗯，
2: 所以真的是卧虎藏龙。
1: 是，
2: 对。
1: 而且我那天才说，我说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其实如果你到了五六十岁，那个年轻的小朋友 Phil Manson， 请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也是很厉害会喝酒的。对对对，没有了，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小酒馆，对对对，有点让他们讶异，说诶，原来你们还蛮会喝酒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喝得可凶了，
2: 所以现在改喝咖啡
1: 都喝啊，
2: 都喝是
1: 都喝啊，有节制的喝啦有节制的喝，对。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你的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学习关键词，那你的后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2: 分享快乐。
1: 分享快乐，
2: 对，嗯，所以看到人都会觉得说哈，你，我说对，我这么多岁了这样，但是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1: 嗯，
2: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大家，然后和你在一起都觉得很开心，那也是你人生地图上面非常响亮的一个地图表征。
1: 嗯，没错。其实我刚刚好像有介绍那个雪儿理解嘛，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他是很知名的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退休的所以呢觉得年轻的小朋友要注意一下这样子。但是呢你说到快乐，就是你学了很多东西，
2: 是，
1: 对。然后，你去学爵士鼓，蛮讶异的。
2: 学爵士鼓，但还没有打得很好。我比较打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因为木箱鼓跟非洲鼓入门比较容易嘛，而且我们老师的给我们的那个乐谱都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2: 那这个在家练习你是比较好练的，但是打爵士鼓的时候，因为它有七个那个，所以你要练习的时候不太那么容易上手。
1: 对
2: 对。那但是还是要有老师教，譬如说我在七月初的时候我又去打皮克球，
1: 嗯，
2: 但是因为就是跟着朋友瞎打，他们都是已经学过的，然后我只去凑咖，
1: 嗯，
2: 然后打的时候就是乱冲乱撞，
1: 嗯，
2: 所以呢就觉得哇不行，以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我的那个膝盖啊或者是手臂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2: 可能不太行，所以呢昨天就正式拜师学艺，然后就练了两个钟头，嗯，打完之后觉得哇全身轻松。因为我在两年前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1: 嗯，
2: 就是我的左肩膀的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开了刀啊，开了刀，然后右边的髋关节也开了刀，所以我那时候是躺在床上两个月是不能动也不能那，那但是因为我可能平常有一些运动，所以体质就是还不错，嗯，那就大概两个月之后呢，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出过这么严重的车祸，开过这么大的刀，你不见得会知道我身体有受过这么重的伤。
1: 嗯，
2: 对。
1: 其实我都觉得我之前访问过一个也是我们广播班第一届的，嗯，但是的香香，我们都知道他香香，但是他参加过很多，他跟你一样，他参加过很多的学习的课程。然后最厉害的是他到五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他做了一辈子的好妈妈，
2: 嗯，
1: 好太太这样子，嗯，就是服侍得很好，可是他五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有忧郁，因为他孩子都大了，先生要退休了，所以他突然觉得他没有什么事情做。可是他
2: 空巢期，
1: 对，然后他突然想到，他说他不能这样，他告诉自己，他的意志力还蛮强的，告诉自己他不能这样，所以呢，他突然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很爱跳舞，
2: 嗯哼，
1: 他觉得也许他有这个潜能，所以他就去学了很多舞蹈，什么乐龄的街舞，他街舞跳得很棒，然后他有参加过一些发表，然后他觉得他可以表演，所以呢他去学了很多表演的课程，嗯，你知道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正好参加了一个戏剧节目，公视的吧，叫拜拉雷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然后他演李李仁的岳母，然后他已经不是灵演了，他是有台词的，哦，然后最近又参加一个剧集叫做什么成名在望吧，好像他演李国义的妈妈， 哦，很厉害，他现在已经是特约演员了，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他跟你年纪接近差不多。
2: OK，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原来很多东西不是你不能做，嗯，你可能只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工作，然后我们常会压抑了自己的兴趣，然后你会突然到了这个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你突然想到说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很多听众朋友讲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也大概是50+60+、嗯，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可能，
2: 对，
1: 而且你的理想也不一定真的只有二十几岁才能完成，你什么时候我要去完成都可以，
2: 完全同意，
1: 对吗？
2: 对，
1: 所以你学了很多东西。我们等一下先来听第三首歌曲，然后等一下，因为我听说你有在医院当志工，
2: 是
1: 好，我们等一下来聊这个。好，我们来先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这是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清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风来风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

0: 好，我们来聊一下你刚说到你有在医院，
1: 我每个礼拜做一天
0: 志工嘛，对不对？
1: 对，
0: 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去当志工
1: ？OK，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过说，因为我之前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嘛，
0: 对，
1: 那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然后之后就要每个礼拜要回诊要复健，那去的时候呢，就都会顺便到那个医院的地下室，
0: 嗯，
1: 去美容院里面去洗头。他洗头，你知道吗？那个美容院里面其实就是很多八卦，even 连那个医院里面的都不例外，这样就会听到很多有的没的这样子。但后来我就觉得说，哇，这些洗头的姐姐阿姨们呢，他们都是志工，他们是没有薪水，就是说，洗完头之后，你的钱就放在一个奉献箱里面，这样，然后他们就把那个钱就拿去做善事，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就觉得就
0: 是
1: 说，
0: 他们是志工，
1: 对，他们都是志工，对，那。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好伟大！后来我就有一天呢，好像那个督导刚好有进来那个美容院里面，要跟他们那些阿姨啊姐姐要讲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这样听一听，然后我就问他，就说督导，我如果想要做志工，我要怎么参加？
0: 嗯，
1: 他就说你来找我就对啦。然后我说哦好，那我洗完头我就去找你。那去他的办公室，他就说你要先去上网络上面上6小时的那个志工的基本课程的课，你拿到证照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到。然后在那个我就说好，我就听完之后隔天，然后就在网络上面上了6小时的课。
0: 嗯，
1: 因为你一上完，他就会给你2张那个证照嘛。
0: 嗯，
1: 那
0: 哦，志工有证照。
1: 有，你要上基本的课程，当时都不是可以随便的，
0: 我不知道。
1: 他有基础训练课程，还有在职教育，还有什么的，对。然后我就在，比如说礼拜一我看到他，然后礼拜二我就上网去学，然后礼拜四我就去找他，然后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说，你下礼拜一就可以来上班了，那你会做什么？我就说我想去做咨询服务，就是在医院里面说啊，内科在哪里啊，那什么在哪里？他说不行，你对医院不熟。然后我说那我想要去做那个收银的服务，
0: 嗯，
1: 就是教人家怎么样去付款啊，或者抽号码牌啊，
0: 机器操作机器这样，
1: 然后刷信用卡这些的，嗯，然后他说啊，真不巧下礼拜一我们那个很熟练的大哥刚好休假，
0: 嗯，
1: 那我没有办法派那个资深的来带你，他说这样子好了，
0: 嗯，
1: 你去厨房，
0: 嗯，
1: 好，就是有员工餐厅嘛，
0: 嗯，
1: 你去厨房帮助那些阿姨们，就是为我们的医生护士打菜，
0: 嗯
1: 啊，我就说啊，打菜。他说：“
0: 哎，我不叫一个高阶主管打菜，有点尴尬。
1: 我跟他讲说，去厨房。他说：“我不是叫你去煮菜，煮菜有那些师傅，我只是叫你去
0: 帮忙。
1: 对，说今天有什么鸡腿啊，什么鱼啊，或什么东西，就是按照这样分量打。”然后我跟他讲说：“督导，我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也从来没有开过火，你叫我去打菜。”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笑，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就说：“好。”然后呢？好，礼拜一的。

0: 时候呢，我就去医院，就去那个找营养师报道。
1: 嗯嗯。
0: 然后头上要戴着那个头套，就是怕你头发掉下来，还要戴手套，嗯、然后要穿那个塑胶鞋，然后呢就是那个打菜。那因为那天的话还有汤。那个有，他们要自备那个便当盒嘛、
1: 嗯？
0: 那那个便当盒拿在手上是会烫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呀、啊，因为像有的便当盒，它不是那种玻璃纤维或什么，哦、它是烫的。你抓在手上的时候
1: 会抖哎、欸，
0: 会很烫又很抖啊！你就只能跟医生护士说很烫哦，你要小心哦。其实自己已经被烫到不行、
1: 嗯，
0: 虽然我没有戴着手套、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大概也做了4个多月。那后来因为要来这边上课，刚好礼拜一是冲堂的嘛，
1: 嗯。
0: 我就跟督导说，督导我要请3个月的假、
1: 嗯、
0: 我就不能那个。他就说你5月25号那一天一定要来，因为你刚好可以把那个月做完。我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5月25号是第一堂正声乐龄广播第一堂开课、
1: 嗯、
0: 我一定要去。
1: 嗯。
0: 结果呢我礼拜二的时候我就再去找督导，我说、
1: 嗯、
0: 那下个礼拜我可不可以换一个单位啊，因为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月、
1: 嗯、
0: 我想换一个单位嘛。
1: 嗯。
0: 他就说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嗯，
0: 因为呢我们现在这打菜的没有了，我们现在全部都改装便当、
1: 啊、
0: 就是医生护士他就刷卡然后就可以每个人领个便当走、
1: 嗯、
0: 所以我们不需要打菜的人了、
1: 嗯、
0: 我就说好，那我那个8月再来找你报到。
1: 嗯
0: 嗯，所以虽然中断了2个多月，但是8月1号又要开始，就是因为这个课程结束了嘛。
1: 嗯，
0: 所以我8月1号就是8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
1: 就
0: 要再回去。对，但是做什么现在还不知道。
1: 你有没有觉得你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所谓年轻就是好像刚毕业的时候去找工作的那个部分。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工作很久了，我们会，我那天好像在你们的节也有讲过嘛，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很久了，像我们做了20-30年，那个应该是主管级了，所以通常就只会动口嘛，不会动手，真的不会去做，只会这样嘴巴讲讲，对不对？可是当你退休之后去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我好像找到我刚毕业时候的那个能量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刚毕业的时候那种战战兢兢，然后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很专心做一件事情。
0: 最大的差别，你毕业时候努力做事，你是有钱赚的、
1: 嗯、
0: 而且你我一心就是要赚很多钱，我要存那个留学基金、
1: 嗯、
0: 那时候心态比较不一样。
1: 嗯，
0: 那现在就觉得就是说、哦、反正我当志工，我就是来奉献我的时间跟我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是说可以面对人群。
1: 嗯，
0: 那无常其实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人世间有那么多人都很辛苦，但是人世间有很多的事物都是很美好的。
1: 没错没错。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好了。我最后第4首歌选的是安普的最好的时光。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一定有很多时光是你最好的时光。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志工嘛，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退休之后，哎，你上次有提到退休，你有做准备吗？
1: 五年呢、
0: 哦，你有准备
1: 你一定要在五年以前准备啊，不管是你的后面的生活的规划，或是你的财务的规划，其实我的财务规划都乱七八糟的这样，所以但是我觉得说自己基本的，譬如说你要有房子住啊，你要有一定的存款啊，然后其实也就是在很没有规划的规划之下，可能就买了一些基金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它现在市值是多少，因为都是定期定额的扣，其实扣了多少钱，我现在有多少钱，其实我也没有搞得那么清楚。对，那但是就是你想用钱的时候，你都可以开心的
0: 使用它。
1: 去使用它，然后让自己很快乐。所以就譬如说像我刚刚讲了礼拜一的时候去做志工嘛，对不对？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学习的课程，譬如说学什么手机啊，譬如说手机摄影啊，然后什么我那个叫什么东西啊？ChatGPT 啊，Gemini 啊，Cloud 啊，这些东西，还有 Google Map 啊，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非常开心的，然后跟朋友联络。像这些现代的3C 的或者是 AI 的知识，你就一定要有。然后礼拜三的时候呢，我大概都会比较刻意把它留下来。就譬如说，我就是每个礼拜三都是固定会去看中医。你说它是保养也好，你说它是复健也 OK。然后再来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有运动的课程，至少让我的四肢要活动一下。那礼拜四早上的时候，因为我的打鼓的课程、音乐课程是在晚上嘛，所以我早上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人年纪大了，那个牙齿还是要保养一下，所以我大概每个礼拜就是还是会去跟我的牙医要报到一下，因为有些牙齿要做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修复。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是跟朋友约吃饭呐、啊，去郊游踏青啊，然后或者是去 KTV 唱歌啊，或者是可以讲吗？打麻将，OK，好，
0: 可以
1: 桌
0: 啊，
1: 游，
0: 可以啊，
1: 桌
0: 打麻
1: 游。
0: 将是。如果照 Casey，我们是哎是 Casey 嘛？我忘记是谁。我们在讲那就是活化脑部的运动嘛，对不对？
1: 其实这一点我非
0: 或
1: 常同
0: 活
1: 意。
0: 化手啊，
1: 对，因为像
0: 我
1: 我，
0: 是打电动
1: 哦，我不太喜欢看平板电脑，比如像追剧啊这些，我不
0: 我
1: 太，
0: 也不看。
1: 我因为我觉得那个对视力是有伤害，而且没有跟人家互动。像你刚刚讲说，你说活化大脑，其实我还蛮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现在102岁了，
0: 哦，好厉害哦，
1: 对，
0: 一百零二岁。
1: 她打麻将打到97岁。他后来是因为97岁那一年的时候，他跌倒了2次，所以呢，他就是手有一点抖，然后可能耳朵听力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不打麻将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譬如说过年过节。

0: 也兄弟姐妹一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在家自己打麻将嘛。
1: 嗯、
0: 那我妈妈就会坐在旁边看，她不讲话的，很有牌品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牌推下去了之后呢，她譬如说她看我，对，她就会说你的牌真的很烂，或者是说你的手气真的不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活化大脑是有。
1: 是有帮助
0: 的，是有帮助
1: 的，绝对有帮助。
0: 对，那礼拜六的话呢，我就是家庭日，尽量安排啦。那就是回去看看我妈，陪她吃个饭啊，这样。那礼拜天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到这个年纪，但是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0: 然后你要把自己打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看起来要很年轻，心态呢也要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叫他美容日。所以，譬如说去美容院啊，找美容师洗个头啊，或者是修个指甲呀、啊，
1: 嗯，
0: 然后或者去 SPA 啊，
1: 嗯，
0: 或者说去 massage， 就是让自己身心灵都调整一下，
1: 嗯，
0: 那准备下个礼拜一的来临，然后再做其他的。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我们上次一直在讲说退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能说是。你不能真的没事做，你一定要没事找事做。那只是我们在重新分配我们的时间嘛。以前我们可能80%都在工作，那现在我们可能有一部分呢，还找点事情来做。我觉得这件还蛮重要的，对啊。所以你安排的还蛮
0: 一到日都很满，
1: 很满。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还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他们就说你下载那个干嘛？你现在没有，我现在虽然有。part time 的工作啦，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他们说你需要用到那个行事历嘛，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行事历。我说你看一下，我的行事历是满满的，因为我要记一下讲。哦，最近又多了一个啦，因为我最近要复健，我不小心扭到脚，然后我以为只有脚嘛，对不对？然后复健医生说，我觉得你腰问题比较重，然后照了 X 光，哎，果真腰问题比较重。
0: 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疏松吗？
1: 不是，我是好像第四节跟第五节滑脱，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子嘛，脚会麻，然后就说要去做那个物理治疗，
0: okay，
1: 就医院有物理治疗中心嘛。然后其实那医生讲的一件事情很棒，他就说，其实我们就像一台车嘛。我们没有要换新，但是你要保养，
0: 是，
1: 对。那这件事你要共存，但是你要跟他保养，你要做保养这件事情。
0: 对，
1: 对，所以，我去了那个什么物理治疗中心，医院的物理治疗，我赫然发现他好像一个健身房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很多仪器嘛，对，然后好多人来，
0: 还有复健师，
1: 对，我这样说，哦，有人每天都来，我真是蛮厉害，因为要六次嘛，对啊，每次有六次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原来跟我们差不多的问题还蛮多的。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车祸复健之后，我也是，我每天都去复健中心去，就是医院的复健中心，
1: 嗯，
0: 去做复健，还有复健师。
1: 嗯，
0: 那就是对，你挂一次号，你可以做六次，但是一个好像是两三个月之后吧，那有很多的疗程你是要自费的。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刚才在讲说，我大概每个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去中医做针灸，也是做复健，所以那个就是中医保养日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哦，我们这年纪其实也蛮多事情的，老实说。
0: 对，所以呢，医师、律师还有会计师，
1: 嗯，
0: 你这三师的朋友一定要有。
1: 哦，真的吗？
0: 对，一定要有。
1: 我来想一下。我没有欸。
0: 你没有吗？
1: 我没有欸。
0: OK， 因为我譬如说住院开刀然后什么，然后就认识医师嘛。
1: 嗯，
0: 那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去请教骨科的医师或者是复健师。那因为车祸事件嘛，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就是跟保险公司这样子弄了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觉得太复杂，没有，我觉得太复杂了，
1: 哦，
0: 我就找了一个律师，
1: 嗯，
0: 就去请律师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前前后后也差不多两年，
1: 嗯，
0: 然后才把就是这个车祸案件把它处理的比较完整，
1: 嗯，
0: 然后双方都就是很和平的就是解决了，
1: 嗯，
0: 那
1: 你是开车被撞到还是
0: 走
1: 路？
0: 我走路走在斑马线上面，
1: 啊，
0: 然后被车左转，然后就撞上去了。
1: 是啊，哦，
0: 是，所以
1: 那应该是他的错比较多吧？哎，可以这样说吗？
0: 我自己的理解是，
1: 嗯，
0: 完全不是我的错。
1: 对啊，
0: 对。但是呢，后来想想，就是说，我如果好心一点这样想的话，
1: 嗯，
0: 就说，如果当时不过那个斑马线，他就不会撞到我。
1: 不是不是，但是你是正常行走
0: 嘛？是，我是正常行走，而且我是绿灯，那大概就是反正。闯红灯的左转吧。对，
1: 因为我那天我就说访问一个很熟的朋友，然后他那天就在突然讲说，虽然说很多人行道是可以有画那个 自行车的那个，可是很多自行车都乱走，他说有时候

0: 怕走在人行道都觉得好危险。
1: 所以我是完完全全100%走在那个人行道上面。对，所以好，那我们再讲第三师的话，就是会计师。我没有真正的会计师，因为我的财产没有多到要请会计师处理。那但是因为我都在外商公司工作嘛，那其实我们的财务经理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所有我服务过四个公司，那每一个公司的财务经理，我们都是好朋友，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他。所以我也称他们为我的会计师。所以我觉得这三师在你的那个生命的历程中，其实是要有这些好朋友的。
0: 对对。但除了我会觉得未来台湾已经，其实台湾2025年已经步入了超高龄社会。
1: 是。
0: 那其实就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像我们是单身的。
1: 那、啊、这也就是人生的遗憾，因为从来没有结过婚。
0: 我没有觉得遗憾，不好意思，我跟 Case 都没有觉得遗憾，我们还很开心这样子。
1: 人生地图上唯一没有拼到的那一块、
0: 哦、没有不婚不生快乐一生这样，
1: 所以
0: 我这样说会不会得罪很多人？
1: 所以我们其实是走在很时代的阶段，我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了、
0: 哦、
1: 现在都是不婚不生嘛，对不对？
0: 对，但是当然你说没有遗憾也不是啦，我们上次在讲人生中的任性跟遗憾，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同学也是，但我们中间会有遗憾，那个遗憾是你一路走过来，不管是感情或者是亲情，你一定会有遗憾。没有人 一路是没有经过什么坎的，每个人都是很多坎，应该这样说，没有人一路上是一直幸福的。
1: 应该说你如果很早就开始做主管了，你就会有一股大女人的气势。
0: 也没有哎、
1: 欸，你没有吗？哦、
0: 没有、欸、
1: 我可能会有，所以有很多的很多的男生，你不太你不会，他不会在你的眼中或心中留下任何的影像，所以呢，好像都没有看到，你会把他当成同类，而且后来之后我做的工作都是女生比男生多，
0: 哦、
1: 对，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但就觉得哎。欸其实一个人就算没有这一部分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
0: 我很容易随着环境，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就觉得那个状况是最好的。对，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哦、我当然觉得有机会结婚，我当然觉得哦，那结婚是很好的。可是当我知道呢，哎，我一直走在，我那天跟 Casey 讲说，我们一直走在时代尖端。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碰到什么三十几岁的时候有顶客嘛哈，然后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有那个那叫什么姐弟恋是不是，然后到五十几岁然后突然觉得单身是很好的，就是年纪大的单身是很好、嗯、所以我们一直走在时代尖端，我从来不觉得遗憾。对了，真的有遗憾，就年轻的时候我那天在聊，就说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懂嘛，就是说诶，我说过那个最遗憾的就是很多年之后你发现你当年暗恋的对象他当年也暗恋着你嘛，就是这就是一个错过嘛，错过其实很美。如果真的有结局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因为是错过了、嗯、当你很多人去很多年后你去想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它是美的，但如果真的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话、嗯、也许你现在是后悔的、嗯、也许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对
0: 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啦。 对、嗯、然后你自己、哦、我知道你今天还跟朋友一起逛街嘛，
1: 中午吃饭，
0: 对、
1: 对，逛街。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去请了教练打皮克球、嗯、就当场就买了一个非常 pro 级的拍子、
0: 嗯、
1: 那今天就想说哦，那我去买一双很棒的鞋子、
0: 嗯、
1: 然后还要有一个上衣跟裙子，不但可以打皮克球，之后如果有机会再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还是可以穿，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五六个人姐妹就一起约了，有人把女儿也带去了。
0: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怎么讲，我们这年纪有一个有趣的是，不管做什么我们的工具都是先准备好的。
1: 是，
0: 我去玩那个，不是玩，我去学那个撞球，其实很多撞球场都是有功用的，可是呢我其实才刚学一个月我就自己买了一套撞球杆。
1: 哇，
0: 然后他们就说你有必要这样吗？我说没有没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完全同意。
0: 对吧？
1: 对
0: 啊，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好啦，我们还是有共通性，可是重点是人生是这样子啦，人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对吧？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旅程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梦想 会受到什么生活压力啊所影响，所以

0: 演唱会有趣吗？
1: 呵，我还最后三场了，我是真的那个24小时看三场的人。好，我们来听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里头的这首歌，叫《人生有限公司》。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谢谢 Sherry，
0: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呢，是21世纪红唇啊，这是一首应该好几年了，时间怎么这么快啊？是小百合台语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21世纪红唇哦。这个歌曲很清新，听起来不太像一般的台语歌，对不对？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好，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介绍一出连续剧。这出连续剧叫做《步步惊心》，您看过吗？这是改编自桐华的同名长篇小说，由上海唐人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跟湖南卫视所联合出品的。那么这出剧是由李国立所执导的，由刘诗诗、吴奇隆所主演。这出剧呢，主要是讲述了张小熟知青史，原本是繁华都市的一名白领，却因为一脚踏空而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啊，化身为16岁的清朝少女马尔泰若曦，那么进入到了风云贵变的宫廷之中。这个若曦呢，刚到金陵的她呢，是一位个性张扬，然后言行举止没有古代女子的这种保守温婉，反而是一位豪爽大气。那么她和阿哥斗嘴，跟格格打架，连皇上都笑说她是拼命13妹呢。而啊，这个时光荏苒啊，当年那个任性的小姑娘啊，渐渐长大了，误打误撞被收编到皇上御前去奉茶，从此卷入这个九子夺嫡的暗战之中无法自拔，个人的情感夹杂在宫中的惨烈中备受煎熬啊。八阿哥呢，清风朗月，八面玲珑，让若曦啊心生仰慕，再加上呢闻知他对姐姐痴情，姐姐却心有所属，与他貌合神离，让若曦啊由怜生爱。那么八阿哥的默默守护，让若曦在彷徨孤独当中有所依靠，芳心终于被打动了。若曦全心全意接受八阿哥，更是毅然求他放弃争夺皇位，奈何八阿哥啊最终选择江山，若曦深受打击。那么步步惊心的皇权争夺，四阿哥毫无戒心的坦诚，让他义无反顾的相信。当四阿哥下意识舍命相救，若曦就决定一生追随。那么得知几位阿哥相继悲惨收场啊，源于自己，若曦情绪崩溃，心灰意冷，离开皇宫。历经了几番的爱恨嗔痴，若曦身心俱疲，再也撑不住了。临终前呢，他仿佛听到一阵歌声引他入梦。步步惊心啊，虽然展示的仍然是康熙九子夺位那段凶险跌宕的宫廷斗争，但是他以穿越为影子，将历史上著名的康熙年间九王夺嫡的故事啊重新演绎化，加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除了拥有超高人气外，步步惊心无论是剧情还是制作方面啊都十分的严谨。那么剧中感情的这个丰富，以及剧情方面曲折感人但又不胡乱细说历史啊，制作这个方面啊，不仅是剧中人物所着服饰是很精良啊，符合历史，那么剧中演员饰演清代宫廷中人物呢，同样是礼仪严谨的。那么它也有主题曲啊，我们现在就来听由胡歌以及阿兰所演唱的《一念执着》。

这是由胡歌以及阿兰子演唱的《一念执着》。那么步步惊心的片尾曲也蛮好听的，这是由严艺丹所演唱的《三寸天堂》，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

0: 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袁琪所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很俏皮的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很开心吧。好的，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那么这首歌也是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那么它是一首抒情摇滚的歌曲啊。这是由中岛美雪所谱曲，那么陈梅来填词，陈爱珍、周国仪共同所编曲的啊，收录在任贤齐1998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曲呢，是1998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啊，《伤心太平洋》呢，可以说是彻底震荡了华语乐坛，而这两句歌词啊，就像是任贤齐成名前的独白，真的是尝尽了孤单，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运动员出身的任贤齐啊，他健康的体格跟调皮的笑容啊，总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阳光、海滩跟帆船。那么从心太软开始呢，他就一直唱着温暖真诚的情歌，也是荧幕上的好男人。那么他的音乐有时柔美，有时又很连贯，有时舒缓顿促，那么演唱风格呢也在不断的尝试着。可是不管怎么变，他的任氏情歌依然是独树一格的啊。所以说歌声要有特色啊，像这个任贤齐的这个声音呢就真的非常有特色，再加上他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叫任氏情歌啊。那么任贤齐清新的记得啊，他在拍摄《伤心太平洋》 MV 的时候啊，在轻狂不知愁滋味的年纪呢，每个眷村少年呢都向往做个大哥，就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啊，有情有义，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那么驼破血流也是在所不惜，这样呢就成了《伤心太平洋》故事的灵感来源。任贤齐呢，他就像是邻家爱唱歌的小青年一样啊，在音乐路上，不管是亚洲新天王还是歌侠，他对音乐的努力与执着从来就没有变过。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啊，任贤齐也从青涩走向了成熟，他不再是单纯的歌者，他从唱歌、演戏到做主持、当导演。任贤齐对事业执着的背后啊，还有他对爱情、家庭、人生的责任，真的是做到一个非常的本分啊。好，那我们来听任贤齐这位好男人的歌声《伤心太平洋》。

0: 算了，回家吧。
1: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贤。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公民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海燕》，好久没听到了啊，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啊。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啊，千万别浪费它。但是每一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我。我觉得我当年不够充实，鉴赏力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以前的照片，只对自己高瘦的身材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俗的忧郁。人都会老，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老的顽固和老的懊恼就不太好。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50岁之后生日便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起来啊，才20岁。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笑、毫无嗜好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老了。老必须老得庄严，老一定要老得干净，老要老得清香。衣服是否名牌已不重要，但天天洗涤烫纸，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皱纹是自傲，但根须应该刮净。做一个美染工也可，每天的整理更花费功夫。年轻人说：“你们老了。”不不不不，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但愿自己能像红酒，越老越醇，一股香浓，诱得年轻人团团乱转。一切看开放下，人生豁达开朗，那有多好啊。
1: 你看噪音啊，人家等你吃本来，安尼吃物件。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李亚狗。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听这台李亚狗在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李亚狗是隔壁阿桑卖菜用的车。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咔打恰》。哇，现在的人哈、哦、越来越会想，年长的人呢，他们呐、啊，把自己的身心都调理得很好啊，也要把自己打理得很干净、很庄严，才不会被人家嫌说有老人味。所以啊，一定要老。老的要清香哦，哈。那么年轻人呐、啊，不要这个小看呐、啊，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啊、哦，其实他们的活力啊，不输给你们哦。因为有一个正常、健康、不老的心态，就会跟年轻人一样，活得这么的年轻，活得这么的豁达、开朗。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哦，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节目内容以及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由小百合以及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深情相拥》，在这儿呢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今天明天每一天一点改变，去年今年明年才体会，时间让人沉淀，时间未觉感觉。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

0: 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属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和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有好多好音乐想和你分享，这些音乐呢带着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里面。有些歌曲是你青春时的回忆它跟你的生活跟你的选择结合，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透过这些旋律想起当时的自己，

这首歌曲你一定有印象吧，甚至很多人是一定会唱哦，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微微也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这段话要跟大家说些什么，他是这样说的，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在思考什么，决定了你会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你会采取什么行动。重复行动之后会塑造你的性格、习惯、圈层和人生轨迹。你认同这样的一句话吗？其实人要被改变蛮困难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习惯都是常年养成。那你说你会遇到一件事情马上这个180度大转换吗？那除非这件事情很严重很严重哦，打醒了你，不然就像他讲的，你是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下来在想什么，决定了你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你会做什么样的行动，而行动会塑造你的习惯跟性格。所以有一句老话不是这样说的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记得这应该是我可能国小或就是一定会学到的话嘛，就说诶，你要跟这个比较正向的好的人在一起啊，这个在一起可能是朋友之间相处。如果你跟这个坏同学在一起啊，你容易就被他带跑带坏了。这样解读是很简单没错，但我觉得它也像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心灵小语的一个延伸哦。你长期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在想什么，你的思考是会被影响的。你想了这么久，想得这么透彻啊，都是慢慢累积的。因为这些长期累积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要改变需要换个地方嘛。现在有个词啊，这个什么跳脱舒适圈呢，我觉得这个词大概在10年前挺夯的。跳脱舒适圈，去一些你没去过的地方，去尝试一些你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你可能一开始会做不好，但是你要去学它，你要去解决问题。现在我觉得跳脱舒适圈这个词已经不是这么的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它也代表着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们现在所擅长的一切事物都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你的工作啊，你的学业啊，因为你都做得好做得对，所以你继续做。但是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习惯，你没有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要挑战的空间，你永远不会学会新的东西。是不是跟这句话也挺像的呢？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如果你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或者是你喜欢新奇事物的人，你就必须不断换地方，换角色，去做一些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事，做一些你还没习惯的事情，从中学得一些技术思维的方法，然后你渐渐又开始上手，你又比也许2个月、3个月、1年前、2年前的你更不一样了，因为你养成了新的习惯，你学会了新的东西。这句话和你分享哦，人并不是被某一个决定改变的，而是被长期重复的注意力慢慢塑造的。你长期在思考什么，决定了你会关注什么，你关注了什么，决定了你会采取什么样的

无字的金杯。这首歌曲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哦，因为大家知道我台语也真的不是很流利啦，如果是用华语来讲啊，就是无字的情书，没有写字，没有写字的情书。不过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也不是文字能够传达的嘛，哦，有些人说诶，这个心里所思所想很能转化成文字，有些人文字能力啊，就例如说想得到不代表你写得到，也不代表说得出来嘛，哦，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哦。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华语的也有，台语的也有，偶尔会有些客语的，虽然比较少一些些，西洋流行的音乐比较久一些些的也有，那偶尔也有一些日语的，其实这个歌曲无国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还有好多怀旧歌曲和你分享。先来听到的是彭羚所演唱的《小玩意》，这首歌曲啊蛮轻快的，也可以听到她非常清新的嗓音哦。

非常舒服的好歌曲哦，叫做《小玩意》，来自彭羚的演唱。我们接着呢，来读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借位》。这个“位”哦，是味道的“味”；“借”呢，就是借用的“借”哦。借位到底是借什么位呢？荷花茶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荷花茶，以荷叶或荷花制成茶。过程无非是取荷的花叶，洗净切丝，晒干后泡水饮用，可消暑降火。另一种呢，在明代顾元庆的茶谱当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余日未出时，将半含荷花剥开，放细茶一撮，纳满瑞中。这是第一步。次日清早摘下荷花，取出其中茶叶，

用箭纸包茶焙干，这是第二步，如此荷花茶便成了。后一种虽繁琐却更巧妙，茶本有雅香，又借了荷之清味，这其中之妙处便在于借味。既然如此，难免会有疑问，荷与茶谁是主谁是辅？茶为主，荷为次，那就是茶借了荷的味，借着荷香丰富了茶香，雅中带去，自是一绝。反之，若是以荷为主，茶香变成了配角，实则成了如前一种的花茶。有的人懂得借味，也能分得清主次，看得到他人的长处，懂得将其为己所用，同时也能坚守本心，以己为主，让别人的味融入自身，最终成就以己为主的人生之味。主次分明，内心丰盈，茶可借味，人亦如是。这篇借味是来自《读者》杂志的一篇短短的文章，其实也颇富趣味哦。

这首歌曲呢是黄莺所演唱的《日安我的爱》。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哦，叫做《借位》，它里面用荷花啊、荷花茶去做一个举例哦。那当然呢，荷花茶呀，它有荷花的香气，也有茶。那到底是荷花为主呢，还是茶为主？当然有不同的解读，或者是不一样的情境下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东西。但它最后延伸到的就是人啊，当然也可以借位哦。你自己的能力很好，你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广纳百川，亦或者啊，在推动一些事情上面，你也需要其他人给你一些帮助。那此时就跟借位很像了，以谁为主，以谁为辅，让这一段合作是美好的。那当然你说，哎呀，那一定要以我为主吗？不能以别人为主吗？我觉得要看你的主导性诶。但不论你们之间的谁主谁辅，不要去争夺强碰，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像刚刚讲合作这件事情，有些人合作就不愉快。事情做完了也是做完了，事情做好了大概也是做好了，但两个人两败俱伤，觉得我再也不想跟对方合作，那就不是一次很好的借位了。你虽然把这个任务完成，但是这一段感情或者是说这一个对象，这一个合作的人，你可能再也不想跟他见面，那真的是一种消耗。那好的借位呢，就是相辅相成嘛，彼此帮衬。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把事情完成之外，你们找到一种合作的平衡模式。一定会有人想要多做吗？还是有人就特别喜欢少做呢？其实不一定，每个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喜欢去 support， 我喜欢去当辅助。有些人是说我比较喜欢主导。诶，那也许你们两个不谋而合。但如果是两个都很强势的人，在合作的情况下，也好像不能两个人都这么强势。你们可能得找出一些自己的方法啊，或者是找出一些哦，有些地方我得退让，有些地方你要退让，这都是人生的经验哦，生活的智慧，并且会因为啊你遇到不同的人而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自己感觉啦，人也是会变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蛮强硬的，心态上很强硬，然后主导性也很强，现在也没有说真的很弱。我必须得讲哦，人会变。但绝对不是180度的转变。180度的转变通常是你灵魂都被置换了吧。我觉得人会变都是小幅度小幅度的，并且你会需要花时间。所以我也不能说，哎呀，此时此刻我就这个比较不强势，我觉得我可能也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但是你说有没有比以前更稍微圆融一点，我想是有的。也比较有耐心，懂得再包容一些些，然后情绪方面不要这么冲。那你说现在不冲吗？可能也不会，只是说没有以前这么冲。所以我觉得生活是很有趣的，有趣的点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也许你的日常真的很普通，就每天早上几点出门啊，早上上班啊，然后晚上又加班什么的，日复一日，然后假日呢也忙得要命，或者是太累了都在睡觉。但我觉得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你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还有你周遭人的变化，想法上的改变，能力上技能上的进步，然后或者是与他人相处相识之后，你们激荡出的一些故事，不管好或坏，可能都让你对于生活啊，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新的一份体悟。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有趣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辛苦的部分。那你说真的要做得很好吗？我觉得自评啦，自己评价自己，我觉得大概60分有吧。我对自己比较严苛一点，我觉得不至于到不及格，但你说真的要做得很好也还好啦。我还有好多缺点，我觉得自己很难改，我知道那些缺点的存在，但是非常难改的那种也是始终有。那很多人想说你都知道还改不了，诶，我必须得说，你知道跟改得了其实根本就是两件事情啊。有很多事情你也知道但你也改不了啊，那有的时候是想法跟一种习惯，然后要改变还真是不容易哦，时间可能是最好的解答。

我们和大家读到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借位》，那也要和大家分享下一首好歌曲咯。这首歌曲《新鸳鸯蝴蝶梦》，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听完这首歌曲呢，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怀旧金曲，还有精彩的文章和你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0: 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慷慨激昂哦，叫做《烈火青春》。

我们也来读另一篇文章哦，叫做荒野是允许一切的地方。你的生活周遭有荒野吗？哇，那你可能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诶。如果以这个比较都会地方的这个生态来讲，通常都是高楼林立，甚至不要讲高楼啦，诶，一条一条巷子、国宅、公寓排得非常密集。你家附近真的有荒野吗？荒野是允许一切的地方，允许一切在它之上落下。一头驯鹿，一匹马驹，一个初次到访的陌生女人，一个从子宫分娩出来的孩婴，自然是这么宽博的存在。允许一切发生，允许一切止息，允许莽撞闯入，允许恐惧，允许消融。我与万物同在荒原无差别的允纳下，同为刍狗。这似乎比被荒原特别对待更让人感到辽阔和慰藉。我可以轻易的被吞食，同时也可以安然穿越。我与一粒雪、一头驯鹿、一条小溪、一截断木并没有任何不同。我的身体在大地之中敏锐地捕捉到过往所有可见的沉淀，也向所有尚未凝结的不确定性敞开。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荒野是允许一切的存在》，你会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背景，它真的就是一个辽阔的荒原。在这个荒原当中，一切都是平等的，生命绝对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刚刚提到的鹿、马，甚至是人、小孩子都一样，他接纳所有你喜欢不喜欢的一切。反观你可以想到现在啊，在这个都会地方，它就不是一个这么平等的地方了吧？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有所谓人类定下的规则，人这个物种开始有了所谓的阶级，因为你的钱财而被分类成不同的族群。有些地方你进不去的，有些东西你是买不起的。这件事情在荒原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荒野是允许一切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在某一个阶段会觉得向往这种辽阔啊，一望无际，什么都没有啊，几棵树，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天气的变化，你也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为什么人心总是向着自然？不单纯是这个自然本身对人带来放松疗愈的感觉，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心里也会觉得那是一个平等的地方。人在这个空间里面跟动物一样，一样很脆弱，你一样为你的生存而付出一切，你没有比其他的生物生命来得多么的尊贵耶。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人类的文明社会里面，当高楼林立，当开始盖房子，有人居住，有学校，有医院，有企业，有不同的产业发展，有些东西被你推到更下面了，不单纯是人类的阶层哦。你可以想到在文明社会里面，动物就没有所谓的生存空间，植物也是，那就不是他们适合生存的地方，是因为人类用它的规则去建立了一个城镇，城镇又变成了都市，变成另一种风景。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短短的哦，倒也是给我们很多不同程度的感动，叫做荒野是允许一切的地方。这篇文章呢，同样是出自《读者》杂志。

这首歌曲叫做《流浪者的独白》，由范怡文所演唱的歌曲哦。经典留声机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怀旧金曲，也读来一些很有趣的文章哦。这些文章都出自《读者》杂志，从不同的视角，有的时候是一些寓言故事，有的时候是描绘一些风景，还有的时候呢是一些历史故事，给你不一样的体悟跟感触。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哦，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疑惑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在某一刻夜深人静，哎呀，生而为人，我到底为何在这？我这么努力，到底在做些什么？我被好多事情烦心，真的太痛苦了。人啊，有好多好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啊，绝非啊一次两次可以化解的。并不是告诉大家不要有烦恼，而是这个烦恼产生之后，你如何探索关于你自己生命的解答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我长许多，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经验。如今我现在担心烦恼的事情，也许我和听众朋友倾吐，大家会讲说，哎呀，这小事，你怎么在担心这事呢？或者是你就多点耐心吧。每一个不同世代或不同年纪的人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毛病。他会讲说，哎呀，你这个过了之后你就觉得没什么，有些人会这样说。那你会讲说，哎呀，我就是没过去没，所以就没有办法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被陪伴的感觉是很好的，尽管你可能是过来人，但是因为我现在卡在这儿，我也有一些自己想倾吐的事，或者是我透过阅读的方式去探究这个问题的真谛，也许某一天我就想通了，这个感觉还真的是不错。和大家分享这些精彩的故事，也继续来听好音乐。这首歌曲从现在开始是一首比较轻快激动的歌曲哦，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

的歌曲。大家也别忘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是首播时间周一的凌晨1点到2点。在这个时刻哦，有些人是很疲惫的，哎呀，还有些人你可能是上晚上的工作，你可能现在才刚回家。希望大家在这一小时都可以享受美好的音乐时光。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0: 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我想大家感觉到这个天气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酷热，还是热啦，但是呢就是最近比较闷一点哦，水汽感觉比较多，这个台风一直升。虽然呢这个上一周台风没有直接就登陆台湾，但是对台湾的这个狂风豪雨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大哦。就连你看，其实在那个网络上看一下，大家在各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狂风暴雨。像那一次刚好是在这个华山吧，就是刚好有活动，就大家感觉都快被吹走了，真的有点危险。好啦，这个虽然近期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台风，然后有可能不会经过台湾哦，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外围环流啊，外围带来的一些水汽啊，是不容小看的哦。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做一下防灾啦，做好防灾没用到，那都小事。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继续放的嘛，反正这个夏天蛮长的，这虽然也快过了的，但是呢，这个夏天蛮长的，可能到九月底吧，我猜啦，这希望这个天气可以变凉一点哦。好，这个但是这个台风呢一直生成，然后可能接下来又会有台风等等的，所以呢，这个没用到的东西有时候是可以继续用的啦。那蔬菜那些当然就是赶快把它解决掉，但这个台风备案，你可能家里门口要放沙包啊等等的，这些我觉得都小事，反正你就再把它搬开而已。但是呢，这个没有做到这些防护，那真的是蛮危险的。然后现在只要台风天啊，我就会问我这个在宜兰的朋友，他加上是淹大水，有点可怕哦。就是还是友善的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啦。那当然如果他真的需要帮忙的话，如果是假日可能就是会去帮忙一下这样，因为毕竟真的是还不错的朋友。好，这个题外话，就是大家在台风天呢就是注意啦，就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台湾哦。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最近天气感觉没有前一阵子这么热哦，没那么闷，没那么热，还是有点闷。然后，但是呢，这个冷气房跟外面的温差还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是在冷气房工作，或是你会进出冷气房的，像去逛百货，这也是一种进出冷气房。好，或者你去看电影啊，这个冷到皮喘，也是一种进出冷气房哦。或是你搭车，搭车有时候冷气也开得非常冷哦，尤其是大众交通工具，有时候那个冷气也蛮强的。好，也是进出冷气房，反正呢这个温差很大，大家小心中暑，然后多补充水分。前一阵子好像看到有个新闻吧，是他水喝太多，我们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没错啦，但是呢这个你可能大量流失水分的时候，就是你汗如雨下，像他好像是在那个比较闷热的环境里面工作，然后呢补充水分还不够，可能还要补充一些电解水，就是像运动饮料那种，不是很甜的那一种，你可以去药局买电解水哦，但好像我记得也不便宜啦，所以我有时候都会去便利商店买那种比较稀释的，就是补充一下哦。好啦，有时候真的会感觉水怎么喝身体都没有补充到，喝就是运动饮料以后就觉得好像有充沛一点哦，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就是好啦，身体就觉得好多了，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如果你的汗是非常的大量的话呢，记得要补充一下电解质。好，这个说到这里啦，反正大家在近期呢，这个还是暑假期间呢，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在外面跑跑跳跳也是要多注意一下哦，中暑真的不太好受。前一阵子朋友中暑，结果那个我觉得啦，他一整个一段时间哦都没有比较好的感觉，就是可能有缓解症状，但是一直觉得闷闷热热的哦。好，这个我也不懂这个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我也不是医生，所以还是请他赶快去给专业的看一下，看中医看西医都可以，就是要去给医生诊断一下他什么状况。好，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虽然感觉天气很好，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状况哦，然后也随时留意一下这个气象报告的这个状况。

虽然说上一周这个台北这边狂风暴雨哦，就是某些地区啦，但大部分都狂风暴雨。然后但是上一周呢，我刚好去找我的家人，下了一趟中部找家人，结果呢，中部天气有下雨，但是只有一天晚上是打雷加闪电的那种，然后打雷非常的近，那个听起来很久没有那种感受了。刚好他住的地方又是比较偏远一点，所以那个空旷地区的这个震撼威力其实也蛮大，但其他时候大概就是偶阵雨，然后小小的雨而已，就感觉也还好啦。就是相对台北的天气，到中部的时候呢，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在外面行走的哦。然后，对，就是天气好多了啦。南北不同情，我觉得甚至到中啊，北中南其实是不太同这个状况的哦。好，这一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第二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看到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趣新闻。好，这有时候我发现我的新闻要么就是光怪离奇的这一种，要么就是很知识型的，像上一次这个衣服的颜色。好，这个看到就觉得很有趣嘛。我们平常也不会知道自己衣服颜色对自己带来多少伤害，但其实好啦，看下来我觉得好像那个微小差距你也只能用什么仪器来测量哦，说不定真的有，但你有时候就只会觉得热啦。好，对，好，今天要来分享的呢也是打破迷思系列的这个知识哦。好，他这一篇新闻是说啊，吃饭配水竟然会发胖，喝水增加饱足感的迷思被打破了，而且呢，恐怖陷阱会让人越吃越多。哎，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嘞？好啦，我是没有这个边吃饭边喝水的这个习惯，因为，哎，边吃饭边喝汤可能会，就是例如说喝的是羹汤啊，或者是吃的是羹类的料理，什么鱿鱼羹啊，这个的话是不是等于也是边吃边喝呢？好，不过呢我昨天中午才吃鱿鱼羹哦，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新闻。好，这仔细思考一下，我吃鱿鱼羹的习惯就是先把鱿鱼啊，然后面啊，或是我吃的是米粉啊等等的，就是会先把料全部嗑光之后呢，再来慢慢的喝汤。可是有时候喝汤的时候会夹到一两块漏掉的面啊，或者是料啊这样，所以我比较不太像是边吃边喝吧，但还是会有汤水。好，这篇他也不是要讲这个。好，这篇他是在说，许多人减重的时候呢，习惯在用餐的时候多喝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饱足感，减少进食量。一起喝吗？我倒觉得啦，吃饭前喝一堆水反而会增加更快的饱足量，就是你水，你肚子里面都是水哦，其实还蛮不好受的，然后你其实真的也不太，就是你会觉得饿，好像没有饱足，那个饱足吗？我觉得就是你觉得肚子有东西，然后其实是饱的，但又觉得好像没吃到什么，就是嘴巴的那个味道咸味喵喵喵，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好，这个反正呢，这个他是说啊，诶，因为一边喝水一边吃东西，可能增加了这个你肚子的这个体积被消耗，因为水也有体积嘛，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美国最新的权威研究投下震撼弹。权威研究，有时候新闻看到这个就会觉得，哎呦，权威哦，这好像是什么英国报道之类的嘛。好啦，不过这一篇看起来真的是蛮有根据的，我们继续来看哦。一项由纽约康奈尔大学还有宾州州立大学联手进行的研究指出啊，用餐的时候呢，你一边吃东西一边喝水，不仅无法抑制你的食欲，反而有可能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食物，吸收到更多的卡路里。为什么呢？好，新闻这样说哦，每多喝水100克，多吃接近50卡，哇，100克其实没有很多诶，就你大概一口可能感觉应该也超过了吧。好啦，根据这个新闻报道，这项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食欲，好，它里面的研究结合了两项针对86名成年人的研究数据。那研究团队提供了像是牛肉、辣椒或是鸡肉、咖喱还有白开水，让参与者自己享用，就是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吃这样。然后呢，精准的测量每位参与者的饮水量、喝水频率以及每次饮用量，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进食，就是吃东西的速度，吃一口喝一口的这个交替的这个频率。其实用这个真蛮厉害，因为第一个牛肉辣椒这个听起来就很辣很辣，所以你必须要边配一点水，

对，没错啦，有时候我在吃咖喱啊，或者吃这种麻婆豆腐啊，辣到不行的时候，你还是会喝点什么，如果你去快炒店，就可能喝个茶，苹果西达等等的，对不对？就是会想来喝一口嘛，就把那个嘴巴里面的麻跟辣缓解一点哦。好，结果呢，这项研究就让人这个大吃一惊啊。数据显示哦，用餐期间喝水较多的人，最终吃下的食物反而更多哦。他列出了两大点哦，第一个是喝水与食量成正比。参与者每多喝100克的水，就会多吃约39克的食物，相当于额外多摄取了将49卡路里的热量。49卡路里听起来蛮多的，多一口就多49卡路里，如果你多了10口水，哇490卡路里耶，哇你去便利商店看那个400多卡路里，就这样一个分量，其实蛮多的齁。好，那频繁交替就是切换吃的话会更胖、哎呀，每次在吃食物与喝水之间就是交替互换哦，平均就会让人吃下约 4.4 克的食物，你交替就会吃下更多，为什么嘞？好，等一下会讲齁。那这个研究团队破解了传统的这个减重迷思哦，以往大家都会认为你可以在吃饭前或吃饭中，吃饭前就是我刚才说的，吃饭前或吃饭中大量喝水能填饱胃部空间，有效的减少食量。但是最新的研究指出，白开水在胃部的排空速度极快，根本没有办法维持长久的饱足感。所以呢，这个用餐时喝水发挥了这个润滑的作用。哎呀，不仅加快了吞咽速度，还能及时疏解口干舌燥的不适感，让人不知不觉多享用了一些美食，还有那个时间啦，最终呢，你就吃下了一堆，你就吃了更多。好，这件事怎么说呢？就是你让自己吃得更舒适吗？某个层面来说，你吃辣的话配点水真的是蛮舒适的啦。那如果你吃的是那一种烩饭啊，那不是就也是蛮舒适的吗？好吧，所以简单的来说，你喝或者是吃这些湿润的食物，是不是会进食更多呢？我觉得有待商榷，因为我在想，我有时候吃面汤面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饱可是下午非常快饿啊，面食可能比较好消化啦，但是我一直说，所以他们测验的人不多啦，就是这些80几个人里面而已。我觉得要的话，可能还要再扩大的这个测验，但是其实这个研究结果下来，我觉得也蛮合理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嘴巴会很干嘛，因为例如说你吃的是饭，它会其实会吸收你那个嘴巴的口水，会吸收水分，所以你吃完会很干燥，所以你这时候喝了一口饮料，你就可以吃更多的饭了，或是喝了一口水，你就可以吃更多更多的饭了。好啦，我觉得蛮合理的所以你边吃边喝，除非你是有刻意的限定自己的量，不然的话呢，你会不知不觉吃下更多，或是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吃其实没有，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食道跟嘴巴里面是舒适的，但其实你胃已经饱了。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有一个算是朋友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吃饭的时候都会留最后的几口，虽然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他就是要让自己不要吃下那么多。所以我后来跟进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买便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饭要少一格，或是少一半，这样让自己的淀粉量不要进那么多。就是与其留着不吃，我觉得好浪费啊，但我就在一开始源头的时候，我就强制让自己就是这么少了。然后呢，可能菜的话就尽量会选青菜类的，虽然有时候看到豆腐还是会想选啦。好了，这个研究呢，我觉得还可以相信一些啦，只是实测的人有点少，然后食物的种类也有点少，而且是外国人可能跟我们的进食习惯又不太一样了。好，这个专家最后也有说啊，这个水呢，它会洗刷你的口感，延缓食物厌倦期。这个论文的作者他解释这种转换效应呢，可能是透过延迟大脑的感官
特异性饱足感的机制运作。他指出，一般人在连续食用同一种食物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食物的味蕾与大脑的吸引力会这个自然下降，就是你会逐渐吃腻啦。然而呢，在你吃东西的时候，就是过程当中啦，你频繁的喝水，水会洗刷口腔，重新对这个食物创造出这个新的这个对比感哦，让大食物对大脑来说会有一个延长时间保持美味的感觉。所以以后你吃美食的时候是不是要一直喝水，可以让你的这个大脑延迟。我想起就是有时候在品饮，像之前去参加一些品饮会或是一些这个就是你要尝味道的这一种活动里面，旁边一定会准备水。水的方式就是让你在这个当下不会对这个味道突然很疲倦麻痹，你就可以重新刷你口腔里面的味道之后呢，再重新的去体验下一个类似的味道。好啦，这个不过呢，这一次他们的研究就有提到说，这一次的规模其实相对较小，只有86名参与者，所以呢，这个结果未必能完全的套用到所有的类型跟餐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所以其实我就回过头来啦，吃饭边喝水这件事情呢，还是要回到你身上，到底适不适合你，还是要看你哦。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值得讨论的是，吃饭边喝水，其实你会非常容易的，如果你是搭着的话，就有点像在吃汤泡饭之类的，你会很容易的把东西直接吞进去，会就是你会减少这个咀嚼的时间，所以你的胃可能也会造成另外一种负担。好啦，反正就是找到你最适合的健康并且健康的这个饮食方法哦，让自己好好的健康的顺利的减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正声有个大消息要推出哦，就是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营要开班了。我觉得呢，每一次都有点可惜啊。可惜是什么呢？这个班的人数其实不会收太多，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体验到，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可以讲话，其实都需要时间啦。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好好的体验哦，其实这个班都是采小班制的。然后另外一个可惜的点就是，哎呀，没有办法一次收很多学生。

啊，如果想要参加的呢，就要挤到下一期了。但是有时候下一期的时间你也不一定可以吧，对不对？这就是可惜的地方。所以我通常都会推荐大家说啊，如果你听到乐龄广播研习营这几个关键字出现了，赶快打电话去报名就对了啦，先报名再说，这个名额都有保留。好，我们这个第八期呢，乐龄广播研习营哦，我们先目前啦暂定在9月14号开始，所以呢这最近听到的差不多了啊，可以赶快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赶快报名哦。那我们这个开办时间呢是在礼拜一下午的2点哦，通常呢你会先上了一个小时的课，然后另外一个小时呢就会来录音室录音哦。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课程规划，因为前面你学到的后面就用得上了，前面教你怎么讲话啊，然后教你怎么去传达你想要传达的等等的，有各个老师他们教的都是不一样的技巧，还有教你新闻啊编辑啊等等的。好，这些你可能会了，你可能也没那么熟悉，好，反正就是过来体验就对了。虽然说这个上课呢大家听到感觉都会有一点小压力哦，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另外一种的人生夏令营，体验各种行业的夏令营之一，因为我们只有广播。好，这个体验广播产业的夏令营，好玩，你又带走什么？带走什么？带走知识啊，带走这些实际练习的经验啊。不管是你在未来你可能会有新的规划，就退休以后有新的规划，你可能会开始自己开直播卖东西，我们前面也有哦，非常厉害。好，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影音规划等等的，你就会有一些基本的可以规划的可以使用的工具，就是你自己的技巧。好，就是进来广播营你就知道了。而且呢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你有机会会访问到大明星哦。至于大明星是谁呢，其实你来上课就知道了，或是你可以去问问看学长学姐哦。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后来玩玩吧，就是当人生不一样的体验。我们总是会想象着各行各业，我们可能在电视里面看到有什么厉害的师傅啊，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真的想做那个工作啦，有时候你只是想说，我想要更了解这个行业里面它到底 make up 在哪里啊，或者是说呢，我可以更能体会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可以更深入了解。像我有时候看一看，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花莲看到这个造船，就是他们做这个网船要烧掉的那一种，就我就很好奇，然后回来也做了一下功课。好，我也都忘光了，但我就记得我回来有研究了一下，就是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的传承之类的，就会想要去深入的了解。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我当然不可能每天都去做嘛，对不对？但我自己也不会，也没那么厉害，但有时候如果有机会在旁边跟个小班啊，然后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体验啦，但前提是不要再打扰到他们的状况哦。那现在呢广播你不用猜想，你不用听声音然后幻想，你直接进来录音室就讲你想要分享的。当然我们还是内容会有一些规划，然后还是会有一些功课给大家啦，毕竟来上课嘛，还是会让你要有一点吸收，但回家的作业其实不是要考核你会不会，而是你下一个礼拜你要讲些什么，你这个礼拜就回家做就对了，就是可能要你准备一些事前的功课啦，通常也不会有考试啦，这好紧张好有压力哦，听到考试我也会觉得天哪，如果没满分会怎样，不会啦，也没有考试啦，反正呢你准备的东西就会在下一次的上课里面然后好好的展现出来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看大家每次准备完之后呢在家里都会练习超多次超认真，来都讲得超流利。好，我觉得这好玩嘛，反正你既然都付了钱了，然后来体验了，然后课也上了，那就多聊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多练习一下，然后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录音的时候多表现一下， OK 啊，当然 OK， 这是你的时间啊。好，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哦，就相信啦，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或者是求学时代，还是你可能上班之后呢
总会有

我声音陪伴你，接下来你有机会换你陪伴大家了，就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乐龄广播演习班吧。还有几堂课程哦，会带着你在空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我觉得你平常真的也很少机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个跟我们网络上听到的 Podcast 又不太一样哦。Podcast 呢，虽然你说是可以随选随听的，但其实后面它可能剪辑过，然后呢，如果可以剪辑的话，那其实要么我就念稿，要么我就练习很多次，要么就是我把我所有想讲的全部讲出来，再来剪取我要的。但其实现场的状况又不一样了，现场它能给你的时间就是这么多，例如说一个小时，在我们公司里面，几分就会进广告了，那你就要在这个时间内讲完你想讲的。没讲完的通常可能就留到下一集，但你就想想哦，假设呢你今天没讲完的下一集只能讲个五分钟，是不是很奇怪？所以你就会精简自己的内容，去规划自己每一段要讲些什么。所以这又跟 Podcast 不一样的点，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及时性非常的强，然后你撇嘴就回不去了，但是不要那么大压力啦。通常也还好，因为我们讲话有时候也会吃螺丝，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吃了几个螺丝嘛，对不对？就其实也不用那么压力哦。那现场呢，更能考验到你前面准备了多少功课。我在 Podcast 的时候，我录音没差嘛，因为我可以修剪，所以我资料准备不够，我手机拿起来，然后再花个一个小时找资料，再来继续讲也 OK。但是现场不是这么回事哦，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当然啦，会有主持人带着你啊，所以你即便真的今天讲了，就是你准备了很多资料好了，准备了5页10页资料，但不小心一下子就讲完了，好，主持人也会跟着你聊天，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体验，你可以叫你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守在收音机前面听你讲话，哎呀微风暴了，超酷的，好不好？好，就来体验看看啦。我觉得偶尔体验一下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可能以前听过广播，现在也在听广播，对广播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幻想，或者是你有什么憧憬，我觉得就来体验看看吧。反正如果你现在是退休的话，其实播一个这样的时间也是不错的吧，就是把它纳入你的人生规划里面。体验广播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不会让你失望，而且目前来说啦，我看到七期的同学们哦，都是满载而归，就是收获满满，然后他们其实也蛮满意的，不是我自夸哦，就是他们真的对于这个活动来说，真的都是蛮开心的，然后很喜欢这活动的规划。那就推荐给大家啦，就是有空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哦，就来上上课，然后认识一下新朋友。在这里面的同学们呢，其实都各有来头哦。然后甚至，推荐给大家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每周日晚上10点，人生咖啡馆 ，Claire 还有这个凯西，然后还有我曼森会客串。好，听到我客串的时候，就是要吃东西的时候，在半夜讲东西吃的东西，真的其实蛮罪恶的哦。好，这个 Claire 跟这个 Cassie 呢，其实他们之前也是广播班的学员，我忘记第几期了，哇，应该前几期咯。好，反正呢，他们后来对广播有梦，所以他们就决定在广播里面留下一个声音，留下一个时段。那之后呢，会安排他们上这个重播收听，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先今天晚上，如果你是听到我重播的话，就是这一周礼拜天的晚上10点听一下这个人生咖啡馆哦。然后在近期，应该在月底吧左右，这个他们的重播就会出现。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他们的重播。其实他们讲的内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他们都在访问一些有经验的人啊，然后他们的朋友啊带来节目里面分享，都是一些各行各业。然后有很多人生故事的，之前还有讲动物园的，我觉得哦酷耶，动物园好久没去了。然后呢当然还有我啦，我虽然不是什么非常多经验的，但我很爱吃哦，所以他们听到我很喜欢吃，就直接帮我开了一个小单元，就是每个月都要来讲一次，然后要分享什么好吃的。有时候吃也是另外一种享受，我们不是每天都要吃大餐哦，但偶尔吃一次
我还蛮长。

偶尔吃一次对身体其实也不错啦，至少你心情愉悦嘛，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一点，因为开心嘛。好，但不是说叫你要这个狂吃猛吃大鱼大肉，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进食太可怕了。好啦，这个人生咖啡馆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两位呢也是大家，如果你们有进来的话就是大家学姐咯，这两位是学姐，然后有机会呢这个学姐也会来跟你们聊聊啦，像上一期学姐就有来进行分享她在工作上，然后甚至退休之后的规划，然后一直到广播这一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虽然大家可能就是相近年龄，其实也不会差到太多，但大家可能几乎都是退休族群哦。但是呢，就是彼此都有彼此的人生嘛，经历一定不一样。就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诶，其实就是有很多种展现的方向，然后只是可能自己之前没有接触到，知道但没有接触到。好，就来课堂上认识朋友也可以，然后呢甚至你也可以来买个时段然后做个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选择哦，就人生新的方向，你在时段里面又可以再找你的朋友来聊聊，好玩。好啦，这个推荐给大家乐龄广播研习班哦，然后记得哦，这个第八期开课时间在9月14号，离现在将近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哦，所以大家把握时间，名额不会接那么满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来先来抢就对了。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
4: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中西医结合的医师，他叫做李君宏医师哦。那李医师呢，他其实在妇科临床方面啊，就非常深厚的专业。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哦，其实他不只是教你要怎么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我可能有一些疾病的征兆啊，有一些迹象之外，其实也是教大家啦，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呢都很想要养颜美容哦。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讲到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呢，因为他是一位中国的医师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专案总编辑，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的，那今天跟慧君讲到了这一本书哦，能不能先请慧君来稍微介绍一下李医师，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医生呢？
3: 对，其实刚才蓝田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对，就是这个李君宏医师，他本身其实大概有30多年的很丰富的经验。那他其实很厉害，是他过去也写了很多本就是畅销的好书。那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本书，我们就觉得，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就是女生嘛，就觉得说，哎，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就是他说女人的病99%都是气造成的。那一开始我们看的时候想说是不是生气的气那其实当然其实他也包括在内其中一块啦，那只是说他有更深层的一些意涵哦。那因为李医师他就在常年的一些临床的诊断里面，他就发现说他很心疼，说有很多女生的朋友好，就像我跟蓝婷，可能一遇到身体不舒服然后有一些警讯，可是我们可能会装作好像哎没发现，或是说算了算了小小毛病而已
2: 哦。
3: 可是呢等到某一天检查发现说哎好像还蛮严重的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才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对我自己的体质是一知半解的。然后呢有些人更惨是他可能去买一些很贵的补品哦，或是保养品乱吃乱擦，结果反而就是越补越虚越补越差哦。那平白就惹出了就是病痛都出来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李君宏医师哦，他就希望说他可以透过他自己中医啊跟西医啊把它融会贯通，然后就写成了这本很实用的指南。我觉得就像刚才蓝婷有一开始有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医西医的不管是哪一个医科啊，就是他的医学原理好像都很难，对不对？可是他就对啊，所以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很轻松实践哦，包括说食疗用吃的啊，或是说用按摩穴位按摩的哦，甚至说像生活习惯调整哦这些，那慢慢就可以把这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哦带入到每一个女性的家庭当中，就让我们说不用花太多的冤枉钱哦，就可以学会一套让我们自己可以冻龄，然后又可以变瘦变美哦，这种很居家简易的调理方法。那就是主要就是这本书他会介绍给我们的。
2: 是，而且啊我觉得女生的很多身体的问题啊真的是蛮多都跟妇科有关系的，像是每位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生理期嘛。
3: 对，
2: 那有时候我可能觉得我生理期好像有一点乱啊，或者是说我好像这一次就是血量有点多之类的，感觉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还蛮有关系的，它算是一面镜子的感觉耶。
3: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我也发现，因为以前感觉好像月经每个月来，然后来不来，然后

0: 当然会影响每一个人身体，可是你不会觉得它好像很严重哦。可是事实上，他这本书就有提到啊，他就说，像女人很多的病，其实都是气造成的。
1: 好、
0: 那气血，像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说，哎，你气血好不好？你气血充不充足？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气跟血好像都是相关的。
1: 是，
0: 所以像他书里就提到，在中医的世界啊，一个女生啊，美不美，活得好不好，底子都是就气血啊说了算。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精气神哦，就是一定要让你的气血充足。那一旦啊，就是你的气血亏损，你身体没有好的底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工作跟生活。
1: 那
0: 对，那我不知道说那个蓝田，你平常对这个气的了解有多少哦？
1: 我觉得其实很常在一些中医的，无论是可能卫教文章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是我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也会跟我讲说，啊，你看起来就是有点气虚啊，然后看起来没精神还是怎样。我觉得说这个气啊，听起来如果光讲这个字有一点点的抽象，它在中医学上来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它为什么会跟女人身上的很多病有关系啊？
0: 对，因为其实作者啊，他就把那个女生的病拆开来看哦。那气其实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生气的气，
1: 嗯哼，
0: 那就是情绪。那中医上就说啊，女生的心情啊，就是常常如果你常忧郁啊、紧张，或是说动不动就发怒的话，你就很容易怎样，肝气郁结。
1: 哦，
0: 这有听过吧？
1: 是，有很常听到。
0: 对，那如果你这时候气机不通，就是不通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侵犯到你的胃，那你不想吃饭，所以你会发现说，哎，你有时候很生气或者忧郁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胃口了。
1: 真的。
0: 对，那气血生化就没有来源了啊。哦，那还有啊，他提到气滞的话，就是你的气哦瘀滞了，你就会带来什么血瘀。
1: 哦，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然后经期变乱哦，甚至痛经啊等等哦，或者说哎你失眠、啊、心慌，其实这些根源都是怎样，都是气出来的。
1: 嗯，
0: 哦，所以不要常常生气，不要生闷气
1: 啊。
0: 对，然后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说体内运行，然后推动血液的气。哦，所以他就书里有提到一个叫做中医哦，就说气为血之帅哦，帅气的帅，然后呢血为气之母，母亲的母哦，所以你就会发现气血它有一个互生的关系哦。所以如果说哎，我们一个女生啊，你气虚的话，你的血液当然它就没有动力去运行了
1: 哦。
0: 所以如果我们血虚哦，那你气也没有一个依附的一个载体哦。那特别是像我们女生，我们的一生里面啊，哦，大多数的啊，就是可能会历经什么经期，然后怀孕，哦，甚至生产、哺乳，哦，你会发现啊，这些阶段都很伤气血，哦，那如果说万一你今天后天你又补养不足的话，哦，不然就是气机堵住的话，你的血液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滋养你的全身，那女人哦就会老得很快。哦，要小心，所以很多的妇科疾病就会跟着来啊，哦，所以啊，你把气调顺了，把气补足了，真的是女生养生哦，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大事。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跟我们身体的根本很有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基本我们应该要养好的。那当然啦，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很多，它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像慧君刚才讲的，我们的情绪也很重要嘛。
0: 是的。
1: 可是呢，像我刚才讲的啊，我常常会被讲说，就是哦，你看起来感觉很气虚，感觉哦，怎么没什么精神？但是它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外观上。有点像表象的啦，我就很好奇说，我到底要怎么知道我的气血可能不好啊，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改善呢？
0: 对，其实就像刚才蓝田讲了，很多人年纪轻轻哦，像蓝田年纪很轻，可是对，就是因为哈，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哎，你是不是气血虚亏啊？
1: 哦，
0: 那其实作者他就有讲啦，因为现代人哦，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哦，所以我们常常怎样？长期加班啊，加班啊，熬夜啊，哦，或是说你过度的劳累，甚至呢，我们为了要更漂亮一点，说我们怎样节食减肥？
1: 哦，
0: 对，所以呢，他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像劳累跟睡眠不足，真的是非常伤气血的。
1: 真的。
0: 哦，那中医就讲睡眠是怎样养气养血、蓄精哦，蓄精 济精跟气，我就在养精跟气的。所以呢，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你体内的内分泌一定会失调，那你气血就无以为继。所以呢，另外呢，有一个很糟糕的坏习惯，就像我们刚才讲节食减肥嘛。那你不吃东西，你缺乏能量，那你的脾跟胃它当然就没有原料可以转化，那你气血就直接断了来源，其实中医师就说这最伤身体了，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你在节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不要说就是完全不吃，而是你要搞清楚说你要吃什么，然后最重要就是你要靠运动去节食是比较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乱吃药、乱用药、乱吃保养品是乱用保养品等等都有啊，那这些其实都会打坏我们体内的一个阴阳的平衡啊。那就像刚才蓝田讲的，我也想知道我气血够不够啊？那其实书里很好玩，他就说有四招我们可以目测。好，那大家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开始来看一下啊。比方说第一个怎样把脉，
1: 可以自己把脉啊。
0: 对，大家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就是食指、中指跟无名指啊，把它弄成像剑指一样啊，或者是两指也可以啊。就是放在你习惯，假设像我习惯右手，我就把它按在我的左手的那个手腕这边有个脉搏，对，我就轻轻的放在上面。那大概比较靠近拇指的那边，
1: 就是手臂的外侧，手腕的外侧。
0: 对，然后你就感受到它动脉搏动的一个强弱。那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像有些女生她的那个气血比较虚，你就会发现你好像感受不到她的跳动那她还活着那只是你就觉得她真的比较弱了一点。那像有些人她精气神就非常好的她的那个脉搏跳动就非常的强。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不太一样那第二个是什么样？你看你的下眼皮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下眼帘就是你往下轻轻的打开来看下面那下面的话，照理讲应该是要红润的一片就是要红多一点，白少一点可是有些人呢，你会发现他好像真的很白，白的很多，
1: 没什么血的感觉。
0: 对，那个通常啊，有时候都是就是比较贫血的部分对，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靠你自身的感觉去判断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虚的不是很玄的，而是说呢，像一般呢，你气血不足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你好像都提不起劲
1: 神仙呢。
0: 对，或是呢没有情绪起伏比较严重的是怎样，就是你本来坐着，那你突然站起来怎么一下子眼前发黑了，快要摔倒的感觉。
1: 哎呀，我很常这样
0: 真的吗？那蓝田真的要好好看这本书来补一下气跟血对，因为其实蓝田讲的是没错，因为像我之前也曾经在公车站牌就看到一个年轻女生一个上班族她站着站着等车，突然间然后就坐在地上，那就开始昏倒了就整个人就躺在地上。那我就刚刚赶快帮他叫119，可是救护人员到之后他好像又有一点精神了，对。后来就发现说原来他是因为他可能没吃早餐，然后就是没精神然后也气血也不好。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要判断气血够不够呢，还有一招就是看嘴唇。
1: 嘴唇的颜色吗？
0: 对，嘴唇的颜色。蓝田平常有涂口红吗？
1: 平常大部分都素颜啦。
0: 那很棒，就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因为像气血充足的女生你会发现她根本不用涂口红，可是她的嘴唇就会很自然的红润跟亮泽很漂亮。那像我就不准，因为我整天都是要涂口红出门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涂口红，就是因为要遮掩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没有血色的嘴唇所以表示说我自己气血也不是那么的足那万一气血虚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根据刚才那四招看完之后就想说自己吓自己想说完蛋了，那我气血虚不用怕。因为其实呢，书里有提到了三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好好睡觉，适度的作息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调补我们的脾胃对，脾胃弱的人呢，你吃再多的补品也吸收不了所以假设你消化不好的人，记得请中医师看诊之后他可能会给你吃什么补中益气丸 哦，吃这些来调你的脾胃，因为你的消化功能正常之后，你才可以生什么气跟血出来。
1: 是。
0: 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准备，因为其实这就比较偏食疗的部分啊。因为如果你只是平常工作累啊，哦，或是说气比较亏、比较虚的人，你可以吃什么？现在夏天有了，就是桑葚。
1: 桑葚居然可以吗？
0: 对，它可以补气血啊，哦。然后还有什么桂圆或山药
1: 哦。
0: 那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去买那个西洋参片或是红参片，哦，在你的舌头下含住，哦，含一两片，哦，那其实它也可以帮你补气血。可是呢，它有个重点来咯，就是我们要平常要补气血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补，请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1: 啊，水分补充很重要啊。
0: 对啊，因为要避免上火了，
1: 是，
0: 就是你补太多了上火也不好啊。那另外呢，假设我们平常像广东人他们很喜欢什么煲汤，对不对？
1: 嗯，啊，那你在煲也很爱喝。
0: 对对对，那你煲汤也很好，很棒啊。那你平常也可以放一些什么干的一些龙眼肉哦，就桂圆肉哦，放进去一起煲汤，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日常补气血的一个食材。所以他书里就介绍了蛮多的方法，那我把它重归起来大概就是这三点，那大家就可以多多去留意。
1: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要改善啦，因为作息真的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哦。
0: 是的，没错，大家真的要好好睡觉啊。
1: 真的。好的，那讲到这里呢，诶，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慧君聊聊这本书咯。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哦，叫做李君红李医师。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一本书啊，它就真的跟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应该说是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很有
1: 关
0: 系，
1: 对不对？
0: 真的，因为我觉得，好吧，因为我是女生啦，所以就是知道说女生真的在身体健康上有很多事情，可能就是稍微比男生还要再更注意一点哦。
1: 对，没错，是。
0: 尤其像是我们会来可能生理期啊，然后有的女性可能会生产啊，生小孩，然后最后还要经历更年期，就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一些不同的时期嘛。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了，其实女生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就跟气虚非常有关系嘛。不过呢，其实书中就有写到很多不同篇啦，它其实呢有写到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我应该是第一次发现说，原来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也很重要。那书中就有写到啊，这个所谓的阴虚，它是跟肾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之前听过跟肾有关，大家好像都会比较想到跟男生有关系耶。
1: 对，是没错，因为我常常听到说，肾虚，或是比较怎么讲，坊间大家都说肾亏，对不
0: 对？
1: 对，
0: 好像
1: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是男生，
0: 是。
1: 都说这就是男生才会这样，可是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
0: 是
1: 啊，因为其实从中医看来啊，肾对女生的影响是远远大于男生的。
0: 哇，有哪些影响呢？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先从它的根源来讲起哦，因为肾它是怎么样？它在五行里面是属水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假设你今天你的肾精不足，那肾阴虚了。其实最直接的它的一个外显的表象是什么？就是缺水。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他皮肤看起来怎样，很干扁，很缺水。那不管说你用多贵的保湿护肤品都没有办法哦。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当然要从体内去把它解救出来嘛。
0: 是。
1: 甚至说你会发现他缺水之后，就是这个肾不好的人，他的眼睛眼神会变得怎样，比较涣散。然后无精打采的那慢慢你看他，你就觉得说，奇怪，你怎么好像还没有五六十，你的人怎么看起来像人老珠黄了？你看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眼睛啊，就是瞳孔，就是这个肾精啊聚集的地方，
0: 是，
1: 尤其女生特别特别要注意哦，那因为啊，肾它是不是刚好在我们的腰部脊柱这两侧？那你阴就是这个肾阴虚比较严重的病人你就会常常觉得怎样，就是我的后腰部好像一种痛，空空的，然后没有办法支撑的一种痛感，就空虚无力支撑的感觉。那你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也就是好像没什么力气，然后上班的时候也觉得气呀，就呼出的气比较短，然后心有点慌甚至常常失眠没有，就比较乏力这种感觉。那这些都是因为肾造成的那影响女生真的是很严重大家不要以为说那个是男生，没有，是女生也很严重。我们就想说，那我也知道了，那像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像我自己我就是只有一颗肾。所以呢，其实像我从小我真的就比较特别，我的头发发色以前就是比较偏红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黑。对，那时候人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混血？对，这样，对。可是事实上不是，其实真的是因为肾，我只有一颗肾，天生就是一颗肾，一颗肾是另外一颗肾就萎缩这样。所以其实外显的表象我也比较容易干，那像我就有干眼症，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真的都是有一些相关性。所以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话，比方说你日常的你就可以怎么样吃？你可以多吃白米粥。就是我们常常用白米来煮粥吃就可以了。那里面呢，你可以加上一些什么莲子或是百合，或是莲藕 哦，因为这些东西啊，哦，对于就是你阴翳比较不足，还有你口干啊、喉咙痒的女生是非常好的，哦，
0: 是，
1: 甚至啊，像我自己本身我们也是出版业嘛，那我们用眼很多时间都要用眼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泡什么菊花茶哦，因为菊花呢，它可以帮忙啊，就是补肾。而且呢它算是比较温和不上火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去试看看。那另外呢，其实作者他也在书里他就推荐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汉方啊哦，它算是一种药啦，那如果大家要服用的话，哦，一定要问过就是医师之后哦再来服用。那这个药叫做门冬益寿膏哦，这是一个专用。

0: 的名字，
1: 听起来很专业。
0: 对啊，因为它就是用什么，用麦门冬啊，一些药材等等来熬制的哦。那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清热通便哦，然后养阴止渴。那它特别啊，特别对于更年期提早啊哦，或者说你外表看起来好像比较早衰的一些阴虚的女生哦，其实它就有很棒很棒的一个调理效果。那我会建议啊，就是它书里其实在附录的部分，它都有提到很多很多的中药哦。那中药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就是说假设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对着去看，你就大概知道说，哦，可能这个东西它是要用这个药来对付它。可是呢，也有特别强调，一定是要中医师看过之后哦，你才可以去吃这个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即使同一种药，对不同的人，它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那万一吃错，其实对身体也是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1: 是真的，就是中医这个部分啦。虽然说，好像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药房跟大家问说，哦，有没有什么中药材适合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透过中医师专业的建议啦，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
0: 对，
1: 而且呢，像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肾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女性还是会造成蛮多的困扰，那女生一定要注重起来。而且呢，其实除了肾虚这件事情，它有一个虚字之外，我就想到啊，就我常常我也是会被讲啦，就是说哦，就是蓝天你很容易手脚冰冷啊，也是冬天的时候，或是我冷气吹太多的时候，我手就会超级冷。我就常常说，哦，你的体质应该是非常的寒哦。就体寒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跟气血有关系，然后对于女性来讲，也是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各方面的事情吗？
0: 对，其实他书里他都有提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假设你比如说有些人哦，你摸起来他就很热哦手，那有些人摸起来他就很冰冷，像我也是，我夏天的手脚哦，在冷气房出去真的也是很冰冷，那出去很久了还是很冰冷。
1: 我也是。
0: 对，那真的表示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某方面来讲真的是气血比较虚的哦，比较寒的。那这时候其实说老实话，我会真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就让中医师啊看过之后哦，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话他就会教你说，那你日常部分的话，哎，你或许可以怎么调养哦。因为其实中医它有很多种的症状嘛，所以就算你是寒身体比较寒的人，搞不好你在某方面又不能吃那么补，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就是很多的体质还是需要中医师来看过之后，我觉得他们跟你说，哎，你或许可以吃什么中成药或中药，这样去抓药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是比较日常的一些养生部分，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蛮多，在食疗部分啊，大家就可以去试看看。
1: 是的，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当然真的跟生活习惯，就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吃东西有关嘛。
0: 对。
1: 而且今天这一本书当中啊，他讲到的这些养生，他养的不只是健康，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注重的，哎，我们的外表嘛。
0: 哦，对，是。
1: 没有错，我们前面讲到的气血啊，是不是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都希望哦，我想要保持一个冻龄年轻的状态，想要养颜美容，是不是也是跟气血蛮息息相关的
0: 啊？对，我相信这个可能不止女生需要，男生也很想要，
1: 每个人都想要，
0: 对不对？养颜美容嘛，对不对？那其实作者就讲啊，这本书他作者说，脸哦，每一个人的脸就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就是好天气坏天气一看就看出来了，
1: 没错。
0: 对，那尤其呢，看你的脸色，看你斑点的位置，哎，他可以判断说你体内的气血盛衰，还有啊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哦。
1: 嗯
0: 哦，因为啊其实像西医啊，他们会说，哎，你长斑，比方你脸上长斑，他可能是因为怎样，皮下什么毛窍堵塞啦，或是什么油什么代谢不好等等的哦，或是色素代谢障碍等等。可是中医他们就会讲的比较直白啊，他会说啊，你外斑则内瘀哦，就是外面的斑代表什么，你身体里面一定有瘀滞哦。所以呢，你体内就是循环稍微变慢或是流动停止的话哦，这就是你体内有一些代谢不掉废物跟毒素，当然就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那久了，久而久之，你的脸上哎，当然就会形成斑点。那像有很多女生会怎样，就花大钱去做医美啊，
1: 雷射
0: 除斑，对不对？啊，或者呢，每天早上顶着一个厚厚的粉底哦，就出来，就是为了要盖这些斑点。可是其实书里就有提到啊，就说这个都叫做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们现在就教大

0: 大家来看一下，说大家拿个镜子出来哦，然后呢看看你脸上的斑点，哎，到底长在哪里？好，比方说了，假设你啊，连额头两侧，好，或是你的鼻梁长了斑点，好，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然后你的肝气郁结，睡不好哦。因为啊，我们发现它走的是什么？胆经跟肝经循环的部位。
1: 是，
0: 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这一块，
1: 这些地方会有淤血的问题，
0: 就是淤滞
1: 的问题，
0: 然后睡不好，一定要好好睡觉啊、哦。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什么？颧骨哦，你会注意看你的颧骨的地方，或是你颧骨外面哦，外侧长的斑点啊、哦，这个又代表什么呢？我们通常来讲啊，颧骨外侧呢，它就是肾的一个反射区。哦，那小肠经呢也是经过这里哦，所以呢，假设你这边长斑点，就是颧骨的地方或是颧骨外侧长的斑的话，哎，你要小心哦，心脏功能哦，还有什么消化系统减弱了 哦，同时呢也有可能怎样，肾虚和气血不畅。对，我跟你讲真的很准，
1: 很厉害耶。
0: 对，真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就是颧骨的外侧很容易长斑，哦，那因为我本身心脏不是很好，心脏就比较弱，哦，然后再伴随像我刚才讲到，我有肾虚嘛，哦，气血不畅，所以呢，我就常常在颧骨的地方，还有颧骨外侧就会长的这些斑点，哦，那书里当然还有写蛮多的内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哎，可以来参考它。那你会说，哎，那我长的斑点要怎么样去把它消除？哦，其实如果你想要这种就是肌肤是零瑕疵，然后又滑嫩透亮哦，那除了就是平常真的要多运动，然后藉由出汗啊，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之外，其实作者他还特别提供了一种宫廷的一个药方，
1: 是
0: 这个叫什么？叫做玉容散面膜。
1: 听起来非常的好像宫廷剧会出现
0: 的。对啊，玉容哎，就是那个金玉满堂的那个玉，然后容就是容貌的容哦，玉容散面膜这样。那你天天敷的话哦，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那个毒哦给去掉，然后可以祛斑，让你的肌肤就可以恢复白里透红，然后变得比较没有瑕疵。那如果说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说，哎，他这个到底怎么做？那如果说你不会做，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跟就是那种中药房，你可以跟他说，哎，我想要有这个玉容散面膜哦，他应该就会知道这个药方怎么去配了。
1: 是哇，我觉得中医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们通常去看西医哦，我不是要比较哪一个比较不好啦，但就是说
0: 对
1: 都很好，只是说他们治疗的方向跟
0: 对
1: 诶他想要改善的部分吗？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啦。
0: 是的，
1: 因为中医有这个所谓的气血，然后还有这个经络的概念嘛，
0: 对，
1: 那也许你的身上，可能我脸上出现的问题，它可能代表了哦不同的部分啊，比如说我的脾胃啊，我的心脏等等。那不过啦，关于这些判断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刚才听完之后发现哦，糟糕，我的脸上好像哪里有斑点哦，就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做诊断
0: 判断，
1: 没有错，就是先不要太过的慌张。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要再看看，比如说刚才慧君分享的那个面膜，诶，听起来非常的有效，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可以去做参考咯。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掌声交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叫做李君红医师哦。那不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是来自于大事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先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慧君。
1: 好，是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这本

0: 书当中的一个，诶，就还蛮多的重点。其实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真的跟气血很有关系嘛，
1: 息息相关，
0: 没有错、
1: 哦。
0: 而且你想要养好它，诶，当然还是以最基本的，诶，你的作息，就是你要睡饱啊，你要吃得均衡啊，你要多喝水。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感觉都蛮强调的啦。
1: 是，没错，
0: 就还是我们生活的根本。
1: 就像减肥也是啊，对不对？
0: 是真的没有错。
1: 对，减肥啊，瘦身啊，其实中医跟西医他们都会讲说，哎，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一定要动起来，
0: 没有
1: 错，对不对？一定要多运动，
0: 没有错。
1: 对，然后减肥期间呢，你还要补足什么水分跟蛋白质。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医跟西医其实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哦，应该是说他们在治疗上啦，就是中医哦，他会比较是针对根本去慢慢让你去从根本去治疗起。对，没错。那西医的话，当然假设你今天是比较急的症状，他当然就会用比较强速的哦，就是那种药，特效药，去赶快去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在生活真生活里面真的都蛮重要的。那有问题的话，其实如果你中医看了，那你也可以有时候也可以问一下西医的意见。那西医看了，有时候也可以去不妨去咨询一下中医哦，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根本的一些调理法？对，
0: 我觉得要从各种方面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啦。
1: 没错，
0: 而且刚好慧君讲到了减肥这件事情、啊，
1: 对，
0: 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减肥，就是跟肥胖有关。那我觉得其实中医减肥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应该算蛮有名的吧，就是蛮多人会特地为了减肥去看中医嘛、
1: 哦、是，
0: 但是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反而不是我们坊间常听到的，比如说中医会教你可能埋线啊之类的，它其实讲到的比较是跟我们体质有关的嘛。所以呢这本书当中就有写到啦，其实人会不会容易胖好像是跟体质有关系的耶。
1: 对啊，因为其实你脂肪啊，他中医就说，哎，你人会胖就是因为你脂肪一直在堆积哦，然后代谢不出去。那你为什么会代谢不出去？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你就脾胃虚弱，然后加上气血不足，那你就是脾胃的运作功能没有办法很正常去运作的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变成能量跟气血
0: 哦，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反而变成了废物跟湿气。哦，就会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中医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好听啦，可是他就讲说肥人啊，就胖的人，肥人多什么痰湿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你这时候呢还去节食的话，其实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哦。当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暴饮暴食，而是说你不能够都完全都不吃。所以呢新陈代谢哦，其实你要特别留意哦，它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它就是完全归零，而是说你要透过这种吃东西慢慢吃，然后让脾胃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慢慢恢复回来，这时候呢你整个人才会在比较健康的状况底下，你再去做可能节食或瘦身会比较有效。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想要健康减肥不复胖哦，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你要加速代谢，然后你要补足能量哦，最重要就是怎样，然后让你的就是要动起来哦，让你的脂肪动动动，让它消耗掉这些脂肪，才能够加速它的代谢嘛。那其实书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中医的一个运动瘦身法哦，它叫做什么挑扁担运动。
0: 哇、
1: 哦，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可是因为它里面有介绍说怎么去做，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本书。那他就说呢，你做这个挑扁担的运动，再搭配什么食疗、
0: 哦、食疗、
1: 啊、对，食疗就怎么吃哦。然后呢，对于瘦腰啊、瘦肚子哦，其实都蛮有效果的。那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就是你要减肥的话哦，不管你吃什么哦，最重要就是你的水分跟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哦，不可以让你的身体在饥饿恐慌的状态底下。哦，就像我们书里有提到了，假设你今天做了一个运动，然后你就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什么都不吃，那是错的。
0: 嗯，
1: 因为你反而就是你要吃一些补充蛋白质的东西，比方说鸡蛋呐、啊，哦，那甚至呢，你要多喝足量的水。哦，那这样做下来呢，多吃蔬菜，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塑身，然后你也不会去长肥肉。那人呢还特别有精神、哦、
0: 是，
1: 其实所有的关键就在于就是你营养还是要充足。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缺少的啦。而且像是我们一般的，诶，不要讲中医啦，一般的健身呢就很强调增肌减脂嘛。那我们要增肌减脂要干嘛呢？很多人就会吃什么鸡胸肉啊，吃水煮蛋啊，就相信这个能量补充也是在减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啦。那如果说啊，当然每个人的体质真的是都不太一样啦。
1: 对，
0: 我要怎么去判断说，哦，我是哪一种个人的体质啊，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正确的，比如说要去补足能量啊，或者是说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食疗，这个要怎么样子去做判断呢？
1: 对，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哎，要做食疗嘛，那食疗也是一种，万一你说，哎，我要补一下东西进补，那进补的话你就要注意辨体质，就是你辨别你自己的体质，不可以说随便乱吃哦，
0: 真的不能乱补，哎，
1: 因为乱补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越吃越虚弱，或是哎你会发现你吃了补品之后，哎，你反而皮肤怎样发痒了，长痘子了，甚至扁桃腺哦都发肿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做中医上说什么虚不受补哦，你身体虚的话，它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些补品哦，或是说什么补过头上火等等。
0: 是，
1: 所以女生你要进补，第一个你要了解说，哎，我到底是哪一种虚？比如了。你是气虚还是就是气虚跟阳虚，就是阴阳的阳，阳虚啊，这个的话它的症状就是你手脚容易冰冷啊，你四肢呢就不会温温的感觉，然后精神就是比较疲惫啊，那这一类人呢就比较适合在冬天啊寒冷的时候呢做一点温补，比方就是就是像用一点人参啊或是红参片来泡水喝。好，那当然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吃补的时候或者是补吃补品一定要记得要节制，然后多喝开水。
0: 好，
1: 是，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哎我就是要补然后大补特补一番，不行，这样
0: 子会上火。
1: 对，那如果说你是手脚冰冷哦特别严重的话，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桂枝手乌茶，桂枝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枝就树枝的枝，那手乌嘛，和手乌的手乌，手乌茶，然后来温通你的经脉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东西那阴虚的人就是你体内有实热或是湿热的人阴虚的人，这些人呢千万千万你不要盲目的吃温补心，就是心的一些药像有很多女生她痛经就是因为怎样寒嘛那结果呢你一痛就怎样，我就开始喝大量的姜汤姜茶我们不是说哎，你要喝什么姜母茶啦，因为它就是经痛就开始来喝，可是呢其实经痛痛经啊它也分成什么热跟湿的，所以其实体质不同的人书里都跟你介绍了，血热湿热体质的人你喝得太补的话，就是热补的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所以呢你要补气血的话，你反而要改用什么，就是比较温和的滋阴的食材比方说像桑葚干去泡茶就是刚好现在夏天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用这个来泡茶，慢慢的让你身体就是恢复到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如果说很容易燥热的话其实你泡茶的时候呢也可以用白茅根来代替什么枸杞这个还蛮特别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白茅根是什么，也可以问一下那个中药房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清热解毒，又可以调理身体。那书里也一样，他也介绍了这方面，讲得非常详细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再进一步去参考一下。
0: 是，刚好讲到慧君刚刚有提到说痛经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章是在写跟痛经有关的内容嘛。
1: 对，
0: 我就看到他写说30岁前后的痛经，它的病因好像完全不一样因为刚好我现在也是快要30岁了
1: 是，
0: 我就很好奇说这个差别到底会在哪里啊？
1: 对，其实我觉得他书里讲的很详细啦。那因为我不是中医师嘛只是说他有讲到经痛痛经啊这些妇科困扰。那我的理解就是我看了这本书的理解他就讲说啊古人都常常说啦，宁治十男人不治一妇人，意思就是我宁愿去治疗十个男人，我也不要治疗一个妇人
0: 因为太复杂了
1: 比方说可能像蓝田你痛经可能是这个问题，那我假设痛经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其实针对痛经跟乱经就是可能经期不稳定的这种食疗一定要对症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你是寒性痛经的，就是那种 经期来的时候小腹会冷痛的，然后手脚冰冷的，哦，这种情况呢，他就说你可以怎样喝红糖姜汁水，哦，
0: 是
1: 来就是来活血止痛，那这个效果会比较显著一点。
0: 嗯哼
1: 哼。那有一种是什么？有一种是你情绪问题影响的，这个叫做气滞型，哦，气然后停滞的滞，气滞型，然后情绪影响的经期紊乱，哦，诶，有些人会这样哦，压力一来经期就开始乱了，哦，
0: 是。
1: 那这种呢一生气一焦虑哦，就造成你经期不稳的或是经量过多或过少的，这时候呢他说你可以泡什么姜黄来，哦，姜黄泡茶喝，哦，所以姜黄这个在市面上也蛮多见的了，哦，那还有呢你可以用炖银耳，就是木耳嘛，然后桂圆跟莲子心，哦，来吃。为什么呢？因为炖这个汤来喝的话你可以疏肝养心，然后可以安神理气，哦，对，我觉得诶这个好像还蛮有他的一个说法，因为有些人就说诶你如果很常生气的话是不是就是肝火太旺，
0: 真的
1: 肝火太旺是用莲子心来降一下，哦，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臆测啦，可能书里有他就是比较正确的说法。那还有一个啊，他就说日常哦有一个很好的按摩法，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多多的推荐，
0: 嗯，
1: 我已经在 N 本就是不止一本书里面看到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女生啊平常哦一定要常常按我们胸口正中央有一个叫做膻中穴。
0: 膻中穴
1: 它就在哦你的两个乳头中间，两个乳头然后中间就是胸骨这边中间正中央这个膻中穴呢，哦，它是气会之穴，意思就是呢你常常按压它，哦，你用大拇指来按压它，你就会发现说哎，哦，硬硬的嘛，哦，那你常按它的话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多按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好像开心了一点，
0: 哦，
1: 因为它可以梳理你的肝气，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什么乳腺的疾病，
0: 是，哦，这个很重要，哎，
1: 对，所以这个常按，哦，对于你的经痛痛经哎，也有一点点的帮助哦。然后甚至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来按一按膻中穴，其实对我们哦女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穴道，多多按它就不会有错啦。
0: 是的，好的，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听收音机的所有女性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你是男性但是你周围有一些哦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我觉得多多推荐他们这样子的保持健康的方法，或者是你知道他也可能有一些妇科的困扰，就我觉得啦请大家就是真的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就毕竟女性有太多需要保养的地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就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呢，诶，我们能不能请慧君再稍微综合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内容，就真的啦我觉得很简单，养成好习惯，我们生活当中保持好作息跟营养均衡一定是可以让身体健康的，就有哪些习惯慧君你觉得说哦，应该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要去注意的呢？
1: 对，其实呢真的第一个不要去乱用各种消炎的一些洗液，
0: 真的，
1: 哦，或者是乱拔罐，
0: 是
1: 哦，你没有那么厉害不要说自己就乱拔罐，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体质到底适不适合，那另外呢你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假设你今天没有怀孕的人哦，然后你气血也还蛮足的人，你可以多跳绳。那你说气血不足的人不能跳绳吗？对，你要先养好气血之后再跳绳，
0: 哦，
1: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少喝咖啡浓茶跟可乐，就是碳酸饮料，哦，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哦对于就是身体来讲哦倒真的还不是很好的，所以呢你可以改成，对，你可以改成什么喝桑葚水，哦，像现在夏天来了真的一直强调可以喝桑葚水，所以大家就是平时哦顺着这个四季寒暑跟时令哦来吃，你就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冻龄易瘦，啊，又没有病的健康身体。
0: 是，好的，那感谢慧君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养生上的，就是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建议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那再跟大家介绍一次，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是李君红医师哦。就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有兴趣的话都还可以再去看看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慧君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1: 谢谢蓝田。
0: 好的，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那么就跟慧君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要为你歌唱。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杜恩年医师，那杜恩年医师呢，同时也是在新竹台大这边服务，以及是基隆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的主治医师。更有趣的一点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其实是这本书的翻译。那我们今天呢，先欢迎一下我们杜医师。医师你好。
1: 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医师，那个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师这么忙，怎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呢？
1: 因为我自己跟这本书认识很久，就是我在2016年升主治医师的时候，我就发现门诊有很多焦虑的孩子，那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治疗，然后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书籍给家长参考。所以后来我就在网络上找，然后中文书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找到英文书，就找到这本。对，那这本我就把它做成讲义，然后分享在门诊分享给家长，然后带着家长就是一步一步去做那个怎么样帮助孩子克服焦虑，然后很多家长很受用。那也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说有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带孩子到诊间，譬如说拒学很严重，最后是已经退缩在家的孩子，那家长可以来，那我就可以教家长一些方法，他回去帮助孩子。对，那后来我就想到说，我想要进一步研究儿童焦虑这一部分，所以我就联络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凯西，问他说他可不可以当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所以后来我就2020年底就去牛津大学去念博士班。
0: 在联系的这个过程有很繁琐或者是很艰辛吗？还是很快期就找到这位你所谓的这个你的教授指导教授凯西？
1: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
0: 还顺利，是不是？
1: 简单直接。就是我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我的研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用儿童焦虑，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说儿童焦虑会预测未来的情绪疾病，包括忧郁症、躁郁症，它是一个早期的类似预测因子。对，那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研究，就是去发展一个早期的介入，就预防。对，那他就说，他很喜欢我这个点子。我们有个线上的那个，就在我某一天看诊后，然后赶快打开电脑，因为这个跟他约好时间，然后跟他等于是简报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就说，好，那你就当我学生这样。所以英国的博士班的申请是蛮直接的，就是老师觉得欣赏我的研究想法，那他就可能就会收我这样。
0: 然后你就很干脆的就离开台湾吗？
1: 对，就离开，全家带去英国。
0: 哇，
1: 就这样生活了。
0: 可是你那时候不用先跟医院这边先就是说你是留职
1: 对对对因为医院那当初也是我离开台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长庚有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出国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去长庚。对，
0: 你去到那边这样子算是进修了4年吗？
1: 我念了4年半。对，然后大概回来的话再就是快5年这样。
0: 那你那时候去到那个英国去学习到他们那边所谓的儿童心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你自己觉得跟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吗？
1: 我觉得英国的话他们就是很注重，因为他们其实跟台湾的环境是很像，他们也是全民健保所以他们就是会发展很多就是很有除了有效之外要很有效率。对，因为他们跟台湾一样那个等待时间都超级长，因为健保大家都想要排治疗所以在台湾我们要排一个心理治疗常要排可能半年以上甚至1-2年。对，那英国面临同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一套就是儿童教育治疗是非常有效率。就是以往是家长要带孩子去诊间然后请心理师去治疗他的焦虑。
0: 对，
1: 那这个就很花时间，因为跟孩子工作你要用游戏啊，你要跟他暖身啊，要跟他花几次慢慢变熟然后才可以开始做治疗。对，那但家长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讲重点这样对，然后直接请鼓励家长去在生活中去尝试而且还可以做线上。我现在在台湾在做的研究就是把这一套从这本书的这个技巧然后验证。

0: 教技巧，然后变成线上的治疗。
1: 线上的治疗是要跟小孩的视讯吗？
0: 跟家长。
1: 跟家长。
0: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心理师会帮助小孩克服焦虑的技巧，就交给家长，然后引导家长在家里就实际做这样。那就可以缩短那个时间，所以就变成家长在家里面看完网站的资料，然后我们每周跟家长就是可能咨询20分钟，到30分钟，然后家长就可以实做，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家长，因为家长可能就是那个中间的桥梁。即便今天我们可能固定的带孩子回去进行治疗，可是回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去做调整的话，他可能也会功亏一篑，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他们其实是最适合治疗儿童焦虑的人。因为往往还在焦虑的时候，并不是在诊间，而是在生活的某个情境，
1: 是
0: 遇到了某些人，遇到了某些事物。那时候家长往往是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也是最了解孩子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了解怎么帮助小孩，怎么面对小孩的焦虑，那就是最有用的这样。
1: 可是家长不可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啊，如果孩子现在已经到了托婴或者是到幼儿园的话该怎么办？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学校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家长建立一些这个练习的计划，就是比如说在学校可以怎么样克服焦虑，然后也可以跟孩子的老师分享，那就可以同步去做，鼓励孩子做练习。
1: 所以在这里家长他有没有心想要去帮助孩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想问，像这一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最大的特色，刚才这样听杜医师你这样提到，应该是说他在实作方面他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0: 对，他有点是很步骤化的，然后就手把手的教家长一步一步去面对孩子的焦虑，从怎么样去认识孩子的焦虑是什么，然后怎么把这个焦虑把它变换成一个可以目标去克服的目标，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谈焦虑，然后去了解说孩子需要去克服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去把它拆成一个我们所谓的阶梯计划，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渐进式的去克服焦虑，那在过程中还有孩子遇到一些问题无法去克服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问题解决的技巧，那包括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克服忧虑的技巧。对，
1: 我有那时候看到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案例嘛，然后这些案例我想问一下，这些案例是医师你后来自己再加上去的案例，还是你就翻译过来的？
0: 他本来的那个翻这个是我们翻译过来的。他本来的案例是就是四个英文名字，对，就是有穆罕默德
1: 因为这个就很台啊，陈轩若晴。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他有读过其他国家的翻译的版本，不止翻译成中文，又翻译成日文、韩文，对。那他们反映是说，如果是照英文的原本的名字翻的话，就读起来没有亲切感，
1: 就感觉好像对不对？
0: 不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小孩，
1: 确实。
0: 对，那翻成洛琴啊，翻成这个就感觉很亲切。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变得更生活化，因为英国情境跟台湾情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做早餐的时候会用马麦酱，就是英国很流行的一个果酱，
1: 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台湾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把它变成花生酱。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境的转换。
1: 了解，难怪我那时候心里想，所以这本书，因为我就看到这些案例，就觉得这些案例都是我们常听到，就是在身边朋友们的孩子可能有这个状况等等的，然后甚至连名字都想，这个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这本到底是翻译书？原来医师这边还很贴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更投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然后就用一些我们自己常看到的小朋友的名字上去，对不对？
0: 对，
1: 是。那因为我刚才也有看到，就是焦虑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要讲类别吗？你们是怎么说的？
0: 就是它有不同的类别。对，那譬如说分离焦虑，就是害怕跟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爸妈分离。那还有就是广泛性焦虑，就是会不停的担心生活的大小事。那特定畏惧症，就是有些人是怕特定的事物，就是怕高、怕黑、怕虫等等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恐慌症，就是会有 比较强烈的身体的不舒服啊，导致他们开始去害怕生活的去出门啊等等，好，那或者说害怕自己身体出了什么疾病这样啊，那还有就是社交畏惧症，就是极度的害羞，很怕生，然后到他们可能很多会需要社交互动的场合都退缩，对，所以有不同的这焦虑症，但是我们去找到不同类别的焦虑它的共通点，然后去发展治疗，所以这个书的内容是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焦虑症。
1: 说到焦虑症的话，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哦，一听就会觉得说，哇，完蛋了，当这个孩子有焦虑症，是不是从那么小就要开始服用药物？对，因为大人的话一定会是用服用药物的方式来让自己镇定嘛，因为很焦虑啊，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小孩的部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因为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你最大应该是拉到11岁对不对？
0: 这个可以适用5到啊，对，案例是有到11岁。那这本书主要设计的是5到12岁，就是小学的年纪，那可是年纪更大，就是13岁以上或是5岁以下，这本书都有不同的章节，有后面有两章是特别在年纪比较大的孩子怎么做修正，然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怎么做修正，所以还是可以部分适用。
1: 那他们一定要服用药物吗？
0: 就是焦虑的话，他等于是他是很多精神疾病的等于是早期的表现这样，那所以常常是焦虑的时候是只要心理治疗就可以。好，所以就只要心理治疗，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诊间找心理师做治疗，或者是家长学一些技巧，在家里面可以去练习，然后可能家长有心理师的或是我们治疗师的协助，然后去练习，这些都会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服药。那在国际里面的医疗准则，第一线都是心理治疗
1: 哦，
0: 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那这本书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去设计的。那真的没有效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地区没有办法得到心理治疗资源的时候，才用药物。
1: 那所以比较少数吧。如果是在这个地区没有心理治疗，
0: 就是心理治疗资源可能是比如说排不到
1: 哦，
0: 可能是没有刚好没有治疗师专精于这方面的治疗。对，有很多种可能。
1: 哇，真的哦，我以为像这样的状况，应该会算是系统上蛮完整的，就是各个国际上。
0: 所以就是像台湾或国际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就是焦虑或是很多其他精神疾病就诊的比率非常非常低。对，那焦虑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没有办法辨识焦虑。
1: 对，确实對
0: 会觉得说，这个焦虑可能长大自己就会好。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他就是因为他很畏缩，他不愿意上学，不愿意去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就觉得他不乖，他故意很叛逆这样。所以并不知道他其实核心是他害怕或是他焦虑。对，那另外就是焦虑本身会起起伏伏的，比如说可能
1: 时好时坏吗？
0: 对，或者说4、5岁分离焦虑，可能一两年好了，然后之后可能社交焦虑，可能几年之后相对好一点。
1: 哦，你说它会改变哦。
0: 对，那后来可能青少年又有恐慌症等等，那有时候就觉得说，那可能两年之后好了，那就算了，那就可能以为他好了，可其实他可能会有下一个焦虑。
1: 而且更何况孩子在成长之后到青少年时期更不容易跟家人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变成说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意识到他有些状况。
0: 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先从小学生开始做起，是因为现在小学生这个年纪家长还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小孩一般的表现也是比较单纯，如果焦虑的话可能就单纯焦虑，可到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他可能跟家长的这个心理距离已经比较远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并的问题，比如有些青少年开始有忧虑啊，更有忧郁啊，然后或者说用药啊，或行为的问题，那时候再处理就会比较复杂。
1: 是，
0: 对。
1: 那我因为我今天这一题，我是说小朋友啊，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可以慢慢观察出他的个性。然后也就是说我要大概到他几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真的可能有这个儿童焦虑的问题，我要带他去就医，去看看心理治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0: 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婴儿期就会有气质， 就会发现每个婴儿其实都不同。
1: 嗯，
0: 对，那焦虑的孩子常那个气质就是比较敏感，所以有所谓的高敏感。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可能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可能睡眠会比较不安稳，可能情绪反应会比较大，那可能对于新事物都比较退缩，等等。好，那这些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可能在未来。

0: 产生焦虑症的几率就比较高。
1: 可是因为像刚生小孩的时候，妈妈很多妈妈都会说，哦，这个我小孩有分离焦虑，那这个就应该去看医生了吗？
0: 就是只要焦虑影响到生活，然后家长用他们既有的方法，然后就是都很困难去克服，就可以来看医生。所以学龄前就是像早疗的概念，就是说，哎，发现孩子的发展，不管是情绪发展，就包括焦虑，或者是动作、语言等等的发展，有比同年龄慢一点或是不一样，就可以去评估。
1: 是，
0: 那但就是如果说这个学龄前常常是有时候正常的这个发展上就会出现焦虑，比如说一岁很多小孩就会出现分离焦虑，
1: 有可能要去上学或是托婴之类。
0: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一阵子就好了，那在学龄前是不一定要就医，但是到小学的时候还出现明显的焦虑，而且影响到生活，那可能就要就医。因为小学的话比较容易变慢性化，就是说焦虑比较容易变成长期的问题。
1: 哇，真的是养育小孩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杜恩年医师，他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临床心理学家由凯西跟露西两位呢心理学家来陪大家引导孩子重拾生活主动权。那这本是由我们杜恩年医师所翻译的。好，刚才呢问了医师说，其实孩子到底大概在几岁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他的个性，还是说，这个长大之后可能会有改变？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要家长的用心观察。那刚才在广告期间也跟医师在那边聊说，其实现在小孩的状况，像我们刚才说的过动症这件事，发现真的好像很多。
1: 对，
0: 然后甚至连网络上面，我最近有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研究这件事，说什么哦，原来我有 ADHD 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我小时候不知道。对，
1: 我在英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儿童心智科门诊的时候，来的大部分都是过动 ADHD，那可能比率可能占了至少30%，那可焦虑非常少，焦虑可能不到10%。可其实

0: 所有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两个比率都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都差不多，大概都7-8% 这样子。嗯，哦，对，所以应该是要差不多啊。英国就反过来，
1: 嗯，
0: 英国我们在英国的儿童心智科门诊，还有那个心理治疗诊间，哎，大部分是来自焦虑，那过动症的就相对很少。对，那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可能有文化的因素，就是。
1: 哦。
0: 疾病可能有它基因的因素，
1: 是。
0: 但是就医本身是有文化因素。对，那可能在东方文化里面比较在意，不管整个环境比较
1: 哦，
0: 在意行为问题。对，
1: 对，
0: 所以行为问题那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0: 对，啊，但是情绪问题呢，那可能是个性，可能是自，就
1: 哦，
0: 大家会觉得这是可能是个性，这个是
1: 对，
0: 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不需要去看医生。对，那但是在西方就反过来，反
1: 嗯，
0: 而他们碰到行为问题，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求助。对，那如果是行为问题，他们觉得说那就改变环境，这样。
1: 哇，确实诶，就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0: 对，
1: 哦，
0: 那其实这两个疾病都是最常见，而且
1: 好，
0: 应该都是可以有好好的治疗，只是他们的治疗的顺序有点不一样。就
1: 嗯，
0: 是过动症跟 ADHD 比较治疗第一线是药物，
1: 嗯，
0: 然后辅以心理治疗。那
1: 嗯，
0: 焦虑的话就是心理治疗，那如果效果有限的话，才辅以药物这样子。
1: 嗯嗯嗯。但我们今天这本书籍就是是专门是探讨焦虑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同医师你会再出一本跟过动相关的呢？
0: 我有想啊，因为我其
1: 嗯，
0: 实在诊间有自己发展出一套过动ADHD 怎么样帮助家长的，对，因为我自己对于不同的儿童心智科的状况，怎么样帮助家长在家里去实做所谓家长主导的疗程是很有兴趣，
1: 嗯，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可以。帮助家长等于就是家长学到之后，他未来小孩一有问题就可以
1: 嗯，
0: 去试做，
1: 那
0: 对，
1: 我想问一下杜医师，因为你从2016年开始当主治医师嘛，
0: 是，
1: 现在已经2026了，10年过去，然后中间你有到国外去，就
0: 对，
1: 是
0: 去英
1: 进
0: 国，
1: 修，你回来之后，你有感受到台湾在爸妈父母带孩子去就医面临的状况有跟10年前不同吗？或是有
0: 我
1: 观
0: 觉
1: 察
0: 得。
1: 到其他的差异？
0: 我觉得现在家长更主动，就是
1: 哦。
0: 去学习，然后去找资料，
1: 嗯，
0: 然后对，我觉得然后去帮助孩子，去找方法帮助孩子，那这10年来，但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儿童心智科的资讯越来越接
1: 充足
0: 受，
1: 了，对。
0: 所以好像就是有可以接受的人更多，
1: 以前早期听到孩子要早疗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父母会很担心，而且甚至会想说，这样子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孩子未来，像我那个年纪，小学还有一个叫做资源班，对，那通常会到资源班的同学，其实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标签，这是一个社会的眼光嘛。那以前小时候听到早疗，都心里想说，哇，怎么会？会需要到早疗啊，等等的，然后又会觉得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很奇怪？这样同学是不是跟他相处上一定会有沟通上的难度啦？等等，就会自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那然后到现在哦，其实哦，其实不瞒您说，其实我小孩最近要早疗，对，可是那时候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又说他还不到 ADHD 的状况，只是就是专注力不集中。然后有说，现在普遍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对。但我就会想，到底是哪个环节会有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我后来回到就是公司，就跟其他的同事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心里想的是，第一个是现在少子化，所以家长们会把很多的精神放在就是孩子身上，然后去非常注意他的所有行为，包含学校老师，因为学生也少了，所以他更能够看出这个孩子。诶，大概因为我小孩大概4岁左右，但。
0: 跟我小孩
1: 哦，真
0: 同
1: 的
0: 年，
1: 真的吗？
0: 对。
1: 可是我大概他3岁左右的时候，老师就有提醒我说小孩有些可能就是会跑来跑去，然后他觉得事情很无聊，他就走了，就没有合群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一直到今年，我们才真的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做先做评估啦。对，我们那时候就带去北医做评估，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会一直在去反省自己是。 到底是我太小给他看手机了吗？还是因为其实我。

0: 我给他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吵或闹，就是给他看一下平板，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吗？就我有很多的开始去反省自己啦。对对对，
1: 就是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有反应，就是当孩子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0: 对啊，
1: 对，然后或是说，哎，可能发生了什么才会造成这样？
0: 还是饮食上我给他多吃了什么东西？
1: 对，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就是在现在欧美会把这个不管是 ADHD 注意力比较弱的、比较好动的，或是社交比较退缩的，那或者说甚至雅思的孩子，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神经多样性。
0: 神经多样性
1: 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孩子每个孩子都不同，所以这只是孩子不同的其中一个面向。就像有些孩子很外向，有些孩子很内向，有些孩子就是比较好动，有些孩子就是比较静。对，那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些孩子是Windows， 就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是 Windows，有些孩子是 Mac，对，那但现在 Mac 越来越多了，对，那以前的话那个 Mac 很少，对，所以是很特别，但是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有些孩子学讲话就比较慢，有些孩子比较快，那有些孩子的那个前额叶发展就是他的注意力就比较快。所谓的刹车系统就比较快，有些孩子就比较慢，但是那个慢不代表一定是疾病，因为刹车比较慢的孩子，他可能很有创造力，他可能很敢冲，对，那可能很活泼，这样，对，所以就是除非如果他这个特质跟他的环境出现的状况，比如说因为他这个不能够专心，所以严重影响到学习，那个时候可能才需要帮助他，不然就是他的一个个性，就是他的一个特质，这样。
0: 像我自己回家跟我妈讲说，哎，那个老师说他在学校怎么样，怎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家里的长辈啊就会说，啊，老师就教的无聊啊，所以他才会走掉啊，说，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检讨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玩，所以他的孙子没兴趣才会走掉，所以不是孙子的问题，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就是长辈他们。我相信他们就疼孙子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也会相信说我自己的孙子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进行什么早疗啊，干嘛还要去就医啊，你甚至我还有听到有人说你带他去看医生就代表你认定他是这样了，对，你应该有听过类似的状况，对不对？
1: 好，多一个人来去澄清孩子的状况，有时候也会有帮助，
0: 对。然后我就在准备问题上面，我就在想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双薪家庭，所以长辈在带孙子或孙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在这部分这教养上所注意的事情，有没有医生你这边可以跟，像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收听的大哥大姐他们可能也在喘孙呐，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跟他们提醒的部分呢？
1: 对，这刚刚有问到这十年来觉得有台湾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从我的诊间去出发，我就是感觉小孩是明显的变忙了，对，就是说安亲班待的比较晚，然后甚至寒暑假暑假可能都还要去安亲班这样，对，那家长也很忙，
0: 对，
1: 所以就变成说一个是他们相处的时间但比较少，那然后另外就是很多时候需要隔代的帮助，这样，
0: 对，
1: 就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包括我们小孩也是阿公阿妈的帮助很多，对，所以才有办法安心的上班这样。对，那我觉得阿公阿嬷的爱跟支持，还有他们很常是很平稳、很chill的，可以去照顾小孩，这是很令人敬佩。那可能就是当小孩有不一样的状况需要帮忙，比如说焦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爸妈或者阿公阿嬷都需要学一些新的技巧，去帮助孩子。那只是说有时候阿公阿嬷的那个学的管道，就是我需要稍微做调整一下，譬如说爸妈的话，我在诊间就可能会跟他们请他们留 email， 然后我就寄一些讲义啦，或是网站啊，或是书给他们，那阿公阿嬷有时候没有 email，
0: 对，
1: 就变成需要准备讲义这样，或是要请他在现场教他们怎么申请一个 email 账号，
0: 真的假的？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是不是？
1: 然后再跟他们讲，或是请先寄给他们的孩子，然后再请他们孩子印出来 来给他们，等等，就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媒介。

0: 对，那但是他们照顾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很多阿公阿嬷学的也非常认真。对，他我们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做早疗的时候会请家长在家里试一些技巧，比如说对自闭症的孩子或等等，那会请他们拍影片，那他们就拍得特别认真。对，
1: 因为我相信在不同的世代所接触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尤其是阿公阿嬷在早期的环境当中资源不可能像我们那么多，甚至焦虑症是什么他可能有些还说啊，就是你想太多，确实是想太多，但是已经影响到心理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有需要看医生吗？每个世代去接触到的东西不同。那像刚才医生你提到说有些阿公阿嬷愿意为了孙子然后去学习这件事情是让人相当敬佩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还是希望，我觉得除了医师学校之外，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系统，也希望大家可以的话你看看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好，那书中除了说跟大家来分享说，先了解焦虑有分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孩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以及我还有看到一个是对孩子的奖励机制。对，是这个部分，哇，这个部分我超级有感，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小孩子做对的事情，你是口头的称赞就好，可是当他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再一次的拜托他，他不做就是不做，可是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小孩从阿嬷家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诶，阿嬷怎么那么好的去就是叫他做事情，因为阿嬷都会后面补一句说，你做这件事我带给你一个礼物，
1: 对，
0: 然后当我没办法拿出那个礼物的时候，小孩就不想理了。对，这件事超级头痛的。
1: 对，很多很多爸爸妈妈也很头痛这个。
0: 对，
1: 就是大家的那个奖励啊或惩罚的标准不一致。
0: 对
1: 对，那但是对焦虑的孩子，奖励是很重要的。因为奖励的话就是
0: 给他信心吗？
1: 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要奖励在他平常

0: 较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奖励他平常就做得到的事情，反而会让他动机下降
1: 啊，
0: 因为本来他就可以做了，然后现在有做了就有奖励，那我就要做不做，看你要不要给我奖励这样。对，就是那但是他平那所以就是他平常需要努力一点才做得到或者做不太到的事情给奖励，那奖励就会让我们有动力，
1: 对，
0: 那动力就是在脑部就是多巴胺可以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毅力去做完这个事情。
1: 我们来一个具体一点的表现好了，比方像孩子那个放学回家把自己那个鞋子放好，这要给奖励吗？
0: 诶，如果他有能力做好的话，那就不一定要给奖励。
1: 这个奖励是我口头称赞也算是吗？
0: 就是反而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十次里面就大部分都没做到，那可能有偶尔会有一两次做到，那反而是要在那一两次去称赞他，去肯定他，就等于看到，因为他等于是他很少用到那个注意力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偶尔做到的时候就像是有时候用到不熟悉用的小肌肉，那我们去肯定他的话就会记得说哦，就是这个感觉，啊，当然因为家长是他最爱的人，所以家长看到他的努力跟肯定是对他讲是很重要，只是我们要肯定的比较具体，对，因为什么东西很棒，妈妈觉得很开心，或是妈妈觉得你真的很棒，这样
1: 只要口头上的去赞美，其实这件事情算是奖励机制的一环，对不
0: 对？那小事的话可以先用自然后果或自然奖励，所以自然后果就是比如说他因为鞋子没放好，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放好了他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比较快做什么事情，做他喜欢的事，对。
1: 好的，我想这里面书中里面我其实有一些那个有一些标签是要想要问医师的，比方像是呢这边有提到一个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就是小孩其实他们在焦虑的同时有些是比较隐性的，他可能是自己脑海里想很多，自己在恐惧然后畏缩，那有一些是真的会直接表现出来，那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你好像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图表的方式去让家长可以很快的去有点像是直接像走迷宫一样，现在这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去进行，对，小孩现在大哭，那你可以怎么做？也许是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好，那在这里的话，医生，你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如何去做运用呢？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很忙，我是家长，我没有办法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你会希望家长如何去运用这本书？
0: 就是前面几章就是介绍焦虑，可能就是可以。快速看一下现在自己小孩的状况是不是符合书上讲的，对，那中间就会有几个步骤，从第二步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对，那个就可以一步一步按照书中的步骤做，这样，对，那如果说时间很赶的话，那就是可以先参考那个他的学习单，这中间有些表格，对，那就可以试着填看看，譬如说第一章就是有怎么样设目标，对，那就可以按照书中的范例跟原则去帮孩子设一些目标出来，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怎么那设目标出来之后，就是可能看说孩子什么时候会害怕，对，比如说我们设目标出来是他碰到长辈要打招呼，假设是这样，那当他发现碰到长辈他没有办法打招呼的时候，后面就是用问的方式去问他说他有没有害怕什么，这样啊，或者说他碰到一些黑的地方他不敢进去的时候，那问用好奇问的方式问说他可能想到什么，对，那还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说，可能他背后的害怕可能是黑的地方可能会有怪物跑出来把它吃掉，类似这样，那我们就知道说那后面我们就要让他去尝试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对，那所以这本书比较蛮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家长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会列出来，那可以怎么解决，譬如说问的那一章就是叫试试看的想法，那家长常遇到问题就是孩子不说，
1: 对，
0: 问了他就不说，那就会有一些建议的方法，譬如说就是乱猜，用猜猜看，对，然后甚至猜得很扯都可以，对，那有时候猜了小孩就说不是啦，其实是怎样，
1: 他就自己说了，
0: 对，那也那有时候就是可能在当下他讲不出来，可能有某种原因，比如说旁边有别人在啊等等，所以问看孩子没讲出来没关系，因为他害怕的事情会一直遇到，下次碰到再问问看，只要我们抱着好奇问，然后

0: 孩子了解我们，感觉我们在想要了解他，他会慢慢说出来。这样，
1: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那今天是由杜恩年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医生，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像你提到焦虑症这些啊，就是像我们书中提到焦虑嘛，很多时候是小孩的天生的一个特质、气质，然后在心里面可能有这样小小的一个发芽这样子。那我很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些小孩的焦虑其实是后天就是家里面环境对他的教育的影响让他衍生出来的？
0: 就是身心状况大概都是先天加后天，就是说他基因有这个体质，有这个比较敏感的状况。那后天的话，可能有遇到一些压力，可能遇到一些事件，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去引发那个焦虑，这样。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后天的部分，但有时候实际上遇到比如说霸凌，因为霸凌就影响到他就拒学，那这个也是后天造成的焦虑。对，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书中，就是如果是想象的焦虑，就是说预期比如说黑就会有怪物出来，这种那就会有这个所谓阶梯计划，就是这本书其中一章，去教我们怎么样去渐进式的帮孩子设阶梯目标，然后去渐进式的克服。那如果是实际上的那个事件让他焦虑没有办法克服，那书的另外一章叫问题解决，就是教孩子，教家长去引导孩子去怎么脑力激荡，去想出方法去解决。对，那这些都是帮助孩子能够有一天可以学到这些方法，然后当他们离开家自己独立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为自己克服焦虑。
1: 哦，就是这个方法是可以带到未来，可能已经大学要去外地念书或什么等等那么久吗？
0: 对，
1: 对。那我想问，就是在家长教育这一块啊，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我看完这本书，我突然都会想到说，小时候我的爸妈是怎么教育我的。比方像我可能不敢做什么事，他就会说，啊，你就去做啊，就是他也没有想要多问说你是不是害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担忧。我觉得华人教育好像蛮多都是这样的状况，甚至有一些可能是爸爸对儿子，爸爸就会觉得男生就是要有男子气概，你就必须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就是你这样就很不 man 或者什么，但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我不，其实我都不太觉得这个是鼓励啦，我都有点像觉得在逼小孩。我不知道医生你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类似的一些个案经验？
0: 对，就是所以在就是亲子，我们是帮助家长去了解孩子的焦虑，然后帮助孩子克服，但是这个都需要亲子对话。对，那我们在那过程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他可能从来没有好好的跟孩子亲子对话，就是讲情绪这件事情，可能会讲生活的其他事情，那但是没有真的去问过孩子害怕紧张。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东亚文化可能都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现在在把这个英国的这个治疗把它引进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需要更多的引导，然后更多的这个去有范例去教家长一步一步的怎么跟孩子对话，这样。对，然后去讨论情绪。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
1: 听起来不只是孩子要去学习，是家长，最重要是家长要去懂得怎么跟孩子对话。
0: 所以就发现这一套疗法其实对家庭的帮助可能更高，对于台湾家庭，因为我们在实际上做，除了孩子的焦虑进步之外，他们亲子关系也有改善。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家长也因为他更了解孩子了，所以就更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因应这样。
1: 哇，我觉得心理治疗这一块真的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伟大的一门课啊。那过去有很多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有我们身体出了可能外在出了状况，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在已经生病了，然后不自觉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那从小呢，你如果关注到家中的小朋友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建议是真的可以带去给医院评估一下，就算没有，诶，那就也很好，那有的话我们可以积极去做治疗。这本书最后的指南，医生你跟大家说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对不对？
0: 对，所以坚持下去就是当家长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试这些技巧，一开始可能会不确定怎么做，当然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又不同，所以有时候就是边做要

0: 边修正这样。那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当读完这本书，或者是我们的在线上课程就是结束之后，家长持续的试，就孩子就会持续进步。
1: 嗯，
0: 那按照研究，就是这种家长主导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那孩子都会一直持续进步。
1: 哦，
0: 对，那一年之内，常常家长都已经读完书了，或者是已经结束线上课程了。
1: 嗯，
0: 可孩子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然后这个效果可以持续到至少3年到5年。对，所以就是家长学会之后，其实孩子可以受益是很久的。这样，
1: 主要医生，你主要会觉得是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吗？
0: 对，对，因为就是说，因为家长已经学会，然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有状况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去运用这样子。
1: 哇，好，这本书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对于克服孩子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其实你也很想要去了解，即便你今天你孩子没有，他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但也许你看完这本书，你可以先自己在家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尝试，第一步先跨出去嘛，对不对？这本书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杜恩年医师，医师最后有什么要提醒听众的吗？
0: 就是这本书它过去是在英国的疗法是家长看这本书，然后每周会有跟治疗师讨论这本书的内容，然后怎么样应用，
1: 像课本的概念吗？
0: 就像一个工具书的概念这样，只是在那这个疗法是在英国被实证的，所以这本书的技巧是都被实证。但是如果这本书在用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到孩子，那当然很好。那如果说用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或者说孩子有进步，但是有时候有卡住，那都可以去诊间或者找心理师或者儿童心智科医师，去讨论这本书的内容，说我们在用哪一些技巧。对，然后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1: 当然最后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哦。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杜恩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与孩子一起克服焦虑。谢谢医师，
0: 谢谢思安。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17号礼拜一早上的6:02，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首先呢，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张宇所演唱的《小小的太阳》。

来自张宇的歌曲《小小的太阳》，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了。尤其是在夏天哦，这个太阳呢非常的炎热，已经不是什么小小的太阳，基本上就是大大的太阳，可怕的太阳。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啊，除了多补充水分，其实另外哦，我们常常都说防晒非常的重要。那但是通常说到防晒，我们都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皮肤，就擦脸部的防晒啊，身体的防晒。

好，但是呢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眼睛的防晒，尤其如果大家现在出门，大部分如果是用机车来代步或是开车，机车或开车这种通常是大家通勤的工具嘛，那可能也是很多人出门的一个方式，交通的方式。但是呢针对这样的交通方式，医师有特别来提醒大家，好像每天很平凡的日常，其实呢慢慢慢慢你都可能对于你的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太阳很毒很辣，对于你的眼睛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产生。虽然有些人会想说啊，我是有戴那个安全帽啊，我的安全帽是有遮住眼睛的，有保护头部的，还有什么那个有些安全帽的罩子是深色的嘛，好像有防晒，这个真的够吗？其实根据眼科医师特别来提醒大家，夏天的阳光呢其实带有非常危险性，威胁性极高的紫外线，如果你是机车骑士，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之下呢，你的眼睛水晶体你会加速它的氧化跟混浊，同时也是导致白内障提早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呢，紫外线还有可能会引发翼状褶片，导致说你有黄斑部病变增加的几率。所以其实这个当然不是你一照你一晒就会出现的症状，紫外线这种东西对于人体来说最可怕就是它的累积性，就是它是一天一天累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对于你的眼睛造成危害，可能一开始前期你不会有感觉到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伤害是这样层层堆叠上去的，真的到了发现之后你就会开始惊讶，想说天哪，居然发生这么危险的事情，我现在到这种严重的程度才发现。所以这个大家出门在外要特别小心哦。那到底骑机车的骑士呢要怎么样来保护眼睛，眼科医师特别提供四个重要的配包措施，防护措施。第一个呢就是你还是要比较偏向物理性的装备啊，就是你可能要戴抗 UV 的太阳眼镜或是安全帽的镜片，都是具备抗 UV 的功能，才能为眼睛呢建立第一道的防线。第二个就是选用包覆性的镜框，包覆性比较好的镜框啊，它其实同时还可以阻挡强风，或是说有时候在路上骑车一些落尘跑到眼睛里面，那一样呢其实对眼睛的保护效果也会比较高。再来呢还有如果你眼睛就是在骑车之后觉得好像有点干涩，有点不舒服很干，其实呢可以适度的来点人工泪液做舒缓。那记得你觉得眼睛很痒很干的时候，不要千万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很怕呢越揉可能就会出现像是你眼睛眼角膜破皮啊这种状况发生，这个其实真的是蛮麻烦的。那如果你眼睛真的有出现像是红啊肿啊痒啊有用异物感啊，其实最快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尽快的来寻求专业的医师协助，不要想说我忍一下就过去了，其实很多时候的症状呢它不会因为你忍下来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大家在眼睛上面的健康呢千万不要忽视哦。我们都说是灵魂之窗，少了眼睛这个器官哦，对于生活上面来说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在这里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如果平常出门在外是选择用机车来代步的，在眼睛的照顾上面也要特别的来注意跟小心咯。

来自张清芳的歌曲《认真的眼睛》。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补充一个关于眼睛健康的资讯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日常，就是在一起床的时候，早上一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你的手机，不管你是要调闹钟啊、关闹钟，还是你要回讯息，还是你要滑社群平台，很多人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开始滑。那专家就特别表示啊，这样一起床你就看手机，这种习惯呢，可能你会让你的眼睛哦一早就开始疲累，甚至导致一整天都是很干痒、很干涩、很酸痛。主要是因为哦，当我们刚起床的时候，眼睛从极度放松到你马上近距离的看手机，这个眼睛呢就马上你又让它处在很紧绷的状态，眼睛周围的肌肉冲击太大了，从极度放松到极度紧绷，这个很迅速的这样的切换呢，容易让肌肉突然的增加很强烈的疲劳感受。再来还有就是泪液还不够滋润就强迫上工哦，你刚起床的时候泪液还没有完全的分布均匀，所以眼球表面相对是干燥的，那这时候你又马上看手机，其实呢真的就是更加容易造成眼睛干涩不舒服的状况。那或是你一早起床啊，可能房间的光线还没有到太亮，那眼睛遇到这种突然发亮发光的情境呢，瞳孔是需要快速收缩才能适应明暗的变化，这样长期下来也会增加眼睛的疲劳度。所以刚起床要怎么样来保护眼睛呢？第一个就是你起床不要马上看手机，不要，建议至少你等个10分钟到15分钟。那起床的时候最好就是让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不要一打开，一起床就打开手机盯着荧幕看。那看手机之前呢，最好也可以先多眨几次眼睛，或者是说适度的热敷。

0: 帮助泪液这个分布的更均匀，以及开灯的时候也是慢慢的从暗到亮来做调整，每天呢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让眼睛慢慢的开机，对于眼睛的疲劳程度呢可以降低很多。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来自孟庭苇所演唱。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20，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接下来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关于药品的保存，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身上都会吃很多的保健食品啦，或是说本身的药品，有些慢性药啊，或是说本身疾病的药品可能就有很多种。那你说要吃药又要吃保健品啊，每一天都要吃很多颗的药，觉得不飒飒。所以我相信也是会有人就是分装，就是拿那个药盒来分装，把它呢全部都是依照你要吃的时间轴一格一格的来放好。啊，这样的行为其实真的算是蛮方便，然后也很聪明。但是、哦、很重要，但是呢要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虽然看起来很方便很聪明，可是如果你全部把药品啊保健品啊全部都混在一起装，有时候可能会让药品失去它可能原本的功效，或是有一些麻烦产生。这部分要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哦。首先呢、啊、就是大家如果你拆装的这个药品它本身就是放在铝箔的包装里面，就是现在不是都会有那种你要把药品一颗一颗推出来那种铝箔的包装，这种包装呢其实算是药品的防护罩。所以当你这样子拆装之后，你把药丸推出来打开来离开了这个铝箔之后，对于药丸来说它有点算是进入

了失效的倒数计时哦，因为拿出来啊，它其实就是更容易软化哦，就是受潮软化。那因为台湾天气本来就很潮湿嘛，如果药丸暴露在这种非真空的环境，非常有可能受潮软化。再来还有就是铝箔这个包装，它为的就是要防光线，好，因为很多的药品它其实是有畏光性的。那原厂如果它本身出厂就是用铝箔来包装，为的就是要避免光线。那如果你提早把药丸打开来晒太阳，其实有可能哦，药物的成分就会分解失效了。那另外呢，如果你把很多药丸全部放在一起啊，其实也会有一些隐藏的风险，例如说可能会有很多碎屑跟细菌的产生，因为你把好几种不同的药丸全部放在同一个格子里面，药丸在盒子里面，如果你又带来带去或是说拿来拿去啊，可能呢就会因为摩擦产生一些碎屑在盒子当中。那如果你的药盒又没有天天洗，其实里面真的很容易累积大量的细菌，造成药品的污染产生。所以这个你不是单纯说有把药品好好的分装好，然后你每一天都有按时吃药，这样就是很健康的。其实同时还要注意到药盒有没有清洗干净，你的药品呢有没有正确的保存。那药师是特别来建议啦，不是说你不能分装，因为分装它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帮助很有效，怕大家忘记或吃错的举动嘛，就是提早做好准备。但是呢，通常药师会建议大家分装，大概你就是一次分个一天到三天的分量就好。好，剩下的药品呢，它应该还是要乖乖的待在它应该要留在的包装里面，例如说铝箔的包装当中啊，等到你真的要吃的时候再剥开来吃。所以还是可以先分装好，但大概就是你就准备一天到三天，这样子会比较保险一些。药师也有特别来提醒哦，保护药效跟按时吃药是一样的重要哦，你用对的方式来保存药品，才能够确保每一颗药都有发挥到它真正应该要有的功效。好，那如果你是说你拿开，就是当你打开药盒啊，发现里面的药丸摸起来已经有一点黏黏的，有一点软软的哦，这种药呢就不要吃了，就最好就不要吃，因为有可能你吃下去反而造成健康上面的危害。所以这个药品的保存哦，其实有一些撇步是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前一天到前三天来去做准备，这样的效期呢对于药品的保存会比较适当一些些。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唐娜所演唱的《解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唐娜所演唱的解药。时间来到早上的6:29，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呢，想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健康话题其实跟洗脸有关系。洗脸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那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还是要做的事情。那关于洗脸到底该怎么洗，对于皮肤的保养比较好啦，清洁的程度比较干净啊，其实真的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光是你说洗脸好，洗脸的水到底该用冷水、热水还是温水呢？还是常温水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在清洁上面呢，也有另外一派人是说，我们早上呢就不要用洗面乳来清洗，晚上清洁就好了，早上不需要到用这么强的清洁力等等的等等。真的好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养哲学啦。但是你说洗脸到底是冷水好还是热水好呢？其实这个皮肤科医师有一些特别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到底该怎么样会比较保护到皮肤，然后做到正确，然后以及适当的清洁。根据美国皮肤科学会会建议大家洗脸还是用温水比较适合，因为洗脸除了清洗你脸上的油脂、汗水还有脏污，其实更重要的是保护皮肤天然的保湿屏障。那如果你是用温水，比较接近我们的体温，再搭配温和的洗面乳，这样同时呢就可以清洁又能够降低刺激，是最理想的方式。那有些人害怕用温水或是温度比较高的水，就是觉得说天哪，我好像把那个毛孔都打开，我会不会洗久就变成毛孔粗大，所以就会用冷水来洗。那冷水也会有人觉得说好像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降低这个脸部可能有浮肿啊水肿的情况。那部分的研究也认为说用

用冷水来清洗，能够减少油脂的分泌。但是同时呢，冷水它的清洁效果比较差，所以比较不容易清洗掉脸上多余的油脂，或是说你有上防晒啊，有上这个化妆品啊，其实有可能对于敏感肌来说都可能太过的刺激。那有些人就是会用热水啊，这热水呢是更不适合的，因为你用热水来洗脸，你会洗掉皮肤的天然油脂，那就会破坏掉了皮肤的屏障，你就越洗呢皮肤越干燥，越容易脱皮，甚至还会刺激皮脂的分泌，反而更容易出油啊，长粉刺啊，长痘痘啊，甚至呢也有研究发现高温有可能就是造成皮肤老化跟皱纹形成的一个风险之一。那另外呢，在洗脸上还有一些 NG 的行为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过度洗脸哦，如果你一天当中哦洗脸洗好几次，可能容易破坏掉皮脂膜，让皮肤呢越洗越干燥，越洗越油哦，都有可能。所以洗脸呢刚刚好就好，不要强迫症发作。再来还有就是保湿跟防晒也是非常重要，这个不要单纯觉得说是为了爱漂亮，其实最重要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哦。这个不光只是我们的表面皮囊，对于你的舒适程度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包含上是保湿跟防晒，因为清洁它只能算是保养的第一步，但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晒跟保湿，其实紫外线啊或是说干燥的情况会让你的皮肤呢看起来更容易老化，然后当然干痒啊这种状况对于你的脸的肌肤来说也很不舒服嘛。好，所以这个 NG 的行为呢总共有几个，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过度的洗脸，或是说忽略了保湿跟防晒，以及用太热的水来洗脸，对于脸部呢都是很大的伤害，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更多健康资讯咯。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呢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就在今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家电的知识，好，这个怎么样用会比较安全，不会列入到这个不小心造成火灾的情况呢，以及其他健康的生活知识哦。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来跟大家做分享。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作品，这一首呢叫做《我和我自己的影子》。

时间来到早上的6:25，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家电的使用要怎么样来注意一下哦。诶，因为呢，最近我刚好在网络上面啊，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太太哦，在分享说她的老公呢，要使用快煮壶。诶，但是呢，有点生活白痴呢。她老公呢，就是要用快煮壶来煮热水。但因为通常快煮壶不是都会有那个底座吗？就是会有充电插电的那个底座，靠那个底座来加热嘛。可是她老公哇，真的是突发奇想，把快煮壶直接放在 IH 炉上面啊、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呢，就导致说 IH 炉跟快煮壶的那个接触面整个都是坏掉了，就有点烧起来、哦、快煮壶也烧掉了， IH 炉也烧掉了，所以等于是说呢，两个东西都报废。就是快煮壶报废可能还好处理啦，但那种嵌入式的 IH 炉呢，非常的麻烦，还要特别来报修。所以太太就非常的受不了，就发文抱怨，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还能再更扯吗？所以呢，就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过呢，在基本的这个使用上面，安全性也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部分啦。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很简单，但是是容易不小心就是误触的使用NG 行为哦。根据呢这个部分，台电其实有整理出来快煮壶的四大 NG 行为，希望

望呢能够让大家避免会有烫伤、触电、火灾的风险。这样细算下来，其实有一些妹妹嘎嘎要注意哦。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不可以弄湿底座跟壶底，因为快煮壶主要是透过底座插电来煮水嘛，所以要确认在使用前壶底呢跟底座有没有是干燥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哦。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啦，因为通常快煮壶就是要煮水嘛，那有时候就是不小心把水倒到壶当中的过程，就是会弄得这个水壶啊湿湿的啊，很多的状况。所以如果大家不小心哦，真的蛮容易会湿湿的又插在那个底座上。好，所以在放之前呢，一定要确认说是不是都是干燥的状态。至于在清洗方面呢，也要记得，因为在那个底座接触面呢，其实是有一些构造是会怕水的，所以不能直接我整个拿去用水冲哦。好，我也不能直接泡到水里面来刷洗，要避免壶底跟底座进水导致短路跟故障的情况产生。好，所以要比较幼小一点啦，要小心一点来刷洗来清洗这个部分。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可以先通电再加水，不可以先放在上面再把水倒进去。通常呢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快煮壶在接电源之前应该要先加水，避免壶内空烧的情况导致故障或是起火的危险。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大家要注意，就是有时候那个水壶啊你空的放下去，会觉得说诶，我等一下来加水啊，人生就是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可能就会忘记忘记要加水啊，壶已经在烧了，就会导致不小心空烧的状况。好，所以要记得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先加水再通电。还有呢，要避免延长线的使用哦，因为呢快煮壶是高功率的家电，其实就是跟电锅跟微波炉跟烤箱是一样的，所以会建议大家用专用的回路插座。如果使用延长线，很可能会导致用电超过负载的情况咯。好，所以这个延长线也不要接得乱七八糟的，这个不只是快煮壶上面的安全考量啦，其实在延长线的使用上面不要这样接得乱七八糟是比较好的，不论是接什么电源都不要这样做。那再来呢，还要记得一个口诀，就是不用不插，不使用的时候记得要拔除插头，不要插着插头，并且定期的来清洗快煮壶，将壶内的水垢来清一清，用起来更卫生，更省电。这个呢是在家用方面，如果有使用到快煮壶，或像如果有去到饭店，很多的饭店都会提供快煮壶嘛，要来使用的话要记得这个安全上面的考量啦。不过我觉得使用到饭店的快煮壶啊，大家也要记得那个先清洗一下呢，或者是说也不要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就看过，曾经有新闻啊，就说啊有这个旅客到饭店来住的时候，结果在快煮壶里面给人家煮自己的内裤，我就觉得真的是不要这样做呢，因为那个其实就是公用的东西，你不会希望使用到人家煮过内裤的快煮壶，同时呢这个也不要这样子做啦。好，那另外这个是卫生方面嘛，那安全性考量，在锅内煮这种东西其实也很容易烧起来，好，所以大家真的要多有一些公德心啦，然后也要注意一下安全的部分。那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市面上的快煮壶有很多种类型嘛，不论是品牌上面啊，功能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啊。这么多到底要怎么挑选才是最正确的呢？根据这个部分哦，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高雄分局曾经就有来分享说，快煮壶的选购跟使用指南，在挑选快煮壶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重点，大家就可以买到比较有保障的快煮壶啦。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确认说它有没有商品检验标示。商品检验标示的商品呢，这个是比较有认证的。
再来第二个就是

选购时要先确认一下厂商的名称、地址、型号、规格，这些标示有没有清楚，因为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才能明确的找到厂商嘛，才能明确的找到这一些资讯。再来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确认它有没有附中文的使用说明书跟产品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这些标示。那最后呢，其实检验局也来提醒大家，因为每一款的快煮壶它都有它自己本身专用的电源基座，这个底盘千万不要想说我可以跟其他的来共用，这样全部混在一起来使用的话，这异想天开的话会有安全的疑虑哦。那至于在装水的过程当中，也要按照它这个水位标示记号来装对应容量的水啦，我就不要超过那条线啊，等等的，才不会在沸腾的时候当你打开盖子加太满，水就会这样噗噗噗喷出来，造成烫伤这些问题哦。所以在使用上面很重要，在商品的挑选上面也很重要咯。在快煮壶上面该怎么样用 NG 行为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叫做《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0: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1: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在询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哎，老师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营养补充品啊？哎，说实在，这是大概会

啊，就是那种便宜的是绝对不敢买了哦。就是会挑品质比较好的。可是再后来呢，其实就知道了，其实要看什么，要看这个营养辅助品，你一定要去仔细去研究它里面的成分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前几天吧，台湾的一则新闻，就是有人就是每天吃。补充很多的维他命 C，结果吃出了严重的肾结石啊！那这个啊，其实也不是这个很稀奇的事情啊，因为的确就是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维他命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啊我们在购买的维他命 C。的确啊，如果过量吃的话，它的确是会有这个肾结石的这种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还蛮高。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维他命 C 哦，其实啊有好几种的这种营养补充品啊，在经过很多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哈，而且呢去做这个随机对照的实验啊，研究就发现。那很多的这个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营养辅助品啊，尤其是高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类的营养辅助品，以及所谓的抗氧化物这个营养辅助品啊，那不但呢没有降低死亡率没有让人更健康，而且甚至于会升高就是。这个死亡率啊，哎，这个很多人听了都蛮讶异的啊。其实我在20几年前就看过这样子这个研究啊，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很疑惑，哎，营养辅助品吃的是要保健康的啊，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买呀，都在吃啊，竟然花了钱买的是要保安康的，结果不但没有保平安啊，结果竟然还升高死亡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后来慢慢收集了看了更多的这个研究有了更深入了解，才知道哎，真的哦，真的是如此哈。那为什么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所有的研究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一个呢是剂量以及这个营养辅助品的形态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市售的很多的营养辅助品，去看它的剂量真的是非常高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你可能你在买的一些营养食物保健食物。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早餐谷片或者你买的这个牛奶那这里面呢，他们会有额外的添加所谓强化的营养素比如说在牛奶里面可能额外添加维生素 D 或者在一些比如说早餐谷片里面有加了各种的不同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那营养这个研究就发现呢，这个你如果摄取了过量的这种维生素 A 呀、E 呀或者贝塔胡萝卜素那些这些在高剂量的时候，它反而会怎么样？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氧化压力甚至于呢还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因为我们平常所摄取的这些营养辅助品常常都是单一的高剂量那比如说你购买的维生素 E 那么或者维生素 D 那等等很多它，比如说它是单方的，它是单一的高剂量，那么它跟食物里面的。就是天然食物里面天然的，而且是彼此是平衡的，而且呢还有所谓的协同辅助因子是这种是截然不同了那所以就是它的剂量非常高
那

你可能你吃到的这个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营养食品啊，你购买的营养食品里面也有添加，那再加上你买的营养辅助品啊，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类的啊产品，那里面也是高剂量的，那你整个加起来，其实你已经严重超标了啊。那这些过量的这些营养素，却对自己就会造成伤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购买的绝大多数的这个营养辅助品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好，那这个人工合成的跟这个全天然形态的，它其实有很多的差异哈。比如说，这个研究，很多已经研究报告已经非常多的研究报告已经发现了啊。那如果是摄取合成的贝塔胡萝卜素啊，这种抗氧化营养品哈，那么对于在吸烟的瘾君子哈，反而会提高罹患肺癌的风险，哎，这不是很荒谬吗？一般的这个瘾君子他为什么要去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就是希望能够降低肺癌风险嘛，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强烈的抗氧化剂啊，它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毒素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强烈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个我们知道吸烟者他吸烟的过程，他身体会产生大量的这种自由基啊，那贝塔胡萝卜素就可以帮忙清除自由基，但是问题是差别是在什么？合成的贝塔胡萝卜素那么它反而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可是呢，如果是天然蔬果中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完全相反呢，它是真的是有保护效果的哈。那另外，为什么这个摄取营养辅助品反而对健康有害呢？研究发现还有一个叫做健康补偿效应哈，什么叫健康补偿效应呢？就是，有些人呢，因为他吃了这个营养补充品，他就会放松对饮食或生活方式的这种自我要求比如说，这个我就可以放心的吃大鱼大肉或者我可以放心的喝酒，放心的这个吸烟那我也可以不需要运动，为什么？因为我从营养辅助品我来补这个不足其实是错误的这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它就是说我已经补了就算我饮食不均衡也没有关系这就好像很多人呢也大鱼大肉然后呢他想说反正我有运动嘛我有运动，所以就可以把这些大鱼大肉的这些什么这个热量什么，我可以把它代谢掉。这种心理补偿机制其实害死不少人呢，因为真的答案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是说我们摄取了营养辅助品，那我就算我饮食不均衡，我大鱼大肉胡吃海喝也没关系，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讲说营养补充品或者营养辅助品，它是补充或者辅助的你真正的还是要什么？以饮食为主，或者以你的生活方式为主，所以绝对不要这个去过度的依赖这个营养辅助品，那么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摄取了营养辅助品反而造成疾病上升，甚至于死亡率增加就是单独的营养素跟全食物复合营养素的它不同的效应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谈谈它的不同在。

哪里？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啊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啊，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啊，这个我们所吃的很多的营养辅助品啊，跟全食物啊，它的这个复合式的这种有怎么样不同的效应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所吃的天然食物里面的营养素啊，除了像维他命 A 啊 B 啊 C 啊 D E 啊或者矿物质钙镁钾等等之外啊，它还有其他的植化素啊，就是植物化学物质，有不同的啊这个抗氧化物啊，它还有纤维啊，这个有甚至于有些还有这个脂肪啊，有这个像 DHA 啊 EPA 啊等等齁，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营养素齁，他们是彼此这个产生就是共同的协同的作用齁。然后呢，而且这些营养素的这种这个外面还有怎么样，还有这个蛋白质载体齁。那这个蛋白质载体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写信给别人啊，那我们一定要在信封上注明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啊，那对方才收得到。否则你写了你什么都没有注明，那信要送到哪里？对不对？好，那即使你是发 email 哦，也是一样嘛，也是有 email address 嘛啊，那你一定要发这个 email address 啊，那对方也才收得到呀啊。可是呢，那我们这个如果是一般化学合成的这些营养素它里面没有植化素没有纤维，没有这个抗氧化物那么然后它的这个也没有这个蛋白质载体所以而且很多营养素它是把它单独把它抽离出来的那即使它是标榜的是天然浓缩或者是天然萃取的那么它都是把那个营养素单独把它浓缩出来或者萃取出来的，所以它并不具备其他的营养素，也没有植化素抗氧化物纤维等等所以呢它无法产生这个协同作用，因为我们身体要去吸收这些营养素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素一起来协同的齁。那然后才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吸收跟利用。那如果单独抽离出来的是很难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利用的齁。而且呢，因为它缺乏其他协同的这些营养因子，所以它会失去保护效果齁。甚至于会打破体内平衡。因为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它都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比如说这个钙啊镁啊D 啊，它一定是要保持平衡状态。那如果说我们摄取单独抽离的营养素，那个剂量会非常高那其他的剂量不足的时候，那这种营养我们体内摄取的吸收营养素的平衡被打破了，那就怎么样，那身体就会出问题了。好，那比如说我们单独去摄取一个抗氧化物，那这个抗氧化剂它过量了，就会让身体失去适量自由基所驱动的正常讯号比如说细胞修复的讯号或者免疫反应的讯号

它反而是怎么样，会对身体啊这个造成这个这个伤害。好，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呢摄取营养辅助品的人，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哈。比如说在这个很多的观察性研究里面就发现啊，其实也会去吃较多补充品的人，通常啊本来就已经有慢性病或者亚健康状态啊，比如说有心脏病的人啊，他就会去摄取像维生素 E 啊等等哈。那或者像糖尿病患者，他可能会去摄取这个铬啊，矿物质铬啊。那么癌症病人呢啊，也可能会摄取很多的抗氧化物啊，或者各种的这种这个维生素，这个综合性的维生素矿物质啊。那这个那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吸收利用跟代谢力本来就比较差啊，所以呢啊，可能对它也会这个造成的伤害就比一般体质还算健康的人哈还要高哈。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购买营养辅助品或者在摄取的时候真的要非常小心。那很多人就问，那怎么办呢？齁、哦、那我也教过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营养辅助品嘛，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些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啊，它这个营养素啊的成分表里面有出现，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B1, B2 啊，或者什么烟碱酸呐、啊，叶酸呐、啊，或者抗血酸呐、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等等哈、啊，或者什么钙镁钾啊，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化学合成的，也就是人工合成的哈、啊。那有没有这个完全天然形态的？有啊，但是啊，真的是你很难看到。为什么？因为这个全天然食物形态的营养辅助品呢营养这个营养品啊，它的价格真的比起一般化学合成的可能高啊，高了大概可能至少两倍啊。那么它一般人不懂的话，放在架子上不会去买的，对不对啊？比如说一个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那么每一颗剂量是500毫克啊，可能100颗呢可能只要500块钱600块钱啊，可是如果说是一个全食物形态的啊，这个天然食物结构形态的维生素 C, 那100颗呢可能要两三千块钱啊。那这个放在架子上一放呢，很多人一看要不明就里啊，哇天哪，天价嘛，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啊？那答案是什么？我常常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要吃从天然的食物，比如说一个柑橘，你要去摄取到500毫克的维生素 C, 你要吃到几颗柑橘，你要花到多少钱，对不对？那可是你看啊，你买这种人工合成的，哇，可能100颗才，可能才500块，我不知道了啊，因为我都没有很去关注啊。那大概吧，应该是大概是这样，五六百块钱啊。那好，我们讲500块钱好了，那100颗的话它才5块钱啊。5块钱的维他命 C, 它就可以让你摄取到啊500毫克的维他命 C。那你要想想看，它这个又有研发费用啊，又有工厂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生产管销费用哈，设备折旧啊，然后还有人事费用哈，还有呢物流费用哈，还有仓库管理的费用，然后还要给这个销售通路啊，比如说各种卖场啊、超商啊等等啊，还要给他们啊这个啊销售的佣金，那还要有利润呢、啊。竟然才5块钱一颗，那你就想想看嘛，它当然不是来自于天然的食物嘛，啊，化学合成的多便宜啊，价格多便宜啊，啊，所以那化学合成的，我们想想看，就是这个就不是天然的东西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啊，真的对你会有帮助吗？啊，这个是很值得去

0: 考量的哈。那所以这种天然的这种食物，它里面的这种营养素跟人工合成的这个营养素，它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它们之间的吸收力啊，吸收率跟利用率啊。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到了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节目我再跟大家继续详细的来跟大家去分析啊，这个他们之间的不同啊。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这个财经大小事哦，尤其到了礼拜一了啊，礼拜一呢要讲什么？礼拜一其实都会聊一些啊，跟上周这个整体的台股变化、财讯有关的资讯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喽。

来关心一下上一周哦，上一周一整周，从上周一到上周五，这个时序方面呢，是这个8月10号到8月14号，台股有哪些变化呢？然后在礼拜五哦，这个收盘之后啊，我们要关注哪些重点？先来慢慢一步一步回顾哦，先来到周五哦，周五方面哦，就上周五啦，加权指数呢是收在45,811.01点哦，下跌210.47点，这个早盘呢是多头气势有冲高了一下，不过午盘过后呢，这个全指股的卖压涌现，所以指数呢由红翻黑，那这个震荡哦，单日震荡就有600多点哦，不过成交金额是维持在1.06兆元。哦，算是连两日都有兆元级以上的量能哦，就量是不少的哦，蛮多的。那大家一定会看全指股表现嘛，尤其是这个什么台积电啊，哦，联发科这些哦，现在最热门的这些半导体相关的，像是台积电呢，早盘开高之后哦，是受到一些压力哦，中场下跌40元，收在2395元。那很多人认为这个往下压一点哦，变成这个大盘翻黑的主因。强势的族群像是塑化族群哦，南亚哦，这个涨停哦，然后还有台塑四宝哦。资讯服务类呢也是有一些防御性的买盘支撑，那金融股、哦、通常大家认为是比较稳定的、哦、也是比较防守型的这个类股、哦、所以也是有这个稳定盘势的作用。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周五啊，你不要管说现在国际局势怎么样，通常周五因为要收盘了嘛，要过一个周末，所以通常周五啊，往以往的经验就是台股来看，你周五也因为六日不会开盘，那周五通常这个卖压会比较重一点点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要获利了结嘛，礼拜五呢就是该卖就卖，通常都会有这样。

是有连日创高啦，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周五到了，我们来获利了结一下，有赚就先走啦，所以有一些短线的获利回吐、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修正。那资金方面呢，很多人原本是说有时候疯涨，说 AI 股疯涨、到底是增长还是说话题性涨、那其实在上周呢可以说是一个回测、就说来测测看是不是真的 AI 有那个本事让大家涨。不过看起来上周整周啊，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台股的一个市场的反应啊等等，大家都会去验证说个股的基本面，所以刚刚提到这个疯狂的涨有点像失去理智就回归到基本面的讨论啊，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价格啊，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价值哦，变成上周大家在做的事情。那你说礼拜五的美股夜盘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通常讲美股夜盘是指说对台湾来讲是晚上啦，因为我们的晚上是美股的这个美国的白天嘛。那美股目前整体的趋势是市场受到这个美国7月 CPI 跟 PPI 的数据这个通膨是持续降温的，那有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动能支撑所以美股标普500纳斯达克也是屡创新高，像是市场受到关注的焦点依旧是科技跟半导体毕竟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受到一些财务指引的影响带动了像美光海力士个股的一个续强所以美股方面目前的是从比较避险的态度变成愿意再往上冲一下算是有做出比较多的选择。那资金结构上面呢，资金还是流向一些成长型的科技股这个也是现在普遍市场的情绪就是刚提到上周五整个台股跟美股的概况好像听起来没有到什么突然有一个什么利空就是很明显的啦，而说好像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这首歌曲啊、大家非常熟悉哦，是来自胡彦斌跟萧亚轩的《进行式》。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那当然哦，现在时序来到7:52了，等一下就要8点了。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就说那这一周要看什么？上周是这样啦，上周呢，算是市场在验证这个获利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收进口袋里哦。以前那有时候疯涨的时候是一个情绪性的疯涨哦，你也搞不清楚在涨什么。当然它可能有一些一开始的原因，但之后变成说大家每个人都加入啊，就这样子堆叠那个价格但上周比较像是在测一下，或者在试验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值啊？这些个股是不是真的有那些值哦？所以刚刚提到上周啊，整个态势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高档的震荡啦。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像以目前数据来看，其实有连续11个交易日哦，都是一直在狂飙哦，所以一狂飙大家都很容易这个获利回吐嘛，然后又觉得太夸张了，哎，我一定要先获利了结一下，先收割一点啊，不然谁知道呢会不会突然又下来，然后大家总是有这种心态，所以确实哦还是会有一些收割啦。那蛮常出现，最近都很常出现早盘先创高之后又往下压，所以就可以感受到市场的资金是正在哦太弱留强。这周开始我们可以关心什么，还是可以来关注的是 AI 题材哦。从以前人家讲说啊只是一个话题，现在到底是不是有实质绩效哦，那就是要看各个像美股一些大厂哦的一些财报数据了。产业洞察也很重要，那你发现最近这塑化族群也表现不错这也是可以在这周来持续关注的电子材料的题材哦，这也是可以在近期来做关心跟了解。大家都可以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股相关的趋势哦。那当然更多这个财经大小事呢，不只是在财富自由行，在9点的这个财经早知道，罗基峰老师也会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也来稍作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万芳的歌曲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听完之后8点还是微微在空中和你相会啦。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低杠一平。兆丰空空九一三变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